0: 到 LED 的时候，就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厂来做 LED 灯具，就是从电源驱动到 LED 灯泡，是以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非常多大的灯饰企业崛起了。
1: 嗯，对，小时候印象是钨丝灯泡。
0: 对对，小时候我们都是用节能灯，还有那个枕流器什么的。
1: 嗯，然后那个节能灯很白嘛，就很丑，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很不好看，大概色温是
0: 六千多，
1: 就是特别白。但是钨丝灯的色温大概是在2000多，2700，
0: 很暗，对，
1: 嗯，很温暖，
0: 对，
1: 嗯，就像那种晚上吃饭高级餐厅的那种色温感，
0: 烛光，对对对对对，
1: 烛光感，然后大白灯的话就像办公室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大白灯。那你觉得疫情后它的变化，一个行业如果做的会让你啊就觉得没有那么爽快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聚焦在哪里？
0: 其实这个行业在一开始，中国的工厂不知道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灯，他不知道我该设计哪一方面的，就是中国人喜欢的灯的外观还有功能性和外国人的审美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在一开始有很多工厂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抄袭国外的很多设计啊，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才能从中理解外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灯。你像德国的市场用的是比较简约的，就是金属玻璃用的非常多啊，颜色也很单调。那法国的市场呢，就是更白色彩色多一点，包括意大利可能用的玻璃水晶就会更多。其实每个国家的人喜欢的都不一样，所以这样的国内的工厂其实开发起来的方向是很盲目的。
1: 嗯，
0: 在抄袭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多的原创，然后疫情之后这个行业不太好做，是因为大家开始追求性价比，一个是欧洲开始打仗，然后大家没有那么多钱去消费的时候，那么其实都在追求性价比。你像做品牌的做高端灯具都很难卖了，那么做像家具市场建材市场或者生活超市这样的灯具呢，就是拼价格，
1: 嗯，
0: 就是量很大，但是要求你的价格非常低。其实国外的进口商已经通过中国工厂的这种竞争已经很知道底价了。
1: 嗯，就变成说好像100%都是中山制造全球的灯。
0: 对，全球的灯大部分都是中山制造，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原材料的新的配件的开发，新的玻璃，新的颜色，新的亚克力，新的底盘。那么中山的灯具面对的是全世界的买家，有俄罗斯，有中东，有亚洲，东南亚，也有欧美，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那么像有做美规的可能集中在东莞深圳会多一点，那么做欧洲的可能佛山会稍微集中一点。
1: 那如果就消费者而言啊，你所遇到比如说美式风格或是说像岔气风格，我们就简单举例几个风格，它的灯的倾向会是怎么样，倾向的美感都是怎么配的。
0: 美国的灯具大部分就是灯体比较大，
1: 灯体啊，
0: 底座，然后它的灯罩以及它的投射都比较多。
1: 嗯，为什么呢？
0: 可能他们的房子结构决定了，可能房子比较高，
1: 别墅可能大的那种 house，
0: 对对，所以他们的灯就是都比较大的，比如说6头8头起的，然后也是圆形或者是层次多一点，然后体积也很大的。但是你像欧洲就不是，欧洲的可能房子没有那么高吧，大部分可能是公寓类的，当然他们的 house 也有，但不是很高，都是很平的，因为他们可能战争炸过很多，他们后面盖的全是平的，
1: 嗯，
0: 所以他们的房子就是，壁灯多一点，投射灯多一点，吸顶灯就比较简单，就是圆圆的那样子，就比较多。
1: 亚洲市场是不是很爱挂个大主灯啊？
0: 亚洲市场就是装饰性很强，他们就是可能需要这个灯体现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他希望这个灯可能更明亮，然后这个灯可能看上去更奢华。
1: 例如水晶灯，
0: 对，水晶的或者铜的，
1: 嗯，
0: 就真的是真材实料的，或者是水晶，就看上去很高大上的，
1: 就是要高级，要看得到有钱的一个投入。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这样这两年你的工作上会有什么变化吗？在这种低价竞争这样子，
0: 我从国外回来创业，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定制化

0: 线，就是帮我们的客户定位欧洲的市场，我们去做定制，比如说中端还是中低端，我们都会根据他们在市场的占比是在什么类型去销售，是专卖店还是做那些电工，还是说就是超市或者是线上，
1: 嗯，
0: 就是大家侧重点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店，它要求的灯好拆装、好打包，然后不易碎，
1: 就不要有很多售后。
0: 对对对，不要很多投诉，或者是收到都坏了怎么样的。那么做那些专卖店或者是对电工的那些专业的，他们就要求灯具的安全性能比较高，比如说双绝缘呀，然后他们是二类灯具多一点，以及就是他们安规要求会比较多。那么我们做超市呢，它要求的就是性价比，就是每一个老百姓他可能都需要那么一个灯，
1: 嗯，
0: 然后可能很多年都不会淘汰，就是每一年都会买同样的灯，可能买四五年。
1: 超市可以举例一下，说宜家算吗？
0: 宜家算家居市场，超市就是那种小的小型的超市，还有就是建材市场，
1: 哦
0: ，DIY market，
1: 有点像那个
0: 百安居。
1: 哦哦，那一类的，叫、Home Depot 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里面什么螺丝啊、五金件啊、汽车配件、花园、浴室、卫浴、汽车什么都有的。
1: 嗯，
0: 它就会有家装建材，然后就有灯具。
1: 嗯，所以这两年主要的改变就会比较
0: 拼价格。
1: 拼价格，嗯，对，
0: 对，
1: 因为作为设计师来说是，赏心悦目。比如说2011年、2012年的时候，可以看大量参考资料，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可以买到这个，然后业主都有预算，很好的预算去布置这个一些梦想。那让到这几年，可能预算就会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沦落到拼价格，就只要房子装好就好了，然后价格不要超过多少。
0: 对对，因为你像我们之前也在红点设计上获过奖，就是我们设计了给客户去参赛，然后我们也获了奖，但是反馈就是卖的并不好，
1: 嗯嗯，
0: 就是并没有人说我真的愿意为了这个奖去买这个灯，
1: 嗯，
0: 但是就是比如说是建材市场他们用的那些卖的比较好的产品，就是每年都会有翻单的，就是我们从订单看来，就是你做了很多设计，可能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愿意付费，
1: 无用功。
0: 对，
1: 那这些事情如果在2011年的话，是被买单的吗？
0: 对，会的。
1: 红利是
0: 2012年、那几年都是 OK 的。
1: 嗯，但是这两年不行。
0: 对，因为疫情，有很多进口商就是有大量的库存卖不掉，
1: 嗯，
0: 而导致后面每一年的采购都会缩减。
1: 嗯，
0: 还有就是灯具，就是我们把 LED 的寿命有，就是可以说是做到了5年以上甚至到7年的质保，也就是说一个灯我们可能在3-4年前卖的，它根本都坏不掉。
1: 好的，对，我早先布到 LED 的灯具的时候那些厂商说你放在这一辈子都不会坏，因为照明时数是多少，
0: 对，
1: 你一辈子是多长，
0: 对
1: 不 对多少照明时数算得到的，
0: 算得到，
1: 对，确实不会坏。所以呢没有翻单呢，灯具没有，那就是一次性的消费，
0: 一次性消费。
1: 那你这一次性的 margin 你又不能弄得很高，
0: 是的，
1: 嗯，那也不能卖得很便宜，
0: 对，
1: 因为会养不下去。
0: 是啊，就是我们因为做德国的建材市场的认证要求是非常高，可以说是全德国灯具里面应该是最高的。
1: 对，
0: 它对 LED 的寿命，然后包括它的衰减都是有严格要求的。那你像我们做完3600小时的寿命测试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灯可能你一天在家可能就是晚上回家会开一下灯，
1: 就是的，
0: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就全部都关了，你一天有效用灯时间可能就是4到6个小时。
1: 嗯，
0: 那你想我们那些灯都是25,000甚至3万多的寿命，真的就是如果这么算下来可能用10年、10几年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会导致灯具的缩减，就是因为它的寿命越来越长了。然后你像我们做了很多是可更换灯具的，那它光源可以随时换，那我这个灯都不用拆下来，我只是哎，我不喜欢这个灯泡，我可以换一个色温，换一个，我的灯是不需要被替换的，
1: 嗯，
0: 而导致这个灯的复购率就会越来越低。
1: 嗯，那灯泡的部分它要换，那也能只能同样规格？
0: 对，同样规格，但它可以换一个，比如说颜色或者它的玻璃或者它的款式可以换，
1: 其实就是不会坏，但是是为了外观而，比如说颜色照出来颜色，
0: 对，
1: 色温，他觉得哎可以换一种感觉，然后他换，而不是寿命坏掉了。
0: 对对、哦。然后现在灯泡也有很多功能，什么 CCT 啊，调色、调温都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它的灯都是不需要换的。
1: 嗯，那我最近关注了一款有维他命 D 补充的灯。
0: 对对对。
1: 那是什么概念？
0: 这个属于健康照明的领域，就是大健康的照明领域。
1: 嗯、
0: 它就像以前我们会用红。

0: 外线的灯，比如说激活你的皮肤，修复你的细胞，然后现在就是有很多健康领域的照明，就是它可以实现太阳日光带给你维生素 D3 的补充。
1: 那照多久有这个？

0: 怎么可能只照脸？
1: 对，不行。反正你要照裸露的皮肤，你可能是胳膊啊什么的。
0: 对,
1: 对
0: ，OK， 很有意思哎。那我知道你之前好像你们有研发发明嘛，还得过那个红点奖。那在内地这样抄来抄去的市场，你设计的东西有被抄过吗？
1: 有，我们一开始没有自己工厂的时候，就是我们把我们在国外，因为我们的设计师都是德国的。
0: 哦，你是老外的设计师哦？
1: 对呀、啊。然后德国人设计完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合作开的工厂，然后我们可能几个月之后在他的工厂展厅就会见到类似的，然后只是可能换了一下尺寸，或者是换了一下什么，就是规避一下。然后呢，那可能他卖给我们的价格也许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另外一款就可以把价格做得低一点，所以就是我们也会被我们的供应商抄，也会被同行来竞争同样的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后面才没有办法做了自己的工厂。
0: 嗯，
1: 就是没有
0: 因为这个原因而已。
1: 对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合作的工厂的展厅看到很多很多我们类似的东西。
0: 因为啊，是合作的。
1: 对啊，合作开的，
0: 合作的，然后他就是光明正大的把类似的东西放在他的工厂。
1: 对啊，同一个展厅，
0: 然后他不是，
1: 他就卖给我们的竞争对手，因为大家都是进口商。
0: 哈，
1: 这很多很多很常见的，
0: 没办法做工厂，因为你做什么他抄什么。
1: 对啊，所以我们就后面就是没有办法把我们东西再给他们了。
0: 嗯，
1: 就是给每一个工厂都是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后面我们的客户就说，要不然你们就自己组装吧，因为其实给那些工厂到头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受益，所以我们就做了几年的工厂，就是帮客户定制、
0: 嗯、
1: 我们就从来不参展、
0: 嗯、
1: 从来不做目录、
0: 嗯、
1: 从来不外发任何东西出去。
0: 很快啊，那个比如说意大利的那个家具展，然后一开始马上买个家具运到佛山、嗯、马上两个月
1: 就有了
0: 一模一样的新品，
1: 对，
0: 所谓的新品就出来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很难哎。那
1: 但是现在其实有知识产权这一块，我觉得嗯，国外的人也开始学会做专利保护，它的范围已经扩到全球、
0: 嗯、
1: 就是以前他们可能只在意大利本土或者欧盟境内、
0: 嗯、
1: 现在他们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设计全部都是全球做保护。
0: 当时请那种德国设计师做这个研发，大概价格会是怎么算？
1: 嗯，我们合作很简单，他研发设计的，我们客户如果选用下单，我们会支付佣金，
0: 嗯，
1: 就是一定比例的佣金给他。
0: 那他是每下一单付一次？
1: 对，
0: 那就他就会收到一笔。
1: 对，
0: 那如果被仿了，等于他什么都不会收到了，他就没有钱收入。
1: 对对对，
0: 那他就会停止，他就觉得啊，这研发没什么意思，就不会再去研发，对不对？
1: 嗯，我们后面自己有了工厂之后，所有的设计我们都在欧盟做了专利，然后我们在海关也做了备案、
0: 嗯、
1: 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他也有在市场上去关注这些东西，就是如果在展会上发现同行竞争对手有参展我们设计的产品，比如说是通过我们的配件厂商，他比如说啊，这个公司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这样的玻璃，然后那样的底座，就是供应链之间他们也有交流，然后就是会有别的进口商拿到，哎，他们也觉得不错，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也会起诉他们。其实我们相关的起诉其他进口商已经有很多个案例了，
0: 嗯，
1: 然后都是成功的。
0: 嗯，说说国内的案例，你有经历过吗？
1: 国内的案例有一例。
0: 嗯，是什么样的？
1: 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开发的工程设计师，
0: 嗯，
1: 他帮我们做了设计，
0: 嗯，
1: 我们把这个设计发给了我们的两个客户，但是这两个客户呢也没有选中很多东西。
0: 嗯，怎么说？
1: 后面呢，
0: 嗯，
1: 这个工程师呢他就有辞职去了另外一家工厂、
0: 嗯、
1: 结果呢他把同样的东西给了另外一家的工厂的业务员，说他做了这些设计、
0: 嗯、
1: 然后也让那个业务员发给了同样的这两个客户，然后我们这两个客户就把他们的原始的邮件发给我们，说有人抄你们的东西、
0: 嗯、
1: 怎么会一模一样，然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师离职之后去了这家工厂，然后提供了同样的东西，因为我们跟这个设计，我们这个设计师是有每个月的月薪好像是12000还是多少、
0: 嗯、人民币。
1: 对，然后他的设计如果被客户选中呢有业务提成，那么因为没有选中，那他就只是拿到了12000的工资，那么他把同样的东西卖到了另外一家公司，就相当于他同样的劳动成果卖了两遍。那我的客户发给我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情

0: 想接受，是因为如果你换工作我没有意见、
1: 嗯、
0: 你可以重新做一些东西给这家工厂、
1: 嗯、
0: 而不是要拿你已经收过你已经收过钱的劳动成果、
1: 嗯、
0: 再到这家工厂再卖一遍，而且还推给了同样的客户，所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容忍。后面我就联系了律师，
1: 我听说那律师还是佛山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都很神奇哦，就是在一个 copy 的一个深渊，
0: 对对对
1: copy 深渊里面，然后 copy 的那个，
0: 因为他们就是做知识产权的
1: 哦，他们很懂，
0: 对他们很懂，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他们，然后他们就说没问，他说梳理完之后，他说你放心，这个一定可以赢。
1: 嗯，
0: 后面就开了两次庭，然后就真的赢了。
1: 嗯，才两次费时多久？
0: 可能有半年吧，不到半年的时间。
1: 那、嗯、很快、嗯、
0: 很快，对、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现成的，
1: 嗯，
0: 我就第一时间整理给他们，然后他们又去调查取证，然后梳理完之后就起诉了那家工厂，包括这个个人，因为他还在那家公司任职嘛、
1: 嗯、
0: 然后第一次开庭竟然判我们输。哎
1: 啊，第一次判你们输？
0: 对，
1: 你们都有证据还判你们输？
0: 对,
1: 对嘛，我就想了，内地的抄来抄去那么泛滥的，怎么可能上法院会赢呢？
0: 结果就判我们输，然后我们就很不服气，后面就告到了中院，然后我们就赢了，赢了之后就是大反转，后面我们就、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是索赔了那个人一年的工资，大概就是14万吧，
1: 嗯，
0: 然后判赢之后一周内就执行了，
1: 嗯，
0: 就很快就执行了。
1: 那他可以脱产吗？脱产就没有那14万？
0: 那个个人是没有这个资金的，是扣了，是从那家公司
1: 哦
0: 执行的、
1: 哦、
0: 后面我听说那家公司也起诉了他个人。
1: 哦，对，是因为也是公司请个人
0: 请了他。对呀、啊、
1: 公司也让这件事情发生，允许这件事发生。
0: 对，因为那个公司其实也很无辜，他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
1: 嗯、啊、那他员工也没有告知他。
0: 其实我有联系那家工厂的老板，我跟他说了，这个人从我们公司走到了你们这里，他把同样给我东西给了你们一遍，我说你们要小心。其实我有提醒他、
1: 嗯、
0: 但他可能也觉得没关系，如果客人下单再说。
1: 嗯，
0: 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真的就起诉他们。
1: 嗯，觉得这一就是今年2026年，你有关注到灯具它配置方式的变化吗？
0: 现在的灯具的配置其实可能就是我觉得越来越小型了，有很多轨道灯啊，然后还有就是筒灯，它的体积好像都有变小。
1: 嗯，以前我们轨道灯筒灯大概这种12/12差不多。
0: 对，现在都有变小一些。
1: 嗯，那珠宝灯最小是可能
0: 啊，那个很小，
1: 更小。
0: 对
1: 对
0: 对，那个超级小。
1: 嗯，就是灯的体积变小，
0: 还有就是灯的功能性也多了，比如说跟风扇的结合呀，
1: 嗯，
0: 还有很多跟排气扇的结合呀。
1: 排气扇啊？
0: 对。
1: 可是排气扇那边排气，然后灯会好看吗？就
0: 注意到了这种功能性的可能就不管外观了。
1: 嗯，
0: 你像风扇灯这几年在欧洲也很火，就是比如说欧洲人很少装空调，那夏天很热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个风扇、
1: 嗯、
0: 那如果我顶上一个灯一个风扇可能觉得很烦、
1: 嗯、然后阴影也会一直随着风扇跑出来。
0: 对，所以就是结合就是一个主照明是中间，然后边上是有风扇的。
1: 它有风格而言吗？有没有风格？
0: 有很多种，有那种度假风的就几个叶片的，也有那种便宜的就是透明叶片的，然后也、
1: 嗯、
0: 灯具的功能也全部都结合在里面了。
1: 那节能上有没有什么进步啊？
0: 节能欧洲能效是2013年 ERP 更新之后都是统一要求的。
1: 嗯，
0: 对，
1: 嗯，就没有再更
0: 没有再就是跟冰箱电视那些节能的那个能效是差不多的。
1: 那像太阳能的这种呢？
0: 太阳能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年了、
1: 嗯、也没有一个室内灯是可能太阳能这样子拉到室内，
0: 没有
1: 的系统。嗯，
0: 还没有。
1: 嗯，就环保跟永续的情况下，灯具产业有没有什么推进？
0: 就也有提到低碳。
1: 嗯，
0: 啊，有低碳。嗯，其他的就还好，剩下的就是在健康领域的一些前沿的科技。
1: 低碳它是说制造成本上它符合低碳吗？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的。
1: 那它只是有低碳分数？
0: 嗯，它有提出让大家去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具体的一个
1: 要求。无法推动。
0: 对对对、
1: 嗯、无法闭环。
0: 对对对。
1: 嗯，了解，就是个前期的概念。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哦。
0: 好的。

0: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现在邀请到陈凯陈律师，因为刚刚呢，在陈然分享了一段知识产权案件的过程里面，那这位律师就是起了最重要的关键。陈凯你好。
1: 你好。
0: 2022年度知识产权服务优秀案例，这是一个荣誉证书，是佛山市南海区知识产权协会颁的。你应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件案件的经过跟它的决胜点到底在哪里？
1: 这个案件对于麦莱特公司来说是属于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案件。当时前员工把麦莱特公司的设计图纸盗用，并且用于商业竞争。麦莱特公司，对于这设计成果的这种保密措施做得非常到位。同时我们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对这种盗用我方商业秘密的证据的调查跟保全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这个案件当时我们的裁判结果是全胜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在本案的一审过程当中呢，有一

0: 个环节是缺失的，就是对于涉案图纸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认定这一块，法院是持了一个否定性的意见。但是在二审过程当中，我们就这个角度补充了一些比较强有力的证据，然后也得到二审法官的肯定，所以这个案件在二审过程当中是完全改判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且全额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所以这个案件最终的成效和质量都是非常优秀的。并且有了这个案件之后，麦莱特公司在后续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商业秘密保护这一块，就有了更多的经验和更优质的一些措施。对于我们办案律师来说，也有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吧。对，
1: 要怎么样判定这个图纸知识产权这块是原创的？
0: 商业秘密的认定，首先呢，它要求这个商业秘密持有的主体必须采取了保密措施。其次要证明这个商业秘密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的。
1: 怎么证明商业价值？
0: 研发成本、设计成本的投入，
1: okay,
0: 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1: 比如说知识，就是付了多少薪水，投入了多少金钱。
0: 对，尤其是你的设计底稿的保存，然后前面说的第一点就是采取了保密措施，包括公司是否有制定完整的保密制度。
1: 什么是保密制度？
0: 就是如何保障你的涉密的材料不会被不相关的人员所获得的一些制度性的措施，包括公司的一些硬件性的措施，比如说你公司里面的计算机所用到的保密系统然后能够触达保涉密文件的层级、员工的权限层级的设置等，这些都是保密措施，甚至包括你的公司的门禁以及那个进入，比如说一些工厂区域的一些登记措施，都算作保密措施，
1: 就是有执行、有付诸于执行的这些保密措施的证据。那当时打完这个案件之后，你又有别的案件得到了一些荣誉状吗？你好像专攻知识产权是不是？
0: 对，深耕知识产权15年。
1: 哦，15年。
0: 对。
1: 可是，在内地这么蓬勃发展、抄来抄去的地方，你也可以深耕15年。
0: 深耕15年，首先是对这个专业非常感兴趣也。这一类案件其实是充满挑战的，因为知识产权既它是一个对于法律行业来说是难度很大，专业性也很强，尤其是涉及到专利和技术秘密类的，你还得能够掌握到一些技术这方面的一个解读能力吧所以我们做知识产权的律师来说，通常都具有工科的学术背景，
1: 工科例如
0: 理工科学术背景，比如说计算机啊、化学啊、机械啊，这些都是我们能够要有一定的技术解读和理解能力的，
1: 你要看得懂。
0: 对，
1: 不能只会背法律条款。
0: 是，像我来说，我本身也是专利代理人，对，在做律师之前做了5年的专利代理人。
1: 什么是专利代理人？
0: 专利代理人是帮助这个发明人
1: 申请专利，
0: 申请专利的一个职业，这个在全球来说也是很普遍的一个专业
1: 那室内设计跟建筑有所谓知识产权吗？
0: 建筑里英语的知识产权非常多。
1: 怎么定义
0: 啊？
1: 因为比如说像画图，我们也是说参考一下国外的人。
0: 从楼盘的角度，你比如说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的脚手架，脚手架那里面那个连接件就是有实用性专利的。然后以前有那个空心楼盘的一个结构吧，我记得是有20000多件专利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领域。然后从你们设计角度，首先你像你们台湾的设计师通常都是手绘图稿，那这个绝对就是在属于著作权范畴的一个作品了一般都是原创性的嘛。对，
1: 那我比如说

0: 我们拿到一个设计一个家具，然后如果我们被抄袭了，变成说我们在预防阶段要先去申请专利咯。
1: 如果是结构型的或者是涉及到家具的结构型的可以申请这个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
0: 嗯、
1: 如果是涉及到家具的制造或者是制造工艺啊和材料这一块，那就可以申请发明专利。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家具的设计图纸就是属于著作权作品的保护范畴。然后如果是成品根据你的设计图纸制作出来的成品，那它是有外观的嘛，通常我们根据这个六面视图去申请外观设计专利。
0: 嗯，
1: 对，这样就有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哦、当然如果你的设计图纸还在保密阶段，就是没有公开啊，但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专利的申请它是需要通过公开或者保护的所以在被公开之前，设计出来被公开之前，你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商业秘密来保护。
0: 嗯，
1: 对，
0: 就是我们设计人要做足了我们有保密这个证据、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嗯，比如说那我帮 Sophie 可能设计一个、嗯、会发光的可能宠物家具、
1: 嗯、
0: 类似会发光的宠物家具、嗯、那这样子我在设计阶段里面我要做出一些证据说哎，我有达到保密的工作、
1: 嗯、
0: 然后所以资料不会外泄。
1: 对，
0: 比如说我的电脑要有密码锁、
1: 嗯、
0: 是吗？
1: 是的，
0: 然后我的开启我的文件的时候也需要一个个人的密码，类似这样、
1: 嗯、
0: 然后在打样跟工厂交就是交流的时候，
1: 对，你在
0: 保密，
1: 你在跟那个打样，包括生产，包括在商务洽谈环节，通常都需要发送你的这个图纸给到对方。
0: 对，
1: 最起码的一个就是要给对方去出具一个保密的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个东西的、
0: 哦、声明
1: 啊、声明如果做得严谨一点，就跟对方签订保密协议。
0: 哦，
1: 但是声明也是保密协议的一种吧。
0: 嗯
1: 嗯，
0: 做足了证据，然后未来申请专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如果在产品发表的时候，
1: 嗯、
0: 在发表旁边就可以立一个这样的证，嗯、就大家知道说哦，这个是已经有受法律保护的商品，最好不能抄袭。
1: 对，因为这里有一个专业点，就是说商业秘密它必须是对特定对象去发送的话，才不会破坏它的秘密性。你如果是在公开渠道去发表，也就是对不特定的公众进行一个公开的话，它的秘密性就被破坏掉了。对，所以您刚才说的发表这个词的话，如果是真正要发表了，那在发表之前就要去提交相应的专利的申请，这样才能够继续对你的作品进行保护。
0: OK， 就在产品发表前要先提出专利申请，才能够安全的发表，不然其实没有保密的这一道环，没有闭环做好。
1: 没错。
0: OK， 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案例，知识产权的可以分享一下？
1: 特殊的案例还比较多，你们感兴趣的是哪个角度？是专利、商标还是
0: 商品研发？
1: 商品研发的啊，商品研发的。
0: 或是家具类的有没有？
1: 家具类的有啊，我们佛山有一个家具工厂叫卓尔文仪，它是一个很具有家族式特点的一个家具工厂。
0: 家族式特点是说它的产品线很有它 DNA 吗？
1: 对，在我们的话语的概念里面，它就是从父辈到现在的二代接班。对，然后在父辈的经营的那个阶段，他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比较弱，但是二代从海外留学回来之后，对这一块的重视程度就非常的不一样，尤其是它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原来都是工厂内部设计原创，现在呢也跟外部很多的设计师来搭建这种设计平台，然后设计的成果如果比较好的话，就会被工厂采用嘛，那这样的一个设计体系就涉及到很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成果，那么他们比较明显的就是每一款被采用的设计然后产品化并且去向外宣传，就在你们的领域就要发表啊，向外宣传的时候之前都会有相应的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那这么多年他们其实累积了

0: 百项这种外观家居领域的外观设计专利。那当然他们的产品市场销售效果非常好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抄袭的情况出现了。那这么多年我们都持续性的帮他们在打这个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纠纷，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对，因为知识产权你如果申请了而不去行使这个权利，比如说诉讼，那它就是躺在那里，它是一个负资产来的，负数的负啊。为什么呢？你申请这些知识产权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同时你维持它每年都还要去支付专利年费，你如果不能让它帮你创造诉讼收益，对外的许可收益，不能让它帮你去抢夺市场份额的话，它就是一个负资产。但你把它用好，像卓尔文一样，通过诉讼一方面获取诉讼赔偿，另一方面去抢夺市场的份额，它就是一个正向的资产。
1: 抢夺市场份额也是可以把它定义成为是在市场有一个影响力吧，就是它的
0: 不仅仅是影响力哦，就是比如说订单，抄袭者一定会抢夺你的市场订单。
1: 对，因为成本不一样
0: 啊，成本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诉讼可以把订单抢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维持你自己的产品的市场定价，因为抄袭的产品它因为没有设计成本、研发成本，所以它的定价通常都比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的产品的定价要低。但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市场很卷，价格一旦被做下去了就很难
1: 不能再提起来了。
0: 对，很难再提起来，
1: 就能够内卷了，就只能内卷。
0: 是
1: 那瓷砖类的呢？
0: 瓷砖类的
1: 他们都在打什么？
0: 瓷砖类的主要的诉讼有两块，一块是商标诉讼，一块是瓷砖本身的设计类的诉讼。中国现在关于瓷砖类的商标诉讼是非常多的，因为佛山是中国瓷砖的大本营，佛山本土有40多个驰名商标，就在瓷砖领域的驰名商标，那些非驰名商标就难以计数了，就很多很多。所以外地的包括本地的一些小的工厂都会偷偷摸摸的去假冒这些驰名商标的品牌冒牌，那这样他们在市场的销售端就会有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吧，
1: 因为他们已经有市场份额，都知道这个品牌是哪。
0: 对，
1: 那小厂家没有
0: 很多的下游的那些地产商也好，工程商也好，他们都会认可佛山本土的一些知名品牌的。对，他们都基本上都会建立自己的供应商的品牌库，所以你不那些没有自己品牌的，就只能通过假冒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
1: 那产品研发类呢，好多一样的类似的木纹砖这种，或是说大理石岩板。
0: 木纹砖在陶瓷这个领域，它的存在时间已经很早很早了。如果有专利或者有这个著作权作品，这些其实都已经过期了，所以它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但是在原来进入公共领域的这些作品的基础上进行衍生的创作它同样是可以继续获得保护的。
1: 这周期是多长啊？进入到公共领域
0: 像外观设计专利原来是保护期限是10年，现在是15年。那么作品，著作权领域的作品如果是法人就是公司持有的那个作品的话，保护期限是50年。如果是自然人，比如说您任老师，您的作品一直都是登记在你自己名下，或者是你自己去保护和持有的，那它的保护期限就是您的终身及死后50年。对，
1: 作品
0: 很长的，
1: 50年还是蛮长的。
0: 如果您活到100岁，就是150年。
1: 对，那设计业的产业，像佛山这样子，比如说像国外的友人国外友人有没有那种国际案件的联合处理？
0: 有啊，
1: 比如说像国外的家具，然后这边访，然后国外的律师想要来打，结果找了语言不通，然后找你来联合，类似这种。
0: 有这种情况很多。意大利的家具

0: 设计师企业要在中国来维权的话，就打击那些抄袭的啊，都必须找到大陆的律师来跟他们合作，因为他们首先在中国是没有职业证的，不能够从业，实际的这个操作都是由我们本土律师来负责的。
1: 这个有点，你有遇过吗？联合的？
0: 有的。然后，现在你看那个，我最近在处理的其实是商标领域的啊，那个瓷砖胶领域的西卡呀，反正几个国际品牌吧，我都忘记想不起来，都在我们这边在处理着。去年到今年已经启动，完成了一个刑事案件的控告，然后我们抓了20多个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嫌疑人，然后今年又要启动3个刑事案件。对，因为假冒注册商标领域就很多刑事案件。
1: 刑事
0: 那个保护力度比较大。
1: 刑事案件是指？
0: 刑事案件，你可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侵权案件的民事案件的升级版。因为刑事案件相对民事案件来说，侵权人的这种侵权的恶意程度非常大，侵权的规模也非常大。你比如说以 Kate 为例。Kato 中文商标叫金艺桃啊，金艺桃他的刑事案件呢，这两年也比较多，都是我们在处理。
1: 就是说很多人，很多小厂家模仿金艺桃的商标吗？
0: 对，
1: 就稍微篡改一点点，让他以为是金艺桃。
0: 对，如果是把它做成一个近似商标来侵权使用的话，这种就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
1: 就是还好没有那么严重
0: 啊。如果完全抄，
1: 连商品都抄，
0: 连完全使用跟 Kato 或者金艺桃一模一样的这个商标的话，那这种就属于刑事的范畴，
1: 连改都没有改，
0: 改都没有改，对，
1: 这种侵权的恶意，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0: 故意而为之，对，
1: 哇，你这个还要，你要先懂。你是就是申那个知识产权，然后你才能够打这个变成知识产权律师。
0: 对，
1: 在你认为这种，那我就讲白点，你家有 copy 的家具吗？你有在佛山，你会买 copy 的家具吗？
0: 如果我知道他这个是侵权产品啊，我肯定不会去买。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吧，就是。我看上一个，但是我看上的是一个沙发，对，然后我也看到上面有那个一些介绍嘛，所以我就专门去查了这个产品的设计是源自于哪里，年代是什么时候，后来我发现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已经过了，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了，我就很放心的去买了这个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还有很多设计师朋友啊，他们会遇到一些，对我们的知识产权律师的一些需求。你比如说，别人的一个设计确实非常好，但是这边他的客户也有需求，但是
1: 那怎么办？
0: 可以接受对这个设计的一定的更改，那到底做变更设计的这个尺度到什么样的一个尺度就不会侵权了？那。我们就能够给到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建议。对，因为这本身也是知识产权法律所允许的，在现有知识产权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就是以所谓的以公开换保护，以保护促进这个知识产权的发展。对，
1: 所以你逛家具。就是好像说每个人的那个职业习惯会有每个人的职业病的习惯，你逛到家具你会去看苗头看一下，这个它的版型设计的知识产权是什么年代啊，有没有过啊，
0: 对，这个很好玩的，
1: 这是每个人，对，像我可能就是关注就是住到一个酒店可能摸那个材质，然后看那个比例关系，然后空间感跟人跟身体的，就空间跟身体的体验，比如说像那个一进到一个酒店，它就有可能有一个小座椅的平台，那个平台的小板

0: 灯上，他又故意做了一只立出来的小台灯，好，可以当一个夜间照明。但是另一端他又做出来一个立出来的一个小平板，可以放钥匙、挂件这种小包包。他就把人进到房间里面该拥有的行为产生的行为，然后做成一个物件。
1: 嗯、
0: 对，我可能就会关注这个。然后你们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像 Sophie 可能就关注，哎，这个空间的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可能关注，这个家具的知识产权到了什么年限。
1: 对，我们看到一个新东西，第一反应是，哎，这个是谁设计的？
0: 哦，这样子哦。
1: 哦，这个谁设计的？然后有没有做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他没有保护的话，其实等于他自愿的把这个设计放到公共领域了。
0: 好像应该被推广下来，我觉得，因为你这个没有做保护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促使你来抄我。
1: 对。
0: 好，我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大环境，我是没有一个保护的，你都可以抄。
1: 对，就像那个美国的软件领域啊，它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开源体系的，一个是主张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你比如说微软它是有非常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
0: 嗯，
1: 你像那个马斯克他就主张专利的免费公开。免费公开。
0: 嗯，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背后逻辑？
1: 因为这个是回归到这个知识产权制度起源的时候。有一个流派就非常主张通过保护促进创新的发展，
0: 嗯，
1: 有一个流派就非常注重，推崇通过开源，就是不保护，让创新成果第一时间进入到公共领域，
0: 嗯，
1: 让全民来享受这个福祉嘛，也能够促进创新，
0: 嗯，
1: 对，这两个流派，所主张他们的主张是不一样的。但是从全球现状来看的话，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主张保护的这个流派的发展是比较好的。
0: 对，我们用那个一个大数据把使用年限拉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去保护知识产权，那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想要来发明，然后改新的东西，因为它可以获取既得的利益嘛。
1: 对，
0: 但
1: 它是有利益驱动点的。
0: 对，那如果因为劳动者有工价嘛，那如果说你不保护，实质上短暂看起来，哦，很多人想要超越它，很多人想要更新它，把它变得更好，那它不需要花任何代价。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实质拿到这个效益呢？这个工价呢？
1: 嗯，对，因为那个创新能力是并不是所有的普罗大众都有的。
0: 对
1: 对
0: 对，有可能你说可能企业的一个领头羊，
1: 嗯，
0: 然后得到了这个开放型的利益，
1: 嗯，
0: 但是创新这件事很多可能是没有成本的，
1: 嗯，
0: 就是说没有它背后没有资金资源的，它透过头脑这个唯一的资源来做发明，
1: 嗯，
0: 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做发明。可是其实在大企业家下面它就不太有这个。
1: 对，你看美国的上市公司很多70%-80%的资产构成都是知识产权，无形资产，你到现在来说，数据资产它的重要性又凸显出来了。
0: 比如说 AI
1: 啊 ，AI 的 AI 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数据，
0: 嗯，
1: 没有数据 AI 是跑不起来的。但是数据和数据这个资产又是不同的概念的。数据资产是从，
0: 嗯，
1: 这种海量的数据里边整理和加工出来的，它是需要付出成本和创造性的一些方案在里面的。你如果不对数据资产进行保护的话，那做数据资产这个创造加工的这个行业又会没落掉。
0: 嗯，没错，就是世界就会不会运转得更好了。
1: 是，那 AI 就没有一个发展的基础了。
0: 嗯，
1: 对。
0: 好，我们今天谢谢陈凯，谢谢 Sophie。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呢，我们是一个1700年的穿越哦，它是以南京作为整个历史的舞台，从秦淮河畔和乌衣巷，这里面大家最经典熟悉的那句诗句叫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从这个1700年前的东晋穿越到民国，甚至到今日，而透过《世说新语》当中的人物，这个谢道韫这位时代才女，来探讨一个可以说是士大夫千古的追寻，那就是乱世中的士大夫的精神、个人的命运、文化的传承和家国的责任。好，1700年前的东晋衣冠南渡，和其实1700年后的这一个1949的这一个大江大海的时代迁徙，究竟它会有什么相似之处？今天的分享同样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客审会的现任的委员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又到了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29集，主题呢是谢道韫与王谢峰。

流。只要走在南京城中，尤其是到了秦淮河畔，刘禹锡那首《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会回荡在每个人耳中。那时的南京城，正是东晋的首都建康。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更是东晋时期王谢两大家族的聚居地。但当南京城是中华民国首都时，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足迹也经常徘徊于此。作为呢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经常参与秦淮河畔夫子庙一带的各项文化与救济活动。宋美龄也将西方现代思潮与基督教的信仰带入南京的政治核心，而其身处的民国政府高层与故都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此交融，形成了一种新旧时代顶层阶级的空间对话，更凭借许多多元而复杂的历史感怀。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长达近400年的大分裂时期，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的衣冠南渡。而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虽然相隔了1700年，但在历史学与文化评论上常被比喻为第四次衣冠南渡。因此呢，本季度当我们介绍《世说新语》中人物的各种思想言行时，总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身边许多熟悉人物的身影，更感同身受他们各种悲欢离合的无奈。为了配合《世说新语》智人小说的身份，我们将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介绍谢道韫。东晋永和年间，江南的春天总是来得特别早。建康城外，秦淮河水映着晨曦，河畔柳枝抽出了嫩绿的新芽。乌衣巷内，一座座朱门高宅静静的矗立，门前乌漆大门飞檐画栋，来往的车马络绎不绝。有人说，天下若有一半人才，那都聚集在这条巷子里了。这里便是天下闻名的王谢两大家族。王家自从西晋渡江以后，以王导辅佐晋元帝建立了东晋，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誉。王敦虽曾举兵作乱，最终败亡，但王氏仍是江南第一门第。如今书法冠绝古今的王羲之更让王家声名远播，而谢家虽然兴起稍晚，却出了不少俊杰。尤其是谢安，年近40仍隐居东山，不急着做官，却因为呢学问渊博，气度高雅，被天下士人奉为名士。人人都说谢安若肯出山，必是国家栋梁。就在这样的世家之中，一位少女正悄悄长大，她叫谢道韫。在谢府后园，一座百年老梅早已开尽，只剩下满地花瓣。12岁的谢道韫坐在石阶上，手里捧着一本《诗经》，微风吹过，他却丝毫没有察觉，嘴里仍轻轻吟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旁的堂兄谢朗忽然笑着走来：“道韫一定又在背书了，姑娘家天天读经典，不嫌累吗？”谢道韫抬起头，微微一笑：“若读书是累，那无知岂不是更累？”谢朗一时语塞。谢朗自幼聪颖，也颇有文采，但每回与这位堂妹辩论，总是占不到便宜。就在这时，一位身穿青衫、神情从容的中年人走进了花园。

他正是谢家的大家长谢安。谢安并没有一般高官的威严，反倒像是一位温和的老师。他望着两个孩子笑道：“又在争什么？”谢朗连忙行礼：“叔父，道运总说读书比游戏有趣，我可不信。”谢安望下谢道运：“那你说说，为何要读书？”谢道运略一思索，回答道：“读书不只是记住古人的话，而是学古人的心。若能明白他们如何做人，如何治国，如何待人，并不会只活在自己眼前的一点小天地。”谢安听了，眼中露出赞许。他心想，这孩子不只是聪明，更难得的胸襟。当时的东晋看似歌舞升平，其实暗流汹涌。北方中原早已陷入战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相互征战，晋朝王室南渡，在江南建立了东晋，偏安一隅。朝廷里真正支撑国家的不只是皇帝，而是王谢余桓等世家大族。士族子弟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他们读诗书，谈老庄，善书法，攻琴棋，重风度，讲清谈。他们相信一个人的品格比财富更重要，一个人的气度比权势更可贵。谢安常对晚辈说：“学问若只为做官，便太小了；做人若只求富贵，那也太浅了。真正的君子应该能在天下有难时挺身而出，在天下太平时修养身心。”这番话谢道运是牢牢记在心里。几天后大雪忽至，建康城银装素裹，送谢府庭院是白茫茫一片。谢安召集了家中子弟围坐赏雪，火盆里炭火噼啪作响，窗外的雪花漫天飞舞。谢安忽然放下茶盏，微笑问道：“白雪纷纷啊，你们说像什么？”谢朗第一个回答：“沙岩空中姹可泥。”众人点头，眼里细白从空中洒下来，确实像雪。然而谢安没有说话，又望下坐在一旁的谢道运。少女凝视着窗外，雪花落在柳枝间，又被寒风吹起，在天空中飘舞旋转。她轻声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屋内顿时安静了。不是盐，而是春天柳絮。雪不只是白，更有轻盈飘逸生机。一句话就把整片雪景写活了。谢安抚掌大笑：“好好好，柳絮因风起，比撒盐更有神韵。”这一天，谢道运的名字在建康士族间传开，人们都说谢家出了一位不让须眉的才女。永和九年，谢安带着弟中子弟前往贵溪，那里山清水秀，也是王羲之隐居的地方。一路上，谢安向孩子们讲述王家的故事。当年天下大乱，是王导扶持晋元帝南渡建康，建立东晋。若没有王导，就没有今日的江南。而王羲之不止字写得好，更懂得做人。他做官清廉，不喜权势，所以最后辞官归隐山水。谢道运轻轻静静地听着，他早就临摹过乐毅论，也看过王羲之的书法，总觉得那

一笔一画像流水又像行云。他忍不住问叔父，一个人可以因为写字流传千古吗？西安笑了，真正流传的不是字，

动后人。谢道韫若有所思：暮春三月，江南烟雨如丝。桂基山下，溪水清澈见底，溪畔修竹摇曳，兰草吐香。每逢此时，东晋的名士们便会相约于山水之间，饮酒赋诗，谈论天下。他们相信，真正学问不只在书卷中，也在天地山川之间。溪流旁，数十位名士席地而坐，有人焚香，有人抚琴，有人临水磨墨。最引人注目的是坐在上首的一位中年男子，他身穿白色宽袍，神情潇洒，双眼明亮如秋天，正在提笔挥毫。他便是天下第一书法家王羲之。谢道韫静静站在谢安身后，望着那位名满天下的长者。只见王羲之笔锋忽快忽慢，忽轻如飞燕，忽重如山岳，墨迹则宛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他不禁轻声赞叹：字竟能有这样的生命。谢安微微点头，因为他写的不只是字，而是胸怀。写完最后一笔，王羲之放下毛笔，望着眼前曲水流山的胜景，不禁感慨：今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然当其心与所欲，占得于己，快然自足，则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积，则修短随化，终其于尽，岂能无感于怀？故知以死生为虚诞，其蓬裳为妄作也。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今列叙时人录其所述，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也。多年后，谢道韫才知道，那一天写下的《兰亭集序》，竟成为千古第一行书。宴席散后，谢安带着谢道韫拜访王家。王家宅院比谢府更加开阔，庭前松柏参天，院中流水环绕。王羲之笑着招呼：谢兄来得正好，让孩子们彼此认识认识。几位年轻人依次前来行礼，首先是长子王玄之，他温厚稳重，说话不疾不徐。接着是二子王凝之，他神色平和，举止斯文，眼睛总带着几分沉思。第三位刚走进来便哈哈大笑：父亲，客人来了，怎么不早说呢？他衣襟微乱，足杖斜握，脚上竟只穿了一只木屐。谢朗忍不住低声说：这位王家郎君怎么如此失礼？谢安却笑了：这便是挥之呀，他自幼率性。王挥之呢，却毫不在意，望着满院竹林，高声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众人都笑了。谢道韫好奇地问：什么是此君呢？谢安回答：竹子。挥之一生爱竹，他说：人可以没有肉吃，不可以没有竹伴。谢道韫望向翠竹，竹中空而直，又结而不折，他忽然觉得这正像真正的君子啊。就在众人谈笑之

纪，一位少年缓缓过来，年纪只有十余岁，神情安静。他手中握着毛笔，衣袖还沾着墨迹。王羲之招手，献之过来。少年行了一礼，正是幼子王献之。王羲之取出了一张字帖，来，献之写几个字。少年提笔、起笔、行笔、收笔，一气呵成。谢郎忍不住赞叹：“啊，他还只是个少年啊，字写得这么好。”王羲之却没有夸奖，只安静地说：“字可以学，德不可讲。若只追求笔法而忘了做人，再好的字也只是匠气。”谢道韫却默默记住了。又过了几年，谢道韫已出了亭亭玉立，他不仅文章冠绝健康，更能谈诗书论老庄，与名士们对答，意识如流，气质潇洒而高雅。一天傍晚，谢府来了一位贵客，正是王羲之。两位老友对坐饮茶，聊了半天之后，王羲之忽然笑着问谢兄：“我有一事相求。”谢安放下了茶盏：“请说。”王羲之望向院中的谢道韫说：“我想替林之求亲。”院子里忽然安静下来，谢安沉思许久，他知道这不只是一桩婚事，这是两个家族的结合，王谢联姻自然是人人称羡，但他更在意的是人。他问王羲之：“您之品性如何？”王羲之回答：“仁厚。他虽不及挥之洒脱，也不如献之聪慧，但是呢，他是心地善良的。”谢安点点头：“这就够了。睿智如谢安，都不知道乱世之中，只有善良是不够的。”婚事消息很快传遍健康，人人都说才女配名门。谢道韫却对未来夫婿完全不理解，他只能安慰自己：王谢两家人才辈出，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但嫁过去之后，他就发现凤凰群中也有红头鸭。他回娘家后，心情非常郁闷不乐。太傅谢安安慰并且开导他说：“王凝之，他是呢王羲之的儿子，人品才华都不错，你为什么这么怨恨他呢？”谢道韫回答：“我们谢家的叔辈之中，有谢尚，有谢据这样杰出的人才，我们的兄弟辈中也有谢朗、谢韶、谢玄、谢雍这样优秀的英杰。我真没想到，在这天地之间，竟然会有像王朗这样的人呐！”这句话生动地刻画出谢道韫对丈夫恨铁不成钢的嫌弃与绝望。王凝之其实后来也曾经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贵姬内史等职。谢安当时不能够理解谢道韫为何如此看不起丈夫。他想，也许天下本来就没有几个男子进得了侄女的法眼吧。但是再看不起林之，谢道韫也摆脱不了王夫人的身份了。他就以智慧建立起自己的世界，也与王氏家族的成员在文化、清谈各方面都十分的契合。有一次，王凝之的七弟，也就是呢王氏七兄弟中间最优秀的王献之，他与客人进行玄学清谈辩论时，王献之理屈词穷了，节节败退。谢道韫在内室听见了，十分焦急，但受限于当时的礼教，他无法直接出面帮忙。于是呢，他就请婢女传话，表示愿意出来替小叔子解围。对方与王献之听了以后都非常高兴，谢道韫便端

注于屏风之后，条理清晰、言辞犀利的与客人辩论，最终呢让对方无言以对。这一段互相尊重的俗少情谊，也就成为东晋名士间的一段佳话，更展现了自幼就有永续之才的谢道韫他的过人机智。谢道韫的弟弟谢玄是东晋著名的军事家与大臣，他曾经训练了名震天下的精锐部队北府兵，但他最崇拜的却是姐姐谢道韫。谢玄与当时的名士张玄之并称为南北二玄。张玄常常赞美自己的妹妹，外人呢难以评断二人的高下，就请教呢经常来往张谢二家的季尼。季尼呢的回答是非常的巧妙，他说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宁夏风气，顾家负责清新玉印，自是闺房之秀。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张玄他的妹妹是闺房中的大家，可是呢谢道韫却是呢比得上竹林七贤的才学。但是风雨将至，王谢婚宴结束后不久，一封北方传来的军报送进了朝廷。前秦皇帝苻坚正在统一北方，晚上谢安站在庭院中望着北方沉沉的夜色，风吹衣袂，他知道自己隐居东山的日子恐怕就要结束了，而王家、谢家以及整个东晋的命运也将迎来一场决定生死的考验了。建康城的秋天比往年来的格外沉重，王谢两家的宅院依旧琴声悠扬，文士依旧饮酒赋诗，然而朝廷中的每一位大臣都明白，一场足以决定东晋存亡的大战正一步步逼近。谢道韫站在王府高楼上望向北方，那里隔着长江看不见中原，却仿佛能听见战马奔腾的声音。他忽然想起叔父谢安曾说过的一句话，国家太平时可以谈玄论道，国家危亡时便要挺身而出。如今天下真的到了危亡之时了。这一年前秦皇帝苻坚已经统一了北方，从关中到河北，从陇西到山东，数千里疆域尽归前秦，只剩下长江以南的东晋仍然独立。朝廷里人心惶惶，皇帝下诏请谢安出山主持政事。消息传到东山时，谢安正与几位友人下棋，侍从急急地送上诏书，众人以为谢安会立刻起身，谁知他只是平静地把棋子放下，这一步下完再说。朋友苦笑，国家大事当前，您还有心思下棋？谢安微笑，越是大事越不能乱呢。谢道韫坐在一旁看着叔父的神色如常，心里暗暗佩服，他知道叔父不是不急，而是不能让别人看见他急。棋局终了，谢安起身换上朝服，他望着远方建康城的方向，只淡淡说了一句，走吧。从这一天起，历史上多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成语，东山再起。谢安入朝后第一件事就是推荐自己的侄子谢玄，当时众人反对，谢玄太年轻了，他从未统帅过大军，也不能任用私人了。谢安却回答，真正将军不在年纪，推荐人是推荐他的才。

而不是他的关系。不久，谢玄被任命统领北府兵，这支军队多由北方流亡江南的百姓所组成的，他们失去了故乡，也失去了亲人，因此每一个人都知道，若江南再失守，天下并没有容身之地了。谢玄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夏天训练他站在烈日下，冬天操兵他走在最前面。有人问将军何必如此，谢玄笑着回答，若士兵流汗时，将军躲在帐中，士兵流血时，又怎能叫他们卖命？短短数年，北府兵成为天下最精锐的军队。就在江南整军备战，北方的长安，乾清皇帝苻坚站在宫城高台上，他望着南方，江南不过是弹丸之地呀。身旁的大臣齐声称是，只有一位老臣没有说话，他叫王猛，他曾是苻坚最信任的宰相。临终前，他握着苻坚的手，再三叮咛，陛下，你可以统一北方，但千万不要急着攻打东晋。东晋虽弱，人心未散呢。谢安、桓冲都是当世英杰呀。苻坚点头答应。然而，王猛死后不久，苻坚便忘记了这番话。他望着群臣大笑，朕有百万雄兵，投兵于江，足以断流。满朝文武齐声高呼万岁，唯有老臣暗暗叹息。当一个人若只听得见赞美，便是离失败不远了。建康、谢府灯火通明，谢安、谢玄、谢石、谢衍等人正在商议军情。谢道韫虽然身为女子，仍然坐在屏风后静静聆听。谢石说：“秦军号称87万。”谢衍补充：“有人说是百万。”众人沉默，这样的兵力几乎是东晋的10倍，怎么打呀？谢玄却笑了：“兵多不一定能打。”谢安看着侄子，为何？谢玄在沙盘上画出几条线。秦军来自不同民族，有狄、有姜、有鲜卑、有汉人，他们语言不同，军令难以划一。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守住家园。谢安露出欣慰的笑容，很好，你已经看见胜负所在。谢道韫忽然想到《论语》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真正的团结从来不是人数，而是人心。数月后，秦军终于南下，长江两岸人心震动，朝廷之中个个惶惶难安。就在此时，一匹快马冲入建康，捷报：谢玄于洛涧击败秦军前锋。满朝欢腾，人心大振。然而，真正大战其实尚未开始呀。接下去，一封封军报送过来，秦军主力已抵淝水，东晋军队已在淝水南岸列战，决战就在眼前。但是真正决战时，反而军报暂歇。等到军报再次送到谢府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重信的将士跪下：“丞相，前线急报。”谢安接过军报，只看了一眼，便放在桌旁，先下完。棋局结束，谢安起身，淡淡说：“我军已大胜。”打开军报，上面赫然写着：“谢玄大破秦军，苻坚败走。”满堂震动，有人高兴地流下眼泪，有人激动地说不出话。谢安只是轻轻点头，然后走回房中。但当他回到内室，

0: 时，竟不小心把木屐的齿折断了。直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位谈笑风生的名相心中也是波涛起伏的，只是他把所有的紧张都藏在心里，留给自己。数日后，谢玄凯旋回朝，健康万人空巷，百姓夹道欢呼。谢道韫站在人群中，看着哥哥骑马而来，他忽然明白，过去世人称赞王谢之家，是因为他们能吟诗、善书法、能谈玄论理。如今人们敬佩王谢之家，却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危难时没有辜负自己的责任。那一天，夕阳映照着秦淮河，飞燕掠过乌衣巷的屋檐。谢道韫想起幼年时那场大雪，当年的柳絮轻盈而美丽。如今他终于懂得，真正能托起柳絮的不只是春风，更是那些愿意在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1700年后的今天，谁又是在中华民族面对的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呢？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侵华，我们忘不了1937年蒋委员长发表抗战宣言时的英姿。当全国军民团结抗敌，展开8年艰苦抗战时，民穷财尽，我们也忘不了宋美龄奔走美国在国会发表宣言时的慷慨陈词。我们不忘不了所有的同胞都是在中华民族面对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就是这份风骨，这份气节，让中华民族即使面对几千年来的惊涛骇浪，我们仍然能够存续而且强大。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陈伟。刚刚所听到的分享者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世说新语》当中的一位时代才女谢道韫，她这个时代才女的诞生和养成。而更进一步的，我们看到的究竟是1700年前的人物，还是我们也看到了如今的时代脸谱？感谢各位的收听，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我们同样在华丽广播网见喽。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希望可以再重听。重播的时段有每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祝福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看得见的歌声，很高兴跟各位在空中见面。那我们哈，每次讲到音乐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音乐其实是透过灵然后在心中 产生的震动，我没有说是感动，是震动。然后呢，就有的时候真正学音乐的人哈，他们很多都不是正式学音乐的，可是在音乐的领域却是如此的发展的这么的澎湃哈。那有的人是学音乐的，但是音乐变成他生命的一个技术，而不是一个生命的感情。那我今天请到的是赵桂云女士。赵桂云女士呢，我让她自己做介绍好了，因为等会我们会聊很多说，哇，这个很特别的孩子，她不是在爸爸妈妈把她送到什么工人啊，请什么家教啊来教她的，但是她对音乐却特别有的感觉，尤其对于声音，她会常觉得说，为什么会出这种声音？为什么要在这个乐句里面用这个样的声音？他说，原来声音是一生中都学习不完的。那我就把时间先交给赵桂云。桂云你好。
1: 你好。
0: 来给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广大的
0: 亲爱的听众
1: 朋友，大家好。
0: 好，我要讲一下说，哇，怎么有一个小孩子哈是在海边长大？您说您成长的环境是对着海来唱歌的？
1: 首先我自己是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就喜欢。就喜欢唱歌嘛，对不对？然后乱喊乱叫嘛，在家里太吵了，就刚好住在海边，那我的父亲就叫我，就是你要喊要叫就到海边去喊了，去叫吧。就长久以来都是这样，人家在聊天讲话，小朋友在玩的时候，我可能就在那边自己一直唱歌，一直唱歌，
0: 这样子啊，
1: 就是非常奇怪。
0: 对，然后是很奇怪。
1: 对，然后呢，我爸爸就在大概我国小的时候吧，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大概国小五六年级，一直到国中，我几乎都是被爸爸五点就叫起来了。
0: 等一下，是早上吗？
1: 早上五点啊。然后早上五点就叫到海边，你要叫去叫吧，因为大家都还没起床嘛。我这个叫人家起床号，
0: 那多可怕！你家里海很近吗？
1: 很近啊，我家一出去就海边啊。因为我是在东部海岸嘛，东部海岸它是一个断层型的嘛，所以我只要一

0: 一出门就看到大海，就是
1: 什么叫断层型的海边？
0: 那不是东部海，那你东部海岸它本来就是一个断层型，你要下去就是沙滩了嘛。其实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在沙滩玩，也是玩大的嘛。
1: 嗯嗯，
0: 就是在沙滩捡贝壳啊。就是
1: 你的家门口走出去就是
0: 沙滩，要下去，因为它是一个断层，你要走、
1: 哦、走楼梯
0: 坡下去，走坡下去。哦哦，然后就看就是大海，你就可以走在沙滩，然后就是海边。
1: 那爸爸放心你吗？
0: 不是，因为一大早哈，其实一大早没什么人呐、啊嗯，我爸都听得到我的声音啊，我只要没出声，他就出来了。
1: 哦哦，
0: 我只要没喊，他就出来，因为应该讲说，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蛮幸运的，就是我大概遇到好的老师、好的校长哈。然后他们都很疼我吧，我们家就是普通的家庭啊，然后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1: 为什么会住在海边呢？
0: 哦，
1: 东部的海边，
0: 对不起，因为我爸爸是军人，我是住在眷区。嗯、我们眷区比较特别的是他的可能只有十户人家的眷区，
1: 十户人家那就是荒烟。
0: 不不不不，那个地方其实。嗯，怎么讲？以前乡下嘛，
1: 嗯嗯，
0: 以前乡下，然后我旁边就是一个联检处，就是海边所有检验的地方就在那里，所以它其实还是有公家机关上班的地方。
1: 哦、
0: 然后我们家就是刚好
1: 是眷属，是不是？
0: 对，因为我爸是军人，刚好他那个地方有安排，那我爸就刚好排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人不多，因为他的地不是那么大嘛，通常眷区都是几百户人家的。
1: 对呀，
0: 没有，我很幸运啊，我就说我很幸运啊，就是所有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是老天安排好的吧。我觉得我一直从小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到国中也是啊，我国中一进去有一位那个音乐老师叫林道生嘛，我想大家应该都认识啊，他也是我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歌唱
1: 启蒙老师、啊、
0: 应该算吧，因为我国小的音乐老师是他的太太，他太太，所以我是说我很幸运啊。
1: 嗯、
0: 然后我的国中的不是我国小的校长就跟就是我国小的音乐老师就跟校长讲，就是校长呢就很注意这个学生，所以常常我从小大概就常常上台吧，就是在。就是常常会上台，就是这件事。然后小时候不怕嘛，然后到国中以后就，音乐老师就跟国中的校长讲，那对校长就是国小老师，音乐老师是校长的太太，那校长就知道哦，这个人就跟人家讲林道生讲说，哎，这个人这样，哦，好好好，林道生老师就跑到我家去吧。就跟我爸讲，
1: 啊、
0: 对、嗯、我那时候很小，我不知道，我都这还是小孩啊，就是还是一个小也很野的小孩，到处乱跑的，然后就到我家去拜访啊，就跟我爸讲，哎，这个我想要这个孩子怎样怎样，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根本不在、啊，
1: 他们讲什么呢？
0: 我不知道、啊，
1: 到现在还不晓得、啊，
0: 我不知道啊，我反正我那个时候是野孩子嘛，到处乱跑，就蛮皮的，还没长大，就是小孩嘛，然后后来我也就被叫去念稿子，然后念完好了，然后我记得进国中的第一天一进去，我就哎，那个音响怎么是我的声音啊？我还不知道，你知道？
1: 哦，
0: 我就啊，这个欢迎新生入学，那是我的我念的，我不知道啊，
1: 都糊里糊涂的。
0: 我没有，我很小，那时候什么不懂事的。那个时候根本不懂，然后原来这是我的声音啊！原来叫我念稿是要播放啊！结果进了国中，然后就开始人家升旗，对不对？我就在练唱，我就在练唱，就是人家在升旗。以前我们早上
1: 要
0: 升旗，
1: 啊、
0: 要降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结果人家在升旗，我永远都在练唱。
1: 谁教你练唱？
0: 林道生，然后我们就看，那我也不知道我练唱干嘛呀？
1: 对呀、
0: 啊，也没人跟我讲我干嘛，然后就在唱，就唱，我记得有两首曲子吧。然后后来你叫我干嘛，我就去干嘛了，因为我更不知道你要干嘛，我就唱啊，就唱。然后呢，
1: 唱哪

0: 两首曲子有印象吗？
1: 有一首，有一首 是指定曲吧，我也忘了。那有一首因为 是那个艺术歌曲，所以我比较清楚，那《白云故乡》
0: 白云故乡哦，海风穿
1: 对，
0: 就是海边的嘛啊、哦、
1: 对,
0: 对，
1: 就是那首啊。结果后来原来
0: 是李星的还是李中和的？是海风，
1: 不是不是不是这首，
0: 海风
1: 应该是林
0: 声
1: 熙
0: 的，
1: 应该是林声熙 的、
0: 啊。
1: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要去比赛。你看我、
0: 啊、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几岁，才十二三岁啊，我哪知道？然后要叫我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就去比赛，就这样。我说我小的时候就常常去比赛，常常参加比赛，就这样，一直到变声期。
0: 你几岁变声？
1: 我不知道变声期，没有人告诉我变声期。以前，我觉得以前那个年代，
0: 变声好像男生比较明显，
1: 女生也有。我后期才知道那原来那叫变声期。其实我也有变声期，我就记得那个小的时候，大概可以唱到那个
0: 嗨
1: 发。啊，拍戏才要高啊！那时候那么小，大概到发没问题吧，一点的发没问题。然后后来到了变声期以后，就降了好多音了。那时候不知道变声期，那真的有变声期，然后就觉得怎么搞的，
0: 唱不上去了。
1: 也不是唱不上去，就觉得声音怪怪的。大概是国二吧，国二。哦，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声音上有点不一样，那时候不知道变声期，我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有变声期这么回事儿。
0: 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呢，我们就是想要请一些唱歌不是请演唱家来唱，而是他的生命就是一首歌，而且他用他的心来唱这首歌，来诠释这个歌。那桂云是很特别的，他当他到国外的时候，他就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决定呢不要走这个。你看他从小就是在舞台上的，可是他就选择了一个不一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不一样的道路呢？我们待会再讲。那我就想说，有时候一个很美丽的器皿的塑造一定是环境，这个环境不是他的选择。比如说他从小他就在大海，无垠的大海前面，好，住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爸爸就是一个伯乐，他知道他的女儿是千里马，所以他就没有讲过什么话，但是他没有爸爸这么奇怪的五点钟就把女儿叫出来，然后送他到大海的前面去练声。我觉得他有一个很伟大的爸爸，也许他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像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时候就觉得，哇，爸爸好有眼光哦，他知道他这个女儿，他也知道那个环境不可能请老师来教导这个孩子，他就把他送到大自然，让大自然跟这个孩子互动，让他的心，他的感觉，还有他的听觉，还有他的声音，可以在大自然中就发挥无疑。那我觉得上苍哈，就是我自己是基督徒啊，倒是觉得说，上帝啊，真的知道他创造每一个人不同的恩典哈，所以呢，他为他一路上都预备不同的老师。那可是这位当事人，我前面这个女主角呢，她就完全不知道，她只是一个乖孩子，对，但是这些乖孩子对她未来的人生就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铺陈，有好的老师，有支持，了解他的爸爸。哎，我的爸爸不是这个样子哦，你跟我去做事，到海边做什么无聊，对不对？可是你的爸爸，他了解你哦，我觉得你好棒，你很棒的爸爸。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不是为做什么而做什么，但是你在不是人为的状况下，不是你自己争取的状况之下，已经在雕琢这个璞玉哈。那这我们前面是讲到赵桂云，那后面我才讲到他的故事，但是前面讲到他，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说，哇，

原来是这样，真的一个人才的培养一定有很多外在的条件和环境，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

0: 任何的，我就是我喜欢我就去做，我不喜欢我就不去做。譬如我爸，其实我爸真的对我很好。我爸是我，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孩
1: 啊。你刚刚说
0: 我没有，我小的时候是因为怎么讲，就是爸爸叫我去我就去嘛哈，反正这个我太吵了嘛哈，他就叫我叫一叫嘛。我这身体很好，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蛮壮的，蛮胖的，
1: 蛮胖的。
0: 对，
1: 你家几个小宝孩子？
0: 四个
1: 、啊、
0: 那
1: 你是那
0: 四个，我是比这最皮的，我是最不听话的。
1: 哎呦，你是女孩还是最皮？
0: 对，我是最皮的，最不听话的。
1: 你有姐姐？
0: 我有姐，我姐好乖，好听话。
1: 嗯，还有
0: 然后我爸要揍哈，一定是四个一起揍嘛哈。
1: 嗯嗯嗯。
0: 然后一定是第一个被打的，因为我最皮啊，因为我就是。我就是像男孩一样吧，所以其实，
1: 那你是老几？
0: 老二。
1: 老二老三呢？
0: 老三是男孩
1: 啊。老四呢？
0: 老四是女孩。我们家三个女孩，
1: 三个千金哈。
0: 对，三个千金。然后呢，那个所以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发生的。
1: 嗯，
0: 在我认为是，但是我的个性，然后也是顺其自然这样发生的。
1: 对，
0: 所以那我是觉得很幸运的是，有人知道我会唱歌，然后你知道，像那种家庭，怎么可能去学钢琴？怎么可能去学钢琴？
1: 对。
0: 可是我说我很幸运嘛，哈，我遇到的都是看得到。我可能会走这条路的人，然后我的钢琴也是大概从国中开始，国中开始的时候，那是怎么讲？有一个住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国小的老师，好像是我爸认识吧，哈，就在我们家骑个这样单车，大概5分钟就到了，然后他叫我每天去他家弹钢琴，
1: 哎呦。哪有那么好的事？
0: 真的，我就说我们这些没有什么出身的，然后家庭状况又不是很好，军人孩子的，就是靠军人的薪水，然后能够遇到这种无条件付出的，我想我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儿吧，可能也助人有功，然后那我就遇到的都是。都是这样的，我们好像没什么花钱去学干嘛哈。然后我记得我国小国中然后到了国中毕业的时候，我还遇到一个花莲女中的一个音乐老师。
1: 好，那我们先听她国小的这一段经历，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请桂云谈她国中。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赵桂云，他刚刚说过他是海边长大的孩子，然后呢就是他也不知道，他没有任何的经营，可是每个人都把所有这个学音乐应该具备的条件和资源都自动带来他的面前。刚刚讲到是国小，好，林道生老师，是不是
1: 国中林道生老师、
0: 国中林道生老师、那好，那你现在讲讲看你后来在花莲碰另外的一位钢琴老师。
1: 我的钢琴老师是这样的哈，因为国中功课很忙嘛，然后这个去他家，大概他也很忙啊，
0: 他也很忙哈、
1: 那去他家就是可能就是他给我那个什么，我们这出拜尔嘛，
0: 哈、拜尔、
1: 他就弹，哎，你要弹这个，然后我就记得哈，他就叫他那个手啊，弄了那个橡皮筋捆起来，这三只手，中这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就是你就要橡皮筋捆起来，你就要好好的这样放着嘛，然后他就走了
0: 啊，
1: 琴房放着我一个人，他就你就弹这个，我其实就是这样啊，他就走了，他就一开始来，你今天弹这个，就走了，然后那一个钟头后，他也没回来，那我也就走了
0: 啊，这样子交情的、
1: 也没什么啊，就是弹拜尔啊，我那时候。连琴都没摸过啊，然后就看谱，也没教我看谱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看呢、
0: 欸。对呀、
1: 好像国小就会了呢，
0: 真的、
1: 好像国小就会了，然后国中、反正唱谱也是啊，国中就会了、
0: 我是有画面的人，你这样讲我就想说，
1: 我完全不知道我怎么会的，看谱啊什么。我跟你讲，很多人不会看谱，我记得我好像国小就会看谱了。
0: 对，你说用橡皮筋把三个手指头绑起来，就这样放在琴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前面挂一个谱，然后老师就走了。
1: 对，他说你弹这个，好，然后就走了。对，
0: 他没回来，你就自己下课，自动下课。
1: 对啊，对啊，因为就住我家附近啊，我爸也认识啊，然后他是国小老师了，国小音乐老师，然后我记得我好像也，没有弹多久吧，弹一年多吧，应该拜尔弹完了吧，应该拜尔弹完了吧，我是其实我遇到的这些，我觉得就是生命中出现的一些贵人了、哈，也是你讲这些人，也不晓得我怎么会遇到这些，反正就是缘分嘛，哈。
0: 对，
1: 然后我从小其实我最爱唱艺术歌曲，我为什么会唱？因为你是整本艺术歌曲，我其实国中就全部都几乎都会了。
0: 真的吗？
1: 对啊，因为我不晓得我大概。以前你知道我们都听广播吗？
0: 对对对，收音机。 对，
1: 对，我不会去听流行歌曲。
0: 嗯，
1: 我最记得我好像两三岁，你说我两三岁的时候，我那个我就很喜欢音乐了。
0: 嗯嗯，
1: 我最初听到的音乐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圣诞歌曲
0: 啊。圣诞歌曲啊，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就想，哎，我那个时候在两三岁吧，哎呀，好好听啊，好好听啊！然后我爸在那旁边，因为我就觉得哦，我所以我记忆很清楚，因为这首歌太好听了。我在两三岁，应该有三岁了，因为在乡下，三岁的，我觉得哎，这怎么那么好听的曲子？我想每个人最初听到的曲子应该。

0: 应该都会有印象吧。
1: 对，像 我以前哈，就是我们也是军人的家庭，然后家里有个唱盘，我记得那个唱片是橘色的，那时候放上去我记得是苏格兰幻想曲，那我听的时候都觉得哎，我的
0: 怎么有那么好听
1: 的、那个、头都好像要塞进去的，
0: 对对对对，
1: 那个留声机里面一样。那个我们这个节目的前面的一个固定的来宾是徐景汉老师，他说他是听德弗扎克的新世纪交响曲，他说他就爱上音乐了。对、嗯、
0: 对啊，很难得、
1: 哦、
0: 对, 对啊，
1: 好像音乐它有那个渗透力，没有人教、嗯、对对对，
0: 就是每个人他喜欢的东西
1: 不
0: 太
1: 一
0: 样，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个脑袋结构不太一样。
1: 对，
0: 像我他那个我喜欢唱歌，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1: 嗯嗯、
0: 然后也有人就是从小他可能就喜欢这个钢琴、
1: 嗯、
0: 从小就喜欢小提琴、
1: 嗯嗯、对
0: 对啊。那我爸从他我小时候他是听国语就评剧的。
1: 哦，真的啊、嗯嗯、
0: 对啊，
1: 所以你爸爸妈妈也有那个音乐的 DNA。
0: 我爸是听评剧的京剧、
1: 嗯嗯、
0: 然后然后他也听一些比较老的曲子啊，比如说那个年代他们那个年代有你说唱片啊、
1: 嗯、
0: 那个黑胶啊、
1: 嗯、
0: 对那个、
1: 嗯、
0: 对那个什么嗯怎么讲白光啊周旋
1: 啊、
0: 哦、
1: 回忆旧梦啊凤凰于飞
0: 啊，对啊，就觉得那个细细的声音哈、啊、
1: 对
0: 好细的声音
1: 啊，
0: 花对着初开放，就这样子的声
1: 音、啊、对对对，你学得很像。
0: 我很会学。
1: 还有白光那个什么花落水流，
0: 有有有有，你也会学。你也
1: 因为我要赶快跟你一样啊。对啊。
0: 对，我爸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听这些，但是基本上我没我是听我爸爸听，但我没有受太多的影响，
1: 是
0: 因为我还是喜欢听那个时候、嗯、就是所有的艺术歌曲，我不晓得为什么、嗯、但那个年代我非常喜欢唱艺术歌曲。
1: 嗯，
0: 像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国中好像有那个课本上有一首曲子，你不知道记不记得、
1: 啊、说说看。
0: 嗯，白发吟是不是？
1: 哦，慈母手中线，
0: 不是不是，哎，是白发吟吗？我想想看，
1: 嗯、
0: 哦，我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白发吟，是吧、嗯？是吧？白发吟呢？
1: 就慈母手中线，好，
0: 那个
1: 慈母手中线，
0: 那个是白发吟吗？
1: 那不是，
0: 哦，不是啊，
1: 那是。这不是白发吟、哦、
0: 我忘记了，我现在想我想说、
1: 欸啊、游子吟，对不对？
0: 那个、叫
1: 游子
0: 吟，对对对、
1: 嗯、
0: 我是说、
1: 嗯、
0: 那叫什么，反正那个、我那个时候去我觉得那个歌词的意境、嗯、我那么小、哦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歌词的意境我可以感受到掉眼泪，就国中 哦那个歌词的意境 哦
1: 嗯嗯，
0: 我竟然可以感受得到，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个线条、
1: 嗯、
0: 那个旋律那个歌词、
1: 嗯
0: 嗯，我大概从国中我就可以感受，就是可以跟着他们的那个情，就是所有艺术歌曲里头的这些音乐的线条、
1: 嗯嗯、
0: 情绪，就是我可以跟上，我就可以唱出他的应该可以掌握他的里头的味道。我觉得啦，
1: 我觉得那天生的耶。对，
0: 我在国中他那个歌词的意境就是说那个面对老啊什么、
1: 嗯、
0: 那叫怎么唱啊忘记了，
1: 是不是一首啊滴答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生真不如什么的，
1: 可叹人生只着路。
0: 对啊，对对，
1: 好像是，反正我就觉得
0: 为你又是我爱人爱人，
1: 反正我是觉得说，哎呦，艺术歌曲它好多的情绪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是实在太让我这个上心了，就是我才国中啊，我觉得哦，这支曲子真的好听，我不会去唱流行歌曲，不知道为什么，
0: 我是被歌词感动的，像白曲奇，像点绛唇哈，休息于春，是来把酒留春处处，然后问春无语，啊，帘卷西山雨，哇，这些都让我就是
1: 对对对，那个歌

0: 我都觉得好美哦。对对，还有很多就是艺术歌曲吸引我的时候，因为我还不会唱嘛，但是那个歌词吸引我。那我今天讲到说看得见的歌声，你不会觉得当我们不会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就会有一幅图画，有没有？
1: 对，可是歌词跟曲调结合在一起，就是艺术歌曲它可以跟那个跟曲调结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那是作曲家的功夫啊，有很多曲子不见得它的词跟曲可以这么紧密的就是结合在一起。
0: 对，所以我就希望说哈，我们以后在介绍每一首歌的时候，当然我觉得作者他的背景是很重要，就像您的背景非常的特别，那很多一个人他
1: 的大家都很特别，
0: 对，
1: 我没有特别，
0: 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很特别，那孕育出来这种样的生命和他的那个领受力哈，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对，那我觉得第一就是作者的背景，第二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词和这个曲，好，作词他的当时的环境，他的心境，好，环境心境造成的意境都不一样嘛。那所以我希望说透过这个节目哈，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就把一首一首的艺术歌曲，我们就细细的品味，然后就说，哎，比如说这个唱法，那比如说你唱比如说那个飘零的落花，你来唱一下，你的唱法可能跟我的唱法就不一样，
1: 还是你要唱给我听呢？
0: 144页哈，就是比如说，想当日梢头独撑一枝春，这是我的唱法。那你要唱的话呢？
1: 对不起，我先把我的眼镜好换一下，你眼镜。
0: 对，然后我们再请那个作曲理论作曲老师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
1: 唱？我是觉得哈，他像那个想当日梢头独撑一枝春。他那个整个的那个什么圆滑线哈，从小声大声再回来小声，他是这样做出来的。我自己觉得嘛，他是不是想当日梢头独占，不是把歌词念出来，他那个整个的那个线条啊，还有他的
0: 日梢头独占一枝春，是不是这个样的意思？
1: 大概是这样，
0: 大概是这样的。
1: 对对对，所以它是有情绪在里头的。
0: 对，
1: 它是整个线条是拉它那个拉扯。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包括那个春
0: 啊，
1: 它也不是春。没有这样子的
0: 哦，对对，
1: 他你看他还弄一个圆滑线下来，有没有？
0: 对对对，所以哈，我们就想说，我们一首一首的歌，我们在节目里面来分析，然后我们请老师来，告诉我们。
1: 哦，这个要这个乐曲分析的专业人士。
0: 好，那我们就是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对不对？今天哈，我们请到赵国云老师来到我们中间，我后面要讲到说他这么的热爱音乐，后来你就是读了文化大学的音乐系，
1: 嗯哼，
0: 你要不要讲一下后续你的一个转折？
1: 文化，
0: 您靠近点麦克风，这样
1: 文化是一个山城哈，我从海城到山城，
0: 海城到山城，
1: 对，你觉得也蛮特别的。其实我一开始也真的不习惯哈。就是我没有了唱歌的，没有一个可以唱歌的海边，就是你面对海边是一个很辽阔的一个大海，但是山呢有回音啊，我不知道去哪里唱，我就到处找想啊，天哪，我要去哪里唱歌啊？因为以前你知道我们在乡下哈，他没有一个像什么地方给你练习唱歌，你就是在外面哈，人家在那边玩耍，可能小朋友在那边玩耍，然后大人在聊天，我就在那个灯下就拼命一直唱，然后我姐每次说你闭嘴了，不要再吼了，然后我就随时都在唱。其实你这样讲哈，唱歌的人应该都

0: 知道，就是你爱唱的人，你随时都在唱。
1: 对，
0: 我妈说，连做梦都在唱歌。我相信大爱唱歌的人一定是这样。
1: 对，而且我是很难过的时候，我就一直唱歌，我就被人家骂。他说：“你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唱歌？”其实当我心里有压力、难过的时候，我就一直唱，从别人的歌唱到自己编的歌，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情绪压力可以放下了。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唱歌是很健康的啊，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宁愿唱歌不要埋怨，你花很多时间去埋怨去骂人去难过，你宁愿唱歌因为唱歌可以抒发很多情绪啊。然后把你的那个什么内心的那个不满啊、毒气啊，全部都发挥出来，
1: 就唱出来了，
0: 全部
1: 气就没了，
0: 没了，真的是没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唱歌啊！我就是每次讲说，我们嘴巴是用来说好话、唱好歌的。
1: 嗯，对。那我问你，那你从海边哈到山城哈，你从无限制的可以唱到有 echo 的声音，一唱大家都知道你在唱了，那你是怎么调试自己的？
0: 我想那个可能从最自然的小孩子，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发声，开始到比较学院派的，就是在学校。就是按照按部就班的这个学习也蛮重要的了哈，所以基础应该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也算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声音比较成熟了，那声音就开始就是用比较知道方法，就是知道位置，知道怎么样去唱歌，好。然后有老师的指导，我想那段时间其实我也遇到蛮多贵人的，生命中的贵人。
1: 要不要讲讲看？
0: 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有就被分配到林陶云老师嘛，哈。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那个系主任庄本利老师，其实他们都是对我蛮好的，也是我的贵人呢、然后学校其实有一些演出哈，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在台北表演的时候是在国父纪念馆，那时候只有国父纪念馆，
1: 对对对，
0: 然后国父纪念馆
1: 所有的艺文活动大部分是在那里，
0: 对，我第一次表演就在国父纪念馆，你觉得那时候唱了什么呀、唱了《迷渡山歌》跟《小路》啊？
1: 哦，我知道，
0: 对对对对。那我当然现在没有那个声音唱那些歌了，因为那个声音就也不是那个，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声音唱嘛，然后那个十几岁、18岁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也是开始，好像进了差不多20岁还是18岁进了中央合唱团嘛。那时候对，那中央合唱团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碰见林陶云老师、龙倩老师，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才老师，我那些都大咖的老师哈、那他们声音都好棒哦哈、那我们声音是一个就是像一个小朋友一个处。就18岁而已，18岁、20岁还是很嫩的声音，
1: 很稚嫩的声音、
0: 可是那个时候就听到哇，这些声音都好棒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刘老师叫我唱了一首《青春一去不复还》，你们现在找应该还找得到。因为那首歌，你去听听看，应该还有。我觉得那一首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可以听到的曲子，就是我自己听啊，觉得哦，那时候声音好年轻哈。
1: 对对，
0: 我就是很感恩，就是让我有这个机会去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这个曲子让我唱，现在听听。我那时候还没有毕业，那还在学校，那好像18岁还是20岁。
1: 对。
0: 然后后来又唱了什么小白菜啊，一些曲子，反正就是我觉得、
1: 小白菜，我记得那首歌。
0: 小白菜啊，
1: 地里黄啊。
0: 对对 对对对，我记得好像跟薛运东唱的吧。

0: 嗯，我还记得王家宝哈，王家宝老师啊，薛运动，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声音跟那还是年轻的时候声音，那你就那个时候的声音就是有一个方向，当时有一个方向可以找得到，但是基本上我还是觉得不够，我要的声音好像还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发现我从
0: 你自己发现你的声音那时候是几岁，因为大家都说你唱得很好听啊。
1: 我没有觉得唱得很好听，我只是觉得我还要找到更好的声音，因为我一直在找声音啊，所以我才会出国啊。
0: 找声音，
1: 我自己所谓的找声音是我自己的主观意识在找我自己要的声音，我觉得是这样。
0: 你刚刚跟我讲的时候就是这句话很吸引我，说你说原来找声音一生都在找，
1: 我一生都在找
0: 声
1: 音，
0: 我
1: 连走在路上都在找声音。
0: 我当然从
1: 大学以后我都一直走在路上都在哼啊哼啊哼啊哼啊都在找声音，一直到我现在我在六十几好几了哈，我还在找声音，然后我还是不满意。有的时候自己其实我自己到现在我能够练唱的话，我大概每天大概一个小时哈，我还是在会在练唱
0: 找声音，
1: 我还是会把它录下来然后自己听听看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人的身体我们的人的身体其实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运用的嘛，
0: 你说说看。
1: 然后你当我跟你讲这真的 是可能我今天讲的跟明天想的又不太一样
0: 哦，
1: 因为我今天想的可能是对的，可是我明天又会把它打翻掉。我是这样子，我是这样一天到晚在打翻自己的人。然后我觉得不对我就用我自己做实验，然后我觉得好这样好，这样
0: 就是浊世心今非。
1: 我常常觉得昨天的我
0: 浊世
1: 还不够好，可能我又在再试试看今天的样子。今天的样子我觉得还是不是我喜欢的，我可能明天我还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做人体实验，我再去试试看。但是每天会不同的再试声音，我觉得我每天都是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我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声音是很好的，我觉得我都在试声音。然后你听到有的时候你听听，有的时候我也会听好听的声音，就是听这个声音很 Belgando 那种声音，其实我比较喜欢 Belgando。我只要听到那种就是
0: 美声法的
1: 声音，我跟你讲，我可以人都停止，你旁边说什么我都听不到，我就可能就听到只有听到你旁边人、
0: 那个、声音啊，
1: 我就只有这个声音在。
0: 你在想这个，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唱歌哈。因为我也爱唱歌嘛，大家唱歌的时候我就是闭嘴，我就是不准有人不想听到任何声音，只想听到他的声音，是不是这种感觉？
1: 或许他的声音比较吸引你吧。我觉得那个声音的每个人的吸引的程度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听这些声音哦，有的人他觉得这个声音好吵哦，好尖哦，好受不了，压力很大。可是在我们这些人听来不会啊，就觉得好舒服哦。
0: 对，
1: 我可以不要床垫，全部通通都没有，杂物都没有，就安静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这样子啊。
0: 对，因为我想说哪有一个人为了一首歌一句话他可以练一千遍以上，我都吓到了。他就说声音当那个抛物线到头脑的前端的时候，两个不同的线会交叉在一起，然后旋转，然后抛出去。
1: 声音是很难的，你说感觉也是个人的感觉。
0: 对，
1: 就是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一个老师他可能说出来的一个叫你唱的，可是你用你的身体去感受，跟他用他跟他的身体感受，绝对唱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一天到晚在找声音，从年轻的少女找到了现在要快要当这个，就已经拿了敬老卡了。那你找到了，还是没有？

0: 找到声音，那你到底在找什么？这个我是很好奇的。
1: 我在找什么，对不对？
0: 对，
1: 我在找我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很主观的。我觉得音乐其实它主观性太强了。我也是在找我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
0: 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哦，这非常特别。
1: 那基本上我蛮喜欢听，我讲说美声唱法的声音，我可以听到忘我嘛，对不对？
0: 嗯，对。
1: 那如果你让我听流行歌曲，是可能就没有办法，我就觉得很吵。然后你可能叫我听民俗唱法的声音，我稍微可以欣赏一下子，但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安定，让我去很深入的去感受。然后可是就是我为什么会去国外，因为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是我要去寻找的声音。但是毕竟是国外的声音啊。
0: 你是满满的收获回来还是很失望的回来？
1: 也没有什么失望啊，什么，反正就是一个体验，一个经历吧。其实在那边，其实我讲每一段的过程啊，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我在学校，其实那时候在我进去学校也很神奇啊，因为我五月出去，五月两个礼拜后考试，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就考上了，就进去了，连语言都不是很清楚，就进去了，我们就糊里糊涂就进去了，我才24岁吧，
0: 哇，好年轻哦，
1: 对，24岁，
0: 嗯，
1: 然后。其实没什么经历的一个人啊，就是一个空白的人啊，
0: 对，
1: 然后人生经历也不够啊。
0: 那他认为你的发声法对不对呢？
1: 我就是那时候也是一个天生的发声，我就可以，就是你叫我唱什么都可以唱什么。
0: 哦，
1: 然后我的老师他就说，你给我好好在这边5年，你这人啊什么都可以唱。他给我唱 mezzo 呢。其实我是 soprano 的，然后又这样又唱 mezzo，然后我说我为什么唱 mezzo，我明明就 soprano 哈，他说你都可以，然后我也搞不清楚，因为那时候那么年轻，我也搞不清楚他，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啊，最主要哈，离开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我的身体没有那么好，然后。天气没那么好，天气我不能适应。然后
0: 是你是在米兰还是
1: 我在罗马？
0: 罗马，
1: 我在罗马。
0: 嗯，
1: 其实很多原因呐，就是后来我就想说，其实其实那环境我是蛮喜欢的，但是有某些东西我比较看得清楚，说哎呀，原来我的个性哈，可能不太适合走这条路。我还是回来走教书的路线吧。
0: 那你这边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很好奇，为什么你大家都看好你的声音，从小你的爸爸、你的老师、每一个师长都有些我也认识，都在说你的声音非常好。你看你到罗马去，罗马音乐院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对，你一考就考进去，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你不是练了很久才进去，你就随便随便就唱唱就进去了。
1: 那我的音色比较干净吧，哈，而且像白纸一样嘛，就可以塑造的嘛，就是他们大概觉得这个很干净一个声音，可
0: 你受过很多的不同的老师的教导，
1: 因为我的老师基本上他没有，他就是
0: 没有修
1: 帮我弄的。也不是，就是很基本的东西告诉你嘛，就是你的腔在哪里，你的发声腔在哪里。其实你要讲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要讲气流哈，你要讲用气哈，真的是很难，因为我们对我们身体的感受没有那么强。但是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对身体的气流跟横膈膜跟整个的气柱的感受会比较强一点，就这个年纪会比较感受到身体的，但年轻的时候是没办法的。所以，可是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老师告诉你说你的那个什么，你的枪的位置，就是你摆的位置要高，你这个可以哦，是可以体会得到的。所以就是基本上的共鸣的位置是对的，
0: 嗯。

0: 但是国外的唱法不是 只有这个样，他用的腔很多。你要唱歌剧的东西哈，他的腔是很里面很大的。
1: 哇，
0: 它是很多地方用很多地方的共鸣腔的，它不是只有这个地方，
1: 很专业的东西，
0: 对对，它
1: 是不
0: 是？它
1: 是
0: 我们东方人的声音哈，比较前面，就是比较腔体比较前面一点，
1: 在鼻腔的上面，头腔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个腔体就比较前面一点。
1: 好，赵桂云老师，他的一生都是很多很多的，不在他的意想中堆叠出来很多的恩典，然后让他好像把他涌上了这个音乐的道路。可是当在意大利老师非常看好他叫他留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却毅然选择回国，然后选择的不是演唱的生涯，然后是为人师表。我想这么大一个逆向的选择哈，一定在他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决定。那我把时间交给赵桂云老师，因为我觉得在时光的流转中哈，他的声音他的生命都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0: 声音的变化是吧？
1: 对对，
0: 我想二十几岁的声音其实还是很单纯的声音哈，但你看不出来生命的轨迹了哈。
1: 对，
0: 但是
1: 你选择回国，
0: 我选择回来哈。其实因为是我在去之前，其实我就有在教书了嘛哈。
1: 哦，你本来就在教书？
0: 没有，去之前要赚点钱啊。
1: 嗯
0: 对，毕业以后还是去上点课啊。然后就是有点积蓄啊才敢去啊。虽然学校是不用钱的啦哈，但吃住还是要钱哈。所以其实回来以后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走教育的路线。然后之前其实我在高中教过，国中也教带过课，然后我也教过小朋友，好，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可能国中的环境会比较适合我，结果我就去回来以后就去代课，到国中去代课，代课我觉得还蛮适应的，因为我蛮喜欢小孩的，而且他的环境很单纯，很自由，虽然课很多，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人会比较轻松自在一点哈，所以我就去了国中，然后接下来就考国中成正式老师，一教就27年，就这样。
1: 27年啊？
0: 对，27年，这27年当然很多在生命中多出了很多的东西，也有很多变化，然后在声音也慢慢这个成熟。那也是因为在学校一定要带合唱团嘛，对，然后你自己也要那个什么，看看怎么就教学生啊，怎么样去训练团体啊，那还好那时候有接触中央合唱团哈，然后之后呢之后也好一段时间哈，就是在休息，没有在唱啊，因为也为工作啊，这个家庭操劳啊，你身体累也没办法唱啊。然后后来那个什么，我记得廖奎老师知道了嘛哈，他又把我叫回中央。你觉得那时候唱了什么？唱了
1: 哦，海运
0: 啊，海运，
1: 对，
0: 大海呀，大海，不是这首，是大海的故乡，
1: 女郎
0: 啊，对，你看你比我还熟哎，你看，就那时候就唱了那首曲子，那声音还算没有，就是那个还算是成熟，就是我的基本上，我的那个身体还可以再。就是还可以继续练唱嘛，但是声音是随着年纪还是有变化，就像我刚刚讲说，其实在我们训练声音的里头哈，那个国小有国小的声音，你要用你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训练，国中你也要用不同的方式，高中到大学一直到变老

0: 你也要不同的方式 去教学就对了。我觉得教学这一块其实是蛮怎么讲，蛮危险的。训练声音要非常小心，非常注意，尤其你面对那个国小国中，还有比较老一点的声音，就是老年人的声音。现在很多老年人喜欢唱歌嘛，我觉得你在训练这些比较退化的声音，其实也要有不同的方式啊。所以每个阶段其实有用不同的方式来训练声音，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我自己常常拿我自己做实验嘛，可能我今天用不同的力度，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意念，不同的想法去唱，不同的空间去唱出不同的声音，然后我自己去听，我觉得可以，好，然后我就一直用这个方式在练习。所以呢，我就自己体会到说，其实训练声音，其实每个阶段真的是要对某些人，就是每个阶段你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声音。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她一个女生，她来我家，然后她的声音大概只能唱到从低音的嗦唱到中音的咪吧，嗦啦西哆瑞咪，就这几个音。可是他很喜欢唱歌，然后呢，他很喜欢唱歌，可是他又喜欢唱那种很高的声音，很美的声音，很高的声音。可是他声音就是那种那个酒嗓子那种声音。其实那种声音的话，其实就是你可能就是训练的方式又跟其他不太一样，所以面对不同的人，可能面对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年纪，可能我们用的方式又会不太一样，甚至不同性格的人
1: ，这样子啊，好，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听到赵桂林老师他就是学习音乐的一生又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就觉得说哇，他应该站在舞台上，发挥他与生俱来甜美的音色，他的音色里面是有颜色的。对，那因为我记得谭哲老师说，他说声音是有颜色的，那他声音的颜色可以很绚烂的，发出各种的色彩，可他选择了一个教育的路线。那他虽然讲的这么平平淡淡、平铺直述，但是他说他的一生中都在寻找一个声音。那我就把这一段是这个 story 哈，定调是在时光中流转的声音，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的声音都随着生命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好，谢谢赵桂林老师接受我的访问。
0: 谢谢微微。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朋友之谊的故事呢，是谈到一对江南的才子，少年的时候就结义，互许平生第一知己。谁能料到顺治14年一场科场的冤案，吴兆谦无辜流放了宁古塔，苦寒绝尘，一别就18年。顾贞观流金奔走，散尽家财，跪求全门，只为了实践终身营救的这个承诺。顾贞观呢，他以两首金缕曲代书寄情，字字血泪，不仅诉尽了故人思归之苦啊，更打动了当朝重臣纳兰明珠跟他的儿子纳兰性德。历经5年的周旋，终于获得康熙的恩准赎罪，流放23年的吴兆谦得以升入山海关了。白发重逢，半生磨难，不负知己之约。今天就让欧老师带领我们一同进入一段以词赎命的文坛绝唱，见证朋友有幸的千古一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的是竹林七贤里面的向秀思旧赋，思念嵇康。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可贵的友情是要到了清朝，这也是我想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一个叫顾贞观的一个词人。好，那么这个词人呢，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因为其实就是个知名的文人，但是在历史上除了文学之外，其他的其实不是什么特别重要，所以大家应该不太熟悉他。好，那么顾贞观他大约就是顺治到康熙年间的人，他是清朝初年著名的词人，他姓顾，所以他其实是明朝末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后人。好，那么他在清朝初年，他是在可以说在清初词坛里面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在清朝词坛的地位是被称为是明清词家三绝之一，就是明清加起来写，我们知道词的一个高峰是在宋朝，可是明清也有很多有名的词家，他两朝加起来就选的前三名，他是其中之一。那么而且他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京城所谓的京华三绝之一那大家比较熟悉的也许是纳兰性德，就是那个宰相的儿子那个纳兰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他跟纳兰性德是忘年之交，是好朋友，所以他们被称为是京华三绝。好，那么

我们今天要讲他的，就是说他是一个江南才子。那么，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其实就他是康熙五年的举人。好，那他其实一直到康熙23年，他就申请辞官退休了哈，后来就读书终老，所以说他做官的时间因为并不是很长。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他的一个作品，是他用两首词为他的朋友，为他的朋友申冤救难，所以他是一个以词救友的一个。以词就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学家。他这个朋友呢叫做吴兆谦，叫做吴兆谦，也叫吴汉察，兆谦是他的字，是他的字。那我们要稍微先在讲吴兆谦之前呢，我们也要讲他跟吴兆谦两个都是江南知名的文坛才子。他们少年相交，意气相投，互相互许对方为这个平生第一知己，所以感情非常的好，在文学上也彼此欣赏，彼此唱和，所以以他们这样的一个交情，就是顾贞观年纪是比较小，那么他的那个朋友吴兆谦也就是吴兆谦跟他的哥哥主导了一个文学社团，叫做圣交社。那么顾贞观是这个社团里面年纪最小的，可是呢他却才华横溢，在当时吴兆谦的年纪比他大一些可是呢而且名气比他大，可是他年纪最小，可是他后来居然是跟这个声望最高的吴兆谦两个人是在江南齐名，而且结为生死之交。好，那么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文学社团里面，他们这个社团还聚集了很多当时的江南名士。那么因此呢后来这个吴兆谦受难的时候，这个顾贞观几乎是倾尽这个倾家荡产的，花尽毕生的力气，在那边四方奔走去营救这个奔走各种权贵门下希望营救这个好朋友。那么后来当然是成功打阵。那他为什么救这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个很好玩的，也不是很好玩，其实讲起来还蛮惨的，就是考试作弊这件事情。原来在我们知道我们在网络上或者有很多电影里面会讲到这个科举考试的时候很多人作弊我们看以前周星驰的一个电影会演到一些作弊的奇迹感觉很有趣。可是真正在清朝初年，尤其在顺治期间发生这个科考弊案，却产生了一些非常血腥的一些画面。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在清朝初年，在顺治14年的时候，那一年当中，就发生了有3次重大的这个科考作弊的案件。那这个案件都产生了一些非常惨烈的一些结果，比方说那个顺天府。丁酉年，顺天府就是顺治14年，叫丁酉年。顺天府发生的这个乡试案的舞弊，就是那个主考官他公开受贿，结果考完之后呢，舆论沸腾，这些考生都跑到那个文庙去哭庙。那么，所以当时就有另外一个官员就上诉这件说这件事情，然后说要皇帝就下令彻查，查了之后发现属实，这个主考官收贿，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主考的那几个官员有7个人被立刻斩立决而且家产全部充公，当时受到牵连有108个人被流放到宁古塔。宁古塔就是今天的黑龙江，就是那个苦寒之地那个这件事情呢，官府几乎是甚至很生气就要追查到底，官府就穷究猛不舍的追究到底，结果这件事情蔓延全国据说是死者不绝于途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件舞弊的案子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非常。

死伤非常严重。那其次的就是再来就是江南发生的一个相尸案，也是有一个主考官，他因为给同宗同宗亲戚的小孩就是娶他为举人，结果使得这个顺治大怒，大怒就觉得这件事不公平，所以第二年的三月，这个顺治就下令这个地方乡试重考，而且那个题目都出好，叫英台赋，那么叫所有的考生都来重考。那么为了防止舞弊，在考场那个警卫就非常森严。那么所以你想看所有的考生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就很多人就写不下去了。那当时这个顾贞观的这个好朋友吴兆谦，他就是考生之一，就他吓得在那边手抖得连笔都握不住，他后来实在写不下去，他就把笔丢下不写了。他说想我这个江南才子焉有吴兆谦而以一举人行贿者，他说我怎么可能一个我江南才子吴兆谦，我堂堂一个举人，我怎么可能行贿？他就把笔丢下就不写了。那所以这一件事情后来那个作弊的主考官，他就是被斩首示众。那跟他一起同考的这些监考官呢，也全部被处绞刑，老婆啦、家产啦，全部都被没入官府。那当时受罚的举人有八个人，责打40大板，也是家产全部充公。可是吴兆谦他没有作弊。可是他在重考的时候他写不下去了，他丢笔就不写了，他就是就不考了，就不写了。可是这样也不行，他这样子就因为没有答完那个卷子，于是他也被革除功名，而且也遭到流放。所以他完全是一个无辜的人，他没有参与作弊，可是他就后来就也是被流放到宁古塔，这个非常严厉的处分。那当时据说这件案子是几乎蔓延遍全国，所以当时这个顺天府的案子，还有这个江南的这个乡试，这两个地方发生的这个状况是最严重。那当然后来还有一件是河南但是河南的状况这个惨烈程度就稍微好一些。那河南之后，后面据说山东、山西，总之那一年有五个围场发生了舞弊案件。那当然这个舞弊案件是处罚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科考作弊这件事情在清初会有这么严厉的一个处置，应该就是满清执政者他要打击汉人士绅的一个手段。这个真相是不是真的如此，也许是有这个可能性，让你们汉人专门偷鸡摸狗啊，我就给你们处罚这样子。好，那总之这个吴兆谦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被流放宁古塔。那么所以他的好朋友顾贞观为了要救他的好朋友，他几乎在京城四处的奔走，寻求这个满朝的这个权贵，满朝权贵帮忙。因为他后来发现说有他们江南的同乡，过去就跟这个吴兆谦认识的同乡，比方说已经身居要职的有来自苏州的一个姓宋的叫宋德仪的官员，好，还有一个来自昆山的叫徐乾学，他们过去跟这个吴兆谦都有过交往。那么顾贞观就是一直奔走在这些权贵之门，希望他们能够顾念旧情，能够为营救吴兆谦能够出一臂之力。可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嘛，所以这些早就已经飞黄腾达的这个故乡旧友就根本不愿意出这个手。那而且皇帝定案是顺治皇帝定案的，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康熙年间，康熙怎么会想要推翻他老爸的所决定的这个送案呢？所以原来应该是能够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的。那所以顾贞观在一筹莫展之余，他就写下了两首词，这个作为因为给吴兆谦的一个回信。那我们知道他跟吴兆谦有书信往来，吴兆谦被流放宁古塔，然后一家人都去作陪，他的老婆去作陪，然后在那边也生下几个孩子。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边地苦寒，而且生活非常的苦。

他有几次就是写信给顾贞观，就说了当时在这个苦寒之地几乎是快要撑不下去了，快要撑不下去了，所以顾贞观就

遣送到黑龙江，也就是宁古塔的时候，他为这个好朋友蒙受的不白之冤，感到非常愤恨，他也立下了一定要想办法，把好朋友救回来这样的一种誓言。那么尤其后来，到了康熙皇帝的时候，顾贞观就发现说，这个根本要平反的可能性非常的低，可是他收到这个朋友从边疆宁古塔寄来一封信，他就知道啊，惨了，朋友真的快撑不住了。因为那个信里面，这个吴兆谦告诉他说，塞外苦寒，四时冰雪，鸣笛呼风，哀家带血，一身飘寄，双鬓渐新。也就是说，这样子寄居在北地，这样子四季苦寒，然后腹多病，他的太太又因为太冷了，所以体弱多病。那他们的两个孩子，一男两女，离祸不充，就是几乎就快要陷入饥荒，没有营养。然后他的母亲又穷然在堂，所以他说条地关河，归省无日。他想说自己是没有机会，再回去中原跟他见面的。所以顾贞观看了朋友的这个信，就是知道他在边疆所吃的苦，然后他非常的难受，所以他后来就写了两首叫做金缕曲的词，去当作回信，送给他的朋友。那么在一方面他在百般奔走一筹莫展的状况之下，后来因为他自己也其实也郁郁不得志，所以后来是在别人的引荐之下，他就去到了纳兰明珠的府上去担任私塾老师。因为他在京城虽然在仕途上面郁郁不得志，他自己说他是第一飘零词客，可是他毕竟是有文采有文明的，所以就有人推荐他到那个大学士明珠的家里去做这个私塾老师。那明珠的儿子就是也是一个名满京城的才子，叫纳兰性德。没有想到他们两个因为文学上面的投契就变成了好朋友。那么当然纳兰性德他们家里是有钱有势有权势的，那么所以顾贞观就希望能够把希望寄托在这个纳兰性德身上，希望纳兰性德能够帮助他来救这个吴兆谦。可是纳兰性德其实起先是没有回应，可是后来他就把他写的这两首金缕曲给纳兰性德看，就纳兰性德看了之后就大为感动，他甚至说：“哎呀，河梁生别之思，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也就是说，河梁生别之思，他就是把这个金缕曲这两首，提到说跟河梁生别之思，河梁生别之思就是苏武当年在北方匈奴送别，讲颠倒，是李陵在匈奴送别苏武回汉庭的时候所写下的诗，李陵送别苏武所写的河梁诗哦，那么非常感人。然后山阳死友之传，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向秀的思旧赋，其实就是他们的故居就是住在山阳，所以在这里也讲的就是思旧赋。好，所以纳兰性德把金缕曲这两首词跟李陵的苏武诗以及这个向秀的思旧赋，把他们这个地位是等同视之，认为是文学史上非常动人的这个三大这个朋友的知己的这个名作。那么所以此后呢，所以纳兰性德呢就出全力联合他的父亲纳兰明珠多方的去疏通，然后花了很多钱，历经了好几年的周旋。所以顾贞观在京城奔走散尽家财，后来又到他们别人家去做这个私塾，然后因此而获得帮助，又过了几年，总共这个吴兆谦在北方是被流放。

了23年，才终于从宁古塔可以回来。所以当两个人相见的时候，白发相对，半生磨难。可是顾贞观没有对不起故人，他不负知己之约，所以这件事情是真是感人至深啊，感人至深。所以顾贞观的这一阙这两首词呢，被认为是不但是高人一招，而且被认为是真是千古的名作。因为展现的一种这个朋友生死相托，至死不渝的这种诚信，这种诚信。那我们现在就来读一下这个感人至深的这两首金缕曲，它怎么样子打动了这个纳兰性德，终于可以有人可以帮忙把一件几乎不可能翻案的事情，不可能救回来的人，把他救回来了。所以这两首金缕曲它可以成为千古名篇，它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先来看第一首。好，我们先念一下：继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魄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墨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觉在苦寒难受，20载包虚成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至此扎君还休。好，那么我们来看，当然这有用一些典故，我们先来解释。他先把这个寄札平安否，就把这个吴兆谦他比喻成春秋时候的寄札，那个寄札挂件的寄札，那当然就是也是一个诚信的一个表现。他说：“季子，你还平安吗？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他说：“就算你回来，我们回想到这些令人悲愤的事情，那你又怎么能够忍受呢？”你们怎么能够，也就是那个吴兆谦告诉他可能不能回来了嘛，他好像要安慰他，你就算回来，回想起这一些令人悲愤的事情，那你可能也受不了，也就是说你回来可能也不会比较好受，所以好像这可能是对他现在滞留苦寒之地的一点小小安慰，就是你回来未必会更好，好这样的一个安慰。哪堪回首，他说行路悠悠谁慰藉，在你这个悠悠的人生路上，谁来安慰你呢？过去的朋友，因为顾贞观奔走很多过去相识的这些权贵门下，大家都形同陌路人啊，他说有谁来慰藉你呢？想你可怜的你，母老妈妈年纪大，家贫，然后子幼，母老家贫子幼。你看他对朋友的一个困境完全非常感同身受，他说记不起从前杯酒，你现在这生活的苦境让你根本，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互相碰杯彼此这样子开怀畅饮的那个往事早就已经怎么样回不去了，你根本现在被现实打击的，你对于过去的这些欢乐恐怕你都已经想不起来了吧，你早就记不起来吧，因为现实早就已经把你磨得失去了所有的欢乐记忆吧。所以他说下面又说魑魅魄人应见惯，魑魅魄人就是说这些害人的小人，那魑魅本来是传说中的这些山林妖怪嘛，魄人就是打人嘛，这些 妖怪他怎么样打人抓人，也就是说你被小人陷害，你被小人陷，这种被小人陷害的事情是常常现实当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这个心里太正直的人，我们总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我们正直的人总是输给那些翻云覆雨的小人，我们总是没有办法摆脱被他们捉弄的一个命运。所以冰与雪周旋久，他说
这个冰与雪周旋久，就是用来比喻说，我们就跟寒冷的冰雪打交道已经很久很久了。你在北方苦寒跟冰雪打交道，我在京城为你奔走，我何尝不是在跟这个人情冰雪打交道？我们已经周旋很久，可是还是要安慰你，泪痕莫滴牛衣透。这个有一个成语说牛衣对泣，就是说只贫贱夫妻百日哀的意思。那在这里就是劝他说，你不要把泪水滴透了牛衣，也就是说不要再哭了，哭也没有用了。数一数，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你看看天底下像你一样被流放边疆的人，还能够跟家人团聚的有几家人可以呢？也就是说你还有妻儿相伴，别人可能没有，只有孤家寡人一个，你还起码是一家团圆的。所以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金环友。比起那些红颜薄命的冤死人，早就冤死的红颜薄命人，不如你的不如你的现在还活着的人都还有，也就是说你不要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啊。我知道，可是你只觉在苦寒难受，在那个极遥远的边疆，四季的一个冰雪苦寒非常难以承受。我相信你在边疆已经很久，20年了，所以顾贞观是非常沉痛，觉得自己努力了20年都还救不回他来。可是他说我会继续努力的。他在这里就引用了一个历史典故，包胥成一诺。这个包胥就是春秋时代的那个申包胥，因为申包胥跟伍子胥他们本来是至交好友啊，是知己。可是呢，那个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平王无辜的杀害了。伍子胥逃出楚国，大家还记得伍子胥过昭关这个一系白头哦，他逃了出去。可是他逃出去的时候，他临行前跟他的好朋友申包胥说，我将来一定要回来灭了楚国，我必复楚，我一定要将来回来灭了楚国。可是申包胥就跟他说，如果你能灭楚国，我也一定能够把它复兴起来。所以两个知己好友就立下了一个生死对应的承诺。所以后来当人伍子胥在吴国发展成功，那成功的说动了这个吴王领大军来攻破楚国。所以当伍子胥率领吴国大军攻破楚国的都城郢都的时候，那个时候害死他父兄的楚平王已经死了，可是伍子胥就干嘛，开棺鞭尸来报仇，整个楚国是濒临灭亡。这时候申包胥说，你能够灭楚国，我就能够救楚国。所以申包胥为了要兑现当初复兴楚国的这个承诺，他自己就跑到了秦国去求援啊，他跑到秦国去求援。然后那个当时秦国的国君是秦哀公，秦哀公一开始是不愿意出兵救楚国的，所以这个申包胥就在那边哭，在秦庭外面哭了7天7夜，在那个秦国宫墙之下痛哭7天7夜，水米不进，泪尽即之以血，就是眼泪流干了就流血啊，不喝水不吃饭。那这个时候终于怎么样，哭动了这个哀公，哀公就非常感动。所以诗经里面有一首诗，诗经秦风国风里面的秦风有一首诗叫做无衣，无衣就是这个秦哀公深受感动而所写下，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好，那么于是就发兵救楚，最后当然帮助楚国击退了吴军，所以楚国就得以复国。所以申包胥复兴楚国是什么，完成了承诺。所以后世就以包胥来借指申包胥。好，这里的包胥成一诺代表的就是一种朋友的兑现对朋友承诺诺言的一个重量。好，所以这里当然展现，既展现这个承诺的重量，也展现这种非常极致的一个知己之间的一个情谊。申包胥是为国家守承诺，而顾贞观是为朋友守承诺，他一样的分量不轻啊。所以知己之间的这个死生相托，他的分量重量是不亚于对国家的承诺。
好，那么所以在这里他说，在这里他就说我一定信守诺言，我要继续努力下去，二十载包须成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在这里乌头马脚也是有典故，那个典故来自来自史

记的刺客列传，刺客列传里面那个讲荆轲刺秦王之前，那个燕太子丹，燕太子丹是被押在秦国做人质，他希望回国，他要求要回国，可是秦王就跟他说，除非是乌鸦头白，乌头白马生角，我就答应给你回去。所以乌头白马生角，我就答应给你回去。据说燕太子丹仰天长叹，然后他的一个什么，他的哀情感动了上天，结果后来果然就那个乌鸦的头变白了，马也生了角了。这其实当然就是一个传说了哈。好，那么在这里就说，再怎么不可能我都会努力，所以盼乌头马脚终相救，好，至此扎君怀袖，也就是说你我就以这封这首词来代替书札，来代替书信，请你要妥善保存，君怀袖你放在你的袖子里面，妥善保存，不要忧愁，也就是他告诉你怀抱的希望，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好，这是第一首的那个惊旅曲，后面这令大家非常感动的就是二十载包胥成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好，那么接下来看第二首，我们第二首的惊旅曲，然后他其实第二首就讲到说他自己的一个处境，他说我亦飘零久，十年来生恩负尽，死生失友，素习其名非舔妾，试看杜陵消瘦，增不减夜郎缠昼，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君生心未无丁丑，共歇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辞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和亲人寿，归日即翻行述稿，把空明料理传身后，言不尽官顿首。好，在这里真是这个顾贞观表现的他的这种才子深情真是太令人动容了。他说我们刚刚说了，他自己在官场其实也是郁郁不得志的，所以他说我飘零异乡也很久了，好，十年来就是中举以来已经十年了，生恩负尽，死生失友，这个死生失友指的就是吴兆谦，就是他的生死之交的，是亦师亦友的一个朋友，他认为说十年来我辜负了你的一个深情厚谊啊，我辜负了你的深情厚谊。他说素习就是从前齐名，我跟你江南才子齐名，非舔妾，这应该不是名不符实的，也就是我们齐名是名符实的。他说你看看历史上杜陵消瘦，杜陵指的是杜甫，因为杜甫曾经写过说那个杜陵野老吞声哭，他自己自称杜陵野老。他说那杜陵他是为谁消瘦，为李白消瘦嘛，李白曾经写诗 笑他说啊，借问何来太瘦身，总为从前作诗苦。也就是说他说你试看看为了怀念李白而消瘦的杜甫。好，然后再来增不减夜郎缠昼，李白不是因为那个安史之乱他依附到永王陵那边，最后被判流放夜郎吗？那么这个缠昼就是指忧愁的意思。好，也就是说杜甫担心他流放夜郎，担心的都消瘦了。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说世人皆欲杀我，亦独怜才，大家都想要杀了你李白，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去投靠永王陵，然后几乎是要怎么样跟太子这个唱反调，所以世人皆欲杀，可是杜甫说我亦独怜才，我却怜惜这一个怎么样身有才华的这个朋友。所以他在这里他就是以这个为李白消瘦的杜甫，忧闷李白流放夜郎的这个杜甫来自我比拟啊，自我比拟，也就是说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我也消瘦了，我也飘零了，我也落魄着，也就是说他的日子也不好受。好，薄命长辞知己别，这个薄命就是指他的妻子，顾贞观说他的妻子已经逝了，他的薄命长辞，妻子已经长辞他而去，去世了，知己别，你是我的知己，你又远在他方，远在苦寒之地，也就是说自己是以形单影只，没有人作伴的，所以他说问人生到此凄凉否，这真是够直白的，我请问人

生到这步田地，凄不凄凉啊！千万恨为君剖，我心头有千种怨，万种恨，我只能够为你剖白，向你诉说，因为无法跟别人说，别人不是知己。所以我们其实看到顾贞观的这个词句都非常直白，可是这直白当中 有非常深刻的这个真情，让我们觉得感动。好，那么接下来他又说，君生辛未无丁丑，你是辛未年出生，我是丁丑年出生，也就是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今天共歇时，冰霜摧泽，早衰蒲柳。蒲柳之姿就是望秋而落的，也就是衰弱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那他在这里当然他用的是世说新语里面的一个典故。世说新语里面曾经记录一个文人叫顾月，顾月跟当时的简文帝是同年的，但是他的头发显然少年白就早白了，所以简文帝问他说，哎，你跟我同年，怎么清河已先白，你的头发怎么先白了？然后这个顾月就回答说，哎呀，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枝金霜油貌。这当时拍马屁说自己是蒲柳之姿，哦，那所以就是望秋而落，就是 自然就是凋零。那君王您是像松柏那样的一个体质，哦，所以是越经风霜你越什么越繁茂，就是称赞君王是松柏之枝，说自己是蒲柳之姿。那么所以蒲柳之姿就是用来比喻一些比较孱弱的一种身躯跟命运。好，那么所以在这里他就说，我们都受了怎么样，都受了这个岁月的一个冰雪摧残，我们 早就已经成了这种早衰的蒲柳了。好，然后他劝老朋友要干嘛，要保重身体，我们不要再花这么多的心血来写作了，所以词赋从今需少做。因为什么，写词赋是需要耗费心血的，是不是要呕心气血呢？所以呕心气血那当然就会耗损元气啦。所以他劝老朋友要保重，辞赋从今须少做，留取心魂相守。你多留下一些精神吧，多多保重，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长相厮守。但愿得和亲人寿，总希望有一天黄河变清人长寿。所以这是把希望放在未来，把希望放在未来。然后归日即翻行述稿，我相信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怎么样，急急忙忙的翻阅你在苦守边疆时候所留下的诗稿，然后到时候把空名料理传身后，把这些怎么样，把这些作品整理出来传给后世。但是也不过就是你的遭遇的忧患在前，而徒有的这空名留在后面，那其实对言不尽。那这些我满心的话说不完，我也不知道说这样空名传身后跟现在所遭遇到的这些苦难哪一个好呢，我简直也说不清楚其间了。所以言不尽观顿首，我觉得最厉害就是最后面观顿首。顿首是通常古人写信在那个信尾结束的时候就会说某某人顿首，他这两阙词就是来代替书信，而他最后也用上了顿首，完全是完全，我觉得完全又自然又贴切又那个词韵吻合。所以这首词就当时也难怪这个纳兰性德一读了之后深受感动，深受感动，说何良生别之诗，山阳死有之船得此而三，也因此为了这两阙词出尽全力，花费也好几年的时间。我相信也纳兰性德也出了钱，因为什么，后来这个吴兆谦回来之后，他们三个人就是结为知己好友，结为知己好友。所以这两阙金缕曲其实文字上都除了一些部分典故之外都不必太过做过多的解释，但是因为他的词句非常的白，非常的白，所以他对于患难之友的那种悲切之深，那种安慰之至，你可以说他没有一个字没有真情流露的，没有一个字不是说从肺腑流出的，这不是一种生死已知的一种忠贞的一种朋友至情至性的友谊吗？所以这两阙词是被人家传颂说是赎命词，
他也成为清代

0: 词作的一个压卷之作，文学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灿烂的友情。谢谢各位。
1: 听完今天的节目，其实我感触蛮深的哦。顾贞观跟吴兆谦这一对江南才子少年相交，或许平生知己，却因一场清初残酷的科场冤案，从此天涯两隔。吴兆谦无辜受累，流放极北苦寒之地23载，顾贞观则在京城倾尽家财，奔走全门，甚至下跪求援，只是为了兑现营救挚友的这个承诺。最令人动容的呢，是顾贞观以两首金缕曲代书寄情，词中20载包虚成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道尽了对友情生死不渝的信念。他把自己比作为复国而哭秦庭7天7夜的申包胥，誓言再难也要救回朋友。而这两首直白却字字血泪的词作呢，竟真的能打动纳兰性德跟他的父亲纳兰明珠，最终促成康熙恩准，让吴兆谦得以升入山海关。刚刚老师念到言不尽官顿首的时候，我仿佛看见顾贞观含泪割笔的身影，两人白发重逢的那一刻，半生磨难化作千古的佳话。原来啊，真挚的友情可以跨越生死，撼动权力，文字的力量呢，却可以赎回一条性命。这份朋友有幸的极致情谊，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跟我一样无限向往，无限敬佩呢？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我

0: 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0: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0: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2: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离院破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呢，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传统的京剧，也希望跟大家能一下子的分享，慢慢的引导大家能来接触国剧。其实国剧呢，它真的是很丰富，里面不只是故事人物，还有各的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甚至于音乐 装扮，还有呢演员的基本功夫。朱老师在节目中呢也一直在强调，这个演员在舞台上真的是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其实每一个艺术啊都是一样，要坚持，要努力，要不断的学习。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请朱老师呢跟我们分享，就是他从小在学戏的过程。其实朱老师啊，我想问您，您在从小学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放弃这个行当啊？因为这个行当这么难，这个艺术啊真的是这么的辛苦，尤其是从小就开始学，然后老师这么严谨，以前呢没有什么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就是打，往死里的打，你不会就是好好的教你教训，没有像现在用来安慰，就是用那种现在所谓的爱的教育，是用很委婉的言语告诉你说你要认真啊，要干嘛。以前我们老师就是不会哪里不对，就拿着那个教条
1: 教鞭
0: 就抽，硬抽把你抽正了。对，
1: 其实现在想啊，
0: 嗯，
1: 如果你爱这个孩子，
0: 是
1: 你就要鞭策他。
0: 哦，您觉得是这样？
1: 我们感说一句感恩呐、啊，
0: 嗯，
1: 这我们耶和华以勒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你刚刚讲有没有放弃过？
0: 嗯，
1: 其实从来没有这个念头。
0: 是、
1: 啊，嗯，我讲我进小大棚的时候，民国48年啊，
0: 是
1: 那个时候是我弟弟来考。
0: 哦，您弟弟比您小几岁？
1: 讲起来是1岁半。
0: 哦，
1: 哎，因为他是年底生的，
0: 是，
1: 哎，本来我属兔，他属龙，
0: 嗯，
1: 但是呢，他过农历年呢，算呢，就可以算成蛇，
0: 哦、是蛇，嗯，小龙，
1: 是不是小龙、
0: 嗯？
1: 哎，就是这个样子。结果呢，他考的呢，
0: 嗯，
1: 这个当时的这个招生嘛，
0: 嗯，
1: 也不容易啊，
0: 是，对，
1: 是不是我们这个？嗯，东南部，而且那个年代
0: 啊，您小的时候是住中南部，
1: 不是住中南部，我们这个小大棚的时候招考空军大棚剧校、
0: 嗯嗯、
1: 大棚训练班嘛，是中南部的都要来考、啊、
0: 都要考、
1: 哎、
0: 对对，
1: 我就陪着一道去考，
0: 是
1: 他考完了，哎呀，那时候老师就说，哎，你来干什么，你不考
0: 啊，
1: 我那个机会就想，哎，
0: 那我也试试，
1: 我也试试
0: 啊、哦！是，哦、
1: 我就考
0: 了。原来您是陪考的，
1: 哎、考完了
0: 是。
1: 我们这个五期生是5月1号，
0: 嗯，
1: 6月1号进来，
0: 嗯，
1: 哎，这个也就是农历的端午节前后，
0: 嗯，
1: 啊、都进来了、
0: 嗯。
1: 我跟我弟弟并没有
0: 录取，
1: 并没有录

0: 过了大概一周多两周，哎，
1: 嗯嗯，
0: 当时我们的那个剧团一个叫李森，
1: 哦，
0: 李叔啊，
1: 嗯，
0: 是剪厂，
1: 哦，
0: 对，那他是内行嘛，
1: 嗯，
0: 他都是上海人，
1: 哦，
0: 跟我爸爸都是熟朋友啊什么的，
1: 哦哦，
0: 就说哎呀。就跟我爸爸问了啊，大哥，你这两个少爷要不要
1: 进来？
0: 要不要进来？
1: 嗯、
0: 他们说不是已经招生过，我们没有接到通知啊。
1: 嗯，
0: 他说好，你要想的话，我就跟你说一说，问问。
1: 哦，
0: 结果一问呐、啊，
1: 嗯，
0: 就说两个都去吧。
1: 哦，所以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想要进来的吧？
0: 不是没有想的进，
1: 嗯，
0: 想的要进来。
1: 哦，
0: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来讲啊，
1: 嗯、
0: 我们家有那一年五个小孩。
1: 哇！
0: 我那一年已然生我，刚好生我妹妹。
1: 哦，
0: 你知道吧？
1: 您是老大，
0: 我是老大。
1: 嗯，
0: 哎，48年、
1: 嗯，
0: 我妹妹48年次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哎呀，我跟你讲，
1: 嗯。
0: 生活比较拮据
1: 嘛，对对对对，那个时候
0: 是不是
1: 那个时代啊、哦，
0: 那个时代啊，
1: 对对对，
0: 那个年代
1: 是每个人
0: 是
1: 每个家庭，对，
0: 是啊，因为我爸爸是在上海，
1: 嗯，
0: 这个等于码头工人呐、啊，或者是手艺的，
1: 哦，那很棒啊，
0: 这想起来很棒，但是并不是。就有啊，那个战后啊、
1: 哦、
0: 百废待兴啊，
1: 是是，
0: 什么都在干嘛，那、
1: 嗯、
0: 他也没办法照顾我，我爸爸也一天忙到头忙到尾，
1: 嗯，
0: 我妈妈照顾我们几个小孩子也照顾过来，结果一说到这个军校里面，
1: 嗯，
0: 又管吃又管住，
1: 是是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就那我现在你刚刚主要你问我的一句话，
1: 嗯，
0: 有没有想到放弃？
1: 是啊，这么辛苦，那个时候很严格。
0: 我跟你讲，现在想啊，
1: 啊，
0: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严格
1: 啊，
0: 我一进来开始
1: 啊，
0: 我们五期就是我第一个就演戏，
1: 哦、啊、哦，
0: 演主角戏、啊，我跟小朱哥就是朱克荣，他的油流鬼。
1: 嗯，
0: 廖婉芬廖姐的这个柳金蝉，
1: 哇，
0: 我的包公，
1: 嗯嗯嗯，哦，
0: 这是3个月哦，
1: 嗯，进来3个月您就唱戏，
0: 像我就唱这个戏，我唱这个戏不是唱了这个戏，现在来讲，
1: 嗯，
0: 唱了你再听个半年以后，
1: 嗯、
0: 一年以后唱啊，
1: 啊、
0: 嗯，那个时候唱了这个戏，
1: 是
0: 等每个礼拜不管是闹军有什么场合，大人有戏的时候前面。来个开锣，
1: 嗯，
0: 哎、
1: 嗯，
0: 就反正20分钟、30多分钟嘛，
1: 嗯，是，
0: 对，就在这个中间，我讲我半年我连天水关扎靠戏都唱了，
1: 哇，你们那个时候怎么这么厉害、啊？
0: 才8岁不
1: 是？是啊，我记得我们进学校，最起码
0: 10岁、11、12岁，
1: 我们10岁，对，我们10岁进去，我们要上台，最起码在学校熬一年多，
0: 熬一年。
1: 嗯，最少
0: 哦，一年，
1: 对，
0: 然后都是零碎化，
1: 还是
0: 群体角色，
1: 对，
0: 我一来就这个，所以我讲那年我记得好像王淑明王伯的生日啊，
1: 嗯，
0: 大家约他唱，约那个顾真秋顾阿姨，
1: 嗯，
0: 寄信来一段《霸王别姬》，
1: 是
0: 王伯就坐在那边，
1: 哦，
0: 我是霸王，我这边喝酒、
1: 哦、
0: 一唱，哎，祝他生日快乐，
1: 哦、是
0: 那个连齐如山呐、啊、这些都
1: 嗯嗯嗯
0: 都有。
1: 嗯，
0: 你知道吧，就是每一周都有不停的活动，
1: 是
0: 就都要我在那里唱、
1: 嗯、
0: 哎呦那个你会不会、
1: 嗯、
0: 这个你会不会，就这个样子，
1: 是是，
0: 但那个你我跟你讲、一直演到我要变身的时候啊、我不变身，我们的2、3期毕业，
1: 嗯，
0: 毕业公演，
1: 嗯，
0: 3期毕业公演，
1: 嗯，
0: 演全本的林冲夜奔带火并王伦，
1: 哇，
0: 可以说现在连大陆都算上，
1: 是是，
0: 这火并王伦都没有人演过，
1: 对，现在很多戏都没有，
0: 是不是、啊？
1: 是，
0: 那我就是演晁盖了，
1: 啊，
0: 那个我就演晁盖了，
1: 哇，
0: 你看这个角色多重啊，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角色中的我好像也是一种责任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大鹏小大鹏训练班也在转型，
1: 嗯，
0: 一下变成、
1: 是学校。

0: 实验剧校，
1: 实验剧校
0: 后来变成大鹏剧校，
1: 对，
0: 你讲对不对？
1: 对，
0: 哎，我就是你说这个舞台上不行了，文的不行了，变身了，
1: 嗯，
0: 练舞的了，
1: 嗯，
0: 练舞的时候老师又说了，你要多读书啊。
1: 哦、
0: 要文化呀，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所有的学科老师，
1: 嗯，
0: 我跟你讲，我那年大概53、54、55年呢、哦，
1: 嗯，
0: 你看你还没有进学校，
1: 是，
0: 我们五期就是要出回国念书，
1: 嗯
0: 啊，不是回国，回家念书，
1: 回家念书，
0: 因为什么？军中剧团没有这个经费了
1: 哦，
0: 愿意留在学校的，
1: 嗯，
0: 你就留，
1: 嗯，
0: 它有一些象征的，
1: 嗯，
0: 每个月有一些点心费，
1: 嗯，
0: 大概120块钱最多，
1: 嗯，
0: 少的话可能是60到80，
1: 哦，很多了呀，60、80那个时候，
0: 你这么讲也对了，哦，你这么讲也对，
1: 是啊，
0: 那我父母其实10岁左右就。离婚了嘛，
1: 是，
0: 所以你说叫我放弃，我放弃什么？
1: 嗯嗯，是
0: 不是、啊？
1: 那你有没有一度的觉得在里头实在觉得很委屈，或者是待不下去，或者让你很崩溃的事？
0: 我跟你讲哈，
1: 嗯，
0: 这个、
1: 几乎没有是吧？
0: 不是没有，
1: 嗯，
0: 4个字、
1: 嗯、
0: 逆来顺受。
1: 哦，
0: 这个我从小就有这个，要不你不干嘛，你回家嘛。
1: 嗯，
0: 回家，家里面又不可能
1: 是
0: 给你有钱让你去读书，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我的脑子也在想，哎呦，我是不是进幼校？
1: 哦，是，
0: 对不对？空军幼校啊，嗯、
1: 是，
0: 都在想，
1: 哦，
0: 但是都不可能，
1: 嗯，
0: 是我们有随音补习
1: 啊。哦，
0: 那老师教我上课的，我的英文呐、啊，我的古文呐、啊
1: 嗯，
0: 历史地理啊、
1: 嗯，
0: 包括专业的这个国剧概论、国剧脸谱、国剧历史、国剧常识，
1: 是
0: 这些课。后来我们考大学，这些通通读文科，并入文化大学。
1: 是
0: 啊、但换句话，我才13、14、15岁，
1: 哇！
0: 我既留了学校，老师们就带着我到文大去
1: 上课。
0: 帮忙当助教。
1: 哦，您那时候几岁啊？
0: 13、14岁、
1: 嗯。
0: 我跟你讲，我13、14岁的时候啊，我老成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我所有该学的戏我都干嘛了？而且我从小我知道记本子。
1: 嗯嗯嗯。
0: 什么？连顺便到文大去，
1: 嗯，
0: 代课去，那老师都会说：“哎，天官赐福。”
1: 嗯。
0: 来，你先把这个戏教了。
1: 嗯，
0: 天官赐福教大家唱昆曲、啊。
1: 唱昆曲。
0: 那你也要有词啊，
1: 是，
0: 你要了解，你要会啊。
1: 是。嗯。
0: 是不是？
1: 所以其实你在学校也受了很多这个，就是感谢这个大鹏这样的栽培啊。
0: 当然，我每一步，我是5期的，
1: 是，
0: 相当于6期生，
1: 嗯，
0: 比我们晚进来4年吧。
1: 哦，
0: 晚进了4年，
1: 是，
0: 那根本老师们电视台有了
1: 啊、哦，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们都在各地忙，我们老军，我们干嘛、
1: 嗯？
0: 但是呢，小学弟这些都是我们来教啊。
1: 哦，
0: 所以钟福仁呐、啊、赵振华他们、
1: 嗯是，
0: 他们这一期只有男生，没有女生。
1: 哦，是，对，
0: 都是我带。
1: 哦。
0: 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拿到胡琴
1: 啊，是是，
0: 我刚好要变声，
1: 嗯，
0: 54年，
1: 嗯，
0: 因为我可能用嗓子用的多，
1: 嗯，
0: 变声早，
1: 啊、
0: 哦，哎，那这个老师们我不是一直都讲过吗？
1: 嗯，
0: 叫我哎，那你要练功吗？
1: 是，
0: 练大刀啊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什么枪下场啊、起霸呀、啊、什么的、嗯这些，
1: 那您不觉得那时候练功很辛苦吧？
0: 在我来4个字讲、嗯、求之不得
1: 哦，
0: 甚至于我讲我们的大队长后来副大队长、
1: 嗯、
0: 后来到玉龙
1: 哦
0: 当副经理啊、哦、副总经理什么的
1: 啊是
0: 就在讲你们不用功我叫你们我给你们叫去打篮球、
1: 哦、
0: 因为我们有5分篮球队、
1: 哦、是那时候大鹏的篮球真的是
0: 是不是
1: 对每次比赛都是大鹏赢

0: 不，大鹏不是大鹏，大鹏克难，这就是空军的，
1: 对，
0: 空军的篮球是
1: 有名的，
0: 有名的，这连台湾最早的球场，够国际的那个球场。

0: 看我们打球，
1: 嗯嗯，
0: 哎，你们这个是个这个翻跟斗，这唱戏嘛，就就好玩嘛，
1: 是，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我的感觉，
1: 嗯，
0: 是不论是任何的运动项目，任何什么东西，
1: 嗯，
0: 我都想将来变成我的职业，
1: 嗯，哇，
0: 哎。那我在讲，就是你讲这个，哎呀，有没有什么那个时候很低潮的时候？我低潮的时候，我甚至连剪厂都惯。
1: 哦，
0: 我不要说这个香管、勒头、扎靠，
1: 嗯，
0: 我都学呀，文物厂，
1: 嗯，哇，
0: 而且这些专业的老师，
1: 嗯，
0: 每个人轮流在没有结婚的时候，
1: 嗯，
0: 都跟我在宿舍。
1: 嗯，
0: 住过三个月、半年，
1: 哦，
0: 甚至住一两年。
1: 哇！
0: 你说我怎么放弃啊？
1: 真的？
0: 怎么放弃啊？
1: 嗯，那周老师，您在这个学习中的这么辛苦，而且我觉得您都是甘之如饴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
0: 啊，
1: 你也不要练功，也不要干嘛的时候，您最想做什么事儿啊？
0: 我现在告诉你啊。
1: 啊。
0: 我最想的做
1: 啊，
0: 真的就是唱戏
1: 哦，
0: 唱戏吊嗓子练功，在舞台上表演，
1: 是，
0: 所以我舞的戏不要说就像这吴公岭的吴公道，
1: 嗯，
0: 两将军张飞，
1: 嗯，
0: 是不是嘉兴府的大马快二马快，
1: 嗯，
0: 钟馗嫁妹这种武戏，我去全本九江口，
1: 嗯，
0: 对不对？连洪进、关老爷、张飞，
1: 嗯，
0: 我都演过啊。
1: 哦，
0: 哎，我跟你讲，我连陪的郭小庄郭姐练功，
1: 嗯，
0: 扎靠我都去了解那个心得，怎么样帮这个赵正华他们有没有？
1: 嗯，
0: 帮我的学弟学妹扎靠
1: 是
0: 穿上暴衣暴裤
1: 是，
0: 哎，到现在我讲。我看一般的演员，
1: 嗯，
0: 要武生戏，他们穿上厚底，
1: 嗯，
0: 都没有人教。
1: 真的，哎，朱老师，您说这个厚底儿也是功夫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分嘛，
0: 有反串戏啊，
1: 对，有
0: 反
1: 串
0: 戏，
1: 女生要死翘，这个厚底都得要练，不然会崴脚。
0: 不是光练，
1: 嗯，
0: 我最近好像看到一些舞台上表演
1: 啊，
0: 就厚底啊，你说穿上大靠，穿上蟒，
1: 嗯，
0: 大家都感觉穿上就好
1: 啊，
0: 但是你想穿暴衣暴裤，
1: 嗯，
0: 建议
1: 是
0: 要不要很干净，
1: 当然
0: 要很挺，
1: 是
0: 对厚底很新，
1: 嗯，
0: 你穿上厚底，
1: 嗯，
0: 一看前面一看，哎呀，皱皱的褶褶的
1: 啊，是，
0: 你说有什么方法，
1: 嗯，
0: 让它不褶
1: 不皱，不褶不啊，是，
0: 固然我们要拿绳子
1: 绑，
0: 是不是，嗯，这不是光绑的问题，
1: 对，
0: 是一般呢就穿上了，
1: 嗯，
0: 哎呦，绑得紧紧的，
1: 是是是，
0: 那不行，
1: 对，
0: 要勾脚面
1: 啊，对，
0: 一勾脚面它永远是褶褶的，
1: 是，
0: 等到你系好了绑好了
1: 放松
0: 一正常
1: 就平了，
0: 他一直
1: 就挺了，
0: 挺挺的。
1: 对，哎，朱老师说的这个真的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我讲，我们这个，我你说叫有没有放弃啊？
1: 嗯，
0: 我一路走来，我也在想，
1: 是，
0: 就跟我们这个属灵生活一样，我们要得着得智慧。
1: 哇，
0: 你讲对不对？
1: 嗯，
0: 哎，然后啊，京剧文化，
1: 嗯，
0: 国粹啊，
1: 嗯。
0: 这个我们不要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跟这属灵生活一样，
1: 嗯，
0: 是一个丰盛的响宴，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你里面去你去学，你说唱主角是固然干嘛，哪一行哪一页文武乐，
1: 嗯，
0: 你去研究，
1: 嗯，
0: 琢磨透了，
1: 嗯，是
0: 学习到了，
1: 嗯，
0: 那个是并不是表演出人家叫好，
1: 哦，
0: 哎，你自己心里知道，哎呀，我这个东西到底我有没有给他吃透了，
1: 哇，你说这一句吃透了，真的要下多少功夫，
0: 是不是，那然后你再唱戏演戏，
1: 嗯，
0: 你就不以为处了。

0: 就不会叫苦了。
1: 是，
0: 就你讲，哎呦，低谷了什么？
1: 嗯，
0: 反倒我感觉，
1: 嗯，
0: 越低谷的时候，
1: 嗯，越要练。
0: 我不是过越要练
1: 啊，
0: 我越哼一段
1: 啊，
0: 你就来劲儿了。
1: 啊，
0: 如果说你今天很不干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跟你讲，打完篮球，
1: 嗯，
0: 打输了，
1: 嗯。
0: 没有啊，妈，我好好的，有什么干嘛？
1: 是，
0: 哎呦，这一说就过来，今下个礼拜，
1: 嗯，
0: 我要演出《芦花荡》，
1: 嗯，
0: 张飞，
1: 嗯，
0: 那一练的时候就在想，哎呦，我可别跟打球一样，这个让胡子添了，
1: 啊、哦，
0: 甩法，这个掉了什么的，是不是身上亮相站不住了？
1: 是，哎呀，
0: 你也照样给他练好，
1: 嗯 嗯, 嗯，
0: 就跟打球一样嘛。
1: 嗯、
0: 那你不是想又是乐趣吗？
1: 嗯，
0: 同样我们的球友啊，
1: 嗯，
0: 对打球的时候，哦，什么什么怎么样？
1: 嗯，
0: 你接着输了吧？是不是在那？哎，对对对对，我说我不干嘛，我说我下个礼拜我没给你好好打，
1: 嗯、
0: 我下个礼拜要唱《芦花荡》了，
1: 嗯，我要演出了。
0: 哎，哎呦，《芦花荡》这个戏好、
1: 嗯，
0: 我要看。
1: 是，
0: 他就来看。
1: 嗯。
0: 后来他讲、
1: 嗯、
0: 哎呦，打球归打球了，
1: 嗯，
0: 妈，我看你的戏更过瘾。
1: 哦，
0: 那有的时候呢，看完戏我演的不好，
1: 嗯，
0: 甚至于他也会讲、
1: 嗯、
0: 说，哎呀，你这个戏你看那些老师们或者以前的名家演的多好、
1: 嗯、
0: 你这个样、
1: 嗯、
0: 还早呢。
1: 哇，
0: 是不是、
1: 嗯、这样你会不会很心里不舒服、
0: 哎、
1: 很难过？
0: 你有什么好难过的？
1: 如果人家这么跟您说，您这儿没有，
0: 我就碰到的都是这么跟我说。
1: 哦，
0: 这才叫真友，
1: 是
0: 真，他把实话告诉你了。
1: 对，
0: 我讲这里面是谁呢？
1: 嗯，
0: 就是有一位李红栋，
1: 哦，
0: 也当过
1: 你们的、哦、李大哥，是，
0: 哎，你们的老师，学科老师，
1: 学科，
0: 对不对？他比我小一点，
1: 嗯，
0: 打球，他因为他一把几嘛，哎，
1: 是
0: 不是？是不是？我们一到面对跟人家打球什么的，
1: 对，
0: 哎呦，他说我看完你这场戏啊，
1: 嗯、
0: 这么砥砺了，我们这场去下次要马上赛球了，你也好好打。
1: 哈哈，
0: 他甚至有讲，他说嘛，最近我都不想看你的戏，你的戏不行。
1: 哦，
0: 但是你我们赛球，我喜欢看你打球。
1: 哦，
0: 就是每一样啊，你在低谷的时候啊，更是，
1: 嗯，
0: 我们讲嘛，真的不要说是敌人了、啊，
1: 嗯，
0: 就是跟你讲真话的，
1: 嗯，
0: 哎、对，对你不干嘛的人，
1: 是，
0: 你也要，我们也要反省自己，
1: 是，
0: 我们人要。懂得反省，
1: 嗯，
0: 就跟我们这唱，我要唱角儿，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唱？结果你选了那个唱的，你可以分析一下，哦，这个明明没有我好，
1: 嗯，
0: 但是你把机会给他，就不给我，
1: 嗯，
0: 那我们就更加要练习。
1: 是，
0: 但当然你可换了他了，我们也会讲，不管同学、
1: 嗯、
0: 学弟、学长，对不对？一看、
1: 嗯，
0: 哎呦，那没话说，
1: 嗯。
0: 怎么样也应该他唱，
1: 嗯，是，
0: 你不要不服气，
1: 嗯，
0: 这个人我们讲实要很诚实的，
1: 嗯，
0: 了知我，
1: 嗯，是，
0: 对不对？打仗也是叫知己
1: 知
0: 彼、
1: 嗯、
0: 百战百胜，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过了一段，我这里面再讲一个我的学长，
1: 嗯，
0: 张树森跟、
1: 哦、张树森
0: 康
1: 炳
0: 全这两个人，一个是
1: 文，一
0: 个
1: 是武。
0: 在那个年，在我当学生的时候，
1: 是
0: 确实感觉到，
1: 嗯，
0: 康炳全康哥只要演到文的花脸，
1: 嗯，
0: 就会脸红脖子粗，
1: 哦，
0: 随便唱两句啊，
1: 嗯，
0: 那张汝森就会说：“嘿，你看你这个这么幼稚。”
1: 啊，
0: 但是碰到武戏了，
1: 嗯，
0: 那康炳全康哥
1: 就
0: 又不一样
1: 了啊。
0: 他就来劲了，
1: 对，就是
0: 那张
1: 汝
0: 森，张
1: 汝
0: 森一上拿着大刀，
1: 嗯，
0: 一拿着枪一干嘛，
1: 嗯，
0: 这个康炳全说：“哎呦呦，好了好了，你行了，你行了，有没有？
1: 有，
0: 这是同学嘛，
1: 是
0: 讲的是真话，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最后呢，你要能够变得文的武的都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刚刚问到我说有没有想放弃，有没有想什么、
1: 嗯、对呀、啊、这么苦，
0: 哎，是不是
1: 这么有挑战性，
0: 这么有挑战性，
1: 对
0: 对，你不能在这个杜鹃窝里面你这个享受惯了，哎呦，在学校里面大家哄的你就是第一了，你就是什么了、
1: 嗯。

0: 了，
1: 是，
0: 哎，你就是什么派，您什么派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讲差远了，
1: 是，
0: 我不是讲吗，我们的每个老师都是神仙，我在节目里都是讲，那老师我在那练功，他撩了叼了烟
1: 啊，
0: 来来来来来，你拖了跟我扎上，
1: 嗯，
0: 我说你别让我跟他难看了，好不好？
1: 是是，
0: 我给你扎上，你真来得了吗？
1: 啊、哦，是。
0: 我又那么年轻，又天天练，我跟你讲，我说的是锦明碧金老师。
1: 锦明碧说，
0: 他说拿来崩，靠上一扎，那还叼了个烟，看他、
1: 是是，
0: 一耍
1: 是、
0: 而且锦老师那时候也微胖，
1: 是是，
0: 是不是、
1: 一耍风雨不透，
0: 就会风雨不透，那个染口胡子，靠起哪儿都不碍事，
1: 漂亮是。
0: 完了，我那一丢，
1: 嗯，
0: 小子，你好好练吧。嗯、
1: 是，
0: 就这个样，
1: 嗯。
0: 但是等我演到某些戏的时候，
1: 嗯，
0: 他后来，哎，眨眉眼，
1: 嗯，
0: 你看很实在的，
1: 是。
0: 他又教我，
1: 嗯，
0: 我们也同样一道在台上，
1: 是
0: 八个将都在一道啊，
1: 嗯，
0: 就面对街上说，哎，你别给我乱带啊，
1: 嗯，
0: 那跟着我走，跟着我走，啊、看到没有？
1: 啊、哦，
0: 是不是啊？
1: 是。
0: 这个金老师完了，哎，今儿个我看行了，
1: 嗯，哦，
0: 行了，
1: 哦，
0: 哎、
1: 还鼓励您了，
0: 还鼓励，当然鼓励嘛，
1: 是，
0: 包括我们在台视那时候，
1: 是，
0: 其实是去赚钱了，
1: 对对，
0: 但是呢，那个赚钱我们都是赚最低标的，
1: 哈、哈，对，
0: 哎，给你你就拿着，
1: 是，
0: 不给你呢你就当练习，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经过，但是每一次玩，有时候老师没有给钱，
1: 嗯、
0: 我说跟我吃，跟我
1: 吃宵
0: 夜去。
1: 嗯，
0: 那时候也大了嘛，
1: 是
0: 也算半个团员之类的。但是呢，哎，行哦，
1: 嗯，
0: 你别急，今儿个现在你赚的是这个钱
1: 啊、
0: 没用，
1: 嗯，
0: 你就这么努力，
1: 嗯，
0: 下将来这活儿就是你的
1: 啊。
0: 嗯，我看了，
1: 嗯，
0: 看了你，没少练吧？我说对啊，您告诉我我怎么对，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讲我一直在聚校，就是这个不管说是文戏变声，
1: 嗯，
0: 武戏不灵，
1: 嗯，
0: 但是我又是助教，
1: 嗯，
0: 又是干事，
1: 是，就是教学相长，
0: 连老师文科的老师教我，你还都会写公文呢、
1: 是，
0: 还会懂得行政呢、
1: 是。啊，您这样子也是默默的学了不少东西。
0: 不是默默学的不少东西，我敢跟呐、这些师长啊，
1: 嗯，
0: 那个杨奇安杨伯伯
1: 啊、
0: 那个什么每一个这陈邦奎陈伯
1: ，嗯，
0: 于李荣
1: 是于老师，
0: 这些校长们呐、这些老校长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啊？啊，我记得于李荣于老师会那个会八卦会易经啊，是吧？
0: 还有。于什么轩？于谷轩、
1: 于谷轩，
0: 大队长、校长、
1: 嗯。对，
0: 他没有当大队长，他只当校长。
1: 校长，
0: 这些人都在去我当一当兵，
1: 嗯，
0: 就在空军总部就给我
1: 哇
0: 批好了
1: 啊，
0: 回来当助教干事。
1: 哇，您真太幸运了！
0: 又给钱，
1: 嗯，
0: 又给你磨练的机会。
1: 是
0: 那个不会的话，你去多跟那个谁问问啊，
1: 嗯、
0: 那个格式是怎么样？对不对？在剧团里面又当剧舞，
1: 嗯，
0: 是不是？我刚刚讲了，今天张婉晨，
1: 嗯，
0: 小麻子李叔管薛宝的来不赢了，
1: 是
0: 不是？你过去把那个把老师们的那个后
1: 点
0: 的刷干净了，
1: 嗯，
0: 哎，是谁都给他准备好，
1: 嗯、哦、嗯。嗯
0: 那个时候来讲是会、你会感觉好像是。给你难堪
1: 啊、其实不是，
0: 但是我在想，这个才是制度，
1: 哦、
0: 要不然你去学，以我们内行来讲，我给你教会了，
1: 嗯，你顶了我了，是吧？
0: 你那我还吃什么？
1: 我还吃什么？
0: 但那个时候呢，变成公家的任务、
1: 是，
0: 我必须去做、
1: 嗯，
0: 而且他也忙不过来，他们本来也是兵变。
1: 哦，
0: 哎，小子，这个我不懂哦。
1: 啊，对，
0: 但是你要
1: 是一边做一边学，
0: 连勒头都
1: 是、
0: 啊。
1: 是，
0: 你记得我们的是郭子生郭大爷，
1: 是
0: 再来康师傅康师傅
1: 康叔，
0: 这勒头也有一样，
1: 有
0: 要把力气
1: 是
0: 个儿高好。
1: 对，
0: 你帮老师什么？
1: 对对对对，
0: 过来，你给我勒，你给我高高。
1: 对，
0: 我陪着郭姐练功，
1: 嗯，
0: 借一顶盔头来，
1: 是
0: 你也不能给它弄
1: 坏了，是
0: 是不是？然后借你啊，鳞子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哦，拿都给它弄好，
1: 嗯嗯嗯，
0: 这都是学习，
1: 是。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就不会认为，
0: 嗯，
1: 这个是，哎呦，你看我都
0: 委屈，
1: 我干了三一香了，我在干什么？
0: 是，
1: 你才知道这里面更有这里面
0: 学问，
1: 你要学的，
0: 对，
1: 艺术的专精嘛，
0: 嗯，是，
1: 包括我讲文乐啊，胡琴，
0: 胡琴，
1: 文武场，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那你一般人的话干嘛？我要打鼓佬啊！你老叫我打小锣干嘛？
0: 嗯。
1: 你是想哪里有只学打鼓佬的？
0: 是。
1: 必须要小锣、闹钹、大锣。
0: 对对对。
1: 胡琴也一样的，
0: 样
1: 旁边弦子啊，是不是
0: 二
1: 胡、二
0: 胡
1: 大胡在那里蹭一蹭？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你刚刚讲什么委屈？
0: 嗯。
1: 越是到低谷，
0: 嗯，
1: 越是你学习的的，然后你才。对这个人生呢、啊、你才会有感觉、
0: 嗯、
1: 就跟我们现在做人来讲、
0: 嗯、是
1: 甚至于都是大富翁、
0: 嗯、
1: 都是住在东区如何如何的、
0: 嗯、
1: 家里面遭到了变故、
0: 嗯、
1: 也许老婆提前、
0: 嗯、是
1: 提前这个往生了或者怎么、
0: 嗯、
1: 一下子、
0: 嗯、
1: 你住了这个大屋子里面，这是我都碰到朋友啊、
0: 哦、
1: 他们也在学习啊、
0: 嗯、
1: 学习什么、
0: 嗯、
1: 学习底层、
0: 嗯、
1: 当游民
0: 啊、哦、真是啊、
1: 现在来讲、
0: 嗯、
1: 我跟你讲真的有啊、
0: 哦、
1: 就到万华、
0: 嗯、
1: 到哪里去，哎，他每天找块地，
0: 嗯，
1: 不管泡杯茶，
0: 嗯，
1: 衣服也不要这么名牌什么了，
0: 是，
1: 就是大家看看这个生活这日子，
0: 嗯、
1: 哦，他们是怎么，这里面更有可以看到人性，
0: 是，
1: 人性的善良，
0: 嗯，
1: 人性的险恶，
0: 嗯，就是一种生活的另一个体验，
1: 有没有？
0: 是，
1: 有的人过来轰人，
0: 嗯，
1: 有的人或者召唤怎么样？
0: 是。
1: 你吃了没有？你吃了没有啊？
0: 嗯嗯、
1: 那好，我这个正好有
0: 对对对对
1: 有个披萨，
0: 嗯，
1: 来两片，
0: 是
1: 不是吧？你
0: 对，
1: 我跟你讲，这都是生活的体验。所以你刚刚讲，
0: 嗯，
1: 委屈什么这些，
0: 嗯、
1: 在我从开始进入学校、
0: 嗯，学校，
1: 家庭也就是，我不是讲十岁父母也离异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后来也感觉哇。我妈妈的归宿也很好、
0: 哦、
1: 我爸爸在国外也又结婚了，
0: 是都
1: 那我们的兄弟姐妹各方面
0: 是都不错、嗯、
1: 都反正就是好坏你也要成长了，
0: 是
1: 你就是我们讲不以为出，你不要认为这是苦，
0: 嗯，
1: 你有一个学习的态度，
0: 是
1: 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学到老，
0: 嗯，活到老
1: 活到
0: 老
1: 学到老，
0: 感谢主。其实真的跟朱老师聊天的时候，朱老师从生活中就有一些的很好的体验来跟我们分享，也希望呢我们听到朱老师这些分享呢，也能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把它当作是一种激励跟努力。那
1: 对
0: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梨园画讯呢就与您
1: 下周再见。
0: 接着呢要请朋友欣赏这一出非常棒的好戏，是我最喜欢的演员高慧兰高姐还有海元璋好老师他们所演唱的余亮斗智，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
2: 第一责任户灭孙曹。

起功，遂得地通，归王化，未能学得

好有力，成。

0: 心脏何事？
1: 东吴有失信前来，父王请看。
0: 臣上来。东吴有失信到来，待公赐开一关。

0: 知国先生。
1: 是。有请。

0: 下杀人场，一毛念等甚呼号。参见之公，先生少礼，请坐，且坐。还良心长有何君请议论？
1: 东吴有失信到来，先生先看。
0: 不用观看，早已差人过将去了。
1: 先生，此去那中郎是好意，还是奸计？
0: 自然是奸计，哪有什么好意？
1: 既无好意，姑就不去了。
0: 主公若是不去，荆州岂不是他人的了？
1: 不去便去，必须多带人马，
0: 三人自有安排。
1: 万丈先生，
0: 哎，
2: 有
0: 此将军进帐。
2: 此将军进帐。

系长板剑起弓，冲锋队擂起盖呀雄。好兵闻名加以赞叹，谁人不知赵子龙？

0: 见之父，
1: 见过先生，
0: 参见先生。
1: 四将军，少你请坐。
0: 请坐。

0: 权臣进帐有何差遣？
1: 先生有差。
0: 先生有何差遣？
1: 只恐国将赴宴，命使将军保驾前去。
0: 但不知此我君臣多少人马？
1: 我带人马就是你军情二人。
0: 这可
1: 啊，
2: 慢来慢来，
1: 前至临江不回，就是君臣二人。孤王险些命丧东吴，如今又是君臣二人，要去你去，孤是不去了。
0: 只孤

难道是你也盼小周了？

0: 去便去，还是多带人马。不带人马，还是你遵此问二人之分。
1: 边城，不与我君臣多带人马，倘若黄河楼伏兵四起，难道将俺赵云劝了他？哦，听不成招啊！
0: 此将军莫非要退兵之计？
1: 真的是，
0: 来来来。只有知己一根带在身旁，倘与君情打开之际，能退周郎不晚兵的将。
1: 是你打开之际，看看里面有多少人马。
2: 待臣看来，
0: 且慢，看破就不灵了。
2: 是啊，看过就不灵了。
1: 哪里是看过不灵，分明是故地阴魂犯哦。
0: 哦，那

0: 相
1: 本有十六里因借你君臣回朝也就是了，
0: 那是借故的灵魂吧。
1: 事不宜迟，看你今晚。

0: 何来呢？
1: 我来问你，俺家大哥往哪里去了？
0: 过江赴宴去了，
1: 但不知带领多少人马，这大将啊几员？
0: 未带人马，就是四将军一人保驾。
1: 啊！子龙一人焉能成功？带他老张将他赶回
0: 去吧。赶他回来也要前去，不赶他回来也要前去。掌中无事，吃掌去吧。

两岸大国，三国茅庐，请你下山，指望不报汉室基业，不想一事未成，两岸大国送我日。

0: 好了。
1: 三将军官

0: 臣，倘若他不回来呢？
1: 倘若不回来嘛、嗯哎，山人什么情从命盘？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3: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嘞？今天跟过往的时候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又有魏外阳魏老师在我们当中啊，他就在我的对面。今天我们这个宝就要请魏外阳老师来帮我们挖。魏老师你好。
1: 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国家宝藏，大家一起来挖宝。
0: 哎，真的是又回到啊，很久没有来了，
1: 中间离开了一段时间。
0: 对，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魏老师你要带领我们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藏？

0: 样人物呢？
1: 我们今天一起来挖的是可以说民国时期在教育啊、新闻啊、外交啊，还有他的基督教的信仰各方面都有很好见证、很好贡献的一位，叫董显光先生。
0: 哦，董显光，哎，这个真的是大大有名哈、哦。
1: 是，
0: 因为他的贡献好像是在各方面，譬如说我是学新闻出身的。
1: 哦，那你、哦、
0: 对对，那董显光好像是密苏里英文学院第一个中国的这个学新闻的这个留学生。然后之后在新闻的方面就贡献卓著，那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哇，这个人挖起来应该很有意思哦。
1: 是，他有很多第一的记录嘛、
0: 嗯、
1: 好像第一任正式的新闻局的局长，你如果现在去新闻局的网站上面查历任局长、第一任那时候可能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是董显光。
0: 这个人他的出身背景是怎么样子的呢？
1: 哦，他是也是一个农村的，所以他的自传叫一个中国农村农夫的自述哈、
0: 嗯、
1: 也是一个浙江宁波附近的一个农村、
0: 嗯、是
1: 那但是他不同就是在于他的父母信了耶稣，成为他们那一个村子唯一的一家基督徒的家庭。
0: 其实这很难得，因为他们好像是在一个非常荒僻的一个小农村，没有多少住家的那种小农村，在那种地方能够接受基督信仰信主是不容易的耶。
1: 所以我们就要回想那个年代，从外国啊，那个不辞辛劳啊，来到中国农村各地去传福音的啊，除了传福音有办学校办医院啊，这样的那些的宣
0: 教
1: 士、
0: 嗯
1: 我查了一下，到他们家乡去的应该是美国的长老教会
0: 啊，
1: 美国长老教会
0: 是是。
1: 那么这一个教会呢，很早南京就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以后，宁波是一个港口
0: 啊、
1: 宁波是五个港口开放的之一，
0: 五口通商，
1: 所以很快的就开始有外国的传教士进来。特别早期有一个是还是一个单身的一位女士，她就到宁波设立一所女子学校、我想这是全中国最稀释的啊，第一个女子的学校。那后来还有一个是耶鲁大学应该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一个年轻人他也来到宁波。那然后呢，他就参加圣经的翻译，当时几个口岸呢各派代表到上海开会翻译这个中文圣经。结果他就在开会以后回到宁波的途中，坐船的时候在船上遭遇土匪，就是海盗不叫海盗了，又在那个算是沿海就被杀了。杀了以后呢，以后他的父亲做过美国的参议员，很有地位的。那后来他的父亲不但没有怨恨，反而鼓励呢他的弟弟。最后他弟弟呢也到中国来做传教士这都是在我们宣教历史上很有名而且是很动人的故事。
0: 是，所以在那一
1: 代宁波
0: 如果是要挖掘的话，那其他的这种故事都还蛮多的。不过董显光的家庭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受宣教士的这个影响，他爸爸妈妈先信了这个接受主之后，他们家在地方上就成为一个很特殊的家庭。
1: 对，
0: 我看有些资料因为这样所以他受欺负
1: 对啊，因为当时这个其他的人一谈到信仰的问题什么就是大家的看法不同。
0: 对，
1: 其他小孩就会群起来讥笑他，欺负他。
0: 对对对，
1: 那么他的母亲也好像也因此去找他们理论了什么的
0: 对，我想
1: 这个是难免的。
0: 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好像是为一个事情就争论不休之后，然后其他小朋友欺负他就把他压在那个泥浆里面就压他搞得他浑身脏兮兮回去之后，他妈妈就没有问原因，就跟一般所有的父母一样，搞得那么脏，噼里啪啦就一顿打嘛。
1: 是。
0: 那后来把他打得很严重后来他才说出来原因之后，他妈妈就很生气，就跑到学校去这个去这个，不能说是告状了，去争论了，怎么可以这样？但是也因此就逼着他们
1: 搬家了。
0: 对。
1: 但一方面也是他们非常贫穷，他们家的地很。

0: 小，然后他的父亲想这么小的地也养不活一家，好像是五口的人家庭啊。那正好他父亲可能会手艺，会做木匠什么的，结果那个上海有教会要盖房子，就请他父亲到上海去，所以他们就全家到了上海，这就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了啊。
1: 对，因为到了上海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受教育的环境变了。他就读了几个基督教的学校哈。
0: 对，上海本来有一个比较有最可以说是最有名的叫中西书院，林乐之办的嘛。
1: 是是。
0: 但是那个学校的学费很高，有点比较是贵族学校。你像后来还有中西女中，像那个宋家姐妹什么，后来都是中西女中的啊，所以他们是比较贵的学校，
1: 名门贵族，
0: 是，所以他这么穷人家的孩子啊就读不起，后来就转学转到一个叫清新中学，那也是长老会，在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办的，先办中学，然后对面又办一个女中，相隔一年。所以当时对这个女子的中国这种女子教育可以说都没有，就开始有那个女中，后来董显光的夫人就是女中，她可以说
1: 对面的
0: 近水楼台啊，这样子才认识的。
1: 不过你想他们这种认识谈恋爱的年纪是很小，
0: 都不到20岁，我想他们结婚的时候都不到20岁，
1: 对，就中学生嘛，
0: 对对对，
1: 中学生，然后就开始交往，
0: 是是，
1: 彼此心仪这样子。那之后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我觉得是基督教的学校，当然在信仰上就带给他很大的影响哦。还有我觉得从他的一些资料里面，魏老师，他的英文哦真的是得力于读这个学校，
0: 没错，我想当时教会学校最强项就是英文啊，这个都一样啊，每一个教会学校当然看重，很多老师都是宣教士嘛，
1: 是，
0: 所以他们可以有很多机会可以面对面，所以很多教会学校学生英文特别好，
1: 很强，真的。
0: 像董显光，我们看到后来，我真的怀疑他的英文会不会比他的中文还好，
1: 因为他所有的著作都是英文的。
0: 对对对对对，像他这样的例子很多了，在民国以来啊，很多读教会学校，特别发现在外交界。外交界我们去查一下，很多著名的外交官，一些外交界的重要人物，很多都是教会学校的，
1: 是是，
0: 所以他们的英文至少办外交第一个要英文
1: 语言
0: 要
1: 强，
0: 对
1: 对，所以他们就受了很好很好的教育，这方面就有一个很得力的工具可以用哈。
0: 我后来也去查一下哈，我发现这些教会学校其实很多后来在中国，在那个中共的时代哈，它仍然存在的，而且也是就是名字改了，这两个学校都在啊，都
1: 在
0: 上海，如果现在去还看得到。清新呢，现在叫做市南，就是城市的南，市南中学，你上网去看啊，里面还有几栋老房子，红砖的，非常古老。虽然不一定是董显光时候念书的时候啊，也可能是，就是说可能不是最早的，但是至少是一些像古迹一样的啊，那个几栋房子，那现在还在啊。另外呢，那个女中呢，清新女中呢，现在叫做市八，就是
1: 第八，
0: 上海市的第八中学，里面也有几栋留下来的
1: 老
0: 房
1: 子，
0: 所以这两个学校都在。很多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其实后来都在啊，就是转化了，
1: 幸存没有被。
0: 而且那个当时的这个建筑都还蛮牢固的，很多到现在还在使用。
1: 不过他就在那边受了完整的教育之后，但是好像是在毕业之后他父亲过世，是不是？
0: 是是是。所以他就要开始
1: 工作了，
0: 工作，他开始是到那个商务印刷馆，
1: 印书馆，
0: 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候，可以说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版社啊。那他的创办人其实都是教友，都是基督徒，那么而且这个几乎就是清新中学的校友。所以董显光很自然的就进到商务印书馆去工作了。
1: 难怪会这样啊，所以他就进入到这个商务印书馆工作，可是后来他好像又去教书。
0: 对，他一度回到家乡宁波附近有一个中学这个
1: 龙津中学，
0: 对，龙津中学这没想到在这里的教书他教英文你看他是教英文的没想到教到一个不得了的学生，
1: 重要人物
0: 就是我们的蒋介石先生，
1: 是是是，
0: 就是他的
1: 先总统蒋公，
0: 他的学生
1: 所以教书也要教对学生他就真的教到了先总统蒋公。那么在日后这样子的一个渊源，其实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对，这个师生的关系在我们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是非常看重的。
1: 对对对，我看到他的资料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说蒋公有一次不知道接见什么人嘛，那在聊天的时候对方就问他说，您学过英文吗？他说我学过啊，我就是没学好，是我的老师没教好，我的老师就在那儿因为董显光后来是担任他的翻译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他就后来就到了这个这样子又这个教书，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带给他生命很大的一个影响了，对不对
0: 你就是他到国外去念书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们其实因为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所以他一直都在教会里面在那边服侍所以我想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当然对也想栽培他吧所以特别那些有他认识的那些外国美国的牧师就鼓励他到美国去念书。
1: 但是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
0: 对对已经结婚所以他那么年轻的太太去送他这个那是我们可以想象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他后来也很感谢他不在出国读书的时候他家了大大小小都是他的妻子在照顾
1: 还有一个孩子了那时候
0: 对，所以他就是因此这样那个牧师呢就鼓励他到美国念书那开始他就我也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勇敢了
1: 我是觉得难以想象完全没钱然后这样凑了一点点钱
0: 是是是就
1: 然后靠人家给了他一套什么旧衣服什么之类的
0: 是 是, 是非常勇敢
1: 就这样走了
0: 就这样去了然后
1: 抛家弃子
0: 也不是什么每一站都打点好是吗就是到了那边再说但是我想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信心而且就是说我是机会嘛这个一定要好好掌握所以他就到了密苏里州是吗就到了那个
1: 他是去
0: 密苏里州密苏里州那个时候有一个叫 Park Park 学院Park 学院现在还在叫 Park 大学在那边呢那个是长老会的办的大学
1: 所以他也顺理成章
0: 这
1: 边也是长老会的这个牧师长老
0: 是是我想当年大概都这样有那个教派的影响好像在中国这边是浸信会的到了美国就会找浸信会的因为那时候美国的教会都办大学
1: 是
0: 所以他很自然的到了 Park,
1: 长老教会的学校
0: 那这个大学当然信仰的当时那种气氛是非常浓厚常常办那些背圣经比赛背圣经比赛那这个董显光有一次他就参加箴言就是背整个我想是用英文背整个箴言从头背到尾他居然拿了第一名
1: 很不简单
0: 是是是
1: 英文要很好
0: 是是
1: 圣经要棘手
0: 是
1: 中文背都背不出来了可是可见他那个时候在圣经的熟悉度上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0: 是是我想那时候学校这种的教会大学基本上都像神学院一样的这圣经的课程非常重
1: 是是
0: 那还有就是董显光当时穷学生我们看他自传真是什么什么苦都吃都吃
1: 什么产煤呀
0: 都那种劳力
1: 的
0: 那种
1: 打工什么送牛奶什么
0: 对对对
1: 反正各样的我是觉得难以想象的
0: 现
1: 在的孩子
0: 是是是比
1: 现
0: 在的留学生
1: 如果要去做这种事都撑不住因为他做的几乎全部都是那种
0: 非常劳力粗活
1: 对对都粗活而且做的时间好像也很长不是说
0: 一天好几个小时
1: 对对对不是说稍微这样子玩一下虚应一下世故不是是结结实实的要去卖劳力因为他做这个粗工赚微薄的一点点的钱可以支付他的生活他竟然也就熬下来了耶
0: 那后来就是他转学嘛，
1: 嗯，
0: 他因为

0: 当时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成立了新闻学院，那是全美大概也是第一个
1: 是，
0: 新闻学院。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个认识，然后他就。

0: 啊，那后来在他之后另外有一个跟他背景有一点类似的一个中国学生也来到这个 Park 来念书，就是后来也是在外交界啊非常有贡献，叫做蒋廷福。
1: 哦，
0: 蒋廷福，
1: 这个也
0: 是
1: 有很大贡献。
0: 他也来到 Park 读了1912到1914，所以连续两个后来成为重量级的外
1: 交
0: 官，
1: 外
0: 交啊，居然都出在这个小小的学校，所以我上网查了一下，就在今年啊，今年，那么我们这个中华民国驻美国的那个什么代表处啊，文化经济文化代表处，就跟 Park 大学一起设立一个奖学金，啊，就是以他们两位命名啊，董显光。蒋廷
1: 福
0: 的奖学金，
1: 哦，
0: 你看很不简单哈，
1: 对，
0: 就是这个学校没想到他培养出两个我们 中国这个重量级的外交官，
1: 而且真的是贡献卓著啊，这两个人真的贡献卓著。不过这个学校所以能够吸收到他们两个，其实也是因为有宣教士在中国，
0: 对，
1: 然后作为这个引线把他们就引过去了。我看有个资料，其实他这个做这个什么学新闻啊，最主要是在美国呢，在这个美国社会里面他看到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发现新闻记者的一个重要，所以就变得他就下定决心想要让自己去从事新闻的工作。
0: 是啊，
1: 因此这个密苏里的新闻学院一成立的时候，他就觉得哦他要去，就去报考，哎，考上了。
0: 好像他们学校也安排他们去做一些采访啊，什么犯罪的新闻啊什么，那个都
1: 是
0: 非常刺激的啊，
1: 是，对。
0: 然后他好像很幸运也访问到美国当时的那个老罗斯福总统啊，还当面讲到话，
1: 是
0: 那这些给他很大的一个鼓励啊，做新闻记者真的是非常重要。
1: 而且他们那时候的新闻教育好像在这个实务上面会有很多的实习，然后就是要想尽办法去挖新闻，想尽办法去亲近到你要采访的那个对象，
0: 对，
1: 就是在教育当中就有这些的训练。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现在的新闻教育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那时候可能少嘛，那现在新闻教育科系那么多，每个都要去实习去挖，那还得了，重要人物就不得了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所受的新闻教育就非常非常的扎实，获得很好的成绩哈。那么等到他要后来
0: 他又转学，他最后又到了那个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那时候也有新闻
1: 、
0: 所以他的新闻的这些基础啊，这教育的基础应该在当时算是中国算是第一个吧，那后来好像据我知道其实到密苏里学新闻的
1: 很多
0: 了哈，变成说这个是最就是最有名的一条路嘛，
1: 对，很多
0: 他算是第一个了。
1: 国内在这个传播界啊，很多很多这有影响力的人，大概都是从密苏里回来的。
0: 是的，
1: 但是他一样没有完成这个学业，家里又发生事情了。
0: 所以他提早就回来，
1: 妈妈又病重了。
0: 是，那这次回来在坐船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也是
1: 重量的人，
0: 也改变他的人生啊，就是遇到国父
1: 孙中山
0: 先生啊，所以他回到上海以后，等于国父也就很赏识他啊，这个刚刚学了新闻嘛，那么革命啊，那时候刚刚中华民国刚成立啊，那时候好像是刚刚民国初年，
1: 对，
0: 所以就很重用他，也希望他能够来对这个国家做点事情，是吗？
1: 那么国父会怎么样的引介他去从事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再继续谈。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董显光在船上遇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啊，想当然尔他们在那么长的航行过程里面应该是有充分的时间彼此去认识沟通哈、啊。那么也让国父孙中山先生对董显光先生有一些可以说是应该是充分的认识、啊、我觉得。那么在这个当中国父就希望算不算任命啊，就要他去做某些的事情啊。
1: 我想国父的特质就是那种就感动人哈、啊、就是他身边的人都会被他吸过去啊、我相信董显光也不例外，
0: 嗯，
1: 所以他就投身在国父的委任他的工作上、啊、
0: 嗯，他首先是担任了这个英文的中国共和报的副编辑，
1: 是他后这就开始他的办报的生涯了啊。
0: 嗯，
1: 我们看他传记哈，他这个办报是不断的
0: 啊，那个是不得了的，
1: 中文、英文报、中文报啊，那当然这个办报也要有采访，还是记者的工作，
0: 对对对，
1: 所以国父就给他当时给他一个任务、
0: 嗯，
1: 因为当时北方蛮混乱嘛，
0: 是
1: 啊，那袁世凯啊，这个当时这个想要称作皇帝啊，然后破坏一些的法律，
0: 嗯、
1: 然后就是还暗杀宋教仁，
0: 嗯，
1: 就这个案子，我相信在当时是非常
0: 轰动
1: 的，
0: 重大、嗯嗯，
1: 所以国父就请这个任命的董显光到北方去啊，
0: 嗯，
1: 那他的传记上还说。国父还偷偷的给他一把手枪，我不是现在的记者，不是、啊、有没有这个社长给一把手枪哈、啊？就是说，不成功便成仁、啊
0: 嗯、
1: 可见当时是蛮危险的。
0: 确实是 啊，因为一个不小心就被杀掉了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而且我觉得当时这个报人跟现在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就有他们的立场。那么如果是反方面的人看到你竟然是持这种立场，当然就会觉得不愉快啊，就很想说把你最好是做掉了、
1: 嗯、
0: 我就省事啊，少一个口啊，少一把利嘴在这边破坏我，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处境确实是有危险的耶。
1: 嗯，我们看历史来看这个民国就是辛亥革命前后，其实那段时间好像整个中国对这个暗杀好像是还蛮流行的啊、
0: 嗯，
1: 革命党也暗杀嘛，
0: 是是是、
1: 啊，这个也到处暗杀清朝的官啦、啊，
0: 是是。
1: 然后民国以后
0: 军阀也几个，
1: 政敌彼此间也
0: 暗
1: 杀啊，
0: 是
1: 那时候好像这个暗杀的手段还蛮流行的啊，
0: 嗯、动不动就暗杀，
1: 那记者也是。危险群吧，哈，
0: 对对对对，
1: 也是容易
0: 风头上
1: 被这个暗杀的。
0: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间里面，宋教仁案发生，然后他当然去采访，然后后来，哦，那是之后了啦，就是21条的时候，那他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个先不讲，不过在那个时间，我看到一个资料很有趣，可能就是跟他的信仰有关系，因为他办的各样的报纸啊，有个报纸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说就是免费写稿啊，然后可以提供稿件啊，
1: 对
0: 不对？结果后来他写了稿子，说是
1: 多妻，他是
0: 哦，可以娶小老婆。
1: 嗯，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我想是真实的啊，
0: 嗯，
1: 就是他们当时是两个敌对的报纸竞争的嘛，
0: 嗯，
1: 辜鸿铭当时是为另外一个报纸写稿嘛。就好像跟那个老板、
0: 嗯、
1: 跟那个老板吵架，
0: 嗯，
1: 也就是说跑来找董显光说，我愿意免费帮你们写，但是他有个条件，说我写的稿子你不能改，不能不管合不合你的社的这个报社的立场，就是不能改，
0: 嗯，
1: 那没想到董显光当时为了争取他嘛，啊，就答应了，
0: 嗯，
1: 那开头还好，一直到后又突然他写了一篇。提倡娶小老婆，
0: 嗯，
1: 那这个给董显光非常为难了，
0: 嗯
1: 啊，因为他的基督徒的信仰、
0: 嗯、
1: 还有这个报纸很多支持者都不能够接受，
0: 嗯、
1: 啊、那没想到你不登他就经常来吵，好像、啊
0: 嗯、
1: 就来吵、
0: 嗯、对对对，
1: 吵到最后好像登了吧，照他自传上说勉强登了，
0: 对、嗯、
1: 就是他说他也学到一个教训了，就是绝对不能够毫无条件的
0: 就
1: 答应事情，然后你又做没有办法做到嘛？
0: 没错没错，我就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对一个办报的人来讲、
1: 嗯、
0: 是一个插曲，很难忘的插曲。
1: 嗯、是。
0: 而在这个中间，他其实投效过不止一个报社、
1: 嗯，
0: 后来他就索性自己办报了。
1: 是的。
0: 他办这个报纸叫做
1: 拥
0: 抱，
1: 对，
0: 中庸的庸哈、
1: 啊啊，
0: 就取自中庸之道的这个意思。
1: 在天津，
0: 嗯、
1: 对，这是一份中文报纸，是。
0: 不，这个报纸其实它产生的影响蛮大的，因为它自己是我们国内中国第一个接受在美国接受完整新闻教育的人、嗯、所以他自己办这个报之后，他一个很大的贡献哈，就是把整个报纸
1: 的
0: 编辑
1: 对
0: 就是整个编排落标题的那个方式整个的改变了、
1: 啊、是
0: 就是让读者有轻重之分了，就是大标题就是怎么样，然后读者一下就可以一浏览就知道重要的事件是什么。我们现在看起来都觉得这个没什么，我们每个报纸都在搞创意啊，但是在那个时候那是不简单的。
1: 对对，中国传统那种官方报纸哈，没有什么标题，没有什么大标题、啊、
0: 小块、
1: 就是啊、每个都一样重要、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它其实我觉得贡献算是大，因为就是等于变成一个新的去编排新闻的一个方式，
1: 是
0: 啊，从他这个拥抱开始。可是这个拥抱规模其实很小哎，所谓的小就是说他一个人从老板兼撞钟，就所有的事情他照做耶。
1: 是是，而且不过多少我想从他开始办报就有一批人会跟他学习吧，他也慢慢就会培养一些身边的一些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没错
1: 啊
0: 但是基本上他等于是大小事情，连从这个什么广告啊，要去找广告啊，然后要去采访啊，要编辑啊，担任主笔啊，还是发行人呢、啊、就是所有的
1: 一把
0: 全部都要做。但是为什么这样子，我就觉得可以看到他对于这个新闻事业的一种热忱嘛。否则你做不下来的嘛，你非常的辛苦哎，要经营那个东西是不容易的哎。可是他就可以全部可以一把照一把做，但是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啊、哦。也适逢那个大时代，就碰到大的事情。
1: 对，那是那个时代，你看很多我们说什么事件啊，
0: 对对对，
1: 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0: 对，譬如说皇姑屯事件发生的时候，
1: 日本人。
0: 对，
1: 日本侵略中国，
0: 对，
1: 后来他到上海去，又遇到那个叫淞沪之战，八一三，都是在他这个眼前发生，
0: 没错没错，
1: 作为一个报纸一个媒体，啊，怎么样来报道这些事情啊？
0: 他因为报道大幅度的报道这个日本侵华啊，皇姑屯事件，所以日本人禁报哎，不准他的报发行啊。
1: 对，把他列为、这个、
0: 对对对，就不准他发行、
1: 这个、麻烦的人物了。
0: 我是觉得一个办报的人能够遇到这种事实在是一种光荣哎，就可见你
1: 办到对方都
0: 对对对，可见你有足够的影响力、对方不准你发行了、而且因为这样子所以才激起了国人其实更大的愤恨嘛。你既然欺负了我们还不准我们报，那反而就是激起了更大的愤恨。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一方面办报，一方面其实已经在这个历史的洪流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了。
1: 是，
0: 嗯，
1: 我觉得董显光先生哈，他们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但有使命感也是有历史感的。就知道说这些等于是在这个民国的历史上他们都有一个
0: 举足轻重的一
1: 个
0: 角
1: 色
0: 哈，
1: 至少为历史做见证将来。
0: 而且其实在新闻传播教育里面都觉得一个传播者就是一个守门人嘛，就是各种的信息经过传播者看怎么样，这个信息该出去这个信息不该出去。我觉得看董显光这样走过来，他的这种新闻从业的这个阶段里面真的就是做这个角色，因为那么处在一个变动的一个时局里面，各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什么事情要经过他让国外知道、什么事情要经过他要让国内的人都知道事实，哎，他就是扮演这个角色耶。
1: 是所以后来就他就变成正式的政府的那个有点像
0: 新闻局局长、检查新闻的人，
1: 闻
0: 对对对 对，他就完全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角色。
1: 是是，

0: 那位老师讲到他在上海哦，他在上海是遭遇到很特殊的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日本人欺负我们啊，
1: 嗯哼，
0: 哦，他日本人要整个侵
1: 嘛，
0: 哎，那一段我也觉得很特别，魏老师讲给我们听。
1: 就是所谓的128啦，128，就日本就炮轰上海嘛，那当时在闸北，特别是闸北那个地方遭到破坏啊，那边好像有那个中国的军队有抵抗。19路军啊，那这些都有报道，就是他当时都有报道，然后就开始接触到这个政府嘛，然后就请他去参加这个政府的工作，是不是这样？
0: 对。然后另外也就是说，在1932年的时候，其实日本人他们在自己日本居留民协会印刷的他们内部的英文刊物上，就是说，当天哈、哦，他们等于是一个最后通牒啦，要中国军队当天晚上12点以前呢，就要撤离闸北。然后如果不撤离的话哈、哦，日军就要进攻，这是在他们就是内部的一个英文刊物上。结果他一看就觉得不对啊，这个完全不对，他就立刻打电话给这个上海市的市长。那市长经过连日的都已经累垮了，真的要休息，所以本来市委还不让他跟市长说话，说他才刚休息，他说不行，一定要把他叫起来，一定要接这个电话。他就跟这个市长一报告，市长一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非同小可，他就立刻打电话给日本官方，他们否认说没有的事，完全没有的事。那么他呢就立刻派记者去采访，实地去采，发现不对，他们日本的军队全部都已经武装起来了，整装待命。所以他就立刻再回报市长说不对，他们已经那个了，就市长就再打电话，正式的电话，对方还是否认。一直到当天晚上11点半，我们的市长就等于我们政府正式的人员才接到日本那一封好像最后通电的信，距离12点只有半小时。所以基本上明白他们就是，但是因为他之前的通报，所以我们变得
1: 有一点警惕，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一点警觉了，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在历史的洪流里面呢，他的这个新闻记者的这个角色啊，已经不是被动去，
1: 不是光报道了啊，是。
0: 对，已经不是被动的说有消息来我来报道，已经不是这样了。在背后，因为他早知道一些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可以稍微的去主导整个事件的一个进行跟应对了。我觉得这也是很，现在的记者也会有这个机会，但是跟他那时候比较起来，就那个时候影响力是比较大的了哈。
1: 是是。
0: 所以这个是他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
1: 经历啊，是。
0: 但是随着之后也不得了了，他的这个局势越来越紧张，他的工作也就越来越繁重。
1: 对，他慢慢就随着这个抗日战争爆发，那么政府也是正面的聘请他加入这个等于政府里面嘛啊。那最后什么宣传部的副部长啊，底下有这个国际宣传处啦，因为当时中国算是抗战的这个要争取世界各国的同情啊，特别要了解，因为中国那时候珍珠港事变之前，其实中国很多的这样抵抗啊，很多的这个国际上并不看重了，
0: 蛮惨的。我觉得中国那时候其实是在外国人眼里，中国是不算什么的。
1: 所以他这个工作就是很重要嘛。那我们看他传记里面，就他也结交很多各国新闻的朋友啊，然后就是这时候他的身边就越来越多投到这个新闻工作、宣传工作的人，就我看一下，到了几乎后来的这些在历史上常常出现的，或者在报章上常常出现的这些名字啊，好像跟他都有点关系。
0: 对，什么曾虚白啊，
1: 对，抄了几个，像这个曾虚白、叶公超、
0: 魏景蒙、
1: 魏景蒙、沈建宏啊、朱福松马新野夏静林，好像就是一部
0: 全部都是
1: 一部、那个、

0: 这个外交新闻的这些点将录啊，
1: 嗯，
0: 好像跟他都有关系。
1: 对 对, 对，
0: 这一点我是对他特别的佩服，就他等于是一个 leader 嘛，
1: 龙头。
0: 哎，对对对，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出来。
1: 不过在当时，在那一段，我觉得因为他担任过太多的那个职位哦，那就是这个。但是原则上，就像你讲的，大概就是。中国对外的宣传，还有中所有的驻外记者他们发外电的时候，我们要有所
0: 节制，
1: 因为是在战时嘛，所以要有所节制，所以在整个抗战的期间，他这一部分真的做得很好，而他跟这些外国记者基本上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哦。那从这个是上海啊，从这个部分一直节节的往里面走，到了汉口，
0: 汉口
1: 啊，又到了重庆。
0: 重庆啊，
1: 那在汉口的时候，好像也挺精彩的，因为汉口要撤退哦。
0: 对对，
1: 他是最后走的一个人呢。
0: 是是是，
1: 哎，由他公布那个，
0: 对 对, 对，就是那个
1: 我们要弃守，哎，对对，
0: 那个、宣告。
1: 对对对、
0: 啊，那边还发生一个类似神迹了
1: 啊、就是哦！对对
0: 对,
1: 对，
0: 他本来。他要跟着 一群人走，
1: 对，
0: 突然非常
1: 头痛欲裂，
0: 头痛，结果他走不了，
1: 嗯，
0: 就没想到就是那一批人好像都
1: 被炸死了，
0: 被炸到了、啊、
1: 就被炸死，那个车子整个就被炸死了，
0: 是他的就是头痛逃过一劫啊，
1: 而且是不明所以的头痛、啊、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后来他也是认为这是他是个基督徒了，他认为这是上帝的手在保护他，
1: 嗯。这个中间就是说在这些的事物上，我们现在其实蛮难去体会他是多么的艰难，不过从他自传里面，他说这些年他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因为他要照顾到所有的这些外国的记者，而且他要注意到蒋公他的所有的对外的发言，因为他都要担任翻译嘛，
0: 是
1: 这个中间要很谨慎，你什么东西该讲，什么东西要怎样讲哦。有一个资料好像说他到了重庆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很了不起，因为重庆那么多人一下子挤进去，重庆根本原本不是要让这么多人有头有脸的人在那里待的那个地方，所以什么设备都没有，这些记者去怎么办，
0: 对，为他们安排啊，这个
1: 新建了一个招待所耶，
0: 尤其那时候好像日本人这个轰炸嘛，
1: 对，
0: 就叫疲劳轰炸嘛，
1: 对，
0: 而且好像特别对他们这个单位有兴趣啊，就是经常是被炸的目标，
1: 对，
0: 所以他们常常建了一个房子立刻又被炸了，
1: 对，
0: 炸了就修，
1: 后来就
0: 好像跑到一个学校去啊，又是盖了比较多这样房子啊，那真的是很困难了、啊、
1: 对，但是
0: 那种生活
1: 很难想象，可是就是因为他这样做，所以才让这些外国的记者们也感受到他的这种用心啊、哦，而且因为有一个招待所，所以我想在中国，现在我们不知道中国大陆啊，那以我们在台湾来讲，中华民国来说，大概就是那个时期，所有世界通讯社跟重要媒体的记者都驻地采访，
0: 啊、对，
1: 就是那时候了。
0: 他当时要接待的那个名单列出来，真是几乎这个有头有脸的啊，
1: 就是全世界的这种通讯社，还有重大的报社、媒体啊，全部都集聚在那里。
0: 是是是。
1: 然后大家因为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所以都会去彼此交换信息啊，然后他也会主动的去安排某些的采访，就是做一些的新闻、给他们去采访，给他们这个看到说中国是多么的有信心去抗日、而且展现出来多么恢宏的一种的勇气啊！即便是似乎是身处劣势、可是呢有很大的那种士气高昂、他也会带领这些人啊、去适度的实地采访这样子、我觉得这些都是在那个阶段对国家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还有抗战的时候啊、那个蒋委员长几次的出访、他也都是
1: 随侍左右，
0: 随侍的，也是很重要的人物嘛、像印度、访问印度、还有最重要那个开罗会议、这些重要历史的会议他都参加、还有就是蒋夫人到美国去、
1: 是第一次去。
0: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刻意安排，就是说。

0: 是替，就是说他安排他去的。没想到我读了他的传记，我现在才知道，这也是一个等于是临时的，就是说蒋夫人原来是去看病的，原来去养病的。
1: 是，
0: 那么养病呢，后来就等于是很多人知道了以后，
1: 邀请他演
0: 讲，就干脆排一个行程。就没想到这个
1: 轰动
0: ，而且对我们国家在美国的形象啊，这个啊，这大大的提高啊。那这个可能在这个中间，董显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啊牵线的安排的人。
1: 是是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历史啊真的是很妙的。对啊，而且蒋夫人去养病也养了几个月。
0: 是是
1: 哦，是在这几个月当中，这样，然后有人就说，哎，要不演讲，可不可以邀请演讲，他才会想说那要不要顺便就安排一个整个的。没想到那么的轰动，就顺势而下。然后就对于中国那时候来讲是很大的正数，
0: 对
1: 于国外国人对中国的一个理解，是很大的正数。但是很可惜啊，我们在往下讲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点悲伤了。
0: 怎么了？
1: 因为中共崛起。
0: 哦，
1: 中共崛起，我觉得中共共产党在这个宣传上面他们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原本这些的媒体对于董显光都是非常的
0: 友好的，
1: 友好肯定，对于中华民国国民党这边也都是友好肯定跟理解的。但是因为中共的很多很多的工作就做成了分化，所以他说有一个这个记者的招待会所糟糕了，反而成为这个容易分化的一个地方，渗透进去分化。这些外国记者对中国的问题毕竟了解不够深，而且在那个时代里面，中国共产党所提出来的一些的想法确实是吸引人的。结果
0: 是的，
1: 就扭转了。
0: 对 对, 对，所以我们从这也可以看到，真的这个记者啊，造成舆论啊，就是真的是会影响到一个国家。
1: 对啊，就整个扭转呢，就会发现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你想要力挽狂澜已经不容易了。因为大部分的记者原本就是很好的，可是渐渐都转向了，然后都对国民党政府用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角度去批判，然后对中国共产党反而基于一种比较正面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觉得他会为中国带来一种新的希望等等，所以就变得反而你无法去掌控整个的那个流向就变了。后来又发生那个美国的这个什么这个事件啊，他派来的美国为蒋中正做参谋的这个人
0: 啊，史迪威，
1: 对，事件，
0: 史迪威事件，
1: 这个事件一发生，
0: 就
1: 完全没有办法去掌握了。因为那个事件，魏老师要不要讲一下？
0: 我想就是说史迪威他基本上他应该是来跟蒋委员长配合嘛，甚至蒋委员长也是他的长官，
1: 对，算是顾问嘛。
0: 但是这个人个性强啊，同时他就是批评蒋委员长的作风啊，或者对当时这个中国政府啊是这些很多批评。那后来蒋委员长忍无可忍了，就请罗斯福总统把他撤换了嘛。那这个事情当然也很多人同情史迪威了，特别那些在华的
1: 记者
0: 啊。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失败，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这个战场上，宣传战场上的失败了。就当时很多的原来抗战的时候支持中华民国，那么这个报道正面的，那时候差不多都负面了，
1: 对，
0: 都负面，这个影响很大的。
1: 对，结果这个就我就说，哎呀，有点悲哀了。因为首当其冲的董显光先生，其实他一路都非常非常的努力，也很用心，也做得很好。可是好像就是形势比人强的感觉哈，就是大势已去，就是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我看到那书里面说，当时的记者呢，就一直要求要去延安。那么董显光先生其实是一直压，一直压，压了2年，后来实在压不住，
0: 开放，
1: 只好
0: 安排
1: 组团，就让他们去。这一去，当然嘛，因为你这个是

0: 你要去参观，那边有整套的东西让你看，让你听，那绝对会影响视听嘛。
1: 嗯，
0: 所以这个中间就变成，国外这一片的世界的舆论对于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就极大的不利啊。然后美元再终止美元，惨了，而且造成了我们，中国，造成了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局势。不过董显光在这个局势当中，他还是依然的哦，有一些的贡献。他本来是说要离开这个，
1: 对，他这时候已经年纪也不小了，就是有一点
0: 60岁了，
1: 倦勤
0: 了，对对对，
1: 他已经申请要退休。其实他真正想做的是做一个宣教的事情，
0: 嗯，
1: 啊，他一直希望他能够从职场退下来，
0: 嗯，
1: 能够去传福音，
0: 嗯，
1: 啊，做一个天国的大使。
0: 大使，
1: 没想到还没做天国大使之前呢，他要先做这个
0: 人间大使，
1: 民国的大使，所以他后来被派去驻日大使，日本，啊，然后驻美国大使，啊，他前后这两个重要的国家，而且日本是好像战后第一任的大使就是他，啊，驻日第一任大使。做完这两任以后，他才正式的，做天国大使。
0: 是，不过这两任大使当中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说哦。

0: 好，他两任大使，日本、美国，其实做大使都不容易，在那个年代。
1: 对对，
0: 嗯，很非常辛苦的去担任大使，不过他其实也做得非常的称职哦。
1: 嗯，对，日本是第一任嘛。
0: 嗯。
1: 啊，所以这两任大使其实都是。他对我们国家外交的贡献了。
0: 嗯哼哼，那之后他回到台湾来，也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哎。
1: 对啊，他就是要想做这个天国的事情啊。
0: 是。
1: 那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写了一本用英文写了一本台湾基督教的历史。
0: 嗯。
1: 啊，这可能是他在做驻外大使的时候啊，他常接触到。特别当时美国很多朋友很关心台湾的教会的情形，
0: 嗯，
1: 所以他就用英文要写一本介绍台湾基督教的历史。
0: 嗯，
1: 那我个人很佩服他写这本历史，他其实用了一些新闻的他的这个训练，
0: 嗯，
1: 就是实地去走。
0: 对，
1: 所以他风浮沉沉啊，当时
0: 环岛旅行，
1: 几乎是环岛旅行啊。访问那些教会一些机构，
0: 嗯，
1: 一些教会医院啊，或者一些就都亲自去了，然后也收集资料，
0: 嗯，
1: 啊，特别像一些在当时这个山地的原住民的这些地方他也都去了，
0: 嗯，
1: 当时有一个孙礼莲教士，孙礼莲女士，
0: 嗯，
1: 陪着他啊，
0: 带
1: 他芥菜总会的创办人。
0: 对对对，是。
1: 那他收集了这些资料以后啊，当然他又用集中的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它写出来了。
0: 嗯，
1: 那这他的这一本台湾教会历史可以算是第一本通史了，就是说从十七世纪荷兰人啊来台湾也开始传教啊，从那时候一直写到二十世纪，所以这个时间上算是。比较完整的有头有尾了，
0: 嗯，
1: 然后又很多他亲身的这个走过的啊，所以报道起来，
0: 嗯，
1: 不会那么无趣，
0: 嗯，
1: 所以基本上不。

0: 很可惜，就是这本书，没有一个好的中文的翻译。
1: 嗯。
0: 过去市面上有的一个版本啊，中文翻译，很多专有名词或者一些人的外国人的名字，翻译的人都不是
1: 很正确
0: 啊，都不正确。
1: 嗯。
0: 所以我个人倒是很希望他这本书还可以重新好好的翻译。
1: 听起来是很有价值，因为看这些资料的时候也觉得很有价值，因为基本上好像是他是站在一个很有负担的一个角度，所以就全省到处走透透，然后把这些整理出来写成了这本书。
0: 当然了，他那个因为时间距离现在又有一段时间了，他是差不多是1960年60年代那时候出版的。那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书上特别感受到，战后就是50年代那时候台湾那个教会那么蓬勃，那么这个就是
1: 欣欣向荣的样子，
0: 接受这个各地的这个资助啊，这些在各种方面都是蓬勃的发展。
1: 他除了这之外呢，因为其实在信仰上没有提的就是他从小就是基督徒，那么他一路啊是一都非常的敬虔，所以其实在大后方的时候就已经讲功，就是成立了凯歌堂嘛，哈，
0: 是南京就有
1: 啊、哦、对，那时候他还是第一任的执事会主席哈。那么之后一直延续下来，到后来他在回台湾的时候也一直是在凯歌堂，好像
0: 是
1: 好像他也讲到还有一些的几十篇的讲章也都留下来。
0: 他当时也是自愿到那个荣民总医院去
1: 啊，
0: 做那个院牧，就是去因为那时候荣民总医院刚成立，那很多退伍的军人啊什么啊，他就去安慰他们。那这个又必须提到他的夫人，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提到他这个清新女中的这个夫人。这个夫人呢，就是董夫人，她是信仰非常坚定、虔诚。就是在到台湾以后，50年代、60年代时候，其实有很多我们现在叫做什么官夫人，是不是？就是一些政府的
1: 妇女会的
0: 他们就在蒋夫人的带领下。成立了一个中华妇女祈祷会。那里面这个董夫人也是一个董事了。像当时还有张群夫人胡宗南夫人还有张静宇夫人什么这些我们就看当时这些夫人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所以他们这个妇女祈祷会啊，就是那时候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到军医院去传福音，去照顾这些
1: 前方老军啊，
0: 对，
1: 然后什么孤儿院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甚至到军队里面，到监牢监狱里面去传福音所以董夫人呢，我觉得她好像都在幕后哈，其实对这个董显光的帮助一定是很大，他们
1: 至少是很安定的一个力量，
0: 信仰上是能够同心同行的。
1: 如果不是信仰，我觉得董夫人的角色是非常难的，因为其实结婚之后，董显光开始工作之后，对于家里面其实是聚少离多耶。因为他出国，他干嘛？夫人没有跟他在一块儿耶。他都是要独立在外面去面对庞大的压力，然后夫人自己要在家里要照顾孩子，要照管整个的家而这个中间，而我看资料，因为董显光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很多的女性对他
0: 一表人才的，
1: 对，还有女性觉得说是非他不嫁，可是董显光也真的跟夫人这，他们有接近60年的婚姻，
0: 是，
1: 然后都非常非常的，也是非常的坚贞啊，没有任何的状况，两个人一直是同心同行，这点也是不容易，
0: 董显光，我看他传记，我还有一点这个觉得很佩服他。这个人真是不但多才多艺了，我觉得多才多艺，而且他兴趣也很广泛。他说他喜欢收集笑话。是不是？我想做一个外交官啊，他说这也是很重要的啊。
1: 是。
0: 另外，他喜欢剪贴报纸，那个年代哈，他做新闻剪贴报纸。还有他喜欢交朋友啊，其实这些嗜好都很好。他在美国时候啊，他还曾经偷偷的跑去学什么呢？
1: 修汽车。
0: 对，这个也是很特别，他

0: 这个贵为一个大使哈，那时候还没有任命大使，大概就是中间他有一度是想要退休，
1: 他想要退，
0: 对对对，
1: 然后想要说远离这个、这个政治圈，那一定要有一个一技之长了。所以他呢就去学修汽车，
0: 偷偷的，
1: 对，还不能让人家知道，对对对，
0: 两次，
1: 第一次学一半就被召回国，
0: 对对对对，
1: 所以第二次再学，
0: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哈，
1: 他还通过考试、
0: 拿到
1: 执照，
0: 对对对，是不是你看这个就去所谓做黑手嘛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去学，哎呀，这个我觉得他也很有眼光，因为那时候汽车慢慢在，
1: 他说刚开始，
0: 对对对，
1: 哎，这个需要很大、那么一定不愁没有饭吃，
0: 是、我很佩服他这一点啊。一般我们认为哎呀这个读书人啊，这个
1: 对对对，
0: 怎么他居然能够去学这个技术、
1: 可见其实我们看董显光，以我们的眼光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他一路、都做大事情，都是高高在上，但事实上他每一个职务他所以接受的原因都会觉得是因为国家需要，他那种责无旁贷、所以他就觉得抱着一种使命感，好吧，那我就做吧，都是这种心情，而不是说像现在有些人是急急营营的、要去争取一个位置、让自己去担任某个职位、他其实不是，每一个职位都是自己并不是说想要做，只是
0: 对他都有辞职，他都有那个婉拒啊，
1: 没错，只是因为后来、因为这个长官小以大义，他觉得国家需要，没有办法，好吧，我就做，都是这种心情，所以在各个职位上都是抱着一种使命感，然后尽心竭力的去做。
0: 对，所以我觉得他最成功的还是天国的大使这样这种信念啊。
1: 是。
0: 那我看他那个台湾基督教那本英文写的历史里面，他当时他看到当时教会发展的那么快啊，他就好像发了一个预言一样，他说、照这样的速度下去，他说不出半个世纪，台湾会成为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岛哈、他说 Christian Island、我看现在看的话就蛮感慨的，正好今年是100年，
1: 是是，
0: 正好今年是五这个半个世纪，
1: 是是
0: 啊，就是他的期限，他说的期限，可是我们看这个影子都好像没有啊，
1: 那我们、
0: 但我觉得如果每一个我们这个每一个基督徒在台湾都把自己当作是天国的大使啊，那么来到台湾这个地方啊，来到这个世界上啊，真的拼命的去为天国做事情，还是有希望的。
1: 那当然，那当然。不过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儿，确实非要结束不可了，得跟朋友说再会了。魏老师，谢谢。
0: 好，
1: 朋友们也要跟你说再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玉芝老师所主讲。赵玉芝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这个历史研究当中的一些成果啊。那赵玉芝老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很用心的为我们准备了跟这个台湾的整个开垦发展过程当中的许多人物的一些故事哈。那透过这些曾经这个开垦台湾、建设台湾的这些前辈们的这些脚踪，我们可以发现这片土地它是怎么样一点一滴变成现在我们这个很引以为傲的这个现代化的一个台湾岛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相当不容易的过程，那我想越听这些故事我们都越能够去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前人所种树而我们后人可以乘凉的一些结果。今天呢赵老师要为我们来分享的一样是有两位这个在整个台湾的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的两位功臣，他们分别是姚莹以及达宏阿。好，那我们他们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事迹是什么呢？我们就一起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抗英保台的姚莹与达宏阿。我们上一集讲到曹景，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姚莹跟达宏阿，他就是曹景的顶头上司，就是他们三个人在鸦片战争波及台湾的时候同心协力击败了英国的军舰，然后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功劳。可是人生有时候是会开玩笑的，他们从举国欢腾然后功劳很大，皇帝也给予很多的这个褒赏，然后转眼之间因为中国的战败，然后变成这个头号的这个战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一下姚莹跟达宏阿的故事。好，我们先讲一下姚莹的故事。姚莹生于1785年，卒于1853年，他是安徽省桐城人，字石甫，号明叔，展和，又号东明，姓翁，晚号石甫老人，世名钟复堂。1805年，姚莹以府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府学，就是秀才的第一名。次年，姚莹在安庆敬夫书院读书，他与东方朔、刘开等人结为文章道义之交，他的名声也逐渐的展开来。1807年，嘉庆十二年，姚莹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功名，次年又考中了进士，成绩是三甲的第十名。那当时候姚莹才23岁就中了进士，可以说是少年得志。1809年，嘉庆十四年，姚莹被招入两广总督百灵的幕府担任幕僚。当时广东常有海寇肆虐，姚莹为了讨伐这一些海盗，于是开始研究海上之事，也注重加强广东的海防，

1816年，嘉庆21年，姚莹出任福建省平和县的知县，他主持公道，诛奸抑暴，深受百姓的爱戴。次年，姚莹改调龙溪县知县，他以法治县，秉公断案，颇有志机，甚至获得闽吏第一的美誉。1819年，嘉庆24年9月，姚莹调任台湾县知县。1820年，嘉庆25年正月，姚莹还兼署台湾府海防兼南路李凡同知。任内，姚莹为政不务科系，以恩信抚民，深获民心。同时，他还整肃了军队的纪律，毁坏五妖神的迷信。1821年，道光元年正月，姚莹升任署理噶玛兰厅判，噶玛兰厅通判，就是台湾府府民李藩海防两补通判。当时候，兰帝出辟，他多所规划，除了规划建造城垣衙署，也改建当地很有名的仰山书院，并且鼓励汉人垦荒，兴利除弊，以利民生，市民都称赞他的治基。此外，他还平定了诸位临牛之乱，但姚莹也因此受到了嫉妒，后来有人弹劾他啊，龙溪旧案，他在龙溪县的一个旧案，姚莹于是被革职，市民以为冤枉啊，群走道府起流，大家纷纷到台湾道、台湾府去慰留。姚莹，并且为他筹款偿还了官府的负债。1822年，道光二年，姚莹父亲过世，他丁忧返回故里守丧。1823年，道光三年，姚莹应同乡台湾道方传岁之邀再度来台，他以幕僚的身份相助施政。当时候大家听说姚莹要再来台湾，市民争相讶异。姚莹担任幕僚后，殚精竭虑，多所谏言，时人把他比拟作非常能够筹划计谋的蓝鼎元。他主张维持班兵制度，坚决实行商运台股，改设台北营制，禁开普里番等役。尤其是姚莹制定开兰十八则，就是筹役噶玛兰定制，为开发噶玛兰提供了重要的方针。1825年，道光五年，姚莹辞去幕僚的职务，返回内地。1836年，道光十一年，姚莹前往北京，与龚自珍、魏源等人交游。龚自珍、魏源等人，他们都是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国际民生与实政利弊的学者。道光十二年，西元1832年，姚莹接任江苏省武进县知县，次年转任江苏省元和县知县。当时道光皇帝曾经下诏，要求内外大臣推荐人才，受到两江总督陶肃和江苏巡抚林则徐欣赏的姚莹就被

这两人推荐，他们两人都认为姚莹竹堪大用，积极的向朝廷来推荐他。林则徐推荐姚莹道，学问优长，所至山川行事，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明审闻其立柱正身，至江南立事和公朝务，宋词听断皆能办理玉如。可见得林则徐对姚莹的这个做官的一个能力的肯定。在林则徐和陶素的推荐底下，姚莹升任江苏省高邮州的知州。但是姚莹在赴任前，也就是1834年道光14年，朝廷又改调姚莹为淮南监制同知，护理两淮盐运使，把盐务的工作交给了姚莹。1836年道光16年，姚莹应召入京觐见道光皇帝。道光皇帝说，察其才具，明白安练，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可用之才，故在次年九月就发布他为分巡台湾兵备道，并且加福建按察使衔。那这也是姚莹第三次来台任官。姚莹一上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素来出名，与人难以共事出名的台湾道总兵，台湾镇总兵达鸿阿被他遇上了。但是姚莹坦诚以对，终于感动了达鸿阿，两人一致努力加强防务。其次，姚莹他认为台湾民情浮动，外阻大海，内逼汉番，游民错处，艰窘实作，所以他推动收养游民，并且教这些游民兵法跟部署之道，让他们成为义勇。除此之外，还训练士兵为战守来做准备。再者，姚莹还平定了嘉义县、彰化县、台湾县、凤山县的一些叛乱事件。此外，他鉴于台湾世袭保守，文风亦不盛，于是姚莹整顿海东书院，并且时常亲自考科诸生，考科秀才，令士气大振。1841年道光21年，鸦片战争波及台湾，英军进犯基隆海口，不久又侵略大安港。姚莹擘画方略，与台湾总兵达鸿阿积极备战。其后他们两人率领士兵相勇奋勇，五度击退来犯的英军，还击毙了许多的这个英国人，也俘虏了许多的这个英军。当然这英军里面有一些是印度人，还有一些是黑人，但是他们都是属于英国籍的。好，缴获了许多的武器跟地图，道光皇帝龙心大悦，特赐花翎，并且赠二品冠服，恩印一纸为云记位，以表彰姚莹的功劳。由是姚莹也为中外大臣所嫉妒。其后

其后清英议和，1843年道光23年3月，组合派的齐英等人以姚营、茂公、七网、擅杀俘虏等。

不久，姚莹被贬官四川以知州来任用。姚莹流放四川不久，又奉命两度出使西藏，处理呼图克图事件，调解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姚莹在入康藏期间，把握机会到处调查研究，写成了《康求记行》一书。本书罕见的为少数民族边疆史的编著，也是研究康藏历史的重要资料。在《康游记行》中，他抨击主和派割地赔款受辱却不敢争，展现了姚莹的爱国赤诚。他痛心疾首地写道：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亲临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庶出，失地丧失，足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利，受其侮辱而不敢叫也。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系愤恨，师整灭丑奴，汉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可见得姚莹想要跟跟这一些跟这一些外国的列强来一较高下，一决胜负他对于主和派呢是深感不耻。那姚莹自西藏回来后，出任四川省彭州的知州。1848年道光28年，姚莹称病辞官返回故里。1850年道光30年冬天，道光皇帝驾崩，新皇帝咸丰皇帝一上台就宣布了齐英的罪状，平反了姚莹、达洪阿、曹景等人的台湾冤狱。1851年咸丰元年春，咸丰皇帝以大臣推荐重新启用姚莹为湖北盐法道，但是还没上任前就将他改调广西军营，担任大营议长，参与太平军的镇压。因为太平天国在1850年道光30年已经起事了所以这个时候朝廷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镇压平定太平天国所以姚莹就被调往广西的军营来效力。那不久，姚莹升任广西按察使。可惜的是，姚莹所提的建议跟计谋多未见用。其后，姚莹参加围攻广西永安太平军的战役这个永安就是洪秀全在这里打了一个胜仗。然后开始对太平天国的这一些将领开始做这个分封的一个动作那兵败之后呢，姚莹随军前往湖南长沙，同时他也改数理这个按察使退到长沙，准备要继续来应付太平军的这个进攻了可惜的是，就在这个时候1853年咸丰三年年初，姚莹就以忧劳愤郁在长沙的军中病逝，享年69岁。姚莹他是桐城派古文创始人姚鼐的侄孙，他与曾梅亮、管同、方东树合称姚门四杰就是姚鼐的四个重要。

要的哈这个地址哈。那姚莹因为出身这个桐城派，所以他的文章啊传承桐城派的家法啊。姚莹从小就有志追求经世之学，所以他于书无不窥见仰慕贾谊、王守仁的为人，他写作也喜欢博赠经旧，因此清史稿对他的文章的评价是善于持论，指成时事利弊，慷慨深切，可见得姚莹的文章深府经世致用之旨。再者，姚莹与林则徐、魏源等人也是好朋友，他们是近代中国人当中较早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也都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科技用来壮大自己啊，甚至保卫国家。姚莹著作等身啊，他著作非常非常之多哈，比较重要的有《东戳纪略》五卷，《东明奏稿》四卷，《史府文钞》两卷，《东明文集》卷，《东明外集》四卷，《东明文后集》十四卷，《康求纪行》十六卷，《后相思集》九卷，《后相思二集》五卷，《后相思续集》七卷，《台北道理记》《前藏三十一层考》《俄罗斯方域》《英吉利地图说》《四小路》《寸阴重路》等，哦，他的著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多哈。那姚莹的著作也有人把它合编为《中富堂全集》，这是比较重要的，就合编为《中富堂全集》，一共是收了13种啊，13种，98卷，在同治六年1867年啊来这个刊印。姚莹的诸多著作当中啊，《东戳纪略》、《东明奏稿》、《台北道理记》这三本，可以说是跟台湾啊，台湾呢紧密相关的啊一个著作跟史料。那《东戳纪略》作于1829年，道光九年，当时姚莹已任满噶玛兰厅的通判，返回大陆居住。姚莹于换台期间，有感于台湾民风强悍，社会容易浮动，分类械斗、盗匪劫掠层出不穷。虽然有军队，但却不能审知情势，所以他特别撰写本书，欲使后来者能够阅读后，就能够了解台湾的大略，有助于治理台湾。《东戳纪略》全书大约75600字，一共5卷。这5卷从平定许尚、杨良斌事变开始，终于泉州权之乱的平定，分析了台湾兵制、台湾兵备的状况，并且以姚莹实务经验提供见解。另外，姚莹担任台湾道方传税幕僚期间，他也参与了噶玛兰的开发，所以在《东戳纪略》里面也详细的叙述了噶玛兰开发的过程，以及他为噶玛兰筹划的制度，还有噶玛兰当地藩社民情风俗的情况。这是《东戳纪略》大概的内容。那《台北道理记》是姚莹在1832年

年道光十二年所著作。该书记载了1821年他从嘉义、彰化、淡水、基隆、三貂岭一直走到苏澳的旅途见闻，一共大概才1400字。那再来东明奏稿，也是姚莹的著作，主要是将他的奏折议论集结，那内容是他在担任台湾道期间处理军务跟地方政务的一个历史文献。那主要的内容有二，包括了南北两路谋逆结会叛乱的平定跟善后，以及鸦片战争英军侵犯基隆、大安港，那姚莹跟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合作击退敌军，还有俘虏英军的一个过程。这三本是跟台湾的这个历史地理比较紧密相关的。姚莹可以说是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派的学者代表人物之一，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先觉者。姚莹三度来台，无论是做官或者是担任幕僚，对于整治吏治、振兴文风、改善风俗、建立制度、拟定开发噶玛兰的方针都很有贡献。其次，姚莹能够洞悉台湾社会治安败坏的乱源，以此来破化治安防务。再者，姚莹他也能够以济人利物为念，为政又能因地制宜而无所偏执。整体而言，姚莹的确是一位勤政体民的好官。而且姚莹在台期间颇长，熟谙台湾事务，上至历史地理，下至民情风俗，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并且他的著作很多然后这些著作能够据实叙述所以他留下来的东戳纪略东明奏议等都是研究台湾历史极为珍贵的资料。好，再来我们说一说达洪阿的故事。达洪阿生年不详，他卒于1854年咸丰四年。达洪阿字厚安，姓富察氏，他是满洲镶黄旗人。1813年嘉庆18年达洪阿开始这个从军任官了他担任鸟枪护军的一员，其后随同将军征讨河南天理教的起事有功升任为蓝领侍卫。好，1816年嘉庆21年达洪阿再度因功被赏给三等侍卫。1818年嘉庆23年达洪阿授江西南昌都司。1824年道光四年他又升任福建建宁镇的游击。1829年道光九年达洪阿再升任福建省同安县的参将。1834年道光十四年姚莹达洪阿又升任了浙江绍兴的副将。10月达洪阿
在深

任贵州威宁镇的总兵啊，终于升到总兵了。十二月，他就调任福建漳州的总兵。达洪阿在次年，就又改调台湾镇的总兵。1836年，道光十六年，达洪阿率军镇压嘉义县沈之的叛乱，赏给花翎，赏戴花翎，并且加提督衔。1839年，道光十九年，达洪阿再带领军队捕获乱民胡布等人，啊，又立下了军功。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八月，鸦片战争波及台湾，啊，英舰侵犯基隆海口，达洪阿跟姚莹统兵防御，啊，这个时候副将邱振公以大炮击断了英舰的船尾，英舰撞上礁石破碎，不少英军跌落海中，达洪阿擒斩英军甚众，立了大功啊！皇帝，道光皇帝啊，赏赐给他双眼花翎。九月，英舰再次的进犯基隆的三沙湾，达洪阿也再次的击退英军。同年，达洪阿不止击退外患啊，在平定内乱的部分也有贡献。他在这一年平定了嘉义凤山的叛乱，赏给冀都尉的世职。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英军侵犯大安港，达洪阿与姚莹设计目击渔船诱敌从土地公港进入，果然英舰中计啊！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这个河水比较浅的哈、啊，那英舰就在这个地方搁浅了。达洪阿跟姚莹啊，预先埋伏的伏兵就大破英军，英军落水者不计胜数啊！串入渔船者也尽数被斩杀啊！朝廷还特别下诏称赞达洪阿智勇兼备，大扬国威啊，并且赐号阿克达春巴图鲁，还加太子太保的这个龙衔。次年，英军进攻定江，浙江江苏的清军屡遭击败，啊，清廷被迫议和。此时，英国舰队的统领蒲鼎茶啊，就说台湾所戮者啊，前面台湾所杀害的英军，都是遭风吹落的难民啊。他们根本不是军事人员，他们只是难民。可是达洪阿等人啊，却冒功捏奏，所以这个蒲鼎茶指名要求清廷严办达洪阿。那清廷没有办法，就派这个两江总督啊，现在是钦差大臣的宜良前往台湾查办。那达洪阿遭革职逮问啊，但是此一举动兵民不服，达洪阿被押解到北京后被关入刑部大牢，但是因为舆论哗然，十月达洪阿就获得释放啊，并且被派往哈密来担任办事大臣。两个月后，达洪阿啊又受副都统的职衔啊，改任伊犁的参战大臣。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达洪阿
又改任西宁办事大臣。次年达鸿阿随陕甘总督布彦泰征讨黑措氏的叛乱，有功赏戴花翎。1850年道光三十年，达鸿阿树立镶白旗满洲副都统。不久他又改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七月达鸿阿再改调右翼总兵。九月又数任正白旗护军统领，兼数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达鸿阿再调镶白旗满洲副都统。1851年咸丰元年，达鸿阿随大学士塞尚阿镇压广西的太平军，有功被赏给黄马褂。次年他改戍正红旗汉军都统。四月达鸿阿在戍里正黄旗护军统领。九月他又改戍里正白旗护军统领。1853年咸丰三年，达鸿阿奉命率领八旗军前往河北省的凌明关，这个地方就是在河北的邯郸到凌明关来拦截太平军的北伐军。达鸿阿随钦差大臣盛宝击败了太平军的北伐军于静海，而且四战皆捷所以有一点呢，这个大意轻敌了其后追至下西河就中了埋伏。副都统同建天津知县谢子成都阵亡了清廷于是下诏斥责达鸿阿怎么可以先行退兵导致有这样的失败就下旨达鸿阿革职留营效力。1854年咸丰四年，达鸿阿这时候是留营效力，他立功了他击败太平军在河北的县县，所以呢就让他官复原职。好，不久达鸿阿再率军追击追击到河北衡水阜城的这个地方就身受枪伤结果伤重在军中去世那咸丰皇帝也很不舍这个达鸿阿，就赠他这个都统衔，并且给予这个冀都尉的世职来应他的达鸿阿的指示并且给予这个达鸿阿谥号壮武这个就是达鸿阿的这个一生好，我们这两集基本上是讲到了这个清朝的中晚期我们知道这个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皇帝在位就已经是130多年了那正好是清朝的一半那所以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那嘉庆跟道光可以说算是这个中期的开始了然后到了这个咸丰、同治、光绪
就算是清朝的晚期。那我们这两集看到的朝景啊，姚莹、达鸿阿，就是大概是中期的时候啊，清代台湾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时候的全中国啊，可以说就是要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刻了啊，因为前面一百多年的这个盛世啊，人丁的这个繁殖啊，这个土地已经不够了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官员啊，已经慢慢的开始这个腐败了啊，那很多的公共建设啊也没有这个来照做啊，结果就发生了啊，这个叛变，那叛变之后就导致啊，这个政府的税收减少啊，那税收减少，可以养的这个军队啊，也就是会减少啊，所以呢，武力啊也在下降啊，不得已啊，必须要靠老百姓自救。哦、所以要这个所谓乡勇团练要来自救、哦、所以整个中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台湾呢也是同样的一个情景、就是这个政治开始走下坡了、那社会动乱逐渐的增加、那武力又不行，所以必须要靠乡勇团练啊，老百姓组织自卫队来自救。好，那原本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也是可以度过了哈、可惜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中国也遭遇了这个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啦也就是这个列强从英国为首的这个列强开始这个所谓西历东渐那中国没有办法能够抵挡这个西历东渐所以就开始面临到外患的一个威胁那像鸦片战争在中国这个沿海，虽然林则徐这个烧鸦片的时候，他有做了一些部署把一些古董级的大炮船舰都整理了那他的这个广东的防务也是不容小觑但是英国的兵舰，对不对？看到中国的海岸线那么长，那他们也对林则徐的一个准备表示敬意，所以他并没有打广州并没有打广东直接就打这个定海，就打这个浙江跟江苏果然一打一个前近代的军队跟近代化的军队一打这根本是鸡蛋碰石头这个战争的结果常常都是这个中国死了数千人上万人，而英军死掉的人可能不到十人或者几十人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说是相当的相当的凄惨那虽然在中国沿海这个鸦片战争英军是获胜的，但是英军打到这个台湾的时候，那台湾因为这个海岸线要登陆是不容易所以呢所以英军就被姚莹、达鸿阿曹景等这个官员领导的这个台湾的军队
还有湘勇团练给这个打败了啊、哦。那头先。

啊，姚莹跟达宏阿还有曹锦，他们都受到啊朝廷很大的一个奖励啊。可是，哎，随着中国啊，中国沿海啊的一个战败啊，然后这个英军啊直接压到这个天津大沽口啊，啊，这个就已经离中国的首都很近了。啊，所以这个中国的皇帝啊，非常的这个震惊，道光皇帝非常震惊哈，然后大臣也是非常震惊哈，所以就是用安抚的哈，先到南方哈，我们再来这个和谈，好，那和谈总要有这个戴罪羔羊，对不对？好，那戴罪羔羊就是诶，像姚莹、达宏阿跟曹锦这些人就是这个戴罪羔羊啊、哦。虽然他们打了大胜仗，哎，他们是抓俘虏跟杀害了一些白人的这个英军哈、哦，但是也有哈、哦，也有黄皮肤的印度人哈、哦，还有黑人啊、哦、组成的一个这个英国的哈、哦、这个军队了哈、哦，哎，那。所以呢，哎，朝廷就是以这个姚莹、达宏阿啊，还有这个曹锦哈、啊，作为一个戴罪的羔羊啊，准备要处罚他们啊，而且这个英军啊的统领，像普鼎茶这一些人，也指明呢，要这个清国交出这个战俘，可是。根本交不出来啊，因为这些俘虏啊，很多抓到很气愤，已经把他这个凌虐致死了啊，所以交不出来，这个时候又要交啊，所以哎，这个姚莹、达宏阿跟曹锦他们就是要获罪，可是朝廷要办他们，可是民间啊，哇，这个哗然啊，对不对？这明明他们是立功的，怎么可以要给他们下狱要处罚啊、哦、所以虽然朝廷下诏做了一个处罚，但是他们很快的就受到了这个安抚或者是释放啊、哦、哎，所以这个等于说啊，这个朝廷做一个样子啦啊，那民间啊的这个舆论哗然底下，哎，姚莹啦、达宏阿啦、哈、曹锦，他们后来啊，都会官复原职啦哈、啊，但是这个也让啊这个时候的官员哎思考啊，对不对？像。姚莹就是一个比较有见识的人、哦、他就思考，哎、欸，哎、欸，这个英国啊，啊，法国啊，他们的船坚炮利为什么这么厉害啊、哦？所以他们像姚莹就跟魏源这些人就慢慢的发展出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啊，啊、哦，要学习西方的这个船坚炮利啊，用这个船坚炮利来对付。啊、西方人对不对啊、哦？然后来保家卫国啊、哦。那像姚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识了哈、哦，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哦、一个比较高远的这个事件哈、哦。所以我们这两集看到的就是啊、清代中期，哎，台湾啊、已经迫于。啊，内忧外患啊！那这个时候在台湾主政的人啊，就是有这个啊，姚莹、达宏阿，还有曹锦、曹士贵。那还好，这一些人呢，都还是很好的官员啊，所以让这个台湾呢，啊，仍然能够维持啊，一个运作啊，一个政治仍然能够维持一个运作哈，不至于这个太糟糕啊，不至于太糟糕，所以也是要感谢啊，这个姚莹哎，然后曹锦、曹士贵、达宏阿这些人。

0: 在这个国家啊，在台湾啊社会政治步入啊这个中衰的时候，仍然能够啊扛起来啊顶起来哈、啊，然后让台湾的社会哈啊仍然能够啊这个继续发展啊，所以我们这两集啊讲的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哈、啊、这个用意啊，在国家社会面临到危难的时候，啊仍然啊这一些为官者有识之士啊，仍然是要承担起来了啊。那姚莹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啊，他是桐城派的啊这个重要的人物了哈。那他写的著作哦，恐怕是内地来台湾做官的人啊、著作最多的一个官员，应该就是姚莹了哈。那里面也有很多哈、啊，很多关于台湾要如何治理啊。那还有呢，讲述啊这一些台湾的社会的动荡啊的源头是什么啊？还有遇到这个鸦片战争的这个外患啊的整个经过，他都把它这个记载下来了啊，成为我们了解啊清代啊中期台湾政治社会啊甚至经济啊的一个重要的材料。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一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欢迎各位听众下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个地方啊，谢谢大家啊，期待下次啊再度的啊这个在空中啊见面。
1: 再次感谢周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啊。透过老师的分享呢，我想我们能够更加的这个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哈。而且其实这些功臣不容易哈，因为他们其实在他们的整个从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来来去去去了很多的地方，而且我们真的可以说那个大时代的儿女哈，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那是一个相当不平静的岁月哈。所以要在这样的岁月当中，而台湾又是一个海岛。他各方面位居要道，但是却很多的资源是缺乏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能够把台湾建设起来，甚至要跟外国的势力做对抗，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之所以如此重要而且如此特别的地方。好，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你可以把鬼月照京城分享给更多你的朋友来听见。好，我们也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制作优质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鬼月照京城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就是跟您介绍联合国刚刚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有关于我们的海洋。海洋它覆盖了我们地球表面70%以上的面积，它不但是我们调节全球气候、维系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中枢，也是我们地球生命系统的核心，它更是支撑了我们全球经济、粮食、交通还有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那就在今年的6月，联合国就发布了最新的一份报告，叫做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那这份报告一出来，其实就传递了一个沉重可是却非常必要的警钟。那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是由全球超过650位跨领域的专家，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一起合作协同完成的一份科学报告。它更像是一封写给我们全人类的最后提醒，就是告诉我们说，海洋正在迅速恶化，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警讯。在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他指出来说，我们人类的活动正对我们的海洋施加了严重而且加速的压力。我们的气候暖化、我们的环境污染、我们的过度捕捞、我们的海岸开发，还有塑胶跟化学污染，这些多重的压力正在同时侵袭我们地球海洋的健康，使得海洋的承载能力正在逼近它的极限。那这份报告更让我们要警醒的是，它明确地指出来说，即使全球现在全面地恢复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是就算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极端有利的情况之下，对于我们气候暖化的减缓的贡献大概也只有2%。简单的说，其实我们的海洋不是我们人类碳排放的一个垃圾桶，它也不是我们现在气候危机的一个救生圈。海洋它对于我们未来、对于我们人类文明的存亡其实非常关键而且重要。那我们气候减缓其实最重要的解方还是减排，一定要做好碳减排、再减排，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未来10年是决定我们海洋跟人类共同命运的一个关键窗口，今年是2026年，也就是在2035年之前，我们的行动非常关键。如果我们全球挽救海洋的行动还是迟缓，海洋的健康会持续的恶化，进而威胁我们气候的稳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的粮食安全，还有我们沿海社会与我们全球的经

所以这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不仅在于它是一个非常这个沉重而且很关键的科学证据，更在于它揭示了我们人类文明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好的，讲完这个前言，跟您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联合国的报告，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看这一份报告。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可以说是一份前所未有的科学蓝图。它告诉我们说，海洋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它不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更是我们人类文明存续的重要议题。我们说这是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的报告。那第一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是在2015年的时候联合国出版的。第二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是在2021年的出版的。那跟第一次还有第二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来比较的话，这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不仅仅提供了最新的数据，它更展现了我们研究典范的一个全面进化。在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它把海洋的危机从一个环境的问题，它把它提升到了我们人类文明的存续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这一份报告，它评估的深度跟广度比过去的两次的海洋评估报告要增加的非常的多。那我们这一个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是一个我们全球性的综合评估，它整合了我们环境、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等多重的这个维度，并特别纳入了性别平等、公平性以及原住民、传统土地所有者还有地方社区的一些宝贵知识。那这都是在前面的报告里面看不到的。他就表示说海洋的治理已经从单纯的环境保护转向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管理层次。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估的深度跟广度都大幅度的增加了。那第二个，这一份新的报告，它把海洋治理提升到一个核心的地位。在这份报告里面，第一次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章节，它探讨海洋治理的一个概念。它强调多层次的政府间机构还有法律制度之间的动态交互这个交流，在面对全球暖化还有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这些全新挑战的时候，那传统的零散的这种治理模式已经没有办法去应应了。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际间的协调还有协同的这些合作，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才是确保我们海洋可以永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所以这是第二个，海洋的治理已经要提升到一个非常核心关键的地位。那第三个呢，这份报告它其实用数位化还有透明化的工具把我们用一个创新的方式展现出来。联合国这一次不但发表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这一份大堆头的报告，它也提出了一个互动式的数位平台，然后它放在网络上面，让各国的决策者还有我们一般的大众都能够透过这个网络平台上面的这个数据，而用视觉化的工具让我们很直观的可以理解

同地区的海洋，它的现况，它的趋势。那这个对于提升我们公众的意识，还有这个对于我们科学决策的进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份我们说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它就是一份过去没有看过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蓝图。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我们地球上面的海洋可以说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且它加速失控的这些情况非常的让我们触目惊心。所以从这一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数据，它显示说我们海洋环境退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超乎了我们过去的预期，还有我们过去的想象。那我们可以说，那在我们今天快速剧烈变化的海洋有哪些这个指标让我们看到是非常的危险。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热能，海洋的酸化正在快速的这个越来越加剧。那由于海洋热能跟酸化在加剧，因此海洋也正在失去调节气候的能力我们过去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们海洋吸收了人类在我们地球表面所吸收过量热能的90%把它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那同时我们人类所排放出去的二氧化碳，那其中有30%也被我们海洋所吸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缓冲机制，它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地球的热能，我们地球的温室气体。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不管是温室气体，不管是所吸收的热能，现在已经变成了海洋沉重的负担。我们从这个每一年的联合国的报告，或者是我们地球科学有很多的研究单位，他们所每一年这个发表的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里面所含的热能，一直不断的创新高，一年高过前面的一年。那海洋的热量越来越高，我们海洋的热浪的频率也一直不断的在加倍的增加。更可怕的是，它让我们全球的珊瑚更加剧它的白化与死亡。我们海洋里面的含氧量一直不断的在降低，我们的酸度在增加，我们的盐度也开始有了过去想象不到的一种极端的变化。这些都代表了我们海洋正在失去一个稳定我们地球气候的能力。那更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从1955年以来，我们全球海洋热量的这种增加里面，有 16% 是在2018年以后所发生的。换句话说，我们最近所吸收的热能要比过去是每一年所吸收的热能要多非常的多。因此呢，我们现在不管是大西洋、印度洋到我们太平洋，现在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升温现象，它的热能一直不断快速的在累积。另外我们海洋的酸化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变得越来越酸，那它直接冲击了我们珊瑚礁还有贝类生物的生长，对于我们生态链的底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我们的海洋不再吸收热量了，当我们的海洋没有办法再帮我们吸收这个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了，我们的全球暖化会越来越快，它会失控，会加速。所以这是我们海洋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环境指标，也就是热能还有酸化在加剧。那第二个这个失控的指标是我们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在崩解。我们看到了

不管是珊瑚礁，我们的海草床，我们的红树林，这些我们叫做海洋森林，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最重要的吸收碳的一些储藏场所，我们叫做碳

我们的浮游生物，也因为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我们海洋的酸化不断的在加深，而让我们浮游生物不断在快速的减少，因此我们整个海洋的食物网都开始在这个最基层的地方开始动摇了。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从1970年代以来，那这个大西洋加勒比那个地区已经有80%的珊瑚礁消失了。如果我们全球的升温在未来的5年之内会超过摄氏1.5度，我们全球大概有90%的珊瑚礁都没有办法继续存在。同时，现在我们全球捕捞的问题还是非常的严峻。在2021年，全球有差不多将近40%的鱼类的种群处于这种过度这个捕捞的这种状态。那每一年因为非法渔业导致我们经济还有生物的损失也高达800万到1400万吨。那更麻烦的就是我们每一年现在有5200万吨的塑胶粒进入到我们的海洋。因此全球现在这个海洋里面有24.4兆这个微塑胶颗粒，这些24.4兆的微塑胶颗粒正在影响我们海洋里面超过4000种的海洋生物。这就是第二个海洋生态系统正在崩解。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我们的海洋。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今年的六月，联合国发布了最新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面，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海洋正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这种压力，从气候暖化，从我们的人类污染，从我们的过度捕捞，到我们的海岸开发，塑胶还有化学用品的污染，这些都在侵蚀我们海洋的健康。因此我们海洋的承载能力正在逼近一个没有办法承受的极限。那这份报告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海洋现在正在剧烈的改变。这改变我们可以从几个环境的指标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跟您分享的，就是海洋热能跟

酸化正在日益的严重，因此我们的海洋正在失去调节气候的能力。那第二个就是海洋的生态系统正在快速的崩解。我们跟您提到了海洋的森林，海洋里面的珊瑚礁，我们人类的过度捕捞，还有我们的这种塑胶污染、塑胶垃圾，都让我们的海洋，承受了非常可怕的压力，这是第二个。那接下来跟您分享的就是第三个，现在我们海洋的危机会直接的冲击我们全球的粮食生产还有经济发展。我们全球超过30亿人是依赖海洋提供蛋白质，海洋的渔业、海洋的经济，它支撑了我们地球上数亿人的生计。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因为气候暖化，鱼群一直不断的迁移，我们的渔获量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都要靠养殖渔业来这个让我们渔业不至于崩溃。还有气候暖化导致的海洋热浪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事件，这些都在威胁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我们今天看到海洋有这么多剧烈的变化，它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科学数据，它已经在实质的影响我们每一个沿海国家的生计。比如说我们的邻国日本北海道，北海道函馆的这个乌鱼啊，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在北海道的函馆，它的乌鱼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可是因为海水的温度不断的上升，传统的乌油它回游的路径就在改变，因此北海道函馆它的乌鱼的捕获量，在最近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减少，一直减少了9%，是非常的严重，对当地的加工业、对当地的观光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台湾也遇到，只是日本的这个现况更是触目惊心。那这一件事情其实它反映了我们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里面的一个核心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海洋经济的增长正面临巨大的这种永续性挑战。我们全球海洋经济的产值虽然说这个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预计到2030年左右大概会超过3兆美元，它也这个支撑了差不多将近2亿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可是如果我们的海洋基础生态系统持续的恶化甚至于崩溃，那我们今天全球海洋经济就会化为泡影，这是海洋危机，它直接这个冲击我们全球的粮食跟经济。那第四个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未来、我们好几百年都要去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它会重塑我们全球的地理、我们的地图，海平面上升现在是越来越快，它不再是未来式，它就是现在进行式。我们看到我们沿海的城市，我们这种太平洋、印度洋、加勒比海那些比较低洼的岛屿国家，我们沿岸的这些港口、工业区、农业区都面临了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风险。海平面上升不只是环境问题，它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移民还有社会稳定的问题。那从报告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已经从2015年每年是 0.2 公分的上升，现在在从2015年到2023年已经翻倍了，从每一年的 0.2 公分现在变成每一年 0.43 公分。

公分，那这个速率还在不断的加速。那它这些海洋啊，海平面不断快速上升，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两极的冰原啊或者冰盖正在快速的融化，还有我们的海水因为吸热太多，我们的热含量太高，它会膨胀。因此从这个热膨胀到我们两极冰原的融水，就让全球的海平面一直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有三分之一居住在距离海湾100公里的这个人口，大概有三分之一。那还有11%居住在我们海拔低于10公尺的这个区域。这是非常庞大的数据。你可以，我们现在人口已经超过80亿了，10%就是8亿，11%就是差不多将近9亿，也就是我们有9亿的人口，大概都他的所生活的环境都低于海平面10公尺，那他对于这个海平面上升是会那个直接的受到它的威胁，也构成了直接的生存危机。这就是海洋它在剧烈的改变所看到的失控的环境指标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最近也看到了欧盟哥白尼的计划，它所发表的报告也指出来说，现在我们这个极端温度的极端高温，它的波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常态。也就是我们今年不管是在欧洲在亚洲从5月开始就已经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这个将来就是我们的常态。那今年5月在欧洲在南亚都带来了非常可怕的高温危害。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就让我们看到气候崩溃对我们海洋环境所造成的剧烈扰动是非常明显的。那更深层的危机在于我们科学认知还有盲点。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它有一份报告指出来说，目前科学界对于海洋吸收还有储存碳的这种机制，那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偏差，这个偏差这个可以从10%到20%，那这个偏差其实算是蛮大的啊。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了解我们这个全球吸收了我们过去排放二氧化碳的30%，就是三成的这些碳，它是我们地球上最大的一个碳汇。如果我们对它的运作极限居然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掌握的话，它就会让我们对于气候暖化所带来的结果的预测出现重大的失误。那因此各国政府在制定减缓还有调试政策的时候，那就会低估，就会做得不够，也就是徒劳无功。那我们现在全球大概只有27%的海底它被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测看，也做了比较完整的测绘，可是只有27%啊，所以还有73%我们是所知非常的少。那我们对于深海生态系统的无知，正让我们在全球开发中面临了很多没有办法预知到的这个风险。这就是这个联合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它所给我们展现的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些内容。它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海洋的危机不是环境的问题，它是一个人类文明存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在这一份的这个报告里面它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关键又核心的讯息，就是海洋它不能够再替我们人类
承担更多的压力。

我们看到刚刚也跟这个听众朋友们略略提了一下，这个报告里面最具震撼力的一个结论就是，他说即使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全面恢复恢复到过去健康完整的状态，可是它给我们今天全球暖化碳减排的贡献大概只有2%。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们保护我们的海洋不能够仅靠我们的海洋政策，我们必须推动更广泛的系统性的变革，包括一定要彻底的减少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还有我们要重新调整跟大自然的关系。所以说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就算是变好了，其实对我们全球暖化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其实还是很少的。因此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海洋它不是我们气候暖化危机的一个备胎，我们很多过去的政策都寄望我们这个海洋里面的蓝碳，也像这个海洋森林、红树林、海草床、盐藻这些海洋的碳汇，它可以加速的帮助我们去吸碳。那现在的报告告诉我们说这个所谓海洋系统里面的蓝碳，它的规模远远不足以抵消我们人类每一年的这种大量的排放。所以海洋不是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备胎，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呢？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今天我们看到海洋已经吸收了30%我们过去250年来所排放在大气层里面的这些过量的温室气体，海洋吸收了30%，它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吸收更多的这些碳，它也没有办法吸收更多的热量，海洋已经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热能的90%了。所以全球必须在能源、交通、工业还有农业这些系统层面方面进行快速的转型，一定要加速减少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第三个，海洋保护区的自然解放还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替代方案，它是我们的这个辅助方案。保护海洋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够认为只要海洋好了，我们的这些气候暖化、我们的过量的碳排就获得了缓解。没有的，保护海洋是要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韧性，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做好碳减排。那这就是这一次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讯息。那接下来这个报告里面它更告诉我们说，未来的10年是我们非常关键的时刻，这10年就是从2027到2036，这10年的时间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也是我们现在海洋危机可以说是开始倒数计时的一个时刻。在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它明确的指出来说未来10年就是我们海洋命运的关键窗口。现在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高等海洋条约英文叫做 High Seas Treaty， 这是在我们今年就是2026年1月17号正式生效的一个海洋条约，它正式的名称叫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这个很长，那英文简称BBNJ 协定，那我们把它简化就叫做High Seas Treaty， 就是高等海洋条约。那这个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历史性国际公约，那它是国际法的一部分。

它的这个覆盖的面积，就是这个法条覆盖的面积，大概占了我们全球海洋面积的三分之二，几乎是地球表面面积的差不多一半了。那它希望能够弥补我们过去对于海洋治理的一个明显漏洞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用一个有拘束力的国际法来保护我们海洋的生态。那在这个所谓的高等海洋条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30×30目标，那这个30×30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保护我们全球至少30%的海洋啊。第一个30就是2030，第二个30就是全球至少30%的海洋要纳入到我们的保护，这就是30×30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些就是在高等海洋条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虽然说这个高等海洋条约已经生效了，可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是在这个很碎片化，而且缺乏协调的一个这个关口啊，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去调整改变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就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大约的介绍了一下联合国在今年六月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一些重要内容。它的一个核心的讯息就是说，海洋已经帮我们人类做了太多的事情，帮我们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90%，帮我们吸收了我们排放到大气层里面过量温室气体的30%。他说海洋已经到了它承载的极限，它现在没有办法再替我们吸收更多的温室气体，更多的热能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开始改变，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海洋生态的维护。那这个时间呢，就是未来的10年，未来的10年是一个关键的窗口，它也是我们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更是我们整个世界文明开始倒数计时的一个分界线。那这个不是夸张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从联合国第三次世界海洋

评估报告里面所看见的科学事实。这个报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让我们的整个地球的气候系统接近一个可怕的临界点。我们海洋的热含量年年升高，我们的南极、北极的海冰快速的缩减，我们的海洋的洋流向大西洋倾向翻转，洋流正在不断的减慢，整个全球的海洋循环受到了明显的冲击。我们地球的珊瑚礁可能在未来的10-20年之内就跨越了它没有办法再回头的临界点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气候系统给我们海洋所带来的压力。那今天我们全球的这种碳减排的承诺，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能源转型，我们的海洋治理，我们的塑胶管理公约，我们的深海采矿的规范等等，都做得不好，协调不够。可是未来的10年就是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调整的一个关键窗口，而这个窗口如果我们不好好把握，它会很快速的缩小，甚至于最后就完全失去了挽救的机会。所以海洋的危机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今天我们看到全球所经历的一些渔业的冲突，海洋资源的竞争，海平面的上升所带来的这种移民潮，都将成为我们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因此在这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发布的时候，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就呼吁，他说我们不能再把海洋认为它是无限的，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基于科学、国际法还有各国共同责任的一个新关系。这个关系包括了在高等海洋条约里面的30×30的一个目标，也就是在2030年以前，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全球30%的海洋。这是我们全球应该要去一致去经营，要去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这就是跟您分享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看完了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那我们就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台湾。我们可以说海洋的危机它其实不是一个远方的事情，它就是我们自己家门口的一个重要现实。我们台湾四面环海，我们受海洋巨变的影响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海洋危机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比大多数的国家更直接也更深刻。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台湾就位在全球海洋变化的一个热点上面，我们西北太平洋海温升温的幅度是全球的2-3倍，我们的南海，我们的黑潮系统它的变化影响直接冲击我们台湾的渔业，我们周围海洋热浪的频率不断的上升，我们自己珊瑚礁白化也一直不断的在加剧。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海洋危机来说，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是第一线的受害者。那看到海平面上升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它直接就威胁了我们台湾沿海的城市跟产业。我们看到我们西部沿海有很多的地方因为地下水超抽在地层下陷，再加上海平面上升的叠加，让我们现在从彰化、云林、嘉义到屏东沿海的农业区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不只是农业区，我们的工业区包括

过台塑的六轻，还有很多重要的石化厂，他们也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的港口，我们的交通设施都面临了淹水，还有大规模盐化的这种风险。这是我们台湾现在正在经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的危险。第三个，我们的渔业跟我们的海洋经济现在也面临了非常重大的转型压力。我们看到台湾的渔获量，如果说是只单单靠海洋所带来的渔获量，其实一直不断的下降，我们都要靠养殖渔业来弥补我们的亏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周围海域大量的鱼群正在北移，我们的海洋酸化影响了我们沿海贝类的养殖业，这些都是冲击我们台湾的渔业，冲击我们的渔村，冲击我们的海洋产业。第四个，我们的台湾的能源转型其实跟我们的海洋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离岸风电，我们的海洋保护区，我们的海岸管理，我们的海洋污染治理，都跟我们自己周围海洋的健康是直接联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洋危机绝对不是别人家，不是远方的事情，它就是我们台湾自己家门口的一个重要现实。因此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采取有效的行动，将未来海洋的挑战化为一个转型的动力。所以这就是联合国世界海洋评估第三次报告里面非常重要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台湾应该要从海洋国家走向海洋治理的一个典范。因此我们应该就一些策略来改进我们台湾在海洋治理方面的一些行动。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一定要把海洋纳入到我们国家安全跟我们国土规划的核心里面。我们一定要开始完备我们海洋法治的框架，然后做好整合的治理。所以海洋危机它对我们台湾来说也不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就是我们国安的议题。因此我们的国土计划，我们沿海防灾，我们的产业布局，我们的能源规划，我们的国安评估，都要把海洋的变化纳进来。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风险地图，作为我们国家实行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譬如说我们海洋保育法，我们应该加速让这个海洋保育法更完善。那透过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它的架构，去做好多层次的治理。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海洋纳入我们国家安全跟国土计划的这个核心地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赶快提升我们海洋的监测能力，建立我们台湾自己的海洋数据平台，让我们快速的填补科学的盲点，贡献给全球海洋科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库。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在海洋研究方面要做得更密集更周全透过卫星，透过人工智能的系统透过我们现地海洋的这些观测工具跟国际一起来共享资料。比如说我们台湾是西太平洋黑潮一个非常关键的枢纽位置，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做的观测做的研究，就会给整个国际社会在西太平洋海洋观测里面带来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海洋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们其实要
扩大我们的海洋保护区，建立生态。

太任性的一个国土规划，让我们全民都有很好的海洋意识，那更应让我们的社区能够参与到海洋的保护工作里面。所以，我们也是一样。那像联合国，我们刚刚说那个高等海洋条约里面30×30的目标，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台湾的海洋保护区提升，至少在2030年的时候提升到30%，加强我们的执法跟监测，保护我们的珊瑚礁、我们的海草床、我们的红树林这些重要的蓝碳生态系。那禁止破坏性的这种渔业活动，所以有一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其实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天然保护网。这是第三个我们必须要去努力做好的。那第四个就是要推动渔业的转型。那我们过去都是不断的捕捞，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渔获量，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要走向永续的海洋经济啊，制定一个气候适应型的渔业政策，来推广永续的这种渔业捕捞的活动，同时也要这个发展具有气候韧性的水产养殖的技术啊，这就是像我们科学化的渔获管理。我们的这个低碳的养殖工作，那我们要这个强化我们的海洋生物科技，建立这种渔村转型的一些基金，让他们有资源可以推动，那更跟国际合作来打击非法的这种渔业捕捞活动。所以渔业它不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它更是我们文化跟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要点，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减碳、减碳再减碳。我们一定要加速能源转型，减少海洋承受的热量跟这个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我们应该要加速再生能源的部件。降低我们化石燃料的依赖，推动绿色港口跟低碳的航运，严格控管我们海洋的污染，包括了塑胶、废水、我们的化学物质啊。那第六个，我们要推动区域的合作，参与国际的机制，让我们变成一个国际海洋治理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科学的合作、海洋资料的共享、参加区域性的渔业组织，与太平洋的岛国建立海洋伙伴的关系，来支持全球的这种塑胶公约、深海采矿的规范，来这个成为一个国际贡献积极参与的一员啊。这就是今天跟您分享我们这个联合国在6月所公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重要内容。那这份报告其实它不是一份就是报告完了结案了就结束了，不是，它是一个行动的指南，它提醒我们说，海洋的危机不是地球本身的失败，它是我们人类不断破坏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不幸结果。那海洋的未来其实是我们台湾的未来。现在海洋正以加速的海平面上升、崩溃的生物多样性，还有失控的这个海洋温度，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出了最后的通牒。所以，这份报告提醒我们。未来的10年，如果我们不采取迅速而且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海洋健康的永续发展就会做不到。那气候会崩溃，粮食危机跟我们所有地球上面人类的福祉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国

家，我们没有任何逃避的空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更长远的视野、更具体的行动来回应这一份报告给我们的警告。这不仅仅是守护我们家园的海岸线，它更是为了在全球海洋的新秩序里面确立一个负责任、有远见而且具备韧性的一个蓝色国家的典范。海洋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只能够选择跟海洋共生。海洋它不是距离我们遥远的蓝色背景，它是支撑我们台湾生命、文化、经济还有未来的一个重要根基。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海洋，它是我们的未来。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廖宁又在这儿和您见面啦。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来看看哪个人有这种本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本事，能够以一当十。用什么样力量来以一当十呢？

所谓的以一当十，它的故事从哪里来？哎，在秦朝的时候，秦国举兵攻打赵国，赵国大败，楚王派大将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率楚军20万到巨鹿来援救赵国。由于宋义在进军途中按兵不动，项羽就杀了他，自封为上将军，率领官兵主力渡过漳河。而渡河以后，项羽命令将士每个人带3天的干粮，把军队里做饭的锅全给砸了，把渡河的船只全凿沉了，然后对着将士说，咱们这次打仗啊，有进无退，3天之内一定要击退秦兵，因为后退无路。项羽的决心和勇气对将士们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他们把秦军包围起来，个个士气振奋，越战越勇，一个人抵得上10个秦兵，10个就给抵上100。当然也经过了激烈的战争，歼灭了巨鹿的秦军。而这一仗呢，不但解了巨鹿之围，而且秦军从此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当时各路将领来救赵国的有10几路人马，可是他们害怕秦军强大，都砸下了营寨，不敢跟秦军交锋。等到项羽打垮了秦军，请他们到军营来相见的时候，他们都跪在地下爬着进去，连头也不敢抬起来。大家颂扬项羽说，上将军的神威真了不起，自古至今没有第二个，我们情愿听从您的指挥。从此以后，项羽实际上成了各路反秦军的首领。2年之后，秦朝就灭亡了。

这是今天跟您分享的以一当十的故事。项羽当时真的是勇将一人，再也没有比他更勇的。所以说，项羽生平没有打过败仗，他唯一的败仗怎么样呢？唯一的败仗就是乌江送了命。所以项羽这个人呢，他有他的优点，但是他的缺点就是听不进别人的话，而且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他的好处，非常的可以这样讲，小心眼，可以讲小气，也可以讲他不愿意分工给别人，什么都是自己抓在手里，所以没有人到最后能够真正为他卖命的。项羽的失败就一次而已，但一次他就送命了，在之前他真的是百战百胜。所以人不要太过自负，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完完全全不用依靠别人的。以一当十，一个人抵挡十个人，形容是武艺高强，斗志旺盛。而例句我们可以就这么说，楚秦征战，楚兵以一当十，打得秦兵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以一当十固然是好，不过一个群体的社会是不太可能不依靠别人的，所以真正许多时候要心中不但有我，还有你，还有他。

信互惠互利才是长远之道。祝福每位朋友，您事事顺利，成功圆满。辽宁祝福大家，下次华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姐。
0: 你有搞过脸部的客家话吗？
1: 木竹？
0: 不是那么简单的。譬如说额头。
1: 哦，
0: 额头。
1: 啊，额头。
0: 额是额。
1: 额头叫额头，
0: 额头，额头哈，
1: 额头
0: 有额，有牙，有牙牙嘛，就是你有你的份吗？
1: 啊，
0: 有你的
1: 啊，有你的额度哦，
0: 额度吗？有牙牙嘛，
1: 真的、
0: 哦？对，也是用额，
1: 我知道额度了哈，额头，
0: 某牙牙就是没你的份，
1: 某牙牙，
0: 对，
1: 某
0: 牙牙，
1: 牙
0: 就是额，对，
1: 额头
0: 没有没你的额。
1: 所以
0: 没你的额就某娘娘
1: 额头先碰地了，
0: 对，
1: 额头，
0: 木七毛木，你看木米毛，木米毛是眉毛
1: 嘛，眉毛，木
0: 七毛，木七毛是睫毛，
1: 哦，七毛的睫毛，
0: 眉毛跟睫毛不一样，
1: 那有人以为是没有毛叫眉毛，
0: 对，
1: 眉。

0: 是 eyebrow，
1: eyebrow 叫 眉毛叫做梦米眸，
0: 梦米眸
1: 都有梦字，目就是目眼睛的，
0: 梦米眸，
1: 哎，梦米眸。啊，睫毛叫目七眸，
0: 七眸，
1: 目七眸，
0: 眸毛啊，睫毛，眸七眸。啊，鼻孔呢？
1: 鼻孔。
0: 鼻孔，嗯，啊，鼻子
1: 哎，鼻孔然后逆孔，某个要逆耳洞跟鼻子的鼻孔不一样，欸，
0: 你说鼻孔叫鼻孔，鼻孔叫鼻孔，
1: 哎，逆孔，
0: 鼻孔朝天，
1: 鼻孔朝天呐，啊，鼻孔朝天，鼻孔
0: 朝天是什么意思，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嗯，
1: 就是
0: 看不起人呐，啊，嗯。
1: 就是怎么
0: 讲，脸呢好像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1: 当傻批一样，就是很客家话有人叫做傻批，就是自以为自己很厉害
0: 哦，傻批啊，
1: 很骄傲的，当傻批，对啊，
0: 傻批啊。
1: 但有时候也开玩笑，比如说你在讲说啊，我最近得了一个什么，别人就是按傻批哦，就是说哦，这么厉害，
0: 了不起啊，
1: 这么了不起啊，
0: 傻批，
1: 傻批，傻批。
0: 傻批啊，
1: 傻批就很骄傲，很了不起这样，
0: 啊，所以你看，啊，那个很多人这种生活的用语啊，嗯，再也不用说就不记得看看，就不算
1: 记得了，对，啊，
0: 所以这还变成第三外国语可以来骂人的，
1: 对啊，你用按傻批呢，就是你怎么那么厉害啊，这样子
0: 你用按傻批啊，
1: 对啊，就是说你用按傻批，啊，
0: 你有被人家说你用按傻批吗？
1: 有啊，有些人会譬如讲说，哎，我说某一个人他很厉害，赚了很多钱，还请我们吃饭这样啊，别人就说按傻批哦，就讲他这么
0: 厉害，
1: 这么有点讲那么小白，也不是小白，就他怎么那么喜欢怎么讲，这么显摆之的，显摆，你知道吗？
0: 显摆，
1: 哎，那么显摆，按傻批。
0: 其实以前我们没有用过显摆，
1: 对，这个好像
0: 大
1: 陆人在用的。对，
0: 显摆就是摆阔啊，什么？
1: 对啊，就是很喜欢很张扬这样子，就是不是很低调，就对。
0: 所以你知道吗？你说政治上讲什么统一都比不上像这种口语啊，
1: 对啊，
0: 咋的？
1: 咋啦？
0: 咋啦？我现在就看那个录剧啊，
1: 对啊，
0: 然后听他们的对话，然后就知道
1: 那
0: 个口音。
1: 他们 po 那个影片啊，就很可爱，有的漫画或什么小朋友，
0: 对对对，
1: 你咋啦？
0: 而且他们的用语哈，就非常犀利。
1: 对，
0: 然后又非常的爽痛快的那种，就是
1: 对，
0: 然后有时候我就听东北腔的，
1: 对，啊，
0: 然后慢慢就以前四川腔的，你讲看四川，现在不是他们有很多的脱口秀吗？
1: 对，
0: 你想想看，这种文化的渲染力也很厉害。以前是在美国比较多脱口秀，
1: 对，
0: 哦，但是因为你知道，
1: talk show 这样，
0: 对，因为那个在美国的脱口秀，除非你是非常当地的人，不然你是很难去笑出他到底讲的笑点跟那个，他的那个痛点在哪。但是后来大陆的开始那个脱口秀，你就会觉得
1: 他们有一些讲相声的或讲脱口秀的，现在也很多，
0: 很厉害哦。
1: 对啊，
0: 而且都是什么北大，
1: 那个梗好多梗哦，
0: 对啊，
1: 有时候你都被笑死了，
0: 真的笑。所以他比如说人才济济，就人多哈，然后呢，又有这么开放的空间，
1: 对，
0: 人人都有舞台，
1: 对，
0: 然后他又敢讲，
1: 对，
0: 然后又敢骂，
1: 好像有开放给民众，就是说你如果你经过通过那个
0: 比赛，
1: 也不知道是不是比赛，就可能有测试，啊，
0: 过关
1: 的，啊，是啊，别人有 interview 之类的，就 OK 了，就可以上去讲，
0: 对对对。所以现在大家有这样的言论
1: 自由，有个舞台，对啊，让你表现这样。
0: 对对对对，所以这感觉上这个城市跟这个国家的活力啊，你就会感受得到说，
1: 对对，
0: 哇，这真的是百花齐放了。
1: 对啊，你看我们现在都没有什么这种场地耶，你发现我们也没有，我们现在电视怎么讲？
0: 我现在都没电视看。
1: 台湾的电视节目都已经不行了，就是除了几个戏剧有一些还可以以外，其他都没有什么综艺节目，什么好像也不太有，对不对？我几乎都不太看电视，欸。

0: 就是说已经他已经发展过了，
1: 嗯，
0: 他现在呢在停在原地，他也会觉得，你说以前我们这种群星会的那个年代，
1: 对啊，
0: 现在已经被什么天什么，以前是星光大道，后来就被大陆的什么好声音
1: 取代了，对，
0: 就你就发现它一直往上，一直往上，那个然后那个声音的竞争力也相当强哦，
1: 嗯
0: 哦，嗓音嘛，
1: 嗓音，对，
0: 所以你就光听，然后你在想说综艺节目那种搞笑的啦，然后其实。很多东西已经脱胎换骨了，现在人的品味，然后再加上如果有一些只是要让你觉得开心的那种那种段子，
1: 嗯，
0: 以前就是相声，
1: 对，
0: 你知道以前我们有瓦舍啊，你记不记得？
1: 嗯、有，以前有一阵子什么李国修啊什么的，
0: 还有李少卿啊，
1: 李少卿，不是啦，
0: 宋
1: 少
0: 卿
1: 啦，还有那个什么。嗯什么李立群他们
0: 啊？对对对对，哦，那以前那个、
1: 啊、以前我听那个也蛮好玩的，
0: 真的蛮好玩的。
1: 对啊，
0: 痛什么痛批痛编呢、
1: 啊？他讲
0: 时事
1: 什么乐不思蜀啊？他就在四川，他说人在蜀中乐不思蜀，我现在觉得很好笑。
0: 没错，
1: 对啊。
0: 然后那一代也已经开始又
1: 也就
0: 凋
1: 也凋
0: 零
1: 了，
0: 对。
1: 对但现在都没有，因为台湾的电视节目可能打不过人，就没有人愿意出钱做。
0: 你知道这跟政策有关了、啊，
1: 对，
0: 你政策重心放在哪里，
1: 对，
0: 他就发展什么嘛。
1: 对啊，
0: 哦，
1: 你看以前人家韩国就发展他的
0: 影视
1: ，他们现在在世界上也很
0: 靠那个养多少人，
1: 对啊，养多少人。
0: 哎，现在大陆也不输了，
1: 现在对啊。大陆剧又窜出来了，就这样子。
0: 嗯，所以他把那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松礼拜了，我们在讲说演员的颜值啦、
1: 嗯，
0: 就是他演脸的那种漂亮的程度，
1: 嗯嗯、
0: 或是脸的气质感哈、
1: 嗯。
0: 现在大陆对这个要求啊，也是越来越能够、
1: 嗯、
0: 怎么讲，越能够深入去、
1: 嗯
0: 啊、掌握嘛，哈、
1: 嗯。
0: 所以我就说。以前那种台湾早期，你会想到说那种明星啊，
1: 嗯，
0: 你在笑什么？
1: 想到他们说三高，我老公就说我是三高，你是叫什么高嘛？他就爱开玩笑，他说我学识高，薪水高，颜值高。他每次开玩笑讲完以后，大家都笑，
0: 他就说你啊。
1: 他自己
0: 哦，他说他自己啊，
1: 他演人家不是说什么高富帅吗？或者是白富美吗？他们在讲、
0: 欸、白富美，第一个白是什么白啊？
1: 就皮肤白啊！
0: 哎呦，
1: 女孩子就是要白啊，才漂亮、啊哦。
0: 然后呢，富呢要
1: 有
0: 钱
1: 呐、
0: 啊啊，
1: 家里有钱呐、啊。
0: 哎呦，
1: 白富美长得又漂亮，叫白富美、啊
0: 欸。可是这种有时候都是天生的、欸。皮肤白不白哦，天生的、欸，
1: 天生的啊，
0: 对不对？
1: 不是现在有人用那个打什么美白针呢、欸？我都听说，
0: 真的，我只知道打瘦瘦针。
1: 对啊，有人打瘦瘦针，打美白针、嗯，打什么？
0: 哦男的叫高富帅，
1: 女
0: 的
1: 叫
0: 白
1: 富
0: 美。
1: 富美
0: 哎呦、
1: 啊，
0: 现在都姓白。
1: 然后就说你高富帅，他就说什么？嗯、人家讲说年纪大都三高嘛，什么血糖高、嗯、血脂高、血压高嘛。嗯、他说我不是这三个，我是
0: 学历高、
1: 薪水高、颜值高。他讲完我们球场一些女生都笑到肚子痛
0: 他够大胆的
1: 他说我也是身高
0: 皆大欢喜、啊、
1: 对啊
0: 开玩笑、啊、
1: 就笑这个就是觉得
0: 对啊
1: 有时候就是我们出门啊我们这把年纪的、啊、就是出门有时候大家说说笑笑的
0: 对啊，刷刷嘴皮子，
1: 那个、对对对，内脏、按摩一下内脏，
0: 不用花钱，
1: 对，不花钱。他们就是早上起来风大，球不能打，就打耍嘴皮子，你知道吗？大家就开始喝咖啡、喝茶，
0: 哦、
1: 然后就开始打屁。
0: 哦
1: 啊、我们那边都是这样子的，
0: 对，
1: 要不然就大家在旁边做运动。
0: 哦、
1: 然后就要不然有些人就开始去走路，旁边有、
0: 哦、
1: 我们
0: 那
1: 里有步道嘛。
0: 哦，那个森林步道我蛮喜欢的。
1: 对，我们那个有黄土的步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还可以走到前面，另外在树下，有时候有一个太太还跟我说，嗯、老太太说：“快点，我们去摘桑葚，长了好多、哦
0: 嗯，
1: 真的很多。”但是她带我。

0: 去的时候根本还没红，我跟他说，他还拿了袋子跟椅子说我们去摘高一点的。结果我一去到，我说姐姐，这还没熟呢。他说哈，都红了。我说还没，要暗红色才可以
1: 吃。
0: 吃对，要暗红很红这样。他说好是哦。结
1: 嗯，
0: 果两天以后去，他还说都没有人摘。我说因为它还没红，过两天去都被摘光了。
1: 啊，真的，
0: 对。
1: 对呀，那个野生的，
0: 对，野生的，但是你有时候你在市场也可以买到一篮一篮的，
1: 嗯，对，
0: 就
1: 很多人摘去卖了。
0: 对，因为我看我同学做的那个桑葚果酱也做得很好哎，
1: 对，桑葚是很好哦。
0: 还去烧了，然后拿来做果酱，然后
1: 对，
0: 最
1: 有
0: 后，
1: 的人就桑葚原汁也很贵。我有一天买
0: 对
1: 了一
0: 啊，
1: 瓶，1瓶800块，
0: 他还
1: 我真
0: 做
1: 的
0: 好
1: 是。
0: 的给我们冲，还蛮好喝的呢，
1: 对啊，对，而且它
0: 嗯。
1: 对身体听说很好。
0: 听说不错啊，
1: 对，
0: 嗯，对，所
1: 所
0: 以
1: 以
0: 对，
1: 满地黄金。
0: 对，看到东西什么都可以，不晓得干的桑葚干可不可以做？
1: 桑葚干，我之前不知道去大陆旅游，然后光
0: 嗯，
1: 门卖桑葚干呢。
0: 有啊有啊，迪化街我也买过啊。我的意思说，那个干可不可以还做成果酱？还
1: 哦，
0: 可
1: 干
0: 以，
1: 的已经没水分了。
0: 没水分了，
1: 嗯，
0: 你自己加点水分嘛。
1: 对，你再口水就好了。
0: 嗯，好，
1: 对呀，
0: 时间多哎，
1: 啊，
0: 好，
1: 时
0: 感
1: 间
0: 谢
1: 就
0: 太太给
1: 崩
0: 面
1: 掉。
0: 熟糖。
1: 啊，子欣。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说到李元航，说到国巨的脸谱，也知道脸谱的样式，包括许多脸谱的为大家所熟悉的样式，像是揉脸啦，那么整脸啦，三块瓦脸啦，等等，非常的多。那至于脸谱呢，它的颜色是不是有什么代表呢？颜色色彩代表有不一样的方式喽。比如说红色脸呢，是象征中正、耿直、有血性。在戏剧里面，红脸的人大多数是勇敢又耿直的人。那么紫色脸是什么呢？表现的是肃穆、稳重、富正义感。在戏里面有血性而进步的角色，大部分都是用紫脸来勾选。那么黑色脸呢，是象征性情憨直又孔武有力者。所以在戏剧里面勾黑脸者大多是比较粗犷、心地善良的人。脸谱的色彩看来五颜六色，各种脸色呢，不但代表是中间善恶，还有个性的特质。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红色脸一般是忠勇侠义的，多为正面的角色，而其他也有很多讽刺意义，表示是假好人的，啊，工于心计的。黄色的是表示说比较干练，但是内藏心机的人。所以常常不同含义的色彩绘制在不同图案的脸孔轮廓里面呢，人物就被性格化了。还有张飞的笑脸，有项羽的哭脸，有纣王的丑脸，和尚脸，太监脸，和番将脸，马童脸，可以说非常的多。虽然说在京剧的脸谱勾画的方法上基本上有揉、抹和勾三种，但两色用色是十分鲜明的，效果很强烈的。京剧艺术虽然夸张，但是依然来源于生活。比如说像黄帝锦先生在《我国戏曲脸谱的色彩》一文中所说的，色彩不论怎么样强烈，它也正还是对人的皮肤颜色的夸张而已。至于人的肤色，在生活中或者在评书小说中常常听到许多形容，比如说满面红光，面如重枣，脸色煞白，面无血色，面皮黝黑，面似生铁，脸色蜡黄，脸似淡金，面如覆粉等等。在舞台上呢，红白黑黄等等颜色也最为常见了，之后又逐渐发展丰富，比方像蓝绿粉紫灰楚金银，构成了脸谱非常完整的色彩系列。而这些色彩在应用的过程中也被赋予了象征性的含义，比如某一个典型人物的脸谱色彩一旦被固定下来，人们就会约定俗成的将这个人物的性格气质和人品特点赋予这种色彩了，于是乎某种色彩就会象征着某一类人物的性格气质和人品了。在京剧的意宴里面有说，红中紫孝，黑正粉老，黄狠灰贪，蓝凶绿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神怪妖魔，金银普照，说的正是各种色彩象征的性格含义。比如说红色以三国中的关羽、关云长为典型人物，关羽忠勇正义的典型性格就此成为红色的含义。所以很多使用红色脸谱的人物也都或多或少具有类似的性格特点，比如说姜维、吴汉、申包胥等等。那粉红色呢，就以隋唐故事中的靠山王杨林为代表，表示烈士暮年忠勇依然，可是血气渐衰。那么黑色呢，以宋代的包拯为代表，表示秉公执法，刚正不阿。水白色以曹操为代表，表示奸疑多诈。那么油白色以马谡为代表，表示刚愎自用，以此类推，各不相同。但是色彩来说，真的是对脸谱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同的含义表现。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找到妮子 Radio， 邀请听众朋友来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好，阿嬷的话呢，一样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这个闽南语、台语，用闽南语跟台语或台语，都一样啊，
1: 拢同款，
0: 来介绍不同的风俗民情啦，或者是一些小知识、小常识哦。那其实我们知道的也不一定是全部哦，但是就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听众朋友提起一点兴趣，那个 hook 哦，钩子可以把你勾起来，然后让你觉得对这个好像有一点有趣，然后就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因着这样而去找更多或了解更多。
1: 是啊，唔忙听众朋友介意啊，阮所准备这个节目，对，这是一束束啦，那听是一个起头，那听，所以拍算阮也知听众朋友可能了解比阮更加多、更加深，也唔忙恁来指教。
0: 对，如果我们你觉得你听到这个差太多了，欢迎多多指教，可以到我们的脸书妮子 Radio Facebook 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官网都可以欢迎留言给我们，或者是您有更多的资讯可以提供，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勒吃的我们一直在不是一直在讲吃的，就是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有呀，有呀，
0: 民以食为天嘛。
1: 有呀，所以吃，咱嘛有讲吃饭皇帝大，所以吃是很要紧的。
0: 是
1: 啊，当然在这个吃的里面有正当嘛，有点心。我想。

0: 正当啊，每一个家庭吼，大概妈妈拢真够煮食，所以迄正当已经拢足丰富诶。
1: 是
0: 啊、哦，所以咱就来介绍嘿啊点心。
1: 点心，对，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正餐跟小吃点心吼、哦，这种诶。不一定吃饱，但是其实也可以吃饱。嗯、
0: 对、啊、
1: 那台湾就是小吃非常多的地方。
0: 哦呀、嗯、
1: 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可以尝试到各种的小吃，不管甜的咸的、吃饱吃巧吃卡嘛，吃饱吃卡都可以。
0: 拢有、嗯、对，好，有呀，亲像阿芬讲的，好，吃饱的吃卡的龙中屋，
1: 对。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粽子，
0: 对、哦、
1: 粽子有肉粽，有甜粽，有碱粽，
0: 对。
1: 嗯，那再来嘞，
0: 呵，咱今仔日就来介绍碗粿，
1: 碗粿哦，
0: 对，吼、哦，因为真济所在吼，真济点心摊吼，有在卖肉粽的所在。嗯，常常都有在卖碗粿
1: 哦，有在卖粽子的地方、嗯、通常也都会一起卖碗粿、嗯、碗粿是碗粿，写、嗯、成碗，一碗两碗的碗、
0: 嗯、
1: 那个、吃东西的碗，然后粿、欸、是果吧、嗯、一个米，然后一个果，水果的果，米果、
0: 啊、因为这个粿哈、嗯，在咱的点心内底哈啊，是占一个真要紧的地位哈、嗯、啊，亲像咱有讲今啊，今仔日要介绍的碗粿、
1: 嗯、
0: 啊，过年的时嘛有甜粿，
1: 甜
0: 好、啊，普通时咱今嘛嘛有咸粿哈、嗯啊，菜头粿哈，嘿、啊，啊，搁有诶啊，一挂民俗的拜拜的时嘛用发粿，
1: 对，
0: 好、啊，有代表迄、那个。
1: 发财啦，
0: 对，发、嗯、发财的迄个意思，
1: 嗯嗯、
0: 所以咱有足侪足侪的粿，
1: 嗯，
0: 对，啊，是安怎这个碗粿？因为迄、那个这个粿是底底碗，
1: 嗯，
0: 所以咱就改叫做碗粿。
1: 对，因为太多，那个粿其实有，如果翻成华语的话，有糕、嗯、也有这个粿。大部分是糕啦，像什么萝卜糕啦、嗯、发糕啦、
0: 嗯
1: 啊、所以有甜的有咸的，然后年糕啦、嗯哦、所以、欸、那年糕又有分甜的跟咸的，
0: 是啊所以很多粿有甜的跟咸的，
1: 对， 對，那这个碗粿它就特定是因为是用碗来成型的、
0: 嗯
1: 哦、所以我们就叫它碗粿，装在碗里面吃的，
0: 对，
1: 碗粿，嗯，
0: 好、啊，所以那是用碗底的、嗯、所以我们叫做碗粿，
1: 好，
0: 对、啊、当然这个碗粿我们说到碗粿同样也是有甜的跟咸的、
1: 哦、真的哦，
0: 对，我们甜的普通时都比较少看到，
1: 对啊，好像甜的碗粿不太有机会听到或吃到，
0: 对， 对、哦啊、所以同样它的做法就是蒸拌那个做法都同样、嗯哦，甜的跟咸的都同样、哦、就是要用米、
1: 嗯、
0: 哦，给它淋水、啊、在火上面这样给
1: 它、嗯、一直搅
0: 拌，对，一直给它揭、哦哦、这个我们叫揭、哦、
1: 搅拌是揭，
0: 对，
1: 嗯，
0: 好、哦，揭落哥哥，揭落可可，安尼，吼、哦哦，对，啊，所以这个蒸拌拢同款，吼、
1: 嗯
0: 哦，后来你要食甜的，你得加蓝糖，吼、
1: 嗯
0: 哦，对，啊，改吹好色，
1: 嗯，
0: 吼、哦，啊，你若咸的，哦，这个真精彩，吼、哦，真丰富，对，因为了各地的做法，啊，是每一家的做法，
1: 嗯，
0: 无同款，
1: 哦。
0: 对、
1: 嗯、
0: 啊，所以真出名的迄个台南碗粿，
1: 嗯哼，
0: 吼、哦，对，因就是南金芳的肉色，
1: 哦，
0: 对，所以你那是啊，去点心摊，你看到因在卖碗粿吼、嗯哦，就是有的迄个色泽较白，吼、
1: 嗯
0: 哦、啊，有的色泽较。
1: 咖啡色，
0: 对，吼、哦，迄、那个较暗色的，迄就是已经有蓝肉色伫迄内面、啊，所以迄个色泽吼有豆油的色，所以有较暗、
1: 啊啊。对对对，因为你要把它成硬体、固体啦，吼，你就是那个米浆一直煮，然后把它变得诶颗颗，颗颗是就是水少一点。嗯，让水蒸发，
0: 糊糊的、嗯，就是安尼、嗯，
1: 水分蒸发、嗯，然后再装到碗里面去成型、嗯。那如果要吃甜的，那当然就是加糖啦。那如果要吃咸的呢？

0: 呢，哦，那就各家有各家的做法了。但是以我们熟悉的台南蛙桂，它就是加了这个肉燥，
1: 嗯，
0: 或是卤汁吗？
1: 对，因为你在煮肉色哈，唔那系肉哈，你该炒炒嘞料，你一定爱淋豆油才会香、嗯。
0: 对，
1: 哦，所以一定得爱淋豆油、
0: 酱油，
1: 对，嗯、所以安尼香味出来是哈、嗯，你迄碗粿哈吹起来才会真香。
0: 香，
1: 对，
0: 有加了酱油呢、嗯，这个就是颜色也会稍微暗一点，但是那个香味、香气会更浓厚。
1: 嗯，好。啊，所以咱都叫公告迄个做法，就是哈米哈，嘿、
0: 嗯、
1: 米你家淋水，啊，伫洗扒火，啊，一顶面安尼家切切的，一直切切到安尼哥哥可可，哈、以后咱就加倒伫碗来，好、然后你会当淋一寡，有诶是淋菜脯啊、虾、米啊、肉色啊。
0: 很多
1: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
0: 多
1: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
0: 多
1: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放咧，互冷，伊安尼坚起了后，哈、啊，迄、那个才是好食，
0: 坚起，
1: 嘿、对。当你就是讲你放互冷，毋过烧的较好食啊，就是你若要食是搁料料啊，甲吹互烧一下，安尼就会当食。
0: 哦，
1: 嘿，
0: 这还是也是有不同的学问在当中。但那个蛙桂就是要用蒸的。
1: 对、
0: 我们如果去那个一般店里看到也是，他就一整个一整个的大蒸笼，然后就摆了好几十碗哦，一好几层，
1: 对，
0: 然后就一起蒸。然后呢，这个它里面除了米浆之外，咸的我们就有讲到很多的内容物了啦。
1: 对，
0: 菜脯就哎，那叫。菜脯就是搭体的萝卜干，
1: 对，菜头啊，咱普通那是啊，菜头丰收的时阵哈、真俗、啊，所以啊，生理人哈，啊是厝里的妈妈哈，啊是阿妈，拢、会去买较济哈，啊你家切落一条一条，啊伫日头诶，家拍好搭，迄就是菜脯、对，
0: 就是那个。菜头就是萝卜啦，吼，
1: 对，
0: 通常是白萝卜，
1: 对，
0: 然后一直晒晒晒晒晒，等因为那个产季大量生产的时候，就是会，也不是说过剩，就是他们会把，就是大量生产的时候，那个家庭主妇或者是生意人，他们就会把它，买下来存，因为你存生那个新鲜的不容易存放嘛，然后就把它。啪好啪嗒，晒干了，然后就变萝卜干，然后就可以做各种的料理。所以这个蛙桂里面呢，就有这个菜脯啦，或者是这个有的还要放那个虾米呀、啊，因为就比较香嘛，除了酱油之外，增加一点海味。然后或者是这个卤蛋，卤蛋也有、啊、那当然不是一整颗啦，要不然整个蛙桂就吃那一颗蛋、有的就会把它切成四瓣，那一颗卤蛋切四瓣，然后一碗里面就放 一半的那个卤蛋，那也是有人放什么一整块的肉啦，或者是好像、当然、蒸完之后再加一点油葱油葱酥，
1: 对，
0: 就很香，
1: 对，真香、所以啊，咱若要食蛙粿的时阵吼，搁有一项就是咱要食的时阵、你爱搁淋一挂酱
0: 哦，酱料吗？
1: 对，你搁淋一挂酱迄个酱嘛是就要紧的，
0: 那也是各家有各家的秘方，
1: 对，
0: 配方无
1: 同款的酱哈，你混起来哈，这食的滋味都无同款。
0: 当然，通常大家讲就是酱油膏啦，
1: 对，
0: 但是各家有各家的调法，
1: 对，甚至有的人啊，去内面会搁淋蒜头，改切好幼幼哈，对，啊是讲淋
0: 蒜酱油啦，
1: 对，就是哈蒜豆油安尼哈，哎，啊个淋一挂糖啊，哈，让伊袂遐尼死咸，哦，安尼混起来的， 真赞。
0: 是，所以真的。

0: 各家的碗柜都不太一样，嗯啊，可能不同的店有不同的，他们的配方，那各家如果家里有会做的，嗯，搞不好也有你们家自己的秘方，
1: 嗯呀
0: 哦，所以这个碗柜也是虽然是小吃，可是也是大学问哦。
1: 有呀有呀，好，就是啊，大家的手路拢无同款，啊，所以迄滋味都无同款。
0: 对，
1: 哦，啊，有的是古早味，亲像台南碗粿迄古早味的，吼，哎，迄个无同款的滋味。
0: 对，
1: 啊，啊，有的即马哎现代的，你会当搁淋一寡
0: 创意
1: 对
0: 料理，
1: 对，所以你那个搁淋无同款的，迄滋味搁无同款。
0: 嗯，啊，碗粿搁有讲咧啥？
1: 好，咱拄则有讲到迄个米米浆，
0: 吼，嗯嗯
1: 哦，米浆用细拍火，安尼豆豆啊加热，吼，
0: 嗯
1: 哦，啊爱加辣，爱一直加辣，那，
0: 嗯，
1: 你若无加辣会夹定，
0: 哦，
1: 所以会臭火大，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爱辣，迄，那个辣
0: 哈，水也不多嘛，
1: 对，吼，嗯嗯嗯，啊你就是迄，那个动作咱叫做 kick。对，
0: 嗯，
1: 迄，那个壳，互伊愈来愈高，吼，嗯，迄，那个高吼，咱嘛叫做壳，
0: 吼，嗯嗯，
1: 就是水你
0: 愈来，水分蒸发，
1: 对，嗯，对，你的水分愈来愈少，吼，嗯，啊，所以伊就安尼高高壳壳，
0: 嗯嗯，
1: 所以咱就讲，哎，迄，那个壳互壳壳，
0: 嗯，
1: 吼，哎，壳互壳壳了后，啊，你才该倒进碗里，
0: 嗯嗯嗯嗯，
1: 吼，所以迄个壳，吼，迄，那个动作，吼，嗯，就是互迄个物件。原来有水分呢，和迄个水分啊，
0: 愈来愈少，
1: 愈来愈少，嗯，就变安尼，
0: 咯咯
1: 咯咯，哈，迄，那个动作咱叫做咳，
0: 哈，
1: 亲像咱有讲咳歌啊。
0: 哦
1: 过去咱的啊，咱的邮局，咱也去邮局，
0: 吼，
1: 嘿，你爱打邮票，
0: 嗯，
1: 所以每一个邮局拢有歌啊。
0: 对。
1: 古早迄锅啊吼，伊拢一大碗一大碗放伫遐，吼人客家己用，
0: 吼，嗯，
1: 所以因迄一大碗一大碗是家己切的。
0: 哦，
1: 嘿，对，所以，嗯，啊，邮局的员工因爱学安怎切锅啊。
0: 哇，这个现在不用了。
1: 今嘛是拢无看到，今嘛吼后来有进步哈，嗯，嘿，就是你有你的邮票哈，后边有背胶
0: 哈，
1: 有淋加水，所以你若温一下淡嘞，
0: 哈，嗯，
1: 你就会当打。
0: 对对对。
1: 哈，啊，今嘛嘛啊，伫邮局，今嘛真少看到锅啊。
0: 嗯。
1: 你今嘛看到拢加水。
0: 对对对，都是浇水了。哦，原来以前浆糊要煮哦。
1: 对，好，对，嘿，切哈，切的是你一定爱用小花火哈，细拍火安尼，
0: 哦，
1: 豆豆啊安尼，甲切切切。
0: 阿芬小时候是有看过那个绿色罐子的浆糊，
1: 对，
0: 红色盖子，然后它那个盖子又有一根东西，
1: 啊，
0: 就是专门让你去涂浆糊的一个小工具，
1: 对，
0: 但那个已经不用煮了，那些都现成人家工厂做好的，
1: 对，
0: 所以在更早期的邮局行员是需要煮浆糊的，
1: 对，
0: 这么厉害，那就是一种把物品的，应该说。就是有水分的东西，把它煮到水分少一点，嗯，
1: 对，
0: 嗯，所以就 keep，
1: 嘿，对啊，所以你安尼
0: 搅，一直
1: 搅，对，迄个搅拌哈，
0: 嗯嗯，
1: 嘿，咱甲迄个拉吼，有淡薄无啥物共款，就是讲咱啊拉啊，亲像讲咱啊煮啊一锅，
0: 嗯，
1: 啊，咱啊煮汤，哈，
0: 嗯，
1: 伫，哦，鼎内面啊煮汤，咱就爱淋盐，淋，
0: 嗯，
1: 盐了你爱给拉拉咧，吼，
0: 嗯，
1: 拉拉咧，迄，那个水分无愈来愈少，迄，
0: 嗯，
1: 那个水分就是讲，互迄个盐吼，
0: 嗯，
1: 啊
0: 散去
1: ，嗯，哼哼啊溶伫迄个汤的内面，汤，
0: 哦，
1: 才有滋味，
0: 吼，
1: 啊，所以迄个咱讲爱拉一下，吼，咱就给拉拉咧，吼，
0: 哦，
1: 迄，那个拉，
0: 它没有太多的。它拉没有很多圈，但是 kick 就要很多圈，
1: 对，对，
0: 一直
1: 你
0: 得爱一直持续，
1: 对，啊，好，迄个水愈来愈少，
0: 嗯，
1: 好，
0: 嗯，所以那个拉，像我们那个如果要喝咖啡要加糖，
1: 哎，对，爱加拉拉咧，嘿，对，迄个动作咱都无叫做 kick，
0: 嗯哼，嗯哼，
1: 对，所以这个是，啊，哥讲到苛刻哈，苛刻是水较少，
0: 嗯嗯 嗯， 嗯，
1: 哦，水愈来少，
0: 对对对，
1: 亲像咱若煮糜的时阵，吼，嗯，咱家己伫厝煮的，吼，
0: 嗯，
1: 可能无啊水分唔免遐尼济，有诶无爱啉遐尼济水，
0: 吼，嗯，
1: 所以就是啊煮好可可，
0: 饭
1: 小块。

0: 水水，
1: 对对对，
0: 小看尔尔，所以迄个暗，
1: 嗯，
0: 吼，得较少，
1: 比较少，
0: 对。嗯、啊，若暗较济，咱就是叫做暗，吼。所以就是你煮出来的糜是烤的，
1: 嗯，
0: 还是暗的，
1: 哦。

0: 如果是我讲要吃较渴的、可能就是、水分少一点的粥。
1: 对，
0: 那如果、我要吃较暗的，
1: 对、
0: 就是稀饭了，华语也是嘛、稀饭可能就是水分多一点。是，那粥、相对啦，我觉得应该就是水分少一点的，比较软一点的饭、
1: 对啊。
0: OK、渴暗
1: 暗
0: 暗，
1: 对、好，所以也有人说啊，咱煮一些暗糜啊，暗糜啊，就是暗暗糜啊，可能就是要水分较多的糜、
0: 所以我们以前讲过那个一碗米煮九碗糜，九碗饭，
1: 那是一粒餐的煮九碗汤，对，
0: 也类似、你就少少的东西，但是你要煮很多出来，
1: 对啊，
0: 那你就水加多一点。OK、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啦、就我们刚刚有讲到什么银花柜里面要有菜脯啦、要有黑米、就是萝卜糕跟虾仁、虾米虾仁又不太一样
1: 哦，不同款，咱普通拢个用黑米，黑米是已经晒干，
0: 已经晒干了，
1: 所以黑那劈起来吼较香，黑仁无嘟嘟的香，
0: 而且虾仁没有晒过，它是比较完整的，然后还有这个
1: 有的是有蓝油葱，
0: 油葱，然后我们就也介绍到这个 kit 跟辣是不一样的。
1: 好，那个可可
0: 还
1: 是暗暗
0: 、好，这就是跟蛙柜相关的、就介绍给听众朋友、那如果、对我们的台湾的小吃或者是有兴趣，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然后来吃吃看。好，这个是今天阿嬷的话，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中国的诗词，由林清标老师和我们分享诗词的故事。今天要来谈什么样的诗词的故事呢？林老师今天要和我们来谈花。我们这个系列就是在词在诗在诗词里面的有关于花的系列。这些古人啊，文人们是怎么样在诗词当中歌颂这些花呢？又怎么样的在花里面让我们看见诗词的美呢？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谈谈梅花。因为一月份的代表花就是梅花。中国诗词当中的梅花不仅是寒冬中绽放的植物，更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格化的象征，还有非常高的审美的价值。梅花傲骨哦，而且呢，在冬季呢，就是自己单独的开放，这样子的特性让它成为许多文人墨客寄托孤高的节操、清廉的品格，还有生命意境的一种重要的一种花朵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谈这些梅花相关的诗词的故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
1: 古代的诗词当中啊，我们最后发现啊，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每一个月啊，都有一个代表的花。比如说，我们讲一月是由梅

花做代表，每一个花还有花神，梅花的花神是寿阳公主，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说。二月的代表是杏花，杏花的花神是谁呢？是杨贵妃。三月的代表的花是桃花，桃花啊的这个花神是谁呢？席夫人，席国的一个席夫人。四月是牡丹，牡丹花是百花之王，它的花神是谁呢？大家没有想到吧，是李白。五月的代表花是石榴花，因为它刚好是在端午啊，端午那时候什么节气可能怎么有毒气啊什么的，所以它的花神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很有趣，是钟馗啊，钟馗当花神。六月的是荷花，荷花的花神是西施，非常有趣啊。七月是蜀葵，它的代表花是蜀葵，它的花神是汉武帝的李夫人。八月代表花是桂花，它的花神是才女徐慧，所以这个八月也叫做桂月。九月的代表花是菊花，菊花的这个花神是陶渊明啊，陶渊明爱菊，大家都知道了。十月的代表花是木芙蓉，木芙蓉啊，它的这个花神石曼卿啊，宋朝的。十一月的代表花是山茶花，它的花神是白居易。十二月是水仙花，花神是娥皇女英啊，这个舜的这个两个夫人。那我们今天先从一月代表一月的梅花开始，梅花的故事还真多。梅花的这个词的这个花，太多人太多词家诗家喜欢了。现在的啊，梅花还有很多很古老的就已经记载，还有1400年的啦，甚至还有2000多年的啦的那个古梅啊。它都开在那个寒风腊月，凌寒独自开，所以梅占百花魁，东风第一枝，所以大家非常重视啊梅花。所以我先从梅花开始讲，梅花的故事最有名的有好几位都有名，他的名称，杜甫称他叫做冷蕊，苏轼称他叫做冰魂，柳宗元称他叫做寒英，韩愈叫他玲珑，不同的名称都在他们诗里面表现了。这个我们啊，这个一个一个来讲。当然最有名的，我说我刚才讲的说最有名，最有名应该是林逋，林和靖，他是北宋的，以梅为妻。元朝呢是爱梅如痴，是谁呢？王冕，元朝的王冕。明朝也有一个很爱梅花的，叫高齐，也是个 大学问家。这些人

我们啊，其实可以一个一个来讲。当然还有陆游也是喜欢梅花，太多了啊。啊，他们的故事啊，也都很多故事啊。那这个梅花的花神啊，光这个花神就可以讲故事。故事发生在南北朝的时候，南朝的宋，寿阳公主是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的长女，她生得非常的灵秀，这个倾国倾城。最重要的是她非常喜爱梅花。相传在某一年的正月初七，那古代人就称这个正月初七叫做人日啊。在正月初七的下午，寿阳公主在宫廷的这个梅花林，在那边赏梅，在那边玩耍，玩得有一点累啦，她就躺在那个含章殿，那个宫殿叫含章殿的这个屋檐底下，闭着眼睛，哎，稍微休息一下。这个时候，一阵微风吹过，满树的梅花纷纷飘落。其中有一朵梅花，哎，说巧不巧，正巧的什么，不偏不倚的，就落在了寿阳公主的额头正中央。嗯，她是这个在小憩嘛，在小休息嘛，哎，飘到了额头的正中央。因为午后这个寿阳公主怎么有一点出汗，微微的出汗，这个梅花的花枝就经过汗水，哎，就进到这个额头了，就在他的额头上面留下一道梅花，你知道是个五个花瓣啊，五花瓣的那个淡红色的花瓣的那个样子，这个痕迹，梅花的痕迹，五瓣的痕迹，哎，很奇怪哦，怎么擦都擦不掉。公主醒来以后啊，皇后跟宫女们的嘛就很惊奇的发现啊，诶，这个淡淡的梅花印记啊，不但没有弄脏她的脸，反而觉得哇，她本来就很明艳美艳动人啊，现在显得因为这个梅花的这个印记啊，显得更加的娇柔妩媚，更加的高雅脱俗。哦，皇后非常喜欢，就要她怎么保留着，把它保留起来，三天以后才用水洗掉。那爱美的这些宫女每个都爱美啊，年轻啊，爱美啊，就跟着什么看见了以后就跟着什么模仿。哦，这么漂亮，这个弄上那个梅花印又那么漂亮，就开始模仿。他们采摘新鲜的梅花贴在额头上面啊，就哎，这个就形成一个风气哦，这就是风靡宫廷跟民间的所谓梅花妆，后来也把它称为寿阳妆啊，这个有趣吧。后来啊，到了那个没有梅花的季节，女孩子们怎么就用那个胭脂啊，那梅花不可能整年都有啊，只有在那个季节开花的季节才有啊，那怎么办呢？这些女孩子们就用那个胭脂在额头上面画上梅花，或者留下那个金箔彩纸剪成的这个花瓣贴在脸上，这就是后来唐宋时期啊非常流行的叫做什么花钿，就美妆啊，美好的装饰啊，这个叫花钿。因为这个美丽的传奇故事啊，世人就认为说寿阳公主是梅花精灵的化身，她死了以后人们就尊她为正月的梅花花神，甚至于将她睡着的那个正月初七定为梅花的生日。哎，梅花也有生日啊，因为寿阳公主而来。后世啊，那个啊文人雅士啊也常常用这个典故来写诗，五代的有一个诗人。

叫做牛轿，那个轿字是一个三字旁在一个桥。他就曾经在诗里面写啊，若醉寿阳公主娥，六官争肯学眉妆。他就赞美那个梅花跟女子的那个美貌。所以这个为什么他是花神啊，寿阳公主为什么是花神的由来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开始啊，讲到这个有关梅花的诗词，有关他的故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最有名的是北宋的，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最有名了啊，当然还有其他有名，我们等一下再说。最有名的是林和靖、林逋。他四十之啊，他隐居在孤山。林和靖啊，隐居在孤山，20年通通不进到城市哦，就隐居起来，很少到这个，几乎都不到城市，有20年呢。你想想看，在一个地方待20年，他40岁左右选择隐居在这个杭州西湖的孤山。在草堂周围种了300多棵的梅树，隐居的20年当中，足迹从来没有踏入杭州城，哎，过着与世隔绝、跟梅花相、跟梅树相伴的纯净的生活，以后太纯净了。后世怎么样？说他梅妻鹤子。为什么呢？林和靖、林逋啊，终身不娶，不娶当然就没有子嗣啦。他说自己怎么样？然无志之所事，非世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所以他是以梅为妻，他把梅视为伴侣，每天亲自除草、施肥、修剪，对梅花的每一个每一处，包括它的枝芽，都了若指掌，所以就称为梅妻，把梅当伴侣，把梅当像妻子一样的伴侣。鹤子是什么呢？他养了2只白鹤，把他看得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叫鹤子嘛，鹤什么？当他的通讯官。林逋啊，游船的时候，如果家里面有客人来了，家里的那些童仆啊，就开笼放鹤，就把鹤就把笼子打开，鹤就放鹤出来。那林逋看见白鹤在空中盘旋，哦，就知道客人有客人来了。于是他怎么划船，赶快回到自己的家去迎接。有趣吧？他的千古绝唱就写梅花的神韵，三元小梅的那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公认为千古以来写梅花的千古第一名句，因为他捕捉到了梅花在水边、在月光下的那一种朦胧悠远、若有若无的香气，它的韵味，不仅写花，而且写到他的内心世界。也就是他的内心世界的写照。他不但这样，而且他根本就是拿梅子来维持生计哦，林逋啊，他把梅子卖给小贩，换取生活费啊，生活的必需品。他也以用梅来养生，生活跟梅花完全融在一起，密不可分。听说啊，那个
林不去

是的时候，那一只鹤啊，在墓前一直啼哭啊，一直悲鸣，最后死了。后人很感动，所以把鹤埋在这个林和靖林夫的这个墓旁边，称为鹤冢。现在还有孤山上面的放鹤亭，就变成一个景点。这是讲到这个林和靖啊，林夫。那底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等一下还会讲到啊，王冕啊什么啊，这几个非常有名。王冕的对这个梅也是非常的执着。我们先看到南朝的宋有一个叫陆凯的。泽梅正春啊，他是正范晔，江南无所有，辽正一枝春，陆凯啊。前面的两句是泽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辽正一枝春。陇头人就是在长安的范晔啊，这是南朝宋啊。这个驿使梅花啊，对亲友的那种问候跟思念，用梅花来怎么来寄托啊。梅花啊，这个就是我折花的时候来啊，碰到那个啊送信的驿站的使者，我想要寄给那个陇头人，陇头人就是我刚讲的身处在长安的那个范晔。他说啊，江南没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啊，嘿，我就赠送你梅花一枝春，就是梅花。真是哎呀潇洒，把梅花当成赠品，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梅花，辽正一枝春，江南无所有，辽正一枝春。嗯，再来我们讲到陆游，陆游写梅花，他是沈园遗恨啊，十二月二日夜游沈园的时候写沈园二首，我们曾经提过的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是写梅花。城南那个小小的旧路上面迎来了春天，但现在呢梅花盛开，却见不到那个当年在那边怎么赏梅花的人呢、啊、就是唐婉啊，怀念唐婉啊，这个大家印象犹深吧？什么一古九成泉下图，墨痕有所必兼程啊，都在怀念的啊。另外还有谁写呢？啊，宋朝的时候还有杜雷，他写寒夜，你听听啊，这个大家也熟的，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冬天的夜晚，寒夜嘛，啊，客人来啦，我用茶来当酒，以茶代酒了，嗯。竹炉汤沸火初红，那个煮茶的时候，火炉当中的这个火苗开始红了起来，水花在壶里面嘛，这个水在壶里面沸腾着，屋子里面当然怎么就很暖烘烘的了啊。寻常一样窗前内，这两句话是名句，可以有哲学的思考啊。月光照。

设在窗前的，在窗前啊，跟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一样窗前。窗前内有什么不同呢？但是才有梅花变不同，只是窗前有几枝的梅花，在月光下悠悠的开着，芳香袭人。这是我自己加的啦。这样呢，使得月色显得跟往日格外不同了。窗前月都一样啊，跟平常一样的窗前月，可是现在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因为有梅花。我刚才形容过了，月光照射在窗前，跟平常虽然没有两样，但是窗前有几枝梅花在月光下悠悠的开着，芳香袭人的花，有这个梅花香，使得月色显得跟往日格外不同了。你说一阵平常的事，可能因为某人，可能因为某事，而跟让这个看起来平常的事物完全不一样了，好美哦，很有哲学的意味。杜甫的《贺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哦，这个题好啊，很长啊。东岩观梅动诗兴，还如何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兴不择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寻言所共梅花笑。你看，听到这句，寻言所共梅花笑，能蕊疏枝半不惊。所以我们说，杜甫把梅花叫做能蕊。那诗比较长啊，我们就不一句句说，就把他的写梅花的这个部分特别来讲。东阁观梅动诗兴，那个东亭的那个这个东亭里面的官府里面啊，官府啊，东亭的官府种的梅花激发了，哦，你看梅花可以激发杜甫的诗兴哦，叫动诗兴，就作诗的兴致。还如何逊在扬州，何逊是写梅花很有名的。那动了我的诗兴呢，这样的美景，美的景色啊，梅树的景色，又怎么会逊色于扬州的梅花呢？我在这里所看到的梅花不比扬州的这个梅花差啊，不会逊色啊。后面的最重要的，寻言所共梅花笑，沿着这个屋檐徘徊啊，仿佛寻找跟梅花 一同欢笑的那个情趣。寻言所共梅花笑，就在沿着屋檐旁边啊，在这边走来走去徘徊，好像怎么在找寻跟梅花啊，就是跟着梅花一起同欢笑的那个情趣。冷蕊疏枝半不惊，寒冷当中的这个花蕊稀疏的枝条，在风雪当中几乎承受不住，他把梅花的那种怎么在风中的摇曳的情形也写得非常的生动。这是赏梅花的梅，冷蕊疏枝，然后又怀人的感情，
正平。

雷迪寄赠给他，他在远方借梅来寄情。那梅花在寒当中，寒冬当中开的花蕊，带着清寒孤高的那种美，孤高的美。结果加上什么？还有身世之感。岁暮白头漂泊，杜甫的诗里面，幸不择来伤岁暮，肉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江边那一棵梅树，什么花儿渐渐的绽放。朝夕催人至白头，日夜催人感叹时光流逝，我不知不觉已经白头了。就是有一种绅士的感觉。你看杜甫写的写赏梅的梅，写怀人的情，写绅士的感觉感情啊。所以借着梅花赏梅怀人，写绅士，你看写得多好。这是杜甫的柳宗元称他为寒英，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什么意思？寒英作萧落什么意思呢？寒冷当中开放的梅花，这个寒英就是寒冷中开放的梅花，作萧落，突然的凋零消逝了、何用为远客，又怎么能够拿来安慰远在他乡的游子呢？远客 远在他乡的游子啊，这柳宗元的诗，岂无一枝花，难道不能折下一枝梅花寄与高堂人，寄给远方家的，高堂是家里面的这个亲人呢、寄给远方的亲人吗？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他的表情是咏叹梅花，就是梅花在严冬的时候独自开啊，没有人欣赏，最后他凋零了，就是美而不遇这种感叹。所以第一的 表面上面是在感咏叹梅花，它里面还有别的意思，羁旅思亲，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他在外面做客，远客，他诗人在外面做客，漂泊异乡，结果他什么呀？折梅寄远，寄与高堂人，能够这把梅花啊摘下来，折梅寄到家里，或许可以安慰他的思亲之情，思乡思亲，牵挂之情。当然还有更深一层的深层的意义哦，绅士之感。刚才我提过了，杜甫写的也有绅士之感。柳宗元一生当中遭过多次的贬谪，什么的永州啊、柳州啊，他这首诗写的就是在流放期间的，所以。岂无一枝花寄予高堂人，想家了，想绅士。自身的才华跟品格像梅那样清高，却在边缘的边陲的地方消落，没有人欣赏，何用为远客，反问这怎么为远客，你没有看到，你把它忽略了。所以这是以梅花以物来寄情，以梅花来写人，写得非常的短。你看这是五言嘛，只有二十个字，可是感情怎么一层一层递进，非常高雅。寒英寄梅花，中国的传统的那种诗意非常的浓厚。韩愈写梅花怎么写？刚才讲柳宗元，现在讲韩愈怎么写？玲珑开已过，点缀作来评，哪是俱开。

0: 日。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2: 在200多年前，
3: 在20000多年以前，
2: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3: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2: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3: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2: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3: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2: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3: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2: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3: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2: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3: 车轮就此而生。
2: 欢迎收听
3: 天地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叔啊，很高兴今天的天地为师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遇了啊。那今天呢、是由我钟叔来为各位服务。那我们美丽的小伟啊，陈伟主持人呢，他因为最近有一些课业上的需求，所以说他可能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暂时呢要专心于他的课业上面的努力，那这一段时间就由我来独立主持。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依然的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钟叔我最近其实在思考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哈、他创造了很多的生物，那有些在地上，有些在水里，那有些飞在天上。那即便说是都是同一种的，比如说是禽类、鸟类，它们都飞在天上，但是禽类本身它又有好多好多种不同特质的禽类、比如说有些会飞哦，但是有些却飞不起来。那大部分是都能够飞了哈，少部分才飞不起来。那而且有一些呢，他们很特别，只有这一种他会做这么一件事情。那有些是有只有另外一种才能会做另外一件事情。这话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就说猫头鹰啊，猫头鹰呢，我们觉得它是很安静的一个禽类，那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动物是它的猎物，它是猛禽类它是猛禽类，而且是肉食性动物，所以其实是很凶狠的，像老鹰一样。但是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即便在漆黑的夜晚，或者是几乎没有光线的环境里面，不管室内或室外，它都可以很精准的锁定这些动物的移动，然后并且很精准的去猎捕他们。那我们就认为说，是不是他的眼睛很厉害？其实不是。这个猫头鹰能够这么厉害，在黑暗的环境里面也可以很精准的定位这个他的猎物，并且很厉害的能够捉到他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的耳朵，他的听觉非常的厉害。老鹰呢，就是眼睛很厉害，它可以在非常高的高空都看到地面上面的这个细小的动物，比如说像兔子在高空中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而已，但它的眼睛非常的锐利，所以我们有人说称说鹰眼，鹰眼，鹰眼，鹰眼，称赞它的眼睛棒，就鹰眼，鹰眼。但是猫头鹰不是眼睛厉害它在黑暗之中也能够拥有定位移动物体的能力的，这个能力不是因为眼睛厉害，不是。

是他因为在黑暗中看得见，而是在他黑暗之中他听得清楚，他的听力非常的厉害。这个部分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我可以再跟各位再解释给你为什么他的听力可以特别厉害，这是有原因的哦。但是真的让令我好奇的是，有一种禽类，一种鸟类，它真的是太特别了。如果我们仿照它的行为的话，我们大概做它的这个行为没做几下，我们大概就已经头晕了，或甚至是脑震荡了，要送医院了。这个禽类就是我们称它叫做啄木鸟。各位，顾名思义啊，啄木鸟它就是一个可以不断在树干上面去敲打树干，然后啄出洞子，啄出洞孔洞出来的一种做法的一种鸟类。而且它是像是锤子一样不断的敲打敲打敲打这个树木树干、啊、然后它的这个喙啊，就是嘴喙啊，非常的长而且尖锐。虽然它的喙很长很尖锐，很适合做这样子的敲打啄木好，这是这个行为。但是我好奇的是，它像锤子一样不断的这样子锤着它这个树木，而且它那个啄木鸟啊，根据统计，好，它这个一天要锤这个树木哈，好，它锤非常多次，而且它去啄这个木头，几乎是他每一天必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他是每一天必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去把这个树里面的害虫，把它啄出一个洞来之后，把害虫给抓出来吃掉。所以害虫是他的食物，所以他为了要能够拥有这个食物，能够生活下去，能够吃这些食物生活下去，所以他每天不停的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除了睡觉之外，他就不停的在啄木。在敲打木头，而且呢，他敲打木头不是轻轻的敲哦，他据说他每一秒这样敲打可以高达15到20次啊！哦，这个敲打的速度比那个鼓手的敲击速度要快太多了哦。然后，而且他这个树干的距离，那他的嘴巴哈，就是那个喙，距离树干呢的这个距离不会超过2.5厘米，然后他的速度可以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每秒7米的速度。哦，从开始动作一直到击中树木的时间，那一瞬间的加速度可以在8到25毫秒之间。然后呢，它又能够在击中到树木之后的短短的0.5毫秒时间，把速度减到零。各位，我们听到这些数据都是一个太令人惊奇的数字，因为如果是这个样子，换作是我们人类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可以说我们不用打到说每秒15次到20次了，我们只要敲几下我们大概头就昏了。好，我们脑袋承受不了这样子的撞击，我们自己用想的都可以知道。可是啄木鸟它没事哦，它不仅没事，它活得好好的。各位，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就让我觉得哎呀很神奇，太神奇了。所以我就好好的去了解了一下，说哎，这个啄木鸟它为什么这样子的去敲打树干啄木，他居然没有事情、欸、就我只是他这个脑袋、哦、我们可以说哎，他的喙可能是专门嘛，专门用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他长得特别的硬啊，特别的尖啊，所以不容易磨损。好，但是头呢，他的脑呢，他的脑还是在他 的这个嘴，就是喙的后面啊，对不对？他的脑并没有说在肚子下面啊、哦、并没有说在背后面啊，还是在鸟看台的那个地方，就是它的嘴喙的后面嘛。那为什么这样敲击而它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不会有脑震荡 啊不会晕厥啊，不会头昏啊，到底为什么呢？那小弟呢就去特别的去了解了一下啊。啄木鸟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啄木鸟它惊人的是说，它不仅是啄的时候速度很快，它在减速，说在 0.5 秒的时候就可以把速度减到零，它在减速的时候它所承受到那个负的速度的加速度可以高达 150G、哦、150G 是150个大气压油、哦、这个是什么概念呢？你要知道这个太空人员啊，

它在太空之中所能够承受的重力加速度大概最大也有十个 G， 或者说我们这种战斗人员做战斗机的那个战斗飞行员，他们呢在这个天空之中做高 G 的动作的时候，最大最大是承受十 G， 超过十 G 的时候人就昏厥了。 他等于说在那一瞬间之中会有十个人的重量压在我们人的身上，这很惊人哦。但是啄木鸟居然是这种太空人员或者是战斗机飞行员的150倍，它可能不是人的重量，但它是啄木鸟自己本身的150倍的重量，也是很重啊。但啄木鸟才那么一小小小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哈，所以说对人类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它的肉体的制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迹才能够创造出这个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去了解了他们的特质状况。那其实不只是禽类会有这种敲击的动作啦，一些哺乳类也有，会用比如说它头上有长有角啊，他们会习惯用脚去做撞击啊，比如说牛或者是羊。那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或者是鹿，我们都仔细的去分析去了解去解剖这些哺乳类会有使用脑袋去做撞击这种行为的这些哺乳类的身体的时候，在解剖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他们的这个角，就是头上的这个角到他的头部跟他这个头部到这个颈部之间，不管从头骨也好或者是之间的一些软组织也好，确实都有非常强劲 的这个结构，像犀牛也是哦。虽然说他们有这些所谓的缓冲的结构，但是呢说一句实话，他们的能力撞击的能力能够抵御所谓的这个撞击的这个能力还是远远远远远远的不如啄木鸟。好，因为这个啄木鸟在撞击的时候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如果要用这个它撞击的时候瞬间的速度，瞬间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5000公尺，25000公尺每小时哦，加速度是刚刚说过的1200G。这个这样子的速度跟刚刚提到的哺乳类羊牛鹿或者是犀牛，其实他们的撞击力远远不如这些，不如这样子的速度，所以他们所承受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大。虽然他们体重很大很强 很重，好，比起禽类很重，但是他的速度没有他那么大，所以他承受的这个瞬间的这个冲击力其实也没有像啄木鸟承受的那么大。可是啄木鸟一样没事，我们就去好好的了解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让他能够轻松悠游自在的做这种撞击的动作，而且是高速度的撞击居然没事呢？我们大概归纳了有大概十几项的一个原因，而这些原因呢在等一下我们跟各位讲报告完之后介绍给各位让大家了解之后，你们真的会赞叹造物主在创造啄木鸟这样子的动物的时候的一些设计，它有一些设计在别的动物身上是完全没有的。比如说啄木鸟的头骨啊，它的坚硬的程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它的头骨呢主要是由骨的密质和骨松质组成的，而骨松质在大骨松哦，不是冲，骨松质在大脑的周围是一层棉状的骨骼，里面内部含有液体，当受到冲击的时候呢会有缓冲和消震的作用，这个就达到缓冲的功能哦，力量冲击的力量就可以经由缓冲得到消减跟衰退，跟导引嘛。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啄木鸟的大脑啊跟头骨之间，它刚刚除了说头骨特别坚硬之外，在大脑跟头骨之间呢，就是它那个头骨，刚刚说的头骨里面就已经有一层液体做缓冲了，那在大脑跟这个头骨之间，大脑就被这个头骨包着嘛，然后在大脑跟头骨的之间还存在着一层的叫我们称它叫做硬脑膜，这个呢算是一种软组织，但是属于比较坚硬的一种软组织，它也可以做缓冲震荡。好，那第三点，它的大脑的尺寸跟我们一般都

的尺寸形状有点略微不同的是，它上下的尺寸、啊、长于前后的尺寸。这就意味着呢，作用在骨头上的力量可以被更好的分散了。各位可以想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中国的一些古时候早期、的一些江湖卖艺的人士里面，东方人啊、我们东方人里面有一个叫胸口碎大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些电影里面可能也有演过这个，那在金庸的小说里面也有写过。那他这是一个江湖卖艺人的一个技术，一个武功技术，他在众人以前表演，就是一个人躺在地上，然后呢把你的胸口上面呢放着一个大大的石头，然后他用锤子用力敲击这个石头，然后石头会碎裂，但是人没事。各位请注意哦，他的这个胸口上面的这颗石头是有玄机的，它的形状通常都是一块长方形的石头，而不是随便一个圆形的石头。就这个意思，就是跟刚刚所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它的面积在到人的胸口的接触到人的胸口的时候是一整片的，所以当从它的上面石头的冲击、就是锤子啊冲击到石头的力量往下传的时候，力量会均匀的分散在那个对胸口接触到的那个大面积上，平均的分散掉了，所以到达胸口上的力量也被分散到每一个点上，都变得比较小比较轻。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在胸口碎大石的时候啊，他甚至还躺在背部，还躺在一些也是长方形的，但是却是一些立起来的针尖的这个装置上面，然后这样子碎石之后，他不仅胸口没事，他的背部也没事。这个他的背部的没事，也是因为就是大面积大的关系，接触面积大的关系，力量就被分散掉了。好，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呢，生物学家呢，第四点哦，生物学家呢还在啄木鸟的头部呢，他又发现了有一种叫做蛇骨的骨头。这个东西是最特别的了，就是说这个我要好好的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说各位你们要用想象力稍微去想一下哈，就是说一个鸟，我们就说是啄木鸟，它呢有脑嘛，脑的外面是头骨把它包住了，然后呢在脑跟头骨的前面就是它的喙，就是那个嘴。那现在请听清楚了，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舌骨。好，这种结构人类也有，但是人类只有一点点，人类是在喉结的上方，也就是都等于是男生而已，在喉结的上方才存在有这种骨头。那这种舌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是骨头的一种，但是呢它外面也有包了一个软的一个组织，所以它介于硬骨跟软骨之间，它还是有弹性的，但是只是弹性没那么大，但是是有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在啄木鸟的头上发现到了，而且很神奇的是它呢这个舌骨的形状非常的特别。各位听清楚了，我要讲了，大家开始要运用你的想象力了，就是它是从鸟的嘴巴的下边开始一直延伸到鼻孔，这鼻孔还在鸟喙的这个部分，只是在鸟喙的根部跟这个脑部接触的地方，这个就是它的鼻孔，一直延伸到鼻孔，而且呢会占据一个鼻孔的位置，然后呢它的面积则向上，也就是说它会有些会穿过鼻孔，有些不会，但是它会出来，然后呢穿过骨头头骨的下面和四周，越过这也很重要，它就越过了头骨的顶部向后方延伸，并且向后方延伸之后，它本来是一条的，像是一个鸭舌一样这样子一条的，但是到了它的后方的时候，

它分成两股，分成两股哦，然后分成两条，分成两条之后包住大脑的后面，好，包住了大脑的后面，又向前，然后绕着大脑呢一直绕到前面去，向前汇合。好，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它想成好像有一个安全带一样，好像有一个安全带，它的安全带一开始是从它的这个

后部的时候，后半部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它分成本来是一条分成两条，然后呢绕着它，然后一直绕到它的脑部脑的下部之后又合起来成为一条，然后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橡皮筋或者是一个安全带一样，把它整个脑部紧紧的把它绑住拖住，跟骨头啊，跟脑的那个骨头紧紧的给拖住一样，就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打安全带一样，安全带呢把我们的身体跟后面的座椅绑在一起，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任何向前后或左右的撞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会离开这个座位，那我的身体因为不会离开，所以就不会有震动的撞击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啄木鸟居然有一个这样子像安全带一样的一个装置，是由一种叫舌骨 的器官去造成的，去做成的，然后看起来就像是橡皮筋一样，而且还很贴心的到了它的后脑勺的部分的时候分成两股，这样子呢才它的这个安全带才不会滚到左边或滚到右边。各位你能想象吗？这个真是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太神奇了，杰克这真是太神奇了，竟然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像是安全带一样的装置把他的脑部给绑住、哦、但是各位这却是千真万确 的一个结构。然后研究的人们、啊、在了解了啄木鸟防止的这个、脑震荡的这些机制的时候，他也了解就是说当啄木鸟在敲击这个树木的时候，首先是环绕整个头骨的舌骨结构在最初的时候的撞击中起到了缓冲的作用，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就好像汽车的这个安全带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的这个撞击先在这个部分让它的大脑不会在它的脑袋里面撞来撞去，简单说的是这样子、哦、所以呢各位你就说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然后呢而且呢由于这个啄木鸟呢的嘴巴和头部的下部分，哦，这一点也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啄木鸟在做撞击的时候啊，它从它的喙承受撞击力，然后这个撞击力会往后传递那个力量嘛。那我们想当然耳，就是说它这个力量会往后传，然后呢就直接传到后面根部后面的头骨，然后再往里面传到脑部，所以这个脑部要有很大的这个缓冲能力去抵消到很大的这个撞击力啊。但是各位，他在这些力量传到脑部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会的这个构造的关系，其实有大概 70% 到 80% 以上的撞击力他是往下部传递，而不是往他的脑部传递，所以它大部分的撞击力都从它的喙部往下去传到它的颈部，然后传到它的身体，它的脑部所承受到的真正的撞击力其实大概小于 30% 以下，这点很神奇。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各位听众朋友让我卖个关子，我们听一首音乐回来之后我马上解谜。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各位一定觉得很好奇了吧？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刚刚我们就是他这个会啊，在撞击的时候可以把力量分散，大部分力量都分散掉。而且我现在要更正一件事情，我刚刚说他这个会，啄木鸟的会，在撞击的时候把振动力有70%都传到往下去传递掉，他留在他脑部的这个撞击力只有30%。各位，我讲的太多了，他的真正的结果应该是有 99.7% 的能量是传给了身体，向下传给了身体，而直接传到脑部的会有疑虑在脑部造成损伤的这种震波的强度的担心的部分只有 0.3%。 也就是说他因为这个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的关系，他在撞击的时候他的绝大部分的力量事实上都已经被导引往下，事实上没有进入到他的脑部。好，为什么？这我们来解释一下啊。他这个啄木鸟的这个会啊，其实很奇怪很特别哦。它这个喙呢，喙当然就是，其实我们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它这个就是一个鸟嘴啊，呵呵，哦，鸟的嘴。其实讲鸟嘴有点好像嘴总是感觉是软的东西嘛，但是它不是，它很硬，体内的都很硬，所以说我们通常会讲它叫做喙。那但是你讲喙又有时候有可能没人听懂，所以我呢可能用鸟嘴来形容，大家比较容易懂哈。就是说这个鸟的嘴很特别，它是很硬的组织的一个结构嘛哈，它的外侧的组织来看的话，从我们侧面来看，它的这个上喙啊比较长，而它的下喙比较短。这嘴，因为它这个它的喙就是上下各一个嘛，好，但是它上面那个比较长，而下面比较短，是长短哦。从侧面来看，上面比较长，而下面的比较短。这个是从它的外侧的组织来看，外观来看。但如果能我们从它的骨骼结构来看呢？结构，骨骼的结构呢，却是下喙比较长。这个特质啊，它是可能啊，当然这个是猜测嘛，还没有人去真的是用做过这个科学的这个鉴定，但是他们用物理的方式去思考的话，他们认为，科学家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可能能够让冲击的这个力量啊，在第一点的时候就化成了相对均匀的力道，然后传给下喙，然后再经过下喙传给头的下部，这样子同样就避开了脑子啊。哦，其实头的下部的意思就是脑子嘛，脑子外面是头骨嘛，意思就是就传到头骨。

下面，然后一路往下去，力量往下去传递。好，也就是说，鸟嘴真正开始撞击的第一个点是上喙，因为上喙比较侧面看起来它比较长，但是以结构来说，下面比较长、比较坚硬，而且下面比较大、比较厚实，所以当上面的这个喙在撞击的时候，那一瞬间，它大部分力量会移转到下面的那个下喙，然后下面那个下喙呢，它的力量往后延伸的时候呢，因为它的形状跟它的厚度的关系，它会将这个撞击的力量绝大部分 99.7% 绝大部分传到呢这个脑的下方，就是头骨的下方，然后一路往下去传递这个力量，所以流到脑部的力量就只剩 0.3% 啦，对不对？所以说脑部的风险值就降了非常非常的低，好，对于脑部就有很好的保护。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喙啊，上下喙，对不对？鸟的嘴上下喙呢，它的基部就是它的根部，就是跟它的头骨相连的地方，事实上还有一段骨头做中间的连接，但是那个中间这个连接只是属于软骨的组织，所以它是有弹性的，有弹性呢就有缓冲力，就像我们的关节的软骨是一样，它就是有缓冲的能力。好，这个缓冲能力就再度的又把那剩下的 0.3% 的冲击力再这样子的一个软度可以降低冲击力的这个能力之下，又把这个冲击力 再次降低的更少了。好，然后也就是说真正传进他的脑部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少，这一点非常的特别啊哈。然后呢，那个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我也是在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啄木鸟的结构之后，就了解到说原来啄木鸟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一个设计，应该这样说，那真的是设计，你很难说它是自然形成的。就是我们这一开始在想的时候，就是想说哎呀，这样子撞击脑袋是不是会昏啊，或者是会脑震荡啊，但是你知道吗，就算我们的脑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这样子不断的撞击，我们还有一个部分，一个器官它也会出问题，就是眼睛。鸟也有眼睛啊，是不是？鸟也有眼睛，虽然它不像我们是正面两边，但是它们是侧面两边嘛，也是一样。所以眼睛其实是一个软组织，它这样撞击撞击撞击，这个眼球有可能会跑出来耶，眼球有可能会整个掉出来呢，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它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它的眼睛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告诉你，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装置，好，叫做它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叫做脉络膜，好，脉就是脉搏的脉，络就是经络的络，脉络膜，好，膜就是一种包膜的膜，脉络膜这样子的一个，你说它的器官也很奇怪，那就是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你就想说这个结构是什么呢？这个结构就是在他的眼睛眼球的前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膜，而这个膜呢，它会在撞击到木头前的那一瞬间，还没撞到，快撞到的那一前的一瞬间，这个膜马上从他的这个眼睛的下方或者是上方马上伸出来，然后整个把他的眼睛给包住。这个就有点像刚刚我们说他脑部的那个安全带一样，他是用整个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眼睑，好，就好像我们眼睑一样，我们是上下，我们人类是上下两个嘛，闭起来，上下同时闭起来同时打开，他不是，他是一个，好，就是从上方往下或从下方往上，这样一个整个这样哐，然后就升起来或向下去，就在他要撞击到木头之前的瞬间，他就从会伸出，会盖出来，把它盖住，把眼睛盖住。然后当它撞击的时候，这个盖住刚好就保护了它的眼球往前移动，让它眼球固定住，不会往前掉出来就对了。然后当它撞击完毕，往回这个喙啊往回伸的时候，它的这个。

盖起来的这个好脉络膜，就在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的打开。各位，是不是太神奇了？各位，你们会不会真的会不会想到说，哎，啄木鸟脑袋不会这个脑袋不会有这个昏厥啊，或者是这个脑震荡，已经很神奇了。大家一定没有想到眼睛也会需要保护吧，而它的保护的方式居然是这么的神奇，这么的特别，就像那个太空人的那个太空头盔，好，可以有一个这样子把它拉下来，或者是这个安全帽的头盔，它有一个罩子可以罩下来然后再打开来，而且是全自动的，让保护它的眼睛，它眼睛不往前跑出来这样子。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在了解到说啄木鸟有这样子一个神奇而又特别的一个装置的时候，哇，我简直觉得说，哇，它是太神奇了。因为我只想到说啄木鸟去撞击树木嘛，啊，头为什么不会脑震荡，啊，没有想到原来它眼睛也是很危险的，啊，眼睛很危险，那要怎么保护，居然是用这样子这么神奇的方式去保护，而且它那个开合的速度非常的快啊，你如果不是用这个摄影机把它拍摄下来，然后要慢速放映，你还真的看不出来它的眼睛有在这一瞬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膜把它给开合的方，用开合的方式来保护住呢。你平常用肉眼这样看，你还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它却确确真实实真真实实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一个保护的情况出现。而且影片我也有看到，我在网络上去了解这些相关内容的时候，有人呢，也把这个用摄影的方式把它录下来，然后po在网络上，然后用慢速放，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简直就是太神奇了，太神奇的杰克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说，就是说他的那刚刚我们说到他那个保护眼睛的那个脉络膜哈，脉络膜其实是一个非常结实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你的眼球不往前面跑出来，它也可以抵挡如果因为你敲击树木而产生的木屑 飞刺到你的眼睛的时候，它可以把它抵挡掉。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完美的一个保护眼睛的做法。因为眼睛其实距离它的这个要钻孔的这个孔位其实是孔洞其实是非常的近的，那在敲击的过程之中，你难免会有一些血屑或者是一些木屑尖刺的木屑有可能会飞出来，而且会刺向你的眼睛。眼睛这么柔软的东西如果被刺到的话，那一定是造成很大的伤害。它这个坚硬的这个膜不怕这个木屑的这个敲击，它是可以保护住，也就是说里面也可以保护，外面也可以保护，里面保护眼睛 不跑出来不凸出来，外面保护从外面飞进来的这些木屑针刺能够被抵挡到外面。各位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那有一个组织啦哈，对不起，就是说啄木鸟呢，它在撞击木头的时候啊，这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撞击木头的时候，它撞击的方法好，它撞击的方法也让你叹为观止。也就是说对于所谓的这个啄木或者是说我们要去凿一个洞来说，它的撞击的方式也是非常完美的。它撞击树木的时候，它的喙啊几乎啊是要近乎一个完美的垂直的角度去撞击这个木头的。那因为它是一个几乎是完美垂直的角度，所以呢它在撞击的瞬间它就只会有所谓的垂直的力量，而不会产生侧向的受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在国中的时候，或者是高中的时候，或者在大学的时候，您念的是相关科系，或者是在九年国教的时候，在高中国中的时候，您的物理有比较用心一点去学习的话，你可以知道嘛哈，牛顿的这个第一力学定律嘛，然后第二第三这样子，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其中就有讲到，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往前的力量的时候，
啊、一个力量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在一个这个力量的垂直跟水平的分坐标上面产生两种，一个是垂直，一个是垂直跟水平的一个分力。好，他这个的意思就在讲分力的这个问题，他就意思就是说，我撞击他，啄木鸟在撞击这个树木的时候，树干的时候，它的角度几乎是完美的垂直角，因此呢，完美的垂直角就不会产生分力，不容易产生分力。好，那这就是他刚刚我们所说叫做不会产生侧向的受力。好，那这样的原因就不会打折或是引发出一些别的状态，这点呢也是挺重要的啊。也就是说，它在撞击的时候，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完美的一种撞击角度，啊，所以可以减少掉很多其他的问题。因为当它角度不对的时候，它搞不好会伤到它的喙啊，它喙搞不好是因此而折伤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力量会有分力的回弹回来的分力，啊，会把它的这个这个力量从不同的角度传到他的后面的脑部啊。好，那他要把这个力量分掉的这个角度就不对了。好，所以你看这个啄木鸟也是很特别啊，他连撞击的时候都可以有，都考虑到这个撞击的角度，要用垂直要完美的垂直角度去撞击，然后可以减少这个受力的这个弹回来的这种受力分力的这个影响。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它的那个脉络末呢，它我们刚刚讲的时候有一点讲的太简单了哈，因为就是说它在盖起来的时候，本身那个脉络末为什么会那么坚硬，是因为它盖起来之后，它可以在瞬间的时候短暂的充血，可以提高压力，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保证视网膜之间的这个结构跟维持它的原位。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部分不是刚刚讲的那个叫做脉络膜，而是另外一个叫做眼结膜。好，眼结膜是在它眼睛里面的构造，是这个才对，我刚刚讲错了。好，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叫眼结膜，眼睛是眼睛的眼，结呢就是木字边，然后右边呢就是节约能源的节，叫眼结膜。这个东西它事实上是它的眼睛眼球里面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在这个接受撞击的瞬间，它可以暂时的充血，充血了以后呢就可以提高压力，对不对？提高压力之后呢它等于是有点膨胀的意思啊，提高压力啊，然后呢可以保可以然后这个压力，因为那个眼球里面也是有一些液体的嘛，所以当它的压力增加的时候，就把它的视网膜之类的这种底部的这些结构给压紧了，哦，把它的网膜结构给压紧了，压紧了以后呢，它就不容易往前移动。各位很有意思，哦，因为眼睛里面是有很多的水分的，或者是一些像比如说我们有水晶体，然后也有一些 液体哈，哦，那有的时候我们眼睛出问题的时候，眼科医生都会要测眼压，好，各位有没有要测眼压？那测眼压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的眼睛跟这个啄木鸟不同啊，我们也不用去啄木嘛，所以说我们的眼睛呢，这个眼压呢不适合，像刚刚说要有充血啊，然后增加它的压力，不需要，好，因为增加压力基本上网膜是不是会被压住的，会被压紧的，那久了以后你的眼压过高的话，我们人类是会得青光眼的，也就是你的视网膜会因为缺氧而受损。但是呢，这个啄木鸟呢，它因为是在活动，在撞击，所以说它的这个充血增加这个眼内部的压力，事实上是暂时性的，也不是持久性的，而且是一阵一阵的嘛，好，撞击它才会。所以它，但是它却利用那瞬间的这个压力，好，充血，然后造成里面空间变少之后，它的压力就增加，就把它的这个底部眼球底部的这个视网膜给压紧了，然后让它不至于，虽然眼球有刚刚有说那个脉络末，脉络末
会帮他挡住眼球不跑出来，然后他还有里面眼睛里面眼球里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增加压力的方式，让他的视网膜不至于往前跑，也就是说不至于让他视网膜剥离的

一次。各位，这是不是太神奇了？一个眼球居然有这么两道的安全措施，因为 我眼球不往前跑没有错，但是我的视网膜有可能往前凸啊，也有可能往前移动啊，那移动的时候就有机会有可能会变成视网膜剥离，但是它却有这样的一个增压的一个功能，短暂性的增压功能，把它用压力的方式把它给整个视网膜给顶住，让它不至于出现这种问题。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会不会觉得真的实在是太神奇，真的实在是太神奇了？好，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吧，好，钟叔也要稍微喘口气喝杯茶，我们听一首，听一段音乐。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来这天地为师这充满了知识跟这个让大家去了解神奇设计的天地为师这神奇的设计的设计师，这是我们的这个造天地的上帝。各位，我们刚刚有讲到了这个啄木鸟，好，一些在保护它的脑部还有它的眼睛的一些作为。好，那我们现在呢也要再告诉各位，就是说它大概还有几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方法，就是呢啄木鸟的大脑啊很小，这个也是有助于这个他的脑部不容易受损伤的原因之一哦。正常人类的大脑啊，大概是1.4 公斤，而一只啄木鸟的大脑大概只有区区的2克。各位，这差多少啊？哦，但是我跟你讲哦，2克的意思就是说它很轻，对不对？就是它很轻的原因，就是它很轻。这个轻啊就是重量，各位，重量轻很重要啊。在这种撞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越轻越好，那他轻的方法就是小，所以就是越小越好。所以他的轻，大脑的啄木鸟的大脑重量的轻小是也是有助于他的这个撞击啊，让他的脑因为比较轻的关系，就算会受到伤害也比较不容易有严重的伤害。好，然后这个大脑呢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啄木鸟我们刚讲了，它就是说它的头骨好，然后里面就是包着这个啄木鸟的大脑啊。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它的大脑跟它的头骨啊之间的空隙一定有空隙嘛，我们人的大脑跟头骨包它头骨之间一定有空隙，没有错，是有空隙，但是呢它的空隙比一般的鸟其他的鸟都要来的小。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它的大脑像是塞满满塞在它的大脑里面，大脑的头骨里面，大脑的头骨里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大脑几乎是紧紧的贴住他的头骨，所以他跟脑跟头骨之间没有太多的移动空间，所以在撞击的时候，再加上这个安全带，刚刚说有一个安全带，就是舌骨这样的安全带把它紧紧的包住，所以这个大脑在他的脑里面几乎没有移动的空间。这就跟我们刚刚讲说把身体用安全带绑在椅子上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他不会因为在里面撞来撞去把脑袋给撞烂掉。好，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他跟一般其他的鸟类，他大脑跟他的头骨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的小，好，比一般鸟的小，所以他更有能力去承受这个撞击。好，所以各位，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各位会不会觉得真的太神奇了？一个啄木鸟为了要让它的脑部在啄木撞击的时候能够承受这个震波，让脑部不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它居然有将近，我们这样算了一下，将近有14项到15项的一些作为，让它的脑部可以减少或是承受撞击时候所产生的这个

伤害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讲一个数据让你们理解，就是说这个啄木鸟在撞击的时候，如果按照正常来讲，没有这些设计，就是安全设计的话，缓冲设计的话，它要承受的是多么大的一个撞击力。每一天啄木鸟，而且啄木鸟最厉害的是它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很多次，叫哦，我做一做也就算了，它是每天都要做，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每一天啊，啄木鸟要重复8000次一直到12000次的撞击，就是啄木。然后它的喙部呢，撞击的时候是每一次会是喙部呢会以每秒二十次的撞击频率哦，用120公斤的加速度啊、哦、去撞击树干，所以它每一次的啄的动作里面大概就是在用每秒20次的频率去啄，然后啄一啄啄啄，然后休息一下，再啄啄啄啄啄，它的频率是每秒20次。各位，这是很快的哦，每秒20次，这是很快的哦。那很快的这种撞击，它的力量更大。各位有用过电钻知道，我们钻墙的时候有一种叫做锤钻、啊、它会有一个频率去不断的去撞击你的这个钻头，然后这样子的锤钻比一般的非锤钻的钻头，它能够钻的这个孔啊，能够钻更硬的水泥墙，更硬的这个材质，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高速的这个震动啊，频率的这种敲击的震动会有更强的这个凿穿的能力，那相对的能力更强，它回弹回来的冲击力也越强。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一个数据来形容，就是相当于我们骑着脚踏车以 25.7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每天呢去撞墙12000次。各位可以比较有一点实质的去抓到它的这个哈难这个强度了哈。然后我们如果骑着自行车，只要来回这么一次，非死都记伤了哈。但是它哈、哦、是以每小时25.7公里的速度，每天撞墙12000次。所以各位，那个我在了解了之后，我就真的是非常赞叹这个大自然，上帝在创造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对这些生物不同生物的一些设计啊。啄木鸟的头部不仅具有线性的加速度，它还伴随有一种旋转的加速度，所以你看它这个力量不是只有单单的这个垂直前后的力量，还有一个旋转，它可以钻进去。那这个力量的这个撞击的力量是更大，所以它反弹回的力量也更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就介绍了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神奇的这个啄木鸟，它的这个构造减震。的构造让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你们觉得是不是太神奇了？各位，那真的是令我赞叹造物主在创造啊这些这个生物的时候，它的神妙之处啊。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现在有人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这个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规格，提升我们的生活的标准什么什么，可是这个说法的本身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新鲜的东西，因为多少年来不同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要提升这个生活的品质啊，要如何如何，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对这个品质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可是最近我又听到有人讲这个话
2: 哦，
1: 而且我也听到球哥你上次好像也在提这个问题。
2: 哎，你当然听到是我在讲，
1: 不止你在讲，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
2: 哦，
1: 真的，
2: 啊，okay。
1: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就想跟您请教，从您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生活品质啊？这个定义其实这个麻烦的定义不是吗？
2: 我先不谈定义啊，
1: 嗯，
2: 我觉得这个话题啊被太少提到
1: 啊。真的吗？
2: 被太少提到，
1: 那到处都提，连广告都在讲。
2: 因为我们讲这个一般生活讲这个 quality of life 啊，
1: 对啊，
2: 我们讲的是比较浅的
1: 啊。对啊，
2: 比较浅的
1: 是。
2: 那我对 quality of life 我是有很深而且很宽的看法。
1: OK
2: 啊，你看，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
1: 嗯，
2: 为什么啊？我们现在你想讲严肃一点，我们人一辈子在工作，
1: 嗯，
2: 为了什么？
1: 为了一口饭嘛。
2: 对，为了一口饭是最起码的。
1: 对啊，
2: 都为了希望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
1: 是啊，
2: 对不对？小房子变大房子，骑摩托车改成开汽车，
1: 萝卜崩变排骨崩，
2: 对不对啊？
1: 嗯，
2: 那你这个老百姓，政府呢？
1: 嗯，
2: 政府今天做的事情，
1: 嗯，
2: 政府是不断的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1: 嗯。
2: 这是他的 job。
1: 哎，你这个还是那个大政府的概念嘛，
2: 哎，
1: 对不对？
2: 我们
1: 好像我们人都要靠政府才能活下去啊。
2: 哎，你现在不是要不然要干嘛，对不对？
1: 政府是服务人民的嘛，对不对？
2: 服务人民用什么东西去衡量？我就这样讲好了，这就已经讲点题目点出来了嘛。
1: 嗯，
2: 你政府服务人民，
1: 嗯，
2: 你要不断的去把人民的生活去改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巴士好了，
1: 嗯，
2: 我们这巴士坐了30几年，
1: 嗯，
2: 还是这个巴士，对不对？还是声音那么大，
1: 嗯，
2: 乒乒乓乓，
1: 嗯，
2: 30年来如一日。
1: 不会啦，人家现在
2: 没有改善过，好像能给你一个位置就是不错了，
1: 嗯，
2: 这不行了。
1: 嗯，
2: 食衣住行各方面，
1: 嗯，
2: 政府的职能我来讲，
1: 嗯，
2: 把社会秩序维持好，人民生活改善好，
1: 嗯，
2: 对，我从这个观点来讲，这个题目好好的要被去。
1: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的应该是这样，我不晓得，我不知道我讲对不对，
2: okay。
1: 好像我要政府有一个职能很重要，就是他要知道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对不对？
2: 他会知道啊。
1: 不你要改善啊，你改善是从现在，这个，
2: 他觉得你有公车做已经很好了。
1: 不，所以你要从这个点，
2: 你摩托车能骑就不错了。
1: 问题
2: 不
1: 在这吗？
2: 你摩托车是只关，那你现在比如说你这个汽车也乱停，
1: 啊，
2: 对不对？车子也越来越多，
1: 对，
2: 那政府两手一摊，那汽车有这么多，我有什么办法？那他失掉职能了，对不对？
1: 对啊，
2: 食衣住行，
1: 嗯，
2: 你今天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
1: 嗯，
2: 你绝对脱不了政府这个食衣住行、娱乐、教育这件事情，
1: 嗯嗯，
2: 你每一个职能里面，哎，你像在美国竞选的时候有一句口号，
1: 嗯。
2: Are you live？ 你说，你是不是过得更好？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那他最起码讲出来了
1: ，better life
2: 啊，嗯，better life， 对不 对？大家政府也是说，我今天施政，就让我认为有某些地方改善了，
1: 嗯，
2: 对不对？我们现在比如说某某市长已经下台了，
1: 嗯，
2: 啊，干了8年，
1: 哎，你这话都很坏，知道吧？
2: 那请问你交一张成绩单出来，
1: 嗯，
2: 这个八年，
1: 对，都做了什么事？
2: 你做了什么事？老百姓什么地方改善了，
1: 嗯，
2: 对不对？要不然你做八年干嘛呢？
1: 我们这个。

0: 们这个搞媒体的人哦，他看法是另外一个角度，知道吧？我很喜欢问这个要竞选的人啊，我就问他说你要竞选某某，比如说你要竞选什么市的市长，对不对？我就先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市的问题在哪里？
1: 支票随便开啊。
0: 不，他连这个问题，这个地方的问题在哪里，他讲不清楚，他怎么改善的？他改什么善嘛？对不对？他的困难就是你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多困难，他都搞不清楚，那他怎么去改善？
1: 所以现在就问题就越讲越大，对不对？那你从这个很天真的方式来讲，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要好好去受训，对不对？受训之后，你要给自己打分数，要有人给你打分数，
0: 是，
1: 对不对？你这三年，你不要说等了四年下台了，你第一年你施政你目标在哪里？第二年什么地方改善了？通通没有改善，给你记什么警告？或者
0: 记警告？
1: 我们学生就这样养成了，我为什么不能给市长记警告呢？你两年一年下来，什么事都没做，
0: 对。
1: 这样子人民生活才会好，要不然请你来干嘛？
0: 重点在这里啊，所以现在这个责任跟权就是所谓的权力跟责任之间根本没有直接关系，
1: 随他讲的，
0: 对吧？他有权力以后他要不要负责任的随他便的，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不是，
1: 所以我是希望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这个名词常常被提起被运用然后改善我们的生活嘛，那我们付了工钱不会白付啊，对不对啊？
0: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的问题，
1: 因为这个角度可以行诸四海嘛，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喊着啊，这个国家是这个制度，那个国家是那个制度，什么制度好制度不好，都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的。
0: 不过民主制度不是很好吗？大家觉得
1: 民主好在哪里？你民主好，你物价有降低吗？
0: 那就自由市场啊，
1: 公共汽车有坐得更舒服吗？
0: 你是被公共汽车欺负过的，你怎么每次一天到晚在提公共汽车？
1: 你不管怎么样，这公共汽车在都市里面制造很多噪音，然后整个这个公共汽车怎么画外面画的一塌糊涂？
0: 那是广告
1: 嘛，我去坐公共汽车坐得很没有尊严，对不对？
0: 你就下次坐捷运就好了。
1: 那捷运是还可以啦，但是我是以这个作为打一个比方嘛，对不对？你要让人这行也要行得有尊严。住的有尊严，
0: 可是你看啊，你看在国外，我们到纽约去看或者到 LA 去看，其实他也是啊，公共载具也是这个样子啊，
1: 那这不行嘛，对不对？以纽约为师已经是落伍了。
0: OK，好，那你这样讲我就没话说了。
1: 对不起，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哪一个国家，有哪些公车，做得好？因为我们讲，我为什么讲公车呢？我们讲一般大家消费得起的。就是公车，对不对？那你如果哪一个国家把公车这个东西用得很方便，生意很安静，做得很有尊严，不要里面广告起来哈，搞得一塌糊涂的，对不对？觉得坐了公车啊，大家都有位置坐，也不会什么急刹车啦，怎么搞？这很容易做到的。
0: 你讲这在北欧嘛，在丹麦在哪里？
1: 我觉得北欧不能举例子，北欧人口太少了。我去看北欧，一部公车过去，上面才两个人、三个人。
0: 对了，
1: 那不好也难啊。
0: 对了，对，它的密度跟我们不一样。
1: 它是人口太少了。
0: 那你现在讲中国大陆也还不错，对不对？你到大陆，你到上海去看，我觉得他们的北京啊什么这些公共载具看起来好像还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我们以为那个现在像沙丁鱼一样，人家也没有啊。
1: 我觉得沙丁鱼是一回事，最起码没那么噪音啊。然后我现在老人家坐公车还蛮危险的。
0: 对了。
1: 对不对？什么一个刹车，什么没你给你搞好？人家去统计，他们去看看，去查查看，因公车踩刹车或者怎么样
0: 摔跤的，
1: 摔跤有多少人啊？
0: 所以你先把这个东西已经算到所谓政府的账上去了，对不对？
1: 那不是算，那算谁的呢？对不对？
0: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这政府的账可多了。
1: 那对啊，
0: 那所以现在，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官员，你有这个公权力在身上，你也被大家所委托，你要来为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这些事情你都要把它变成你平常要说。
1: 这个只是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啊，这个菜场对不对？菜场你要让家庭主妇去买菜，对，也要拿着尊严，对不对？菜包里面是臭臭的，什么，哎呀，搞什么就是这食，对不对啊？这样样东西。我用尊严这两个字，其实是我比较严肃的讲法。我觉得很多生活上做事情，你如果连尊严都顾不到的话，那你什么政府能有脸去见老百姓吗？对不对？尊严是一个底线的。
0: 这讲得好重哎！这讲得好重。
1: 当然，我们都付了工钱的。
0: 你上了税就是付了工钱是吧？
1: 这付工钱付那么多，
0: 真的，
1: 对不对？
0: 你这当老板当惯了，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

0: 度看事情了哈。
1: 这不管谁嘛，我总是替我们是小老百姓啊，小老百姓要站在小老百姓的眼光去看问题。
2: 不，人家
1: 对我们是，我们辛辛苦苦什么一个钟头多少钱，对，打工啊赚来钱交了税，然后你给我什么？你说说看，你给我什么？
0: 对，不过现在这个全世界都这种所谓一日民主嘛，对吧？就投票那一天你最值钱嘛，平常人家只要当选了你就不值钱了嘛。
1: 那这是整个一个社会，这个没有关注到这些话题，这个侵犯了一些公职人员，我讲侵犯，对不对？
0: 所以这个要把这个螺丝要旋紧的，恐怕都不只是
1: 我们小时候这孙中山说的、啊。对不对？政府是公仆哎，对不起、啊，
0: 孙中山了。
1: 哎，公仆仆人的仆哎，
0: 是。
1: 现在我们都称他为长官呢，哪是像仆呢？
0: 对吧？
1: 对不对？
0: 这立场上的问题、啊。
1: 以后每个人这边就说公仆某某某，对不对？你这样才对得起老百姓，要不然你在干嘛？
0: 是，
1: 对啊。
0: 可是
1: 你公仆，你这个桌子有没有擦干净？
0: 是，
1: 对不对啊？地有没有弄干净？对
0: 不，球哥，你走全世界这么多地方啊，你到在美国你也待过，你在其他地方待，然后你在大陆也待那么久，你看，你觉得你所观察的，在这个这些不同的地方，有哪些是优点呢、啊？
1: 我要这个我要比较客观的讲了啊，我当然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是抱了什么态度的啊？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地理环境不一样，温度不一样，人口不一样，它的重点不一样，你把这两个地方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0: 用同一个标准是不
1: 对的，用同一个标准，可以衡量，这个标准像温度计一样，你温度计几度，这个是标准是需要的，
0: 这是客观的，
1: 但是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看待，对不对？比如你到沙漠去，你一年沙漠没盖个游泳池，那你给他找麻烦，
0: 对不对
1: ？那你要这
0: 沙漠盖游泳池，这什么例子？
1: 对，那边没水啊，
0: 是
1: 你喝了就已经很麻烦了，对不对？那所以，但是要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标准就是说每一个地区的老百姓，要想到，哎，我在这边 ，What is my quality of living？ 对不对？我今天在沙漠里面。骆驼什么都在旁边，
0: 对，
1: 二话不要说，
0: 是
1: 水够准备够，
0: 对，身边人外面要可以停骆驼，
1: 哎，或者说这外面这瓶水是不要钱的，那这政府优良啊，
0: 是，
1: 对不对？因为那边最缺水嘛，
0: 对，
1: 那你去到那个泰国什么越南，水的一大堆，
0: 到处都是水，
1: 那这水不值钱哦，你给你水这不稀奇了，
0: 对， okay，
1: 每个地方老百姓的需求，因为地理各方面环境不一样，应该定出不同的，用同样的我可以说用同样的。measure 一个测试的方法，但是不要用同样的标准。比如说你美国打 NBA， 人家本人就是两米了，篮球搞得那么高，
0: 看不到太阳。
1: 那你去亚洲人去打，那是不公平嘛，对不对？应该这个就是说，每个地区老百姓都要去把这个我 deserved 就我有的 quality life， 要作为你去质问政府的，对不对？
0: 对
1: 啊。那这样子大日子就可好了。
0: 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真正影响到最后还是个制度的问题，对不对？
1: 我觉得讲制度啊，我们把问题讲大，我觉得讲心态
0: 啊、哦、OK，
1: 心态就简单，对不对？你每一个
0: 对，其实也是，
1: 你当总统也好，你当一个基层的公务员也好，你心里在想什么？
0: 对对，其实真的，
1: 对不对？你心里想的我为老百姓服务，这样就对了，你心里没想到啊，为某一个党啊，或者为一个什么，
0: 对，
1: 那这乱套了。
0: 对，所以您刚刚讲，我就记得我们上一集的时候，你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说这个人的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对吧？所以你觉得全世界事实上不管什么政府，这最后他处理的还是人，就是
1: 人与人，政府与人民，这不是简单两个问题、
0: 啊。所以不是哪一国人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1: 哎，就是人的问题、啊。
0: 管你是哪一国人，你哪一国政府，你都要针对。
1: 对啊，我们中国人叫以民为本吧？
0: 对。
1: 你那个选举的时候，哦，以民为本，你在里面什么拼命宣传啦、啊，用那个 AI 还是用什么什么大数据去搞选举？你去忙那个事情去，那老百姓会有好日子
0: 吗？对啊，所以应该到菜场去问一问，就知道民所需要的是什么。
1: 你居然你
0: 就
1: 问菜场的，
0: 对，还有你问公车上的，
1: 哎，公车还问那计程车司机最准。
0: 对，骑摩托车，那大冬天大下雨天就问这个骑摩托车就知道了。
1: 你

0: 天这么冷又下雨，对不对？你台湾还是这么多人用摩托车，我觉得对他们讲不是，我觉得是政府有亏欠于他们。
1: 对，所以从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政府应该想一想嘛，哈。
0: 不是想一想，你连这都没想的话，你就自己准备下台了，对不对？那个以前我们这里学嘛，每日三省吾身，
1: 每日三省吾身，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对，
0: 你不要三省了，
1: 一
0: 省
1: 就
0: 够了，对不对？也不要每日了，每一个礼拜，每一次这个薪水发给你市长的时候，发给你什么什么处长的时候，哇，想一想，我老有没有替老百姓做到我该做的事？
1: 是
0: 我刚才说四年五年都没想过，那就没救了。
1: 这个的确是从这个角度想，这 high quality life 好像并没有离我们那么近的样子。
0: 其实你把这个当作一个议题，让每一个地区老百姓都拿这个议题去问你当地的政府，很快会改善。我们不要很大的理论了，讲理论，什么政治理论，讲了一大堆什么理论，什么理论没有用。一个字，你心中有没有这老百姓？
1: 对对，
0: 没有，没的时候不要谈了。
1: 对，
0: 对不对？就给你记一个小过，记一个什么？就我们当学生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政府官员记过了？不是一定犯错才记过。你应尽到你未尽到你应尽的职务啊。
1: 对，
0: 我们搞了半天，公共汽车还是这一套。
1: 是。真的是，
0: 对不对？
1: 那你这个从头到尾都在讲公共汽车，我看看公共汽车的人啊，
0: 对，这公交每天看到好大一个东西在你前面呀，在过，我吵得要命，又有很多空气污染，对不对？
1: 你跟公共汽车觉得两者大，
0: 对，还有就是摩托车也是，
1: 对，
0: 我觉得骑摩托车的人，他们一个交通不方便，危险性高，而且摩托车大量排废气，对不对？难道这一点点改善都不行吗？我才不相信呢。
1: 所以这个
0: 一部摩托车才多少钱？
1: 对，所以是小问题，但其实是个大的。
0: 对，你现在的台北市的空气很不好啊，那个都是那个油烟味啊。
1: 对，
0: 那个是肺癌啊，什么东西都来的。那个什么，健保支出要增加多少钱？
1: 是真的，的确是，
0: 对不对？那你管交通人，你想这是关我什么事啊？那就完了。
1: 对，有道理，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你政府要去作为，比什么议员还去等议员去跟你讲，拜托好不好？
1: 是，
0: 对不对？空气这么好，你自己闻得到没有？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又过了一个礼拜，大家这礼拜过得好吗？因为现在的疫情真的很严重哦，都不能出去。当然防疫最好就是我们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啦。但是待在家里真的待久了，会觉得好闷、好无聊。那要做什么呢？那就来听 Nice Radio 吧，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呢？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聊了这个我自己也很怀念然后也很喜欢的姜育恒忧郁王子。那我因为这个这么多个礼拜我介绍了王杰、屈佑良、姜育恒，就忽然让我想到，其实在那个年代呢，有一些人他们当时也是红极一时，但是现在忽然间都消失了，都好像都再也没有见到这个人了，但是他们的歌呢我们却还记得。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说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曾经红极一时但是现在销声匿迹的歌手。我们就从男歌手开始聊起哦。在那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靠近90年代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这个歌手他是高学历的姿态出来的话，它就会引起非常高的讨论的热度。那么我记得在飞碟当时我们前几集有跟大家介绍过的小虎队里面就有一个苏有朋，他是台大的高材生，所以那个时候哇，大家就他就很红啊，当时就讨论他讨论了很多啊，哇，念台大出来唱歌啊等等等等的。那这是飞碟嘛，当年呢在滚石其实也推出了一个高学历歌手哦，他也是台大的一个学生。那谁呢？就是在滚石唱片所推出的这个黄新茂，在1990年的时候推出黄新茂这位歌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人哦，他的茂还不好写，是一个木头的木，然后中间一个矛盾的矛，然后旁边又在一个木头的木，下面是一个心，就是心，爱心的心，所以这个字是念茂。我在想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搞不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念这个字呢。当时呢黄新茂就以高学历歌手的姿态出道，在滚石的唱片旗下发过三张专辑，是当时90年代的偶像歌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1988年的时候，他以台大土木系的高学历参加第二届青春之星的比赛出道。在1990年到1991年，黄新茂很密集的发过三张专辑，哪三张呢？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复习一下。第一张呢，就是《曾经有个女孩》，这个我还记得，这首歌我还有印象哦。第二张是《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这首歌我到现在还会唱。第三张是《轻忧郁》，不过《轻忧郁》这一张专辑我就不太记得了，不晓得大家记得吗？后面两张专辑是由知名的制作人小虫所替他量身打造的一个抒情大男孩的一个形象。那因为他学历傲人，身材高挑，即使不是美型男，但是顶着一个波浪短发小卷发的深情的清新形象，还是在90年代的国语乐坛当中小红了一段时光。我来回想一下，我的确记得他是一头这个小卷发，还蛮可爱，可是为什么说他不是美型男呢？我想起来，因为可能他的眼睛是细长型的，有一点点比较小，所以或许就说他不是美型男吧。但是我印象中应该还是有蛮多人觉得他还挺帅的，因为他身材高挑嘛，所以一高就遮三丑，所以我觉得好像当时的确有蛮多人还蛮喜欢他，他的确是小红了一段时间。那但是之后黄新茂就入伍当兵了，于是之后就没有作品再推出。的确是很多人他入伍当兵之后可能就销声匿迹在歌坛上面了，但是当然也有退伍之后仍然有很好发展的，譬如说张信哲啊，譬如说张雨生啊，张信哲到现在还在唱，不是吗？
所以可是黄兴茂他入伍当兵之后就再也没有作品推出了，网络上还

说他是被归为国语乐坛新人蒸发实录的歌手之一。乐坛新人蒸发也是啦，因为他只出过三张专辑就不见了。那之后他做了什么呢？黄兴茂去做什么呢？他之后其实就是到美国去深造了，那就读的是美国的名校哦，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取得 MBA 的学位。我记得他好像还跟简曼书有传过绯闻，因为他后来这个生意做得不错，是一个还蛮成功的商人。他离开歌坛以后呢，就往投资界去发展了。他历经过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美商缔结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大家应该很清楚当年的金融风暴，还担任过年代集团的执行副总裁，还担任过美商中金和创投集团的董事长跟总经理。那么现在呢，是任职于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大家可能不见得知道，但是呢，大家可知道的是他所投资的电影。他这个公司投资了 BBS、 乡民的正义、杀手欧阳盆栽等等电影的这个影片的制作啊。原来黄兴茂离开歌坛以后变成一个成功的商人了，那也没有辜负他顶着高学历的这个讨论的热度哈。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回味一下他1990年推出的《曾经有个女孩》以及《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

有没有很怀念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曾经有个女孩。我觉得这两首歌真的好偶像，好偶像派的歌曲。那我在想说，现在黄兴茂也事业有成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小孩。如果我是他的小孩，我看到他以前的 MV 可能也是会笑出来，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可是他是当时的偶像歌手啊，各位别小看他了齁。那黄兴茂，哦，我刚才听了这两首歌，我觉得还挺怀念的，而且这两首歌我确实都很有印象齁。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这个回忆的是，在1990年到1992年而已哦，在歌坛上面这个出现的这一位歌手叫做方志耀，不晓得大家对他有没有印象。方志耀是一个长得非常斯文的男孩子，他呢被当时的经纪人夏春勇签下来哦，他也是发行过三张专辑，在曾经在这个夏歌工作室，就是夏春勇自己的工作室跟飞碟唱片，他总共发行过三张专辑。那他也曾经跟悠悠欢欢的悠悠来对唱过歌曲，叫做泪水滴痛你我的心，我这首歌我不太记得，我不晓得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哦。那么在90年底呢，这个方志耀呢带着一点羞涩跟一点忧郁的气质出道，他当时还在实践专科念书。方志耀长得很俊秀，对，我觉得用俊秀这两个字来形容他是蛮贴切的，而且他还会创作写一些歌曲。那么他唱了当时这首歌我还记得，他当时蛮红的一首歌叫做我是一个无心的人。他在唱了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在飞碟唱片发行，成绩还相当的不错，也是当年非常受瞩目的青春偶像之一哦。所以除了黄兴茂之外呢，在飞碟有谁？有方志耀，是一个非常羞涩然后斯文长得很俊秀的一个小男生。他可以说是能唱能写，在飞碟前后出过三张专辑，在1992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给我一点爱》之后，就没有新的作品问世了，一样嘛，又去当兵了，就跟黄兴茂一样。那么在他退伍之后呢，改走幕后制作的路线，当时他还帮这个很红的一个同门师弟，大家一定认得，现在还常常在大陆的娱乐节目、综艺节目里面出现的谁呢？林志颖，他为他的师弟林志颖做了歌曲。听说呢，他这些年来是一直在大陆从事广告方面的事业工作。那么他跟演艺圈其实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在1999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由张艾嘉导演执导的电影《心动》，心动这首歌也很红啊，在那个里面哦，方志耀还唱了一首歌曲叫做 Getting Close to Me。 心动这首歌我是很有印象，但是这首 Getting Close to Me 我也不是很记得了。但是呢，他除了唱了这首歌以外呢，他也为这张电影的原声带做过幕后制作，所以这个时候又让某些人想起了这个方志耀感动人的歌声哦，很清澈又很感动人的歌声。但是呢，非常让人觉得遗憾的就是方志耀在2002年4月份的时候，因为药物使用过量，这是医院的说法，因为药物使用过量而病逝于中国大陆，享年才34岁耶，是不是好年轻？哇，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觉得不敢相信。他本来就是到幕后制作，我知道他有制作这个参与制作《心动》这张电影原声带哦，但是真没有想到，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结束了他那么年轻的生命。方志耀也是让人非常的怀念啊，因为他的两首歌曲在当时也算是脍炙人口，也是大家都还蛮能耳熟能详的两首歌曲，一首是我是一个无心的人，另外一首叫做我一直以为。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方志耀的歌声是不是真的有一点很清新但是又很青涩的感觉。其实方志耀给人的感觉很像当年就刚出道的这个苏有朋乖乖虎，但是不一样的是方志耀有一点忧郁的气质，就是有一点羞涩的感觉，但是呢乖乖虎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开朗明亮，但是他们两个都还非常有学生气质。方志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非常可惜哦，他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那么第三位呢，要跟大家来回味回顾的呢，是这个人，我觉得可能有些人还记得，因为他仿佛现在还有在主持一些广播节目之类的。这个人叫做蔡荣祖，他从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之间呢，也在歌坛里面啊，或是在演艺圈里面都还是有活动的。在蔡荣祖他不是台湾人哦，在80年代新加坡正如火如荼的发展新谣运动。其实什么叫做新谣运动呢？新谣运动其实就跟台湾的所谓的唱自己的歌的这种民歌运动很类似。那么所以当时有不少新马一代的青年就很勇于表达自我，就跟我们一样，就像民歌时代一样，大家都出来哇，作词作曲，一把吉他就唱天下，有没有？就在校园里面传唱。那么新加坡在80年代呢，也发展了出这样子的一个叫做新谣运动。那公开自己的创作啊，属于自己心灵的悸动啊，这些。那新马那一代有哪些人呢？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我现在随便讲一下，大家就会这个有共鸣哦。譬如说巫启贤、李伟松，哦，李伟松就是他是新马那边的很有名的作词作曲者，还有谁？黎沸辉，未来我们可能也可以来聊聊黎沸辉，因为我觉得他写的歌好听，唱的歌也很好听。那么陈嘉明这些人哦，陈嘉明也是比较是做幕后词曲的。那么这些创作人都是在这一个新谣运动里面脱颖而出的人，而蔡荣祖呢，则是连续在三届新谣节的发表创作之后受到瞩目的一个人哦。他在新加坡的被新加坡的 BMG 唱片所看中，然后先后出了五张专辑，从这个1990年的《连梦也没有》，那么《忽略》，还有1993年的《你是否记得我》，以及1994年的《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2000年的《这里有爱，等我回来》。那么我这里面哦，其实前面那几张我是不是很有印象，但是《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这里有爱，等我回来》这两首歌，我觉得堪称经典。我自己觉得呢，这个蔡荣祖他的形象其实跟方志耀有一点点像，都是属于小清新那一种，就是长相斯文，白白净净的，有一点学生气质。可是我觉得他跟方志耀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蔡荣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开朗，然后好像比较快乐这样子。那他们两个人的歌声，我觉得声线还蛮雷同的，都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干净的声音。如果以现在的歌手来说，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搭起来，会让我觉得很像无印良品很像无印良品这种歌声啦，就是很没有杂质，很干净的，很清新的歌声。蔡荣祖也是这样子的。那他现在蔡荣祖在做什么呢？现在蔡荣祖的这个演艺的重心都是在广播主持或者是活动主持上面，所以可能知道他的人，我觉得 maybe 不见得记得他以前出过唱片。可是呢，当时他在出唱片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也算是小小的有红极一时哦。尤其是他的我刚才说的这两首歌，《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可以说是也被传唱的非常多的两首歌曲。我们这个就不啰嗦，马上来回顾这两首好听的歌曲，《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这里有爱，等我回来》。

蔡荣祖的歌声是不是很清新，然后很干净，而且听起来就是男生说甜美有点奇怪，可是他的声音的确是有一点甜甜的。我觉得他不唱歌好可惜哦，唱歌真的很好听，这两首歌也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回忆的这一位就有点特别了，因为他当时他的歌可以算是有曾经红极一时，讨论度也蛮高的，但是这一位歌手呢却从来没有跟观众见过面，是不是很特别的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就是蔡澜清，他在1987年的时候创作了他的这张专辑哦。蔡澜清呢，他5岁开始学钢琴，8个月后就弹完别人得学上1-2年的上下册的拜尔教本，以前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弹过嘛，红色跟黄色的。那满1年以后呢，他就登台表演了，展现出不凡的音乐长才。在16岁那一年，蔡澜清从南门国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入建国中学，所以他也是学霸啦。那么之后又顺利的升上了台大机械系，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说的他也算是高学历歌手哦。那但是大一下的时候，蔡澜清却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他就办理休学了。在二十岁那一年的1月，他复学台大，重读了大一下。所以你就会发现，蔡澜清他一直不是一个身体很好的年轻人哦，他的身体是有一些状况的。可是他是超级学霸哦，建中、台大，而且机械系算是非常高的分数。那在21岁那一年，蔡澜清就开始创作歌曲。他第一首的作品是为丁晓雯，丁晓雯是一位制作人，大家应该知道哦，所演唱的。他第一首作品是为丁晓雯所演唱的《不再想起》来这个创作。在同一年开始为首张专辑，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这张专辑，叫做《这个世界》来筹备。那创作的专辑里面，大部分的歌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那在22岁那一年呢，整张专辑完成配唱，等于是22岁那一年，21岁开始筹备嘛，那么等于1年的时间。

间这个专辑就完成了配唱，但是呢非常非常不幸的跟方志耀一样，就是非常遗憾的，蔡澜清却在专辑完成之后的一个礼拜就因为休克导致心脏麻痹，送台大医院就这个抢救不治哦，得年22岁又3个月而已，所以是不是非常年轻？所以他的唱片很特别，很特别，是他人已经回天家，就是已经过世了之后，他的唱片才推出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歌手。那么蔡澜清当然从小就是品学兼优，所以呢，他到大学看到了，因为他身体不好嘛，所以他看到了更多不同于自己的生命，当然也看的在这些修养的时间点，他更看见更深的自己，所以他的创作养分很大，那么大部分都是来自大学的校园。对他来说，音乐不是只是他从小到大的习惯而已哦。因此在这张唱片之前，他对唱片公司说他不要曝光，不要出名，不要压力，他的这个是他出这张唱片的三大原则啦，也没有想到他就一语成谶了，因为他就离开人世了，他不会曝光，也但是他出了名了啦，因为这个世界在当时真的很奇怪，没有歌手出现，那么也没有这个也就说也我们也没见到这位歌手，因为他已经当天使去了，但是这一张专辑竟然在当时也算是讨论度非常高的一张专辑，而这首歌曲《这个世界》在当时呢也被大家传唱着。

蔡澜清英年早逝，但是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坏，而且他觉得多付出一些关怀，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爱。所以，虽然他的身体那么不好，但是他的人生观却是乐观的。

的，这一点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那么除了蔡澜清之外呢，还有一个人我觉得在当时真的也是蛮红极一时的、哦、叫做周秉钧。他呢就比较早一点了，他是从1986年到1989年。那周秉钧是谁呢？他大学的时候就作词作曲出唱片，曾经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校园歌手。他呢因为长得斯文啊，就跟蔡荣祖跟方志耀一样，所以他也在女生眼中也算是大众情人吧。那戴个眼镜、哦、在这个校园里面也算蛮有名的。那当时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他常常跟一位叫做杨海威的 女歌手来对唱。那他们的风格都比较是走校园民歌的风格，像五年级生一定很熟悉的一首歌叫做《第一支舞》就是或者是吴苑的《青春》啊，《我深爱过》啊，这些歌曲。一直到他出了一张属于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我的爱情没有合约》。讲到周秉钧，或许讲另外一个人，大家就会对他更有印象，因为他后来也是从商了，就是没有在歌坛继续下去，他也去从商，那当然也是做得不错。那么到了香港的时候，就碰到了到香港去发展的这个主播吴小莉，两个人周秉钧对吴小莉一见钟情，两个人也就走入婚姻了。所以这个周秉钧也是个高材生，到 UCLA 去念了 MBA。 那么从商的经历到现在跟吴小莉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所以这个周秉钧呢，我们今天好像介绍了很多都是高材生哦。对，那今天第一支舞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有印象，他跟杨海威一起合唱的。今天我要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是他出的第一张专辑，也是唯一的专辑，就是他从校园民歌踏入这个国语歌坛哦，流行歌坛的一首歌，叫做《我的爱情没有合约》1989。今天的岁月如歌就要在这里跟告一段落，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我为大家准备的歌曲，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廖宁又在这儿和您见面了。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来看看哪个人有这种本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本事，能够以一当十。用什么样力量来以一当十呢？

所谓的以一当十，它的故事从哪里来？哎，在秦朝的时候，秦国举兵攻打赵国，赵国大败，楚王派大将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率楚军200,000到巨鹿来援救赵国。由于宋义在进军途中按兵不动，项羽就杀了他，自封为上将军，率领官兵主力渡过漳河。而渡河以后，项羽命令将士每个人带3天的干粮，把军队里做饭的锅给砸了，把渡河的船只全凿沉了，然后对着将士说，咱们这次打仗啊，有进无退，3天之内一定要击退秦兵，因为后退无路。项羽的决心和勇气对将士们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他们把秦军包围起来，个个士气振奋，越战越勇，一个人抵得上10个秦兵，10个就给抵上100。当然也经过了激烈的战争，歼灭了巨鹿的秦军。而这一仗呢，不但解了巨鹿之围，而且秦军从此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当时各路将领来救赵国的有10几路人马，可是他们害怕秦军强大，都砸下了营寨，不敢跟秦军交锋。等到项羽打垮了秦军，请他们到军营来相见的时候，他们都跪在地下爬着进去，连头也不敢抬起来。大家颂扬项羽说，上将军的神威真了不起，自古至今没有第二个，我们情愿听从您的指挥。从此以后，项羽实际上成了各路反秦军的首领。2年之后，秦朝就灭亡了。

这是今天跟您分享的以一当十的故事。项羽当时真的是勇将一人，再也没有比他更勇的。所以说，项羽生平没有打过败仗，他唯一的败仗怎么样呢？唯一的败仗就是乌江送了命。所以项羽这个人呢，他有他的优点，但是他的缺点就是听不进别人的话，而且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他的好处，非常的可以这样讲，小心眼，可以讲小气，也可以讲他不愿意分工给别人，什么都是自己抓在手里，所以没有人到最后能够真正为他卖命的。项羽的失败就一次而已，但一次他就送命了，在之前他真的是百战百胜。所以人不要太过自负，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完完全全不用依靠别人的。以一当十，一个人抵挡十个人，形容是武艺高强，斗志旺盛。而例句我们可以就这么说，楚秦征战，楚兵以一当十，打得秦兵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以一当十固然是好，不过一个群体的社会是不太可能不依靠别人的。

所以真正许多时候要心中不但有我，还有你，还有他，互信互惠互利才是长远之道。祝福每位朋友，您事事顺利，成功圆满。辽宁祝福大家，下次花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
0: 你有搞过脸部的客家话吗？
1: 木竹？
0: 不是那么简单的。譬如说额头。
1: 哦，
0: 额头。
1: 啊，额头。
0: 额是额。
1: 额头叫额头，
0: 额头，额头哈，
1: 额头
0: 有额，有牙，有牙牙嘛，就是你有你的份吗？
1: 啊，
0: 有你的
1: 啊，有你的额度哦，
0: 额度吗？有牙牙嘛，
1: 真的、
0: 哦？对，也是用额，
1: 我知道额度了哈，额头，
0: 某牙牙就是没你的份，
1: 某牙牙，
0: 对，
1: 某牙牙，
0: 牙就是额，对啊，
1: 额头
0: 没有没你的额。
1: 所以
0: 没你的额就某娘娘
1: 额头先碰地了，
0: 对，

0: 额头，
1: 哎，目七毛，目你看目米毛，目米毛是眉毛嘛？
0: 眉毛，目、哎、目
1: 目七毛，目七毛是睫毛。
0: 哦，七毛的睫毛、
1: 嗯。哎，眉毛跟睫毛不一样。
0: 那有人以为是没有毛叫眉毛。嗯，
1: 对，
0: 眉是 eyebrow，
1: 这样 眉毛叫做梦米膜，
0: 梦米膜
1: 都有梦字，目就是目眼睛的，
0: 哦，梦米膜，
1: 哎，梦米膜，睫毛叫梦七膜，
0: 七膜，
1: 梦、嗯、七膜，
0: 膜毛啊，睫毛，
1: 膜、
0: 嗯、七膜，嗯，啊，鼻孔呢？
1: 鼻孔。
0: 鼻孔，嗯，鼻子
1: 在鼻孔，然后逆孔，某个要逆耳洞跟鼻子的鼻孔不一样。
0: 嗯，你说鼻孔叫鼻孔，鼻孔叫鼻孔，
1: 逆孔，
0: 鼻孔朝天，
1: 鼻孔朝天呐，鼻孔朝天，鼻孔
0: 朝天是什么意思？大家可能没有想到，
1: 嗯，就是
0: 看不起人呐，
1: 嗯。就是怎么
0: 讲，脸呢好像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1: 当傻批一样，就是很客家话有人叫做傻批，就是自以为自己很厉害，
0: 哦，傻批啊，
1: 很骄傲的，当傻批，对啊，
0: 傻批啊。
1: 但有时候也开玩笑，比如说你在讲说啊，我最近得了一个什么，别人就是按傻批哦，就是说哦这么厉害，
0: 了不起啊，
1: 哎，这么了不起啊，傻批。
0: 傻批啊，
1: 傻批就很骄傲，很了不起这样。
0: 啊，所以你看啊，那个很多人这种生活的用语啊，
1: 嗯，
0: 再也不用的时候就我就不记得看看，就不算
1: 有这种。对，
0: 所以这还变成第三外国语可以来骂人的。
1: 对啊，嗯，用按傻批呢，就是你怎么那么厉害啊，这样子。
0: 你用按傻批啊？
1: 对啊，就说你哎，用按傻批。
0: 你有被人家说你用按傻批吗？
1: 有啊，有些人会譬如讲说，哎，我说某一个人他很厉害，赚了很多钱，还请我们吃饭这样啊，别人就说按傻批哦，就讲他这么
0: 厉害，
1: 这么有点讲那么小白，也不是小白，就他怎么那么喜欢怎么讲？这么显摆之的，显摆，你知道吗？
0: 显摆，
1: 哎，那么显摆，暗傻皮。
0: 其实以前我们没有用过显摆，
1: 对，这个好像
0: 大
1: 陆人在用的。对，
0: 显摆就是摆阔还是什么？
1: 对啊，就是很喜欢很张扬这样子，就是不是很低调，就对。
0: 所以你知道吗？你说政治上讲什么统一都比不上像这种口语啊，
1: 对
0: 啊，咋的？
1: 咋啦？
0: 咋啦？我现在就看那个录剧啊，
1: 对啊，
0: 然后听他们的对话，然后就知道
1: 那
0: 个口音。
1: 他们 po 那个影片啊，就很可爱，有的漫画或什么小朋友，
0: 嗯，对对对，
1: 你咋啦？
0: 而且他们的用语哈，
1: 嗯，
0: 就非常犀利，
1: 对，
0: 然后又非常的爽透。痛快的那种，就是
1: 对。
0: 然后有时候我就听东北腔的，
1: 对。
0: 然后慢慢就以前四川腔的，你讲看四川，现在不是他们有很多的脱口秀吗？
1: 对。
0: 你想想看，这种文化的渲染力也很厉害。
1: 嗯。
0: 以前是在美国比较多脱口秀。
1: 对。
0: 啊，但是因为你知道，对，因为那个在美国
1: 的
0: 脱口秀，除非你是非常当地的人，
1: 嗯嗯，
0: 不然你是很难去。笑出他到底讲的笑点跟那个，哦，他的那个痛点在哪，
1: 嗯嗯，
0: 但是后来大陆的开始那个脱口秀，你就会觉得
1: 他们有一些讲相声的或讲脱口秀的，现在也很多，
0: 很厉害哦，
1: 对啊，
0: 而且都是什么北大，
1: 那个梗好多梗哦，
0: 对啊，
1: 对啊，有时候你都被笑死了，
0: 嗯，真的笑，嗯，所以他比如说人才济济，啊，就人多，哦，然后呢，又有这么开放的空间，
1: 对，
0: 人人都有舞台，
1: 对，
0: 然后他又敢讲，
1: 对，
0: 然后又敢骂，
1: 好像有开放给民众，就是说你如果你经过通过那个
0: 比赛，
1: 也不知道是不是比赛，就可能有测试，啊，
0: 过关
1: 的，啊，是啊，别人有 interview 之类的，
0: 嗯，
1: 就 OK 了，就可以上去讲，
0: 对对对。所以现在大家有这样的言
1: 论自由，有个舞台，对啊，让你表现这样。
0: 对对对对，嗯，所以这感觉上这个城市跟这个，这个国家的活力啊，
1: 嗯，
0: 你就会感受得到说，
1: 对对，
0: 哇，这真的是百花齐放了，
1: 对啊，你看我们现在都没有什么这种场地耶。

0: 你发现我们也没有，我们现在电视怎么讲？
1: 我现在都没电视看，不看电
0: 台湾
1: 视。
0: 的电视节目都已经不行了，就是除了几个戏剧有一些还可以以外，其他都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综艺节目，什么好像也不太有，对不对？我几乎都不太看
1: 对，
0: 电视、
1: 就是说，他已经发展过了，他现在呢，在停在原地，他也会觉得，你说以前我们这种群星会的那个年代，
0: 对啊，
1: 现在已经被什么天什么，以前是星光大道，后来就
0: 对，
1: 被大陆的什么
0: 就
1: 好
0: 被
1: 声
0: 取
1: 音，
0: 代了，对，
1: 就你就发现它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哦，那个然后那个声音的竞争力也相当强哦，嗓音嘛，
0: 嗓
1: 嗓音，
0: 音，对，
1: 所以你就光听，然后你在想说综艺节目那种搞笑的啦，然后其实很多东西已经脱胎换骨了，现
0: 对
1: 在人的
0: 对。
1: 品味，然后再加上如果有一些只是要让你觉得开心的那种段子，以前就是相声，你知
0: 对，
1: 道以前我们有瓦舍啊，你记不记得？
0: 有以前有一阵子什么李国修啊什么
1: 李善
0: 的，
1: 还有李少卿啊，
0: 李少卿，不是啦，宋
1: 宋少
0: 少
1: 卿，
0: 卿啦，
1: 李。
0: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李立群他们
1: 啊，
0: 的，
1: 对，哦，那以
0: 对
1: 前
0: 啊，
1: 那个
0: 以前
1: 像，
0: 我听那个也蛮好玩
1: 真
0: 的，
1: 的蛮好玩的，
0: 对啊，
1: 痛什么痛批痛鞭呢、
0: 他
1: 啊？
0: 讲。
1: 时
0: 什
1: 事，
0: 么乐不思蜀啊？他就在四川，他人在蜀中，乐不思蜀。我现在觉得很好笑。
1: 没错
0: 对啊，
1: 然后那一代也已经开始又，
0: 也就
1: 我们
0: 也
1: 说凋
0: 凋零
1: 零
0: 了。
1: 了，
0: 对，但
1: 对。
0: 现在都没有，因为台湾的电视节目可能打不过人，就没有人愿意出钱做。
1: 你知道这跟政策有关了、啊，
0: 对，
1: 你政策重心放在哪里，它就
0: 对，
1: 发展什么嘛。
0: 对啊。
1: 哦，
0: 你
1: 然
0: 看以
1: 后
0: 前人家韩国就发展他的哈
1: 影
0: 影
1: 视
0: 视，他们现在在世界上也很有名，
1: 靠
0: 韩
1: 那个养
0: 剧，
1: 多少
0: 对
1: 人？
0: 啊，养多少人
1: 哎，
0: 啊？
1: 现在大陆也不输了，
0: 现
1: 现
0: 在对啊，啊，大陆剧又窜出来了，就这样子，
1: 在，所以他把那
0: 对，
1: 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松礼拜了，我们在讲说。演员的颜值啦，就是他比演脸的那种漂亮的程度，或是脸的气质感哈。现在大陆对这个要求啊，也是越来越能够怎么讲，越能够深入去
0: 对呀，
1: 掌握嘛哈。所以我就说，以前那种台湾早期，你会想到说那种明星啊，你在笑什么？
0: 想到他们说三高，我老公就说我是三高，你是知道什么高吗？他就爱开玩笑，他说。我学识高，薪水高，颜值高。他每次开玩笑讲完以后，大家都
1: 他就
0: 笑
1: 说
0: 成一
1: 你
0: 团。
1: 呀、
0: 他自己，
1: 啊，哦，他说他自己 啊，
0: 他演，人家不是说什么高富帅吗？或者是白富美吗？他们
1: 哎
0: 就
1: 呦，
0: 讲说，
1: 白富美，第一个白是什么白
0: 就皮肤白啊，
1: 啊？哎呦，皮
0: 女
1: 肤
0: 孩
1: 白，
0: 子就是要白啊，才漂
1: 哦，
0: 亮
1: 然后呢，
0: 啊，
1: 富呢要
0: 有
1: 有钱
0: 钱呐、啊，
1: 呐、啊。
0: 家里有钱呐、啊。
1: 哎呦，
0: 白富美长得又漂亮，叫白富美
1: 哎，
0: 啊，
1: 可是这种有时候都是天生的，皮肤白不白哦，天生的，
0: 天生的
1: 对
0: 啊，
1: 不对？
0: 不是现
1: 有
0: 在
1: 的
0: 有人用那个打什么美白针呢？我都听说，
1: 真的，我只知
0: 对
1: 道
0: 啊，
1: 打瘦瘦针，
0: 对啊，有人打瘦瘦针，打美白针，打什么？
1: 男的叫高富帅，女
0: 女
1: 的
0: 的
1: 叫
0: 叫白
1: 白
0: 富
1: 富美，
0: 美，
1: 哎
0: 对
1: 呦，
0: 啊。
1: 现在都姓
0: 然后就是
1: 白。
0: 说你高富帅，他就是说什么，是人家讲说年纪大都三高嘛，什么血糖高、
1: 对，
0: 血脂高、血压高嘛。他说
1: 对，
0: 我不是这三个，我是
1: 学历，
0: 学历高、薪水高、颜值高。他讲完，我们球场一些女生都笑到肚子痛。
1: 他够大胆的，
0: 对。他说我也是三高，
1: 皆大欢 喜呀、
0: 对呀、
1: 啊，开开玩
0: 啊，我
1: 笑
0: 就笑
1: 啊，
0: 这个，就是觉得
1: 对呀、啊。
0: 有时候就是我们出门啊，我们这把年纪的、啊，就是出门有时候大家说说笑笑的，
1: 对
0: 对，
1: 啊，
0: 那
1: 耍
0: 个，
1: 耍嘴皮
0: 对
1: 子，
0: 对对，内脏
1: 不
0: 按
1: 用，
0: 摩一下内脏，
1: 对，不用花钱，
0: 对，不花钱。他
1: 让
0: 们
1: 他
0: 就说
1: 动
0: 早
1: 脑
0: 上起
1: 脑。
0: 来风大，球不能打，就打耍嘴皮子。你知道吗？大家就开始喝咖啡、喝茶，然后就
1: 那不
0: 开始
1: 错
0: 打
1: 啊，
0: 屁。我们那边都是这样子的，
1: 对。
0: 要不然就大家在旁边做做运动，然后
1: 哦，

0: 要不然有些人就开始去走路，旁边有、
1: 哦、
0: 我们那里有步道嘛。
1: 哦，那个森林步道我蛮喜欢的。
0: 对，我们那个有黄土的步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还可以走到前面，另外在树下，有时候有一个太太还跟我说，嗯、老太太说：“快点，我们去摘桑葚，长了好多、哦嗯，真的很多。”但是她带我去的时候根本还没红。我跟她说，她还拿了袋子跟椅子说：“我们去摘高一点的。”结果我一去到，我说：“姐姐。”这还没熟呢，他说哈都红了，我说还没，要暗红色才可以吃，
1: 黑的，
0: 对，要暗红很红这样，他说好是哦，结果过两天以后去、嗯、他还说都没有人摘，我说因为他还没红、嗯、过两天去都被摘光了
1: 、啊、真的、哦、
0: 对
1: 对啊，那个野生的，
0: 对，野生的，但是你有时候你在市场也可以买到一篮一篮的，
1: 嗯，对，
0: 就 很
1: 多人摘去卖了，
0: 对，因为我看我同学做的那个桑葚果酱也做得很好、欸、
1: 对，桑葚是很好哦，
0: 还去烧了，然后拿来做果酱，然后最后
1: 有的人就桑葚原汁也很贵，我有一天买了一瓶、
0: 啊、
1: 一瓶800块，
0: 他还做好
1: 的
0: 给我们冲，还蛮好喝的呢，
1: 对啊对，而且他对身体听说很好、嗯、
0: 听说不错啊，
1: 对、
0: 嗯，
1: 所以满地黄金，
0: 对，看到东西什么都可以，不晓得干的桑葚干可不可以做
1: 桑葚干，我之前不知道去大陆旅游，然后光门卖桑葚干、欸嗯、
0: 有啊有啊，迪化街我也买过、啊哦、我的意思说那个干可不可以还做成果酱，
1: 哦，干的已经没水分了，
0: 没水分了、嗯、你自己加点水分嘛，
1: 对你知道口水就好了、哦、
0: 好，
1: 对啊，
0: 时间多耶，感谢太太给面熟糖，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说到林元航，说到国巨的脸谱，也知道脸谱的样式，包括许多脸谱的为大家所熟悉的样式，像是揉脸啦，那么整脸啦，三块瓦脸啦，等等，非常的多。那至于脸谱呢，它的颜色是不是有什么代表呢？颜色色彩代表有不一样的方式喽。比如说红色脸呢，是象征中正、耿直、有血性。在戏剧里面，红脸的人大多数是勇敢又耿直的人。那么紫色脸是什么呢？表现的是肃穆、稳重、富正义感。在戏里面有血性而静穆的角色，大部分都是用紫脸来勾选。那么黑色脸呢，是象征性情憨直又孔武有力者，所以在戏剧里面勾黑脸者大多是比较粗犷、心地善良的人。

脸谱的色彩看来五颜六色，各种脸色呢，不但代表是中间善恶，还有个性的特质。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红色脸一般是忠勇侠义的，多为正面的角色，而其他也有很多讽刺意义，表示是假好人的，啊，工于心计的。黄色的是表示说比较干练，但是内藏心机的人。所以常常不同含义的色彩绘制在不同图案的脸谱轮廓里面呢，人物就被性格化了。还有张飞的笑脸，有项羽的哭脸，有纣王的丑脸、和尚脸、太监脸和番将脸、马童脸，可以说非常的多。虽然说在京剧的脸谱勾画的方法上，基本上有揉、抹和勾三种，但脸色用色是十分鲜明的，效果很强烈的。京剧艺术虽然夸张，但是依然来源于生活。比如说像黄帝锦先生在《我国戏曲脸谱的色彩》一文中所说的，色彩不论怎么样强烈，它也正还是对人的皮肤颜色的夸张而已。至于人的肤色，在生活中或者在评书小说中常常听到许多形容，比如说满面红光、面如重枣、脸色煞白、面无血色、面皮黝黑、面似生铁、脸色蜡黄、脸似淡金、面如覆粉等等。在舞台上呢，红、白、黑、黄等等颜色也最为常见了，之后又逐渐发展丰富，像蓝、绿、粉、紫、灰、楚、金、银，构成了脸谱非常完整的色彩系列。而这些色彩在应用的过程中也被赋予了象征性的含义，比如某一个典型人物的脸谱色彩一旦被固定下来，人们就会约定俗成的将这个人物的性格、气质和人品特点赋予这种色彩了。于是乎，某种色彩就会象征着某一类人物的性格、气质和人品了。在京剧的意义里面有说，红中紫孝，黑正粉老，黄狠灰贪，蓝凶绿燥，水白奸邪，油白狂傲，神怪妖魔，金银普照。说的正是各种色彩象征的性格含义。比如说红色以三国中的关羽、关云长为典型人物，关羽忠勇正义的典型性格就此成为红色的含义。所以很多使用红色脸谱的人物也都或多或少具有类似的性格特点，比如说姜维、吴汉、申包胥等等。那粉红色呢，就以隋唐故事中的靠山王杨林为代表，表示烈士暮年忠勇依然，可是血气渐衰。那么黑色呢，以宋代的包拯为代表，表示秉公执法、刚正不阿。水白色以曹操为代表，表示奸疑多诈。那么油白色以马谡为代表，表示刚愎自用。以此类推，各不相同，但是色彩来说真的是对脸谱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同的含义表现。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辉，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找到 Needs Radio， 邀请听众朋友来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好，阿嬷的话呢，一样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这个闽南语、台语，用闽南语跟台语或台语，都一样啊，
1: 拢同款，
0: 来介绍不同的风俗民情啦，或者是一些小知识、小常识哦。嗯，那其实我们知道的也不一定是全部哦，但是就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听众朋友提起一点兴趣，那个 hook 哦，钩子可以把你勾起来，然后让你觉得对这个有好像有一点有趣，然后就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因着这样而去找更多或了解更多。
1: 是啊，我望听众朋友介意啊，我所准备这个节目，对，这是一丝丝啦，那听是一个起头那听，所以拍算我也知听众朋友可能了解比我更加多、更加深，也望您来指教。
0: 对，如果我们你觉得你听到这个差太多了，欢迎多多指教，可以到我们的脸书 Needs Radio Facebook 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官网都可以欢迎留言给我们，或者是您有更多的资讯可以提供，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嘞？吃的，我们一这

0: 一直在，不是一直在讲吃的，就是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有呀，有呀，
0: 民以食为天嘛。
1: 有呀，所以吃，好，咱嘛有讲吃饭皇帝大，所以吃是足要紧的。
0: 是
1: 啊，当然在这个吃的里面啊，有正顿嘛，有点心。
0: 嗯，
1: 哦，我想正顿啊，每一个家庭哈，大概妈妈拢真够煮吃，所以迄正顿已经拢足丰富的。
0: 是
1: 啊，所以咱就来介绍迄个点心。
0: 点心，对，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正餐跟小吃点心哈，这种诶、不一定吃饱哈、嗯，但是其实也可以吃饱。
1: 对啊，
0: 那台湾就是小吃非常多的地方。
1: 不、嗯、要、
0: 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啊、可以尝试到各种的小吃，不管甜的、咸的哦、吃饱吃巧。吃卡嘛，吃饱吃卡都可以，
1: 拢有，
0: 嗯，
1: 对，好，有影，亲像阿芬讲的，好，吃饱的、吃卡的，拢总有。
0: 对，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粽子，
1: 对，
0: 粽子有肉粽，有甜粽，有碱粽，
1: 对，
0: 嗯，那再来嘞，
1: 呵，咱今仔日的。来介绍碗粿，
0: 碗粿哦，
1: 对，吼、哦，因为真济所在吼，真济点心档吼，有在卖肉粽的所在，常常拢有在卖碗粿。
0: 哦，有在卖粽子的地方，通常也都会一起卖碗粿。碗粿是碗粿，
1: 对，
0: 写成碗，吼，一碗两碗的碗，
1: 对，
0: 那个吃东西的碗，然后粿是果吧。一个米，
1: 再
0: 一个
1: 果，
0: 水果的果，米果
1: 啊，因为这个粿哈、嗯，在咱的点心里底哈啊，是占一个真要紧的地位哈、嗯、啊，亲像咱有讲今啊，今仔日要介绍的碗粿、
0: 嗯、
1: 啊，过年的时候甜粿，
0: 甜
1: 好、啊，普通时咱今嘛嘛有咸粿哈、
0: 嗯
1: 啊，菜头粿哈，嘿、啊，啊，搁有诶啊，一挂民俗的拜拜的时嘛，用发粿，
0: 对，好、
1: 啊，有代表迄、那个。
0: 发财啦，
1: 对，发、嗯、发财的迄个意思，
0: 嗯嗯、
1: 所以咱有足侪足侪的粿，
0: 嗯，
1: 对，啊，是安怎这个碗粿，因为迄、那个这个粿是底底碗，
0: 嗯，
1: 所以咱就改叫做碗粿，
0: 对，因为太多，那个粿其实有，如果翻成华语的话，有糕、
1: 嗯、
0: 也有这个粿。大部分是糕啦，像什么萝卜糕啦、
1: 嗯、
0: 发糕啦、
1: 嗯
0: 啊，所以有甜的有咸的，然后年糕啦，
1: 嗯
0: 哦、所以、欸、那年糕又有分甜的跟咸的，
1: 是啊，所以就这粿有甜的跟咸的，
0: 对，那这个碗粿它就特定是因为是用碗来成型的，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就叫碗粿装在碗里面吃的，
1: 对，
0: 碗粿，嗯，
1: 好、嗯哦，所以那是。用碗底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叫做碗粿。
0: 好，
1: 对、啊、当然这个碗粿我们说到碗粿同样也是有甜的跟咸的、
0: 哦、真的哦，
1: 对，我们甜的普通时都比较少看到，
0: 对啊，好像甜的碗粿不太有机会听到或吃到，
1: 对，对好啊，所以同样它的做法就是诶，蒸拌那个做法都同样、嗯哦甜的甲咸的拢同款，就是爱用米，吼、
0: 嗯，
1: 甲伊啊淋水，啊伊伫火顶面安尼甲伊，
0: 有人搅
1: 拌，对，一直甲揭，吼、哦，一个人叫揭，吼，
0: 嘿，搅拌是揭，
1: 对，
0: 嗯，
1: 吼，揭落哥哥，揭落可可，安尼，吼、哦，对，啊，所以这个蒸拌拢同款，吼、
0: 嗯，
1: 后来你要食甜的，你就甲淋糖，吼、
0: 嗯，
1: 对，啊，甲吹好色，
0: 嗯，
1: 吼，啊，你若咸的，哦。这个真精彩哈，真丰富，对，因为各地的做法，也是每一家的做法无同款，对、
0: 嗯，
1: 啊，所以真出名的迄个台南碗粿，
0: 嗯哼，
1: 吼，对，因就是南金芳的肉色，
0: 哦，
1: 对，所以你那是啊，去点心档，你看到因在卖碗粿哈。
0: 嗯
1: 就是有的迄个色泽较白，吼、
0: 嗯嗯嗯、
1: 啊，有的色泽较暗，
0: 咖啡色，
1: 对，吼、哦，迄、那个较暗色的，迄就是已经有蓝肉色的去内面、
0: 啊，
1: 所以迄个色泽吼有豆油的色，所以有较暗、
0: 啊啊。对对对，因为你要把它成硬体固体啦，吼，你就是那个米浆一直

0: 一直煮，然后把它变得苛刻，苛刻是就是水少一点，
1: 对，
0: 让水蒸发，
1: 糊糊的，就是安尼，
0: 水分蒸发，然后再装到碗里面去成型。那如果要吃甜的，那当然就是加糖啦。那如果要吃咸的呢？哦，那就各家有各家的做法了。但是以我们熟悉的台南蛙粿，吼，它就是加了这个肉燥。
1: 嗯，
0: 或是卤汁吗？
1: 对，因为你在煮肉色哈，唔那系肉哈，你该炒炒嘞料，你一定爱淋豆油才会香。
0: 对，
1: 好，所以一定得爱淋豆油、
0: 酱油。
1: 对，所以安尼香味出来是哈，你迄碗粿哈吹起来才会真香。
0: 香。
1: 对，
0: 有加了酱油呢，这个就是颜色也会稍微暗一点，但是那个香味香气会更浓厚。
1: 好。啊，所以咱都叫讲到迄个做法，就是哈米哈，嘿米，你家淋水，啊，伫洗扒火，啊，一顶面安尼家起起的，一直起起个安尼，哥哥可可，哈，以后咱就加倒伫碗来，好，然后你会当淋一寡，有诶是淋菜脯啊，虾米啊，肉色啊。很多放咧，互冷，伊安尼坚起了后，哈啊，迄个才是好食，
0: 坚起，
1: 嘿，对。当你就是讲你放互冷，唔过烧的较好食啊，就是你若要食是搁热热啊，甲吹互烧一下，安尼就会当食。
0: 哦，
1: 嘿，
0: 这还也是有不同的学问在当中。但那个碗粿就是要用蒸的。我们如果去那个一般店里看到也是，它就一整个的大蒸笼，然后就摆了好几十碗哦，好几层，
1: 对，
0: 然后就一起蒸。然后呢，这个它里面除了米浆之外，咸的我们就有讲到很多的内容物了啦。
1: 对，
0: 菜脯就那叫菜脯，就是搭体的萝卜干。
1: 对。菜头哈，咱普通那是啊，菜头丰收的时阵哈，真熟啊，所以啊，生理人哈，啊是处理的妈妈哈，啊是阿妈，拢会去买较济哈，啊你家切落一条一条，啊伫日头诶，家拍好大，迄就是菜脯，
0: 对，就是那个菜头，就是萝卜啦哈，
1: 对，
0: 通常是白萝卜，
1: 对，
0: 然后一直晒，等因为那个产季。大量生产的时候，就是会，也不是说过剩，就是他们会把，就是大量生产的时候，那个家庭主妇或者是生意人，他们就会把它，买下来存，因为你存生那个新鲜的不容易存放嘛，然后就把它啪好啪嗒晒干了，然后就变萝卜干，然后就可以做各种的料理。所以这个蛙柜里面呢，就有这个菜脯啦，或者是这个，有的还要放那个。虾米啊，因为就比较香嘛，除了酱油之外，增加一点海味，然后或者是这个卤蛋，卤蛋也有啊，那当然不是一整颗啦，要不然整个蛙粿就吃那一颗蛋了，有的就会把它切成四瓣，那一颗卤蛋切四瓣，然后一碗里面就放一半的那个卤蛋。那也是有人放什么一整块的肉啦，或者是好像哦，当然蒸完之后再加一点油葱，油葱酥，
1: 对啊，
0: 就很香，
1: 真香哦。啊，所以啊，咱若要食碗粿的时阵吼，搁有一项就是咱要现要食的时阵，你爱搁淋一寡酱
0: 哦。酱料吗？
1: 对，你搁淋一寡酱哦，迄个酱嘛是足要紧嘞。
0: 那也是各家有各家的秘方，
1: 对，
0: 配方无
1: 同款的酱哈，嘿，你闻起来哈，这食的滋味都无同款。
0: 当然，通常大家讲就是酱油膏啦，
1: 对，
0: 但是各家有各家的调法，
1: 对，好，甚至有的人。

0: 啊，迄内面会搁淋蒜头，甲伊切好幼幼吼，对，吼，啊是讲淋
1: 蒜酱油啦，
0: 对，就是哈蒜豆油安尼吼，哎，啊搁淋一寡糖啊，吼，互伊袂遐尼死咸，哦，安尼混起来的。精湛
1: 是，所以真的各家的碗柜都不太一样哈、啊，可能不同的店有不同的他们的配方哦。那各家如果家里有会做的，哎、搞不好也有你们家自己的秘方。
0: 不要
1: 哦，所以这个碗柜也是虽然是小吃，可是也是大学问哦。
0: 有呀有呀，好、就是啊，大家的手路拢无同款啊，所以迄滋味都无同款。
1: 对，
0: 哦，啊，有的是古早味，亲像台南碗粿迄古早味的，吼、哎，迄个无同款的滋味。
1: 对，
0: 啊，有的即马诶现代的，你会当搁淋一寡
1: 创意
0: 对
1: 料理
0: 对，所以你那个搁淋无同款的，迄滋味搁无同款。
1: 嗯，好，啊，碗粿搁有讲咧啥？
0: 好，咱拄则有讲到迄个米浆，吼、米浆用细拍火，安尼豆豆啊加热，吼、啊爱加辣，爱一直加辣，那、你若无加辣的夹饼，
1: 哦，
0: 所以会臭火大，
1: 是，
0: 所以你爱辣，迄、那个辣
1: 哈，水也不多嘛，
0: 对，吼、啊你就是迄、那个动作，咱叫做kick。对，迄、个壳，互伊愈来愈高，吼、迄、个高吼，咱嘛叫做壳，
1: 吼、
0: 就是水你
1: 愈来水分蒸发，
0: 对，你的水分愈来愈少，吼、啊，所以伊就安尼高高壳壳，
1: 吼、
0: 所以咱就讲，哎、迄、个壳互壳壳，吼、哎，壳互壳壳了后，啊，你才甲伊倒伫碗里，吼、所以迄个壳吼，迄、个动作吼、就是互迄个物件。原来有水分呢，和迄个水分啊，
1: 愈来愈少
0: ，就变安尼，
1: 哥哥
0: 苛刻，哈，迄、个动作咱叫做乞，
1: 哈，
0: 亲像咱有讲乞锅啊，
1: 哦，
0: 过去咱的啊，咱的油锅，咱也去油锅，
1: 哈，
0: 嘿，你爱打油票，所以每一个油锅拢有锅啊，
1: 对。
0: 古早迄锅啊吼，伊拢一大碗一大碗放伫遐，吼人客家己用
1: 吼，
0: 所以因迄一大碗一大碗是家己起的。
1: 哦，
0: 嘿，对，所以啊，邮局的员工因爱学安怎起锅啊。
1: 哇，这个现在不用了，
0: 即马是拢无看到，即马吼后来有进步吼，嘿，就是你有你的邮票吼，后壁有背胶
1: 吼，
0: 有淋加水，所以你若温一下淡嘞，
1: 吼，
0: 你就会当打。
1: 对对对。
0: 吼，啊，即马嘛，啊，伫邮局，即马真少看到锅啊。你即马看到拢加水。
1: 对对对，都是浇水了。哦，原来以前浆糊要煮哦。
0: 对，好，对，嘿，起吼，起的是你一定爱用小夸火哈，细趴火安尼，
1: 哦，
0: 豆豆啊，安尼甲起起起。
1: 阿辉小时候是有看过那个绿色罐子的浆糊，
0: 对，
1: 红色盖子，然后它那个盖子又有一根东西，
0: 啊、
1: 就是专门让你去涂浆糊的一个小工具。
0: 对，
1: 但那个已经不用煮了，那些都现成人家工厂做好的。
0: 对 对，
1: 所以在更早期的邮局行员是需要煮浆糊的。
0: 对，
1: 这么厉害。那就是一种把物品的，应该说。就是有水分的东西，把它煮到水分少一点，
0: 对，
1: 所以就 keep，
0: 对啊，所以你安尼
1: 一直搅，
0: 对，迄个搅拌
1: 哈，嘿，
0: 咱甲迄个辣吼，有淡薄无啥物共款，就是讲咱啊辣啊，亲像讲咱啊煮啊一锅，
1: 哈，
0: 咱啊煮汤，
1: 哈，
0: 滴。鼎内面啊，煮汤，咱就爱淋盐，淋盐了，你爱给辣辣咧，吼，辣辣咧，迄个水分无愈来愈少，迄个水分就是讲，互迄个盐吼，
1: 啊，
0: 散去，啊，溶伫迄个汤的内面，汤才有滋味，
1: 吼，
0: 啊，所以迄个咱讲爱辣一下，吼，咱就给辣辣咧，吼，迄个辣，
1: 它没有太多的。它辣没有很多圈，但是就要很多圈，
0: 对，对
1: 一直你就要一直持续，
0: 对，啊，好，好，迄个水愈来愈少，
1: 安尼， 哦、所以那个拉，像我们那个如果要喝咖啡要加糖，
0: 哎、
1: 也是
0: 爱加拉拉的，嘿，对，那个动作咱都无叫做 kick，
1: 嗯哼嗯哼，
0: 对，所以这个是，哦，啊，搁讲到。

0: 苛刻吼，苛刻是水较少，水愈来少，
1: 对对对，
0: 亲像咱若煮糜的时阵吼。咱家己伫厝煮诶，吼、可能无啊，水分毋免遐尼济，有诶无爱啉遐尼济水，吼、所以就是啊，煮好可可，小夸水水，
1: 对对对，
0: 小夸尔尔，所以迄个暗，吼、的较少，
1: 比较少，
0: 对。啊，若暗较济，咱就是叫做暗，吼、所以就是你煮出来诶糜是可诶，还是暗诶？
1: 哦，好，就是诶。水分多还是水分少？水分比较多的稀饭，是暗，
0: 对
1: 啊。水分比较少的粥，就是克
0: 对，好，
1: 就是以水的水分的多寡来，就知道这个以这个名称就知道水分的多寡了、如果是我说要吃较克的、可能就是、水分少一点的粥，
0: 对、
1: 如果、我要吃较暗的，
0: 对、
1: 就是稀饭了，华语也是嘛、稀饭可能就是水分多一点，是那粥、相对啦，我觉得应该就是水分少一点的比较软一点的饭、
0: 对、
1: OK、克暗
0: 暗
1: 暗
0: 对，好，所以那么有人讲啊，咱煮一寡暗糜啊，暗糜啊，哈，就是暗糜啊，可能就是爱水分较济诶糜。
1: 哦，所以我们以前讲过那个几碗米煮高碗糜，高碗饭，
0: 还是一粒餐嘞煮高碗汤，对。
1: 也类似，你就少少的东西，但是你要煮很
0: 多
1: 出来，
0: 对啊，
1: 那你就水加多一点。OK， 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啦。吼，就我们刚刚有讲到什么，银花柜里面要有菜脯啦，要有黑
0: 米，
1: 就是萝卜糕跟虾仁、虾米、虾仁。好，又不太一样
0: 哦，不同款。咱普通拢个用黑米，哈、黑米是已经晒干，
1: 已经晒干了，
0: 哈、所以黑那煸起来吼较香，黑仁无嘟嘟的香，
1: 而且虾仁没有晒过，它是比较完整的，然后还有这个
0: 有的是有蓝油葱，
1: 油葱，哈、然后我们就也介绍到这个 kit 跟辣是不一样的。
0: 好，那个苛刻，
1: 苛刻，
0: 还是暗暗，
1: 暗暗。好，这就是跟碗柜相关的，就介绍给听众朋友。那如果对我们的台湾的小吃或者是好有兴趣，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然后来吃吃看。好，这个是今天的阿嬷的话，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阿芬，
0: 我是朋友，
1: 咱后回再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中国的诗词，由林清标老师和我们分享诗词的故事。今天要来谈什么样的诗词的故事呢？林老师今天要和我们来谈花。我们这个系列就是在词、在诗、在诗词里面的有关于花的系列。这些古人啊，文人们是怎么样在诗词当中歌颂这些花呢？又怎么样的在花里面让我们看见诗词的美呢？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谈谈梅花，因为一月份的代表花就是梅花。中国诗词当中的梅花不仅是寒冬中绽放的植物，更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格化的象征，还有非常高的审美的价值。梅花傲骨，而且呢，在冬季呢，就是自己单独的开放，这样子的特性让它成为许多文人墨客寄托孤高的节操、清廉的品格，还有生命意境的一种重要的一种花朵。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谈这些梅花相关的诗词的故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
1: 古代的诗词当中啊，我们最后发现啊，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每一个月啊，都有一个代表的花。比如说，我们讲一月是由梅花做代表，每一个花还有

花神。梅花的花神是寿阳公主。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说。二月的代表是杏花。杏花的花神是谁呢？是杨贵妃。三月的代表的花是桃花。桃花啊的这个花神是谁呢？席夫人，席国的一个席夫人。四月是牡丹，牡丹花是百花之王，它的花神是谁呢？大家没有想到吧？是李白。五月的代表花是石榴花，因为它刚好是在端午。端午那时候怎么节气可能怎么有毒气啊什么的，所以它的花神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很有趣，是钟馗啊，钟馗当花神。六月的是荷花，荷花的花神是西施，非常有趣啊。七月是蜀葵，它的代表花是蜀葵。他的花神是汉武帝的李夫人。八月代表花是桂花。他的花神是才女徐慧，所以这个八月也叫做桂月。九月的代表花是菊花，菊花的这个花神是陶渊明，陶渊明爱菊，大家都知道了。十月的代表花是穆芙蓉，穆芙蓉啊，它的这个花神石曼卿啊，宋朝的。十一月的代表花是山茶花，它的花神是白居易。十二月是水仙花，花神是娥皇女英啊，这个舜的这个两个夫人。那我们今天先从一月代表一月的梅花开始。梅花的故事还真多，梅花的这个词的这个花，太多人太多词家诗家喜欢了。现在的梅花还有很多很古老的就已经记载，还有1400年的啦，甚至还有2000多年的啦的那个古梅啊。它都开在那个寒风腊月，凌寒独自开。所以梅占百花魁，东风第一枝，所以大家非常重视啊梅花。所以我先从梅花开始讲。梅花的故事最有名的有好几位都有名，他的名称，杜甫称他叫做冷蕊，苏轼称他叫做冰魂，柳宗元称他叫做寒英，韩愈叫他玲珑，不同的名称都在他们诗里面表现了。这个我们啊，这个一个一个来讲。当然最有名的，我说我刚才讲的说最有名，最有名应该是林逋，林和靖，他是北宋的，以梅为妻。元朝呢是爱梅如痴，是谁呢？王冕，元朝的王冕。明朝也有一个很爱梅花的，叫高齐，也是个 大学问家。这些人我们啊，其实可以一个一个来讲，当然还有陆游也是喜欢梅花，太多。

多了啊，啊，他们的故事啊，也都很多故事啊。那这个梅花的花神啊，光这个花神就可以讲故事。故事发生在南北朝的时候，南朝的宋，寿阳公主是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的长女，她生得非常的灵秀，这个倾国倾城。最重要的是她非常喜爱梅花，相传在某一年的正月初七，那古代人就称这个正月初七叫做人日啊。在正月初七的下午，寿阳公主在宫廷的这个梅花林，在那边赏梅，在那边玩耍，玩得有一点累啦，她就躺在那个含章殿，那个宫殿叫含章殿的这个屋檐底下，闭着眼睛，哎，稍微休息一下。这个时候，一阵微风吹过，满树的梅花纷纷飘落，其中有一朵梅花，哎，说巧不巧，正巧的什么，不偏不倚的，就落在了寿阳公主的额头正中央。嗯，她是这个在小憩嘛，在小休息嘛，哎，飘到了额头的正中央。因为午后这个寿阳公主怎么有一点出汗，微微的出汗，这个梅花的花枝就经过汗水，哎，就进到这个额头了。就在他的额头上面留下一道梅花，你知道是个五个花瓣啊，五花瓣的那个淡红色的花瓣的那个样子，这个痕迹，梅花的痕迹，五瓣的痕迹。哎，很奇怪哦，怎么擦都擦不掉。公主醒来以后啊，皇后跟宫女们的嘛就很惊奇的发现呢、啊，哎。这个淡淡的梅花印记啊，不但没有弄脏她的脸，反而觉得哇，她本来就很明艳、美艳动人啊，现在显得因为这个梅花的这个印记啊，显得更加的娇柔妩媚，更加的高雅脱俗啊、哦！皇后非常喜欢，就要她怎么保留着，把它保留起来。三天以后才用水洗掉。那爱美的这些宫女，宫女每个都爱美啊，年轻啊，爱美啊，就跟着什么看见了以后就跟着什么模仿。哦，这么漂亮，这个弄上那个梅花印又那么漂亮，就开始模仿。他们采摘新鲜的梅花贴在额头上面啊，就哎，这个就形成一个风气哦，这就是风靡宫廷跟民间的所谓梅花妆，后来也把它称为寿阳妆。嗯，这个有趣吧？后来啊，到了那个没有梅花的季节，女孩子们怎么就用那个胭脂啊？那梅花不可能整年都有啊，只有在那个季节开花的季节才有啊。那怎么办呢？这些女孩子们就用那个胭脂在额头上面画上梅花，或者留下那个金箔彩纸剪成的这个花瓣贴在脸上。这就是后来唐宋时期啊非常流行的叫做什么花钿，就美妆啊，美好的装饰啊，这个叫花钿。因为这个美丽的传奇故事啊，世人就认为说寿阳公主是梅花精灵的化身，她死了以后人们就尊她为正月的梅花花神，甚至于将她睡着的那个正月初七定为梅花的生日、哎、梅花也有生日啊，因为寿阳公主而来。后世啊，那个啊文人雅士啊也常常用这个典故来写诗。五代的有一个诗人叫做牛教，那个教字是一个山字旁在一个桥，

他就曾经在诗里面写啊，若最寿阳公主娥，六官真肯学眉妆。他就赞美那个梅花跟女子的那个美貌。所以这个为什么他是花神啊，寿阳公主为什么是花神的由来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开始啊，讲到这个有关梅花的诗词，有关他的故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最有名的是北宋的，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最有名了啊，当然还有其他有名，我们等一下再说。最有名的是林和靖、林逋。他四十之啊，他隐居在孤山，林和靖啊，隐居在孤山，20年通通不进到城市哦，就隐居起来，很少到这个，几乎都不到城市，有20年呢。你想想看，在一个地方待20年，他40岁左右选择隐居在这个杭州西湖的孤山。在草堂周围种了300多棵的梅树，隐居的20年当中，足迹从来没有踏入杭州城，哎，过着与世隔绝、跟梅花相、跟梅树相伴的纯净的生活，以后太纯净了。后世怎么样？说他梅妻鹤子。为什么呢？林和靖、林逋啊，终身不娶，不娶当然就没有子嗣啦。他说自己怎么样？然无志之所事，非世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所以他是以梅为妻，他把梅视为伴侣。每天亲自除草、施肥、修剪，对梅花的每一个每一处，包括它的枝芽，都了若指掌，所以就称为梅妻，把梅当伴侣，把梅当像妻子一样的伴侣。鹤子是什么呢？他养了2只白鹤，把他看得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叫鹤子嘛，鹤什么？当他的通信官。林逋啊，游船的时候，如果家里面有客人来了，家里的那些童仆啊，就开笼放鹤，就把鹤就把笼子打开，鹤就放鹤出来。那林逋看见白鹤在空中盘旋，哦，就知道客人有客人来了。于是他怎么划船，赶快回到自己的家去迎接。有趣吧？他的千古绝唱就写梅花的神韵，三元小梅的那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公认为千古以来写梅花的千古第一名句，因为他捕捉到了梅花在水边、在月光下的那一种朦胧悠远、若有若无的香气，它的韵味，不仅写花，而且写到他的内心世界。也就是他的内心世界的写照。他不但这样，而且他根本就是拿梅子来维持生计哦，林逋啊，他把梅子卖给小贩，换取生活费啊，生活的必需品。他也以用梅来养生，生活跟梅花完全融在一起，密不可分。听说啊，那个林逋去世的时候，那只鹤啊，在墓前一直啼哭啊，一直悲鸣，最后死了。

后人很感动，所以把贺埋在这个林和靖林夫的这个墓旁边，称为贺冢。现在还有孤山上面的放贺亭，就变成一个景点。这是讲到这个林和靖啊，林夫。那底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等一下还会讲到啊，王冕啊什么啊，这几个非常有名。王冕的对这个梅也是非常的执着。我们先看到南朝的宋有一个叫陆凯的，泽梅正春啊，他是正范晔。江南无所有，辽政一枝春。陆凯啊，前面的两句是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辽政一枝春。陇头人就是在长安的范晔啊。这是南朝宋啊，这个驿使梅花啊，对亲友的那种问候跟思念，用梅花来怎么来寄托啊？梅花啊，这个就是我折花的时候来啊，碰到那个啊送信的驿站的使者。我想要寄给那个陇头人，陇头人就是我刚讲的身处在长安的那个范晔。他说啊，江南没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啊，嘿，我就赠送你梅花一枝春，就是梅花，真是哎呀潇洒，把梅花当成赠品，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梅花，辽政一枝春，江南无所有，辽政一枝春。嗯，再来，我们讲到陆游，陆游写梅花，他是沈园遗恨呐、啊。十二月二日夜游沈园的时候，写沈园二首，我们曾经提过的《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是写梅花。城南那个小小的旧路上面迎来了春天，但现在呢，梅花盛开，却见不到那个当年在那边怎么赏梅花的人呢、啊？就是唐婉呢、啊，怀念唐婉呢、啊。这个大家印象犹深吧？什么一古九成泉下图，墨痕有所必兼程啊，都在怀念的啊。另外还有谁写呢？啊，宋朝的时候还有杜雷，他写寒夜，你听听啊，这个大家也熟的，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变不同。冬天的夜晚，寒夜嘛，啊，客人来啦，我用茶来当酒，以茶代酒了，嗯，竹炉汤沸，火初红。那个煮茶的时候，火炉当中的这个火苗开始红了，红了起来，水花在壶里面嘛，这个水在壶里面沸腾着，屋子里面当然怎么就很暖烘烘的了啊。寻常一样，窗前内，这两句话是名句，可以有哲学的思考啊。月光照射在窗前的，在窗前啊。跟平常并没有什么

不同，寻常一样窗前，窗前内有什么不同呢？但是才有梅花便不同，只是窗前有几枝的梅花，在月光下悠悠的开着。

样啊，跟平常一样的创新率，可是现在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因为有梅花。我刚才形容过了，夜光照射在窗前，跟平常虽然没有两样，但是窗前有几枝梅花在夜光下悠悠的开着芳香袭人的花，有这个梅花香，使得夜色显得跟往日格外不同了。你说一阵平常的事，可能因为某人，可能因为某事，而跟让这个看起来平常的事物完全不一样了，好美哦，很有哲学的意味。杜甫的贺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哦，这个题好啊，很长啊。东岩观梅动诗兴，还如何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兴不择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至白头。寻言所共梅花笑，你看，听到这句，寻言所共梅花笑，能蕊疏枝半不惊。所以我们说啊，杜甫把梅花叫做能蕊。那诗啊，比较长啊，我们就不一句句说，就把他的写梅花的这个部分特别来讲。东阁观梅动诗兴，那个东亭的那个这个东亭里面的官府里面啊，官府啊，东亭的官府种的梅花激发了哦，你看梅花可以激发杜甫的诗兴哦，叫动诗兴，就作诗的兴致。还如何逊在扬州，何逊是啊，写梅花很有名的。那啊，动了我的诗兴呢？这样的美景、美的景色啊，梅树的景色，又怎么会逊色于扬州的梅花呢？我在这里所看到的梅花，不比扬州的这个梅花差啊，不会逊色啊。后面的最重要的，寻言所共梅花笑，沿着这个屋檐徘徊啊，仿佛寻找跟梅花 一同欢笑的那个情趣。寻言所共梅花笑，就在沿着屋檐旁边啊，在这边走来走去徘徊，好像怎么在找寻跟梅花啊，就是跟着梅花一起同欢笑的那个情趣。冷蕊疏枝半不惊，寒冷当中的这个花蕊稀疏的枝条，在风雪当中几乎承受不住。他把啊梅花的那种怎么在风中的摇曳的情形也写得非常的生动。这些赏梅花的梅，冷蕊疏枝，然后又怀人的感情，赠裴迪，寄赠给他，他在远方借梅来寄情。那梅花在寒当中，寒冬当中开的花蕊，带着清寒孤高的那种美，孤高的美，结果加上什么，还有身世之感，岁暮白头漂泊，杜甫的里面，兴不择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

江边一树垂垂发，江边那一棵梅树，什么花儿渐渐的绽放。朝夕催人至白头，日日夜催人感叹时光流逝，我不知不觉已经白头了。就是有一种绅士的感觉。你看杜甫写的，写赏梅的梅，写怀人的情，写绅士的感觉感情啊。所以，借着梅花赏梅，怀人写绅士，你看写得多好！这是杜甫的《柳宗元》，称他为韩英。韩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什么意思？寒英作萧落什么意思呢？寒冷当中开放的梅花，这个寒英就是寒冷中开放的梅花，作萧落，突然的凋零消逝了。何用为远客？又怎么能够拿来安慰远在他乡的游子呢？远客远在他乡的游子啊，这柳宗元的诗，岂无一枝花？难道不能折下一枝梅花，寄与高堂人，寄给远方家的高堂是家里面的这个亲人呢、啊？寄给远方的亲人吗？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他的表情是咏叹梅花，就是梅花在严冬的时候独自开啊，没有人欣赏。最后它凋零了，就是美而不遇这种感叹。所以第一的表面上面是在感咏叹梅花，它里面还有别的意思。羁旅思亲，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他在外面做客，远客，他诗人在外面做客，漂泊异乡，结果他怎么样？折梅寄远。寄与高堂人，能够这把梅花啊摘下来，折梅寄到家里，或许可以安慰他的思亲之情、思乡思亲、牵挂之情。当然还有更深一层的深层的意义哦，绅士之感。刚才我提过了，杜甫写的也有绅士之感。柳宗元一生当中遭过多次的贬谪。什么的永州啊，柳州啊，他这首诗写的就是在流放期间的，所以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想家了，想绅士，自身的才华跟品格像梅那样清高，却在边陲的地方消落。没有人欣赏，何用为远客？反问，这怎么为远客？你没有看到，你把它忽略了。所以这是以梅花以物来寄情，以梅花来写人，写得非常的短。你看这是五言嘛，只有20个字，可是感情怎么一层一层递进？非常高雅，寒英寄梅花，中国的传统的那种诗意非常的浓厚。韩愈写梅花怎么写？刚才讲柳宗元，现在讲韩愈怎么写？玲珑开已过，点缀作来屏，哪是俱开日，真如未发春。玲珑开已过什么意思呢？精巧玲珑的梅花盛开的时节，现在已经过去了。点缀作来屏，点缀啊，如今啊，只剩下什么零零星星的花朵在点缀了。点缀在哪里？点缀在枝头。我坐着在观赏的时候，它好像觉得怎么样？一直可以看见。哪是锯开？

是回想啊，当初这个满树都花开，满树啊花开齐放的日子，就是回想到那个以前盛开的时候，真如未花盛。可是啊，盛开的时候不见得就最美哦，怎么比得上尚未开放、含苞待放的意思啊？含苞待放的春天的时候那种韵味呢？所以韩愈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审美观，他不注重盛开，而注重未开的时候，就含苞待放那个时候。所以这是玲珑的美，玲珑开已过，用玲珑形容梅花，写它的外巧、啊、外表很精致，并不是浓艳的梅花，并不浓艳，它不是浓艳之花，它清秀可人，有文人的那种审美感啊。那他这个开已过，就是由盛转衰，他感到感慨，花已经过了，只剩下零星在点缀，就含着那种隐含着那种时光流逝的感慨，有点淡淡的惆怅。那审美的转折是什么呢？满园花开固然美，但是诗人却认为说未开之时更美，更有情味，这是典型的这个中国的那种审美观啊，古人的审美观。就含蓄，他的意思是什么？含蓄胜于显露，酝酿胜于这个很完成，在酝酿当中比那个已经完成的更好。将开未开最有诗意，这个诗就是在赏啊，这个诗在写赏花，不只在写赏花，而且在借美来说理。人生最美的往往不在于巅峰，而在希望还在的时候，还没有完成未尽的事业，在努力当中，哦，这个地方怎么最动人？所以说梅花最美不在盛开，而在含苞未放的时候。苏东坡的又是另外一种写法，在贺阳宫寄梅花时节，罗浮山下梅花村，一雪为骨冰为魂。哦，这好漂亮哦。罗浮山下有一个梅花盛开的村庄，一雪为骨冰为魂，梅花已洁白如玉，像玉跟雪那样的什么作为形骨，以清寒如冰作为精神，就一雪为骨，就以洁白如玉雪的这个来当成什么形骨，冰为魂，以清寒像冰那样的来当什么精神。纷纷出于月挂树，花开纷纷啊，就是花开啊很繁盛的时候，还以为是明月挂在树上，耿耿独倚深恒昏。那个在夜色啊将昏，这个星辰什么横斜的时候，身是一颗星啊，梅花依旧怎么样？依旧晶莹独照，耿耿，清冷高洁，不展成熟。在夜色将昏，生这个星辰在斜挂的时候，就表示时间过去了。夜怎么样？渐渐的怎么西沉？梅花依然晶莹独照。罗浮山下梅花村，一雪为骨，冰为魂。
纷纷出以月挂树。

耿耿独倚身横昏。这个深横是什么？就是星宿啊，星宿怎么样？横斜啊，表示那个夜已经深了。耿耿独倚啊，耿耿是就是很明亮、很清澈啊，就梅花还是很清亮、很明亮、很清澈。苏东坡写的形神兼备啊，从外到内，浴血为骨，写他的形；冰为魂，写他的神。那形神都写了。冰为魂就是清寒孤高嘛，浴血为骨是洁白晶莹嘛，由外在的美深入到内在的精神。梅花不只是花，而是人格的象征。你看这些诗人写的多好啊！另外，我们还可以找出来这首诗里面的，以那个幻来写真，月跟梅的那个交融啊，初移月挂树。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怀疑什么呀？那它花开的时候，好像是月挂在树上哎，把满树的这个白梅比作明月，这种错觉其实哪里是呢？这是错觉啊！把这种错觉的描写写出来，描写出来以后，它的那个景物就带有空灵的美。虽然你是错觉，可是。你描写出来文字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空灵，有空灵之美，也可以感觉上那个诗人的那种很细腻的情感。那什么是时空的转换，在夜色当中的独立精神啊，耿耿独倚身横昏，夜色将近的时候，星光都斜落了，万物怎么在昏昏沉沉之际，只有梅花依然明洁自守，象征那种孤高自持、不随流俗的精神境界。这是苏东坡写的，多么美啊！苏东坡的自我写照也是在里面啊，他一生也是被贬谪啊，胸襟豁达啊。这里面什么冰魂啊，这个冰魂啊，冰魄啊，都写表示自己的内心高洁啊，像梅花的什么不屈啊。所以后来怎么你看这我们讲浴血冰魄，这是梅花的经典意象啊。这个啊，融合那个视觉、触觉，视觉就是那个白色啊，白梅啊。触觉是那个寒啊，冰不是寒的吗？那种精神就是和啊那个洁啊，写他的洁啊，因为浴血为骨，冰为魂啊，这不是很非常的洁净吗？所以他有视觉的美感，有触觉的美感，有精神上的美感，那种三层的美感。这种的就是借物抒志写人格当中怎么写的非常好的。如果说啊历史上面有啊这个歌咏这个梅花，林和靖我们刚讲林和靖种的是暗香疏影，那苏东坡的注重的是什么？是冰魄，以冰魄点梅花的精神。那我们也跟大家提过这个一字诗的啊，五代的时候那个郑谷的诗，他本来啊对这个啊把那个升级的升起级的那个早梅诗，前山深雪里，暗夜树枝开。结果郑谷啊觉得树枝开它不是早梅啊，树枝开一几好几枝都开啦，不算早啊，所以他把说你应该改一个字，树枝改成一枝开，这我们以前讲到一枝诗的时候提过，才能够凸显那个早的意境啊，就昨

0: 前山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那我们现在讲到好几个人写诗，讲到林和靖，那个苏衍横写《水清浅》，这个他的全诗啊，我也念一遍给大家听好了。众芳摇落独仙岩，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琴欲下光偷仙偷眼，双琴欲下仙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吟可相遐，不惜弹板共金樽。我想大家不见得会背 这首诗，但是这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大家应该都记得的。好，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以后再来讲王冕。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他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许多作品啊，都是跟梅花这个主题相关的诗词的作品。其实对于古代文人而言，赏梅、画梅、咏梅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的修养。历代呢，那些文人骚客，特别是被贬谪或者遭遇乱世的这些文人呢，他们往往透过梅花来对自己的灵魂说话哈。就像这节目里面老师接到的林甫，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隐居在西湖的孤山哦，在他的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又像陆游，他非常的喜欢梅花，也用梅花呢来感叹呢，好像在风雨当中感叹呢他的这种孤愤的这种命运哦。所以呢，我们中国诗词当中的梅花早就超越了自然界的植物的范畴，而成为了中华文化中象征不屈不挠的生命力、高洁的道德的情操哦。然后在这样子的一种信念当中，将这个梅花它的永恒呢，在诗词当中完全展现了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对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告个段落了。那我们就下一周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叔啊，很高兴今天的天地为师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遇了啊。那今天呢、是由我钟叔来为各位服务。那我们美丽的小伟啊，陈伟主持人呢，他因为最近有一些课业上的需求，所以说他可能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暂时呢要专心于他的课业上面的努力，那这一段时间就由我来独立主持。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依然的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钟叔我最近其实在思考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哈。他创造了很多的生物，那有些在地上，有些在水里，那有些飞在天上。那即便说是都是同一种的，比如说是禽类、鸟类，他们都飞在天上，但是禽类本身它又有好多好多种不同特质的禽类哦，比如说有些会飞哦，但是有些却飞不起来。那大部分是都能够飞了哈，少部分才飞不起来。那而且有一些呢，他们很特别，只有这一种他会做这么一件事情。那有些是有只有另外一种才能会做另外一件事情。这话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就说猫头鹰啊，猫头鹰呢，我们觉得它是很安静的一个禽类，那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动物是它的猎物，它是猛禽类哦，它是猛禽类，而且是肉食性动物，所以其实是很凶狠的，像老鹰一样。但是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即便在漆黑的夜晚，或者是几乎没有光线的环境里面，不管室内或室外，它都可以很精准的锁定这些动物的移动，然后并且很精准的去猎捕他们。那我们就认为说，是不是他的眼睛很厉害啊？其实不是啊。这个猫头鹰能够这么厉害，在黑暗的环境里面也可以很精准的定位啊，这个他的猎物，并且很厉害的能够捉到他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的耳朵，他的听觉非常的厉害。老鹰呢，就是眼睛很厉害，它可以在非常高的高空都看到地面上面的这个细小的动物，比如说像兔子，在高空中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而已。

但他的眼睛非常的锐利，所以我们有时候人说称说鹰眼鹰眼鹰眼鹰眼，称赞他的眼睛棒，就鹰眼鹰眼。但是猫头鹰不是眼睛厉害哦，他在黑暗之中也能够拥有定位移动物体的能力的，这个能力不是因为眼睛厉害，不是他因为在黑暗中看得见，而是在他黑暗之中他听得清楚，他的听力非常的厉害。这个部分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我可以再跟各位再解释给你，为什么他的听力可以特别厉害，这是有原因的哦。但是真的令我好奇的是，有一种禽类，一种鸟类，它真的是太特别了。如果我们仿照它的行为的话，我们大概做它的这个行为没做几下，我们大概就已经头晕了，或甚至是脑震荡了，要送医院了。这个禽类就是我们称它叫做啄木鸟。各位，顾名思义啊，啄木鸟它就是一个可以不断在树干上面去敲打树干，然后啄出洞子，啄出洞孔洞出来的一种做法的一种鸟类。而且它是像是锤子一样不断的敲打敲打敲打这个树木树干、啊、然后它的这个喙啊，就是嘴喙啊，非常的长而且尖锐。虽然它的喙很长很尖锐，很适合做这样子的敲打啄木、啊、这是这个行为。但是我好奇的是，它像锤子一样不断的这样子锤着它这个树木，而且它那个啄木鸟啊，根据统计，好，它这个一天要锤这个树木哈，好，它锤非常多次，而且它去啄这个木头，几乎是它每一天必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它是每一天必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去把这个树里面的害虫，把它啄出一个洞来之后，把害虫给抓出来吃掉。所以害虫是它的食物，所以它为了要能够拥有这个食物，能够生活下去，能够吃这些食物生活下去，所以它每天不停的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除了睡觉之外，它就不停的在啄木，在敲打木头。而且呢，他敲打木头不是轻轻的敲哦，他据说他每一秒这样敲打可以高达15到20次啊！哦，这个敲打的速度比那个鼓手的敲击速度要快太多了哦。然后，而且他这个树干的距离，他的嘴巴哈，就是那个喙，距离树干呢的这个距离不会超过2.5厘米。然后他的速度可以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每秒7米的速度。哦，从开始动作一直到击中树木的时间，那一瞬间的加速度可以在8到25毫秒之间。然后呢，它又能够在击中到树木之后的短短的0.5毫秒时间，把速度减到零。各位，我们听到这些数据都是一个太令人惊奇的数字，因为如果是这个样子，换作是我们人类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可以说我们不用打到说每秒15次到20次了，我们只要敲几下我们大概头就昏了。好，我们脑袋承受不了这样子的撞击，我们自己用想的都可以知道。可是啄木鸟它没事哦，它不仅没事，它还活得好好的。各位，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就让我觉得哎呀很神奇，太神奇了。所以我就好好的去了解了一下，说哎，这个啄木鸟它为什么这样子的去敲打树干啄木，他居然没有事情、欸、就我只是他这个脑袋、哦、我们可以说哎，他的喙可能是专门嘛，专门用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他长得特别的硬啊，特别的尖啊，所以不容易磨损。好，但是头呢，他的脑呢，他的脑还是在他 的这个嘴，就是喙的后面啊，对不对？他的脑并没有说在肚子下面啊、哦、并没有说在背后面啊，还是在鸟看台的那个地方，就是它的嘴喙的后面嘛。那为什么这样敲击，而它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不会有脑震荡啊？啊，不会晕厥啊？不会头昏啊？到底为什么呢？那小弟呢，就去特别的去了解了一下啊。啄木鸟，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啄木鸟它惊人的是说，它不仅是啄的时候速度很

他在减速，说在 0.5 秒的时候就可以把速度减到零，他在减速的时候他所承受到那个负的速度的加速度可以高达 150G、哦、150G 是150个大气压油、哦、这个是什么概念呢？你要知道这个太空人员、啊、他在太空之中所能够承受的重力加速度大概最大也有10G，或者说我们这种战斗人员，做战斗机的那个战斗飞行员，他们呢在这个天空之中、哦、做高 G 的动作的时候，最大最大是承受10G，超过10G的时候人就昏厥了。 他等于说在那一瞬间之中会有10个人的重量压在我们人的身上，这很惊人哦。但是啄木鸟居然是这种太空人员或者是战斗机飞行员的150倍耶，它可能不是人的重量，但它是啄木鸟自己本身的150倍的重量，也是很重啊。那啄木鸟才那么一小小小，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哈，所以说对人类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它的肉体的制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迹，才能够创造出这个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去了解了他们的特质状况。那，其实不只是禽类会有这种敲击的动作啦。一些哺乳类也有、哦、会用，比如说他头上有长有角啊，他们会习惯用角去做撞击啊，比如说牛或者是羊。那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或者是鹿、哦、我们都仔细的去分析去了解去解剖这些哺乳类会有使用脑袋去做撞击这种行为的这些哺乳类的身体的时候，在解剖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发觉他们的这个角，好，就是头上的这个角到他的头部，跟他这个头部到这个颈部之间，不管从头骨也好，或者是之间的一些软组织也好，确实都有非常强劲的这个结构，像犀牛也是哦。虽然说他们有这些所谓的缓冲的结构，但是呢，说一句实话，他们的能力，撞击的能力，能够抵御所谓的这个撞击的这个能力，还是远远远远远远的不如啄木鸟。好，因为这个啄木鸟在撞击的时候，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如果要用这个，它撞击的时候瞬间的速度，瞬间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5000公尺，25000公尺每小时哦，加速度是刚刚说过了1200G。这个这样子的速度跟刚刚提到的哺乳类羊牛鹿或者是犀牛，其实他们的撞击力远远不如这些，不如这样子的速度，所以他们所承受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大。虽然他们体重很大很强很重，好，比起禽类很重，但是他的速度没有他那么大，所以他承受的这个瞬间的这个冲击力其实也没有像啄木鸟承受的那么大。可是啄木鸟一样没事，我们就去好好的了解咯，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让他能够轻松悠游自在的做这种撞击的动作，而且是高速度的撞击居然没事呢？我们大概归纳了有大概10几项的一个原因，而这些原因呢，在等一下我们跟各位讲报告完之后，介绍给各位让大家了解之后，你们真的会赞叹造物主在创造啄木鸟这样子的动物的时候的一些设计，它有一些设计在别的动物身上是完全没有的。比如说啄木鸟的头骨啊，它的坚硬的程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它的头骨呢，主要是由骨的密质和骨松质组成的，而骨松质在大骨松哦，不是冲骨松质，在大脑的周围是一层棉状的骨骼，里面内部含有液体，当受到冲击的时候呢，会有缓冲和消震的作用，这个就达到缓冲的功能哦。力量、哦、冲击的力量就可以经由缓冲得到消减跟衰退，好、哦，真的跟导引嘛。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啄木鸟的大脑啊，跟头骨之间，它刚刚除了说头骨特别坚硬之外，在大脑跟头骨之间呢，就是它那个头骨，刚刚说的头骨里面就已经有一层液体做缓冲了，那在大脑跟这个头骨之间，大脑就被这个头骨包着嘛，然后在大脑跟头骨的之间还存在着一层的，叫我们称它叫做硬脑膜，

这个呢算是一种短组织，但是属于比较坚硬的一种软组织，它也可以做缓冲震荡。好，那第三点，它的大脑的尺寸啊，跟我们一般动物的尺寸形状有点略微不同的是，它上下的尺寸啊，长于前后的尺寸。这就意味着呢，作用在骨头上的力量可以被更好的分散了。各位可以想想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中国的一些古时候早期的一些江湖卖艺的人士里面，东方人呐、啊，我们东方人里面有一个叫胸口碎大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些电影里面可能也有演过这个，那在金庸的小说里面也有写过。那他这是一个江湖卖艺人的一个技术，一个武功技术，他在众人面前表演，就是一个人躺在地上，然后呢把你的胸口上面呢放着一个大大的石头，然后他用锤子用力敲击这个石头，然后石头会碎裂，但是人没事。各位请注意哦，他的这个胸口上面的这颗石头是有玄机的，它的形状通常都是一块长长的长形的长方形的石头，而不是随便一个圆形的石头。就这个意思就是跟刚刚所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它的面积在到人的胸口的接触到人的胸口的时候是一整片的，所以当从它的上面石头的冲击就是锤子啊冲击到石头的力量往下传的时候，力量会均匀的分散在那个对胸口接触到的那个大面积上，平均的分散掉了，所以到达胸口上的力量也被分散到每一个点上，都变得比较小比较轻。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在胸口碎大石的时候啊，他甚至还躺在背部，还躺在一些也是长方形的，但是却是一些立起来的针尖的这个装置上面，然后这样子碎石之后，哎，他不仅胸口没事，他的背部也没事。这个他的背部的没事，也是因为就是大面积大的关系，接触面积大的关系，力量就被分散掉了。好，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呢，生物学家呢，第四点哦，生物学家呢还在啄木鸟的头部呢，他又发现了有一种叫做蛇骨的骨头。这个东西是最特别的了，就是说这个我要好好的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说各位你们要用想象力稍微去想一下哈，就是说一个鸟，我们就说是啄木鸟，它呢有脑嘛，脑外面是头骨把它包住了，然后呢在脑跟头骨的前面就是它的喙，就是那个嘴。那现在请听清楚了，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舌骨。好，这种结构人类也有，但是人类只有一点点，人类是在喉结的上方，也就是都等于是男生而已，在喉结的上方才存在有这种骨头。那这种舌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是骨头的一种，但是呢它外面也有包了一个软骨组织，软的一个骨组织，所以它介于硬骨跟软骨之间，它还是有弹性的，但是只是弹性没那么大，但是是有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在啄木鸟的头上发现到了，而且很神奇的是它呢这个舌骨的形状非常的特别。对，听清楚了，我要讲了，大家开始要运用你的想象力了，就是它是从鸟的嘴巴的下边开始一直延伸到鼻孔，这鼻孔还在鸟喙的这个部分，只是在鸟喙的根部跟这个脑部接触的地方，这个就是它的鼻孔，一直延伸到鼻孔，而且呢会占据一个鼻孔的位置，然后呢它的面积则向上，也就是说它会有些会穿过鼻孔，有些不会，但是它会出来，然后呢穿过骨头头骨的下面和四周，

越过，这也很重要，他就越过了头骨的顶部，向后方延伸，并且向后方延伸之后，它本来是一条的，像是一个鸭舌一样这样子一条的，但是到了它的后方的时候，它分成两股，分成两股哦，然后分成两条，分成两条之后包住大脑的后面，好，包住了大脑的后面，又向前，然后绕着大脑呢一直绕到前面去，向前汇合。好，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它想成好像有一个安全带一样，好像有一个安全带，它的安全带一开始是从它的这个鸟喙的后方根部的鼻孔的那一带的位置伸出来，然后呢绕着它的大脑，绕着它的大脑，然后绕它大脑的后部的时候，后半部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它分成本来是一条，分成两条，然后呢绕着它，然后一直绕到它的脑部，脑的下部之后又合起来成为一条，然后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橡皮筋或者是一个安全带一样，把它整个脑部紧紧的把它绑住，拖住，跟骨头啊，跟 脑的那个骨头紧紧的给拖住一样，就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打安全带一样，安全带呢把我们的身体跟后面的座椅绑在一起，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任何向前后或左右的撞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会离开这个座位，那我的身体因为不会离开，所以就不会有震动的撞击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啄木鸟居然有一个这样子像安全带一样的一个装置，是由一种叫舌骨 的器官去造成的，去做成的，然后看起来就像是橡皮筋一样，而且还很贴心的到了它的后脑勺的部分的时候分成两股，这样子呢才它的这个安全带才不会滚到左边或滚到右边。各位你能想象吗？这个真是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太神奇了，杰克，这真是太神奇了，居然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像是安全带一样的装置把他的脑部给绑住、哦、但是各位这却是千真万确 的一个结构。然后研究的 人们、啊、在了解了啄木鸟防止的这个脑震荡的这些机制的时候，他也了解就是说，当啄木鸟在敲击这个树木的时候，首先是环绕整个头骨的舌骨结构，在最初的时候的撞击中起到了缓冲的作用。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就好像汽车的这个安全带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的这个撞击先在这个部分，让它的大脑不会在它的脑袋里面撞来撞去，简单说的是这样子、哦、所以呢各位你就说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然后呢而且呢由于这个啄木鸟呢的嘴巴和头部的下部分，哦，这一点也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啄木鸟在做撞击的时候啊，它从它的喙承受撞击力，然后这个撞击力会往后传递那个力量嘛。那我们想当然耳，就是说它这个力量会往后传，然后呢就直接传到后面根部后面的头骨，然后再往里面传到脑部，所以这个脑部要有很大的这个缓冲能力去抵消到很大的这个撞击力啊。但是各位，它在这些力量传到脑部的时候，其实因为它喙的这个构造的关系，其实有大概 70% 到 80% 以上的撞击力它是往下部传递，而不是往它的脑部传递，所以它大部分的撞击力都从它的喙部往下去传到它的颈部，然后传到它的身体，它的脑部所承受到的真正的撞击力其实大概小于 30% 以下，这点很神奇。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各位听众朋友，让我卖个关子，我们听一首音乐回来之后我马上解谜。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各位一定觉得很好奇了吧？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刚刚我们就说他这个会啊，在撞击的时候可以把力量分散，大部分力量都分散掉。而且我现在要更正一件事情，我刚刚说他这个会，啄木鸟的会，在撞击的时候把振动力有70%都传到往下去传递掉，他留在他脑部的这个撞击力只有30%。各位，我讲的太多了，他的真正的结果应该是有 99.7% 的能量是传给了身体，向下传给了身体，而直接传到脑部的会有疑虑在脑部造成损伤的这种震波的强度的担心的部分只有 0.3%。 也就是说他因为这个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的关系，他在撞击的时候他的绝大部分的力量事实上都已经被导引往下，事实上没有进入到他的脑部。好，为什么？这我们来解释一下啊。他这个啄木鸟的这个会啊，其实很奇怪很特别哦。它这个喙呢，喙当然就是，其实我们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它这个就是一个鸟嘴啊，呵呵，哦，鸟的嘴。其实讲鸟嘴有点好像嘴总是感觉是软的东西嘛，但是它不是，它很硬，禽类的都很硬，所以说我们通常会讲它叫做喙。那但是你讲喙又有时候有可能没人听懂，所以我呢可能用鸟嘴来形容，大家比较容易懂哈。就是说这个鸟的嘴很特别，它是很硬的组织的一个结构嘛哈，它的外侧的组织来看的话，从我们侧面来看，它的这个上喙啊比较长，而它的下喙比较短。这嘴，因为它这个它的喙就是上下各一个嘛，好，但是它上面那个比较长，而下面比较短，是长短哦。从侧面来看，上面比较长，而下面的比较短。这个是从它的外侧的组织来看，外观来看。但如果能我们从它的骨骼结构来看呢？结构，骨骼的结构呢，却是下喙比较长。这个特质啊，它是可能啊，当然这个是猜测嘛，还没有人去真的是用做过这个科学的这个鉴定，但是他们

用物理的方式去思考的话，他们认为科学家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可能能够让冲击的这个力量啊，在第一点的时候就化成了相对均匀的力道，然后传给下会，然后再经过下会传给头的下部，这样子同样就避开了脑子啊。哦，其实头的下部的意思就是脑子嘛，脑子外面是头骨嘛，意思就是就传到头骨的下面，然后一路往下去，力量往下去传递。好，也就是说鸟嘴真正开始撞击的第一个点是上喙，因为上喙比较侧面看起来它比较长，但是以结构来说下面比较长比较坚硬，而且下面比较大比较厚实，所以当上面的这个喙在撞击的时候，那一瞬间它大部分力量会移转到下面的那个下喙，然后下面那个下喙呢，它的力量往后延伸的时候呢，因为它的形状跟它的厚度的关系，它会将这个撞击的力量绝大部分 99.7% 绝大部分传到呢这个脑的下方，就是头骨的下方，然后一路往下去传递这个力量，所以流到脑部的力量就只剩 0.3% 啦，对不对？所以说脑部的风险值就降了非常非常的低，好，对于脑部就有很好的保护。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喙啊，上下喙，对不对？鸟的嘴上下喙呢，它的基部就是它的根部，就是跟它的头骨相连的地方，事实上还有一段骨头做中间的连接，但是那个中间这个连接的组织是属于软骨的组织，所以它是有弹性的，有弹性呢就有缓冲力，就像我们的关节的软骨是一样的，它就是有缓冲的能力。好，这个缓冲能力就再度的又把那剩下的 0.3% 的冲击力再这样子的一个软度可以降低冲击力的这个能力之下，又把这个冲击力 再次降低的更少了。好，然后也就是说真正传进他的脑部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少，这点非常的特别啊。哈，然后呢那个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我也是在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啄木鸟的结构之后，就了解到说原来啄木鸟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一个设计，应该这样说，那真的是设计，你很难说它是自然形成的。就是我们这一开始在想的时候，就是想说哎呀这样子撞击脑袋是不是会昏啊，或者是会脑震荡啊，但是你知道吗，就算我们的脑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这样子不断的撞击，我们还有一个部分一个器官它也会出问题，就是眼睛。鸟也有眼睛啊，是不是？鸟也有眼睛，虽然它不像我们是正面两边，但是它们是侧面两边嘛，也是一样。所以眼睛其实是一个软组织，它这样撞击，这个眼球有可能会跑出来，欸，眼球有可能会整个掉出来，欸，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啊，但是它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它的眼睛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告诉你，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装置，好，叫做它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叫做脉络膜，哦，脉就是脉搏的脉，络就是经络的络，脉络膜，哦，膜就是一种包膜的膜，脉络膜这样子的一个你说它的器官也很奇怪，那就是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你就想说这个结构是什么呢？这个结构就是在他的眼睛眼球的前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膜，而这个膜呢它会在撞击到木头前的那一瞬间，还没撞到，快撞到的那一前的一瞬间，这个膜马上从他的这个眼睛的下方或者是上方马上伸出来，然后整个把他的眼睛给包住。这个就有点像刚刚我们说他脑部的那个安全带一样，他是用整个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眼睑，哦，就好像我们眼睑一样，我们是上下，我们人类是上下两个嘛，闭起来，上下同时闭起来同时打开，他不是，他是一个，哦，就是从上方往下或从下方往上，这样一个整个这样

砰，然后就升起来或降下去，就在他要撞击到木头之前的瞬间，他就从会伸出会盖出来，把它盖住，把眼睛盖住，然后当他撞击的时候，这个盖住刚好就保护了他的眼球往前移动，让他眼球固定住，不会往前掉出来就对了。然后当他撞击完毕往回这个会啊往回伸的时候，他的这个盖起来的这个好脉络膜就在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的打开。各位是不是太神奇了？各位你们会不会想到说，诶，啄木鸟脑袋不会这个脑袋不会有这个昏厥啊，或者是这个脑震荡，已经很神奇了。大家一定没有想到眼睛也会需要保护吧，而他的保护的方式居然是这么的神奇，这么的特别，就像那个太空人的那个太空头盔，好，可以有一个这样子把它拉下来，或者是这个安全帽的头盔，它有一个罩子可以罩下来然后再打开来，而且是全自动的，让保护他的眼睛，他眼睛不往前跑出来这样子。所以我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在了解到说啄木鸟有这样子一个神奇而又特别的一个装置的时候，哇，我简直觉得说哇，它是太神奇了。因为我只想到说啄木鸟去撞击树木嘛，啊，头为什么不会脑震荡啊，没有想到原来它眼睛也是很危险的啊，眼睛很危险那要怎么保护，居然是用这样子这么神奇的方式去保护，而且它那个开合的速度非常的快啊，你如果不是用这个摄影机把它拍摄下来，然后用慢速放映，你还真的看不出来它的眼睛有在这一瞬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膜把它给开合的方用开合的方式来保护住呢。你平常用肉眼这样看你还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它却确实实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一个保护的情况出现。而且影片我也有看到，我在网络上去了解这些相关内容的时候，也有人呢、也把这个用摄影的方式把它录下来，然后泼在网络上，然后用慢速放，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简直就是太神奇了，太神奇的杰克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说，就是说他的那刚刚我们说到他那个保护眼睛的那个脉络膜哈，脉络膜其实是一个非常结实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你的眼球不往前面跑出来，它也可以抵挡如果因为你敲击树木而产生的木屑飞刺到你的眼睛的时候，它可以把它抵挡掉。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完美的一个保护眼睛的做法。因为眼睛其实距离它的这个要钻孔的这个孔位其实是孔洞其实是非常的近的，那在敲击的过程之中，你难免会有一些血屑或者是一些木屑尖刺的木屑有可能会飞出来，而且会刺向你的眼睛。眼睛这么柔软的东西如果被刺到的话，那一定是造成很大的伤害。它这个坚硬的这个膜不怕这个木屑的这个敲击，它是可以保护住，也就是说里面也可以保护，外面也可以保护，里面保护眼睛 不跑出来不凸出来，外面保护从外面飞进来的这些木屑针刺能够被抵挡到外面。各位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那有一个组织啦哈，对不起，就是说啄木鸟呢它在撞击木头的时候啊，这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撞击木头的时候，它撞击的方法好，它撞击的方法也让你叹为观止。也就是说对于所谓的这个啄木或者是说我们要去凿一个洞来说，它的撞击的方式也是非常完美的。它撞击树木的时候，它的喙啊几乎啊是要近乎一个完美的垂直的角度去撞击这个木头的。那因为它是一个几乎是完美垂直的角度，所以呢它在撞击的瞬间它就只会有所谓的垂直的力量，而不会产生侧向的受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
大家在国中的时候，或者是高中的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您念的是相关科系，或者是在九年国教的时候，在高中国中的时候，您的物理有比较用心一点去学习的话，你可以知道嘛，哈，牛顿的这个第一力学定律嘛，哈，第二、第三这样子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其中就有人就讲到，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往前的力量的时候，好，一个力量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在一个这个力量的垂直跟水平的分坐标上面产生两种，一个是垂直，一个是垂直跟水平的一个分力。好，它这个的意思就在讲分力的这个问题。它就意思就是说，我撞击它，啄木鸟在撞击这个树木的时候，树干的时候，它的角度几乎是完美的垂直。因此呢，完美的垂直角就不会产生分力，不容易产生分力。好，那这就是他刚刚我们所说叫做不会产生侧向的受力。好，那这样的原因就不会打折或是引发出一些别的状态，这点呢也是挺重要的。好，也就是说他在撞击的时候，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完美的一种撞击角度，所以可以减少掉很多其他的问题。因为当他角度不对的时候，他搞不好会伤到他的喙啊，他会搞不好是因此而折伤啊，对不对？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力量会有分力回弹回来的分力，好，会把他的这个力量从不同的角度传到他的后面的脑部啊，好，那他要把这个力量分掉的这个角度就不对了。好，所以你看这个啄木鸟也是很特别啊，它连撞击的时候都可以有，都考虑到这个撞击的角度，要用垂直的垂，要完美的垂直角度去撞击，然后可以减少这个受力的这个弹回来的这种受力分力的这个影响。好，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它的那个脉络末哈，脉络末呢，它我们刚刚讲的时候有一点讲的太简单了哈，因为就是说它在盖起来的时候，本身那个脉络末为什么会那么坚硬，是因为它盖起来之后，它可以在瞬间的时候短暂的充血，可以提高压力，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保证视网膜之间的这个结构跟维持它的原位。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部分不是刚刚讲的那个叫做脉络膜，而是另外一个叫做眼结膜。好，眼结膜是在他眼睛里面的构造，是这个才对，我刚刚讲错了。好，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叫眼结膜，眼睛是眼睛的眼，结呢就是木字边，然后右边呢就是节约能源的节，叫眼结膜。这个东西它事实上是他的眼睛眼球里面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在这个接受撞击的瞬间，它可以暂时的充血，充血了以后呢，就可以提高压力，对不对？提高压力之后呢，它等于是有点膨胀的意思啊，提高压力，啊、哦，然后呢，可以，然后这个压力，因为那个眼球里面也是有一些液体的嘛，所以当它的压力增加的时候，就把它的视网膜之类的这种底部的这些结构给压紧了。好，把它的网膜结构给压紧了，压紧了以后呢，它就不容易往前移动。各位很有意思哈，因为眼睛里面是有很多的水分的，或者是一些像比如说我们有水晶体，然后也有一些液体哈。那有的时候我们眼睛出问题的时候，眼科医生都会要测眼压。好，各位有没有要测眼压？那测眼压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的眼睛跟这个啄木鸟不同啦，我们也不用去啄木嘛，所以说我们的眼睛呢，这个眼压呢不适合像刚刚说要有充血啊，然后增加它的压力，不需要。好，因为增加压力基本上网膜是不是会被压住的，会被压紧的，那久了以后你的眼压过高的话，我们人类是会得青光眼的，也就是你的视网膜会因为缺氧而受损。但是呢，这个啄木鸟呢，它因为是在活动在撞击，所以说它的这个充血增加这个眼内部的压力，事实上是暂时性的，也不是持久性的，而且是一阵一阵的嘛，好，撞击它才会，所以它但是它却利用那瞬间的这个压力

充血，然后造成里面空间变少之后，它的压力就增加，就把它的这个底部眼球底部的这个视网膜给压紧了，然后让它不至于，虽然眼球有刚刚有说那个脉络膜，哈，脉络膜会帮它挡住眼球不跑出来，然后它还有里面眼睛里面眼球里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增加压力的方式，让它的视网膜不至于往前跑，也就是说不至于让它视网膜剥离的意思。各位，这是不是太神奇了？一个眼球居然有这么两道的安全措施，因为 我眼球不往前跑没有错，但是我的视网膜有可能往前凸啊，也有可能往前移动啊，那移动的时候就有机会有可能会变成视网膜剥离，但是它却有这样的一个增压的一个功能，短暂性的增压功能，把它用压力的方式把它整个视网膜给顶住，让它不至于出现这种问题。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会不会觉得真的实在是太神奇，真的实在是太神奇了？好，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吧，好，钟叔也要稍微喘口气喝杯茶，我们听一段音乐。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来这天地为师这充满了知识跟这个让大家去了解神奇设计的天地为师这神奇的设计的设计师，这是我们的这个造天地的上帝。各位，我们刚刚有讲到了这个啄木鸟，好，一些在保护它的脑部还有它的眼睛的一些作为。好，那我们现在呢也要再告诉各位，就是说它大概还有几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方法，就是呢啄木鸟的大脑啊很小，这个也是有助于这个他的脑部不容易受损伤的原因之一哦。正常人类的大脑啊，大概是1.4 公斤，而一只啄木鸟的大脑大概只有区区的2克。各位，这差多少啊？哦，但是我跟你讲哦，2克的意思就是说它很轻，对不对？就是它很轻的原因，就是它很轻。这个轻啊就是重量，各位，重量轻很重要啊。在这种撞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越轻越好，那他轻的方法就是小，所以就是越小越好。所以他的轻，大脑的啄木鸟的大脑重量的轻小是也是有助于他的这个撞击啊，让他的脑因为比较轻的关系，就算会受到伤害也比较不容易有严重的伤害。好，然后这个大脑呢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啄木鸟我们刚刚讲了，它就是说它的头骨好，然后里面就是包着这个啄木鸟的大脑啊。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它的大脑跟它的头骨啊之间的空隙一定有空隙嘛，我们人的大脑跟头骨包它头骨之间一定有空隙，没有错，是有空隙，但是呢它的空隙比一般的鸟其他的鸟都要来的小。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它的大脑像是塞满满塞在它的大脑里面，大脑的头骨里面，大脑的头骨里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大脑几乎是紧紧的贴住它的头骨，所以它跟脑跟头骨之间没有太多的移动空间，所以在撞击的时候，再加上这个安全带，刚刚说有一个安全带，就是舌骨这样的安全带把它紧紧的包住，所以这个大脑在它的脑里面几乎没有移动的空间。这就跟我们刚刚讲说把身体用安全带绑在椅子上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它不会因为在里面撞来撞去把脑袋给撞烂掉。好，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它跟一般其他的鸟类，它大脑跟它的头骨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的小，好，比一般鸟的小，所以它更有能力去承受这个撞击。所以各位，我们

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各位会不会觉得真的太神奇了？一个啄木鸟为了要让它的脑部在啄木撞击的时候能够承受这个震波，让 脑部不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它居然有将近，我们这样算了一下，将近有14项到15项的一些作为，让它的脑部可以减少或是承受撞击时候所产生的这个伤害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讲一个数据让你们理解，就是说这个啄木鸟在撞击的时候，如果按照正常来讲，没有这些设计，就是安全设计的话，缓冲设计的话，它要承受的是多么大的一个撞击力。每一天啄木鸟，而且啄木鸟最厉害的是它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很多次，叫哦，我做一做也就算了，他是每天都要做，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每一天呐、啊，啄木鸟要重复8000次，一直到12000次的撞击，就是啄木。然后它的喙部呢，撞击的时候是每一次会是每喙部呢会以20次，每秒20次哦，每秒20次的撞击频率哦，用120公斤的加速度啊、哦、去撞击树干。所以它每一次的啄的动作里面大概就是在用每秒20次的频率去啄，然后啄一啄啄啄，然后休息一下，再啄啄啄啄啄，它的频率是每秒20次。各位，这是很快的哦，每秒20次，这是很快的哦。那很快的这种撞击，它的力量更大。各位有用过电钻知道，我们钻墙的时候有一种叫做锤钻、啊、它会有一个频率去不断的去撞击你的这个砖头，然后这样子的锤钻比一般的非锤钻的砖头，它能够钻的这个孔啊，能够钻更硬的水泥墙，更硬的这个材质，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高速的这个震动啊，频率的这种敲击的震动会有更强的这个凿穿的能力，那相对的能力更强，它回弹回来的冲击力也越强。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一个数据来形容，就是相当于我们骑着脚踏车以 25.7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每天呢去撞墙12000次。各位可以比较有一点实质的去抓到它的这个哈难这个强度了哈。然后我们如果骑着自行车，只要来回这么一次，非死都记伤了哈。但是它哈、哦、是以每小时25.7公里的速度，每天撞墙12000次。所以各位，那个我在了解了之后，我就真的是非常赞叹这个大自然，上帝在创造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对这些生物不同生物的一些设计啊。啄木鸟的头部不仅具有线性的加速度，它还伴随有一种旋转的加速度，所以你看它这个力量不是只有单单的这个垂直前后的力量，还有一个旋转，它可以钻进去，那这个力量的这个撞击的力量是更大，所以它反弹回的力量也更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就介绍了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神奇的这个啄木鸟，它的这个构造减震的构造，让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你们觉得是不是太神奇了？各位，那真的是令我赞叹造物主在创造这些这个生物的时候，它的神妙之处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现在有人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这个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规格，提升我们的生活的标准什么什么，可是这个说法的本身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新鲜的东西，因为多少年来不同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要提升这个生活的品质啊，要如何如何，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对这个品质的定义是不太一样。可是最近我又听到有人在讲这个话，
2: 哦，
1: 而且我也听到球哥你上次好像也在提这个问题，
2: 哎，你当然听到是我在讲，
1: 不是吧？不是你在讲，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真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就想跟您请教，从您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生活品质啊？这个定义其实是个麻烦的定义，不是吗？
2: 我先不谈定义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啊。被太少提到
1: 啊，真的吗？
2: 被太少提到，
1: 那到处都提，连广告都在讲。
2: 因为我们讲这个一般生活讲这个 quality of life 啊，
1: 对啊，
2: 我们讲的是比较浅的
1: 啊，对啊，
2: 比较浅的
1: 是。
2: 那我对 quality of life 我是有很深而且很宽的看法。
1: OK，
2: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
1: 嗯，
2: 为什么啊？我们现在你想。讲严肃一点，我们人一辈子在工作，为了什么？
1: 为了一口饭吧。
2: 对，为了一口饭是最起码的。
1: 对啊，
2: 都为了希望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
1: 是啊，
2: 对不对？小房子变大房子，骑摩托车改成开汽车，
1: 萝卜崩变排骨崩，
2: 对不对啊？
1: 对。
2: 那你这个老百姓，政府呢？政府今天做的事情，政府是不断的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他的 job。
1: 哎，你这个还是那个大政府的概念嘛，对不对？
2: 我们
1: 好像我们人都要靠政府才能活下去啊。
2: 哎，你现在不是要不然要干嘛，对不对？
1: 政府是服务人民的嘛，对不对？
2: 服务人民用什么东西去衡量？我就这样讲好了，这就已经讲点题目点出来了嘛。你政府服务人民，你要不断的去把人民的生活去改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巴士好了，我们这巴士坐了30几年，还是这个巴士，对不对？还是声音那么大，乒乒乓乓，30年来如一日。
1: 不会啦，人家现在
2: 没有改善过，好像能给你一个位置就是不错了，这不行了。食衣住行各方面，政府的职能我来讲，把社会秩序维持好，人民生活改善好，对，我从这个观点来讲，这个题目好好的要被去，
1: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的应该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讲对不对？
2: Okay.
1: 好像我讲政府有一个职能很重要，就是他要知道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对不对？
2: 他会知道啊，
1: 不，你要改善啊，你改善是从现在、这个、
2: 他觉得你有公车坐已经很好了，
1: 不，所以你要从这个点，
2: 你摩托车能骑就不错了，
1: 问题
2: 不
1: 在这吗？
2: 你摩托车是只关，那你现在比如说你这个汽车也乱停，对不对？车子也越来越多，
1: 对。
2: 那政府两手一摊，那汽车有这么多，我有什么办法？那他失掉职能了，对不对？
1: 对啊。
2: 食衣住行，你今天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你绝对脱不了政府这食衣住行、娱乐、教育这件事情。你每一个职能里面，哎，你像在美国竞选的时候有一句口号，Are you live？ 你说你是不是过得更好？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那他

0: 他最起码讲出来了
1: ，better life
0: 啊、，better life 对不 对, 对？大家政府也是说，我今天施政，就让我认为有某些地方改善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比如说某某市长已经下台了，干了八年，
1: 哎，你这话都很话，知道吧？
0: 那请问你交一张成绩单出来，这个八年，
1: 对，都做什么事？
0: 你做了什么事？老百姓什么地方改善了？对不对？要不然你做八年干嘛呢？
1: 我们这个搞媒体的人啊，这看法是另外一个角度，知道吧？我很喜欢问这个要竞选的人啊。我就问他说：“你要竞选某某，比如说你要竞选什么市的市长，对不对？”我就先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市的问题在哪里？”
0: 支票随便开啊！
1: 不，他连这个问题，这个地方的问题在哪里，他讲不清楚，他怎么改善的？他改什么善嘛？对不对？他的困难就是你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多困难，他都搞不清楚，那他怎么去改善？
0: 所以现在就问题就越讲越大，对不对？那你从这个很天真的方式来讲，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要好好去受训，对不对？受训之后，你要给自己打分数，有人给你打分数，
1: 是，
0: 对不对？你这三年，你不要说等到四年下台了，你第一年你施政你目标在哪里？第二年什么地方改善了？都没有改善，给你记什么警告？或者
1: 记警告？
0: 我们学生就这样养成的，我为什么不能给市长记警告呢？你两年一年下来什么事都没做，
1: 对。
0: 这样子人民生活才会好，要不然请你来干嘛？
1: 重点在这里啊，所以现在这个责任跟权就是所谓的权力跟责任之间根本没有直接关系，
0: 随他讲的，
1: 对吧？他有权力了以后他要不要负责任的随他便的，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不是
0: 问题最大的。所以我是希望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这个名词常常被提起，被运用，然后改善我们的生活嘛。那我们付了工钱不会白付啊，对不对啊？
1: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用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0: 因为这个角度可以行诸四海嘛，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喊这啊，这个国家是这个制度，那个国家是那个制度，什么制度好，制度不好，都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的。
1: 我看民主制度不是很好吗？大家都觉得
0: 民主好在哪里？你民主好，你物价有降低吗？
1: 那就自由市场、啊、
0: 公共汽车有坐得更舒服吗？
1: 你是被公共汽车欺负过的，你怎么每次一天到晚在听
0: 你不管怎么样，这公共汽车在都市里面制造很多噪音，然后整个那个公共汽车怎么画外面画的一塌糊涂，
1: 那是广告
0: 嘛。我去坐公共汽车觉得很没有尊严，对不对？
1: 你就下次坐捷运就好了。
0: 那捷运是还可以了，但是我是以这个作为打一个比方吧，对不对？你要让人这行也要行得有尊严。住的有尊严。
1: 可是你看啊，你看在国外，我们到纽约去看或者到 LA 去看，其实他也是啊，公共载具也是这个样子啊。
0: 那这不行嘛，对不对？以纽约为师已经是落伍了。
1: OK，好，那你这样讲我就没话说了。
0: 对不起，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哪一个国家，有哪些公车，做得好？因为我们讲，我为什么讲公车呢？我们讲一般大家消费得起的。就是公车，对不对？那你如果哪一个国家把公车这个东西用得很方便，生意很安静，做得很有尊严，不要里面广告起的话搞得一塌糊涂的，对不对？哎，觉得坐了公车啊，大家都有位置坐，也不会什么急刹车啦，怎么搞？这很容易做到的。
1: 你讲这在北欧嘛，啊，在丹麦啊，在哪里都。
0: 我觉得北欧不能举例子，北欧人口太少了。我去看北欧，一部公车过去，上面才两个人、三个人。
1: 对了，
0: 那不好也难啊。
1: 对了，它的密度跟我们不一样。
0: 它是人口太少了。
1: 那你现在讲中国大陆也还不错，对不对？你到大陆，你到上海去看，我觉得他们的北京啊什么这些公共载具看起来好像还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我们以为那个像沙丁鱼一样，人家也没有啊。
0: 我觉得沙丁鱼是一回事。最起码没那么噪音啊，然后我现在老人家坐公车还蛮危险的
1: 啊，对了，
0: 对不对？什么一个刹车什么没你给你搞好，人家去统计他们去看看，就查查看，因公车踩刹车或者怎么样
1: 摔跤的，
0: 摔跤有多少人啊？
1: 所以你现在把这个东西已经算到所谓政府的账上去了，对不对？
0: 那不是算，那算谁的呢？对不对？
1: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这政府的账可多了。
0: 那对啊，
1: 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官员，你有这个公权力在身上，你也被大家所委托，你要来为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这些事情你都要把它变成你平常要做。
0: 这个只是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啊， 这个菜场对不对？
2: 嗯，
0: 啊，菜场你要让家庭主妇去买菜，
2: 嗯，
0: 对，也要拿着尊严，对不对？啊，菜啊里面是臭臭的，哎呀，搞什么？真是。

0: 这十、嗯、对不对啊、嗯？这样一个东西，我用尊严这两个字，其实是我比较严肃的讲法。
1: 嗯，
0: 我觉得很多生活上这种事情，你如果连尊严都顾不到的话，那你什么政府能有脸去见老百姓吗？对不对？尊严是一个底线呢。
2: 这讲得好重哎。
0: 哎，
2: 这讲得好重、啊。
0: 当然，我们都付了工钱的。
2: 你上了税就是付了工钱，是吧？
0: 这付工钱付那么多，
2: 真的，
0: 对不对？
2: 你这当老板当惯了、哎，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看事情了哈。
0: 这不管谁嘛，我总是替我们是小老百姓啊、
1: 嗯，
0: 小老百姓要站在小老百姓的眼光去看问题。
2: 不，人家
0: 对我们辛辛苦苦什么一个钟头多少钱？
1: 嗯、
0: 对，打工啊赚来钱交了税，
1: 嗯，
0: 然后你给我什么？你说说看，你给我什么？
2: 对，不过现在这个全世界都是这种所谓一日民主嘛，对吧？就投票那一天你最值钱嘛，平常人家只要当选了你就不值钱了嘛。
0: 那这是整个一个社会，这个没有关注到这些话题，
1: 嗯，
0: 这个轻放的一些公职人员、嗯，我讲轻放，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2: 所以这个。要把这个螺丝要旋紧的，恐怕都不只是
0: 我们小时候这孙中山说的、啊，对不对？政府这公仆哎，对不起、啊，
2: 孙中山了，
0: 哎，公仆仆人的仆哎，
2: 是是。
0: 现在我们都称他为长官哎，
2: 对，
0: 哪是像仆呢？
2: 对吧？
0: 对不对？
2: 这立场上的问题、啊。
0: 以后每个人这边就说公仆某某某，对不对？你这样才对得起老百姓，要不然你在干嘛？
2: 是，
0: 对。
2: 可是。
0: 你公仆，你这个桌子有没有擦干净？
2: 是是是
0: 啊，地有没有弄干净？对不对？
2: 不，球哥，你走全世界这么多地方啊，你到在美国你也待过，你在其他地方待，然后你在大陆也待那么久，你看，你觉得你所观察的，在这个这些不同的地方，有哪些是优点呢、啊？
0: 我要比较客观的讲了啊、
1: 嗯，
0: 我当然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是抱了什么态度的啊？
1: 嗯。
0: 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一样，
2: 对，
0: 对不对？地理环境不一样，温度不一样，人口不一样，
1: 嗯，
0: 它的重点不一样，
1: 嗯，
0: 你把这两个地方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2: 用同一个标准是不
0: 对的，用同一个标准，
1: 嗯，
0: 可以衡量，
1: 嗯，
0: 这个标准像温度计一样，你温度计几度，这个是标准是需要的，
2: 这是客观的，
0: 但是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看待。对不对？比如你到沙漠去，
1: 嗯，
0: 你一年沙漠没盖个游泳池，那你给人家找麻烦，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那人家这
2: 沙漠盖游泳池，这什么例子？
0: 对，那边没水啊，
2: 是是是，
0: 连喝都就已经很麻烦了，
1: 嗯，
0: 对不对？那所以，但是要有一定的标准，
1: 嗯，
0: 一定的标准就是说，每一个地区的老百姓，
1: 嗯，
0: 要想到，哎，我在这边 ，What is my quality of living？ 对不对？我今天在沙漠里面。骆驼什么都在旁边，
2: 对，
0: 二话不要说，
2: 是
0: 水够准备够，
2: 对，身边人外面要可以停骆驼，
0: 哎，或者说这外面这瓶水是不要钱的，那这个政府优良，
2: 是，
0: 对不对？因为那边最缺水嘛，
2: 对，
0: 那你去到那个泰国什么越南，水的一大堆，
2: 对，到处都是水，
0: 那这水不值钱哦，你给你水，这不稀奇了，
2: 对， okay，
0: 每个地方老百姓的需求，因为地理各方面环境不一样，
1: 嗯，
0: 应该定出不同的，用同样的，我可以说用同样的。measure 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
0: 但是不要用同样的标准。比如说你美国打 NBA，
1: 嗯，
0: 人家本人就是两米了，篮球搞得那么高，
2: 看不到太阳，
0: 那你去亚洲人去打，那是不公平嘛，对不对？应该这个就是说，每个地区老百姓都要去把这个我 deserve 的，就我有的 quality life，
1: 嗯，
0: 要作为你去质问政府的，
1: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那这样子大家日子就可好了。
2: 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真正影响到最后还是个制度的问题，对不对？
0: 我觉得讲制度啊，我把问题讲大，
1: 嗯，
0: 我觉得讲心态
2: 啊 ，OK，
0: 心态就简单，对不对？你每一个
2: 对，其实也是，
0: 你当总统也好，你当一个基层的公务员也好，
1: 嗯，
0: 你心里在想什么？
2: 对对，其实真的，
0: 对不对？你心里想的，我为老百姓服务，这样就对了，
1: 嗯。
0: 你心里没想到啊，为某一个党啊，或者为一个什么，那这乱套了。
2: 对，所以您刚刚讲，我就记得我们上一集的时候，你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说这个人的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对吧？所以你觉得全世界事实上不管什么政府，这最后他处理的还是人，就是
0: 人与人，政府与人民，这是简单两个问题。
2: 所以不是哪一国人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0: 哎，就是人的问题。
2: 管你是哪一国人，你哪一国政府，你都要针对。
0: 对啊，我们中国人叫以民为本吧。

0: 对，
1: 你那个选举的时候，哦，以民为本，你在里面什么拼命宣传啊，用那个 AI 还是用什么什么大数据去搞选举？
0: 嗯，
1: 你去忙那个事情去，那老百姓 会有好日子？
0: 对啊，所以应该到菜场去问一问，就知道民所需要的是什么。
1: 你居然你就问菜场的？
0: 对，还有你问公车上的？
1: 哎，公车还问的计程车司机最准。
0: 对，骑摩托车。那大冬天大下雨天就问这个骑摩托车就知道了。
1: 你天气这么冷又下雨，对不对？你台湾还是这么多人用摩托车，我觉得对他们讲不是，我觉得是政府有亏欠于他们。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政府应该想一想嘛，哈。
1: 不是想一想，你连这都没想的话，你就自己准备下台了，对不对？那个以前我们不是学嘛，每日三省吾身，
0: 五日三省吾身，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你不要三省了，
0: 一
1: 省就够了，对不对？也不要每日了，每一个礼拜，每一次这个薪水发给你市长的时候，发给你什么什么处长的时候，哇，想一想，哎，我老有没有替老百姓做到我该做的事？
0: 是
1: 我刚才说四年五年都没想过，那就没救了。
0: 这个的确是从这个角度想，这 high quality life 好像并没有离我们那么近的样子。
1: 其实你把这个当作一个议题，你让每一个地区老百姓都拿这个议题去问你当地的政府，很快会改善。我们不要很大的理论，讲理论，什么政治理论，讲了一大堆什么理论，什么理论没有用，一个字，你心中有没有是老百姓？
0: 对对，
1: 没有，没得说不要谈了，
0: 对
1: 对不对？就给你记一个小过，记一个什么？就我们当学生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政府官员记过了？不是一定犯错才记过，你应尽到你未尽到你应尽的职务啊。
0: 对，
1: 我们搞了半天，公共汽车还是这一套，
0: 是，真的是，
1: 对不对？
0: 那你这从头到尾都在讲公共汽车，我看看公共汽车的人啊。
1: 对，这公车每天看到好大一个东西在你前面呀在过，那吵得要命，又有很多空气污染，对不对？
0: 你跟公共汽车觉得两者大。
1: 对，还有就是摩托车也是。
0: 对，
1: 对，我觉得骑摩托车的人，他们一个这个交通不方便，危险性高，而且摩托车大量排废气，对不对？难道这一点点改善都不行吗？我才不相信呢。
0: 所以这个
1: 一部摩托车才多少钱？
0: 对，所以是小问题，但其实是个大的。
1: 对，你现在台北市空气很不好啊，那个都是那个油烟味啊。
0: 对，
1: 那个是肺癌啊，什么东西都来的。那个什么，健保支出要增加多少钱？
0: 是真的，的确是，
1: 对不对？那你管交通的，你想这是关我什么事啊？那就完了。
0: 对，有道理，
1: 对不对？
0: 有道理。
1: 你政府要去作为，比什么议员还去等议员去跟你讲，啊，拜托好不好？
0: 是，
1: 对不对？空气这么好，你自己闻得到没有？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

0: 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又过了一个礼拜，大家这礼拜过得好吗？因为现在的疫情真的很严重哦，都不能出去。当然防疫最好就是我们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出去了。但是待在家里真的待久了会觉得好闷好无聊，那要做什么呢？那就来听 NIS Radio 吧。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呢？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聊了这个我自己也很怀念然后也很喜欢的姜育恒忧郁王子。那我因为这个这么多个礼拜我介绍了王杰、屈佑良、姜育恒，就忽然让我想到，其实在那个年代呢，有一些人他们当时也是红极一时，但是现在忽然间都消失了，都好像都再也没有见到这个人了，但是他们的歌呢我们却还记得。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说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曾经红极一时但是现在销声匿迹的歌手，我们就从男歌手开始聊起哦。在那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靠近90年代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这个歌手他是高学历的姿态出来的话，它就会引起非常高的讨论的热度。那么我记得在飞碟，当时我们前几集有跟大家介绍过的小虎队里面就有一个苏有朋，他是台大的高材生，所以那个时候哇，大家就他就很红啊，当时就讨论他讨论了很多啊，哇，念台大出来唱歌啊，等等等等的。那这是飞碟嘛，当年呢在滚石其实也推出了一个高学历歌手哦，他也是台大的一个学生。那谁呢？就是在滚石唱片所推出的这个黄新茂，在1990年的时候推出黄新茂这位歌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人哦，他的茂还不好写，是一个木头的木，然后中间一个矛盾的矛，然后旁边又在一个木头的木，下面是一个心，就是心，爱心的心，所以这个字是念茂。我在想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搞不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念这个字呢。当时呢黄新茂就以高学历歌手的姿态出道，在滚石的唱片旗下发过三张专辑，是当时90年代的偶像歌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1988年的时候，他以台大土木系的高学历参加第二届青春之星的比赛出道。在1990年到1991年，黄新茂很密集的发过三张专辑，哪三张呢？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复习一下。第一张呢，就是《曾经有个女孩》，这个我还记得，这首歌我还有印象哦。第二张是《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这首歌我到现在还会唱。第三张是《轻忧郁》，不过《轻忧郁》这一张专辑我就不太记得了，不晓得大家记得吗？后面两张专辑是由知名的制作人小虫所替他量身打造的一个抒情大男孩的一个形象。那因为他学历傲人，身材高挑，即使不是美型男，但是顶着一个波浪短发小卷发的深情的清新形象，还是在90年代的国语乐坛当中小红了一段时光。我来回想一下，我的确记得他是一头这个小卷发，还蛮可爱，可是为什么说他不是美型男呢？我想起来，因为可能他的眼睛是细长型的，有一点点比较小，所以或许就说他不是美型男吧。但是我印象中应该还是有蛮多人觉得他还挺帅的，因为他身材高挑嘛，所以一高就遮三丑，所以我觉得好像当时的确有蛮多人还蛮喜欢他，他的确是小红了一段时间。那但是之后黄新茂就入伍当兵了，于是之后就没有作品再推出。的确是很多人他入伍当兵

之后可能就销声匿迹在歌坛上面了，但是当然也有退伍之后仍然有很好发展的，譬如说张信哲啊，譬如说张雨生啊，张信哲到现在还在唱，不是吗？所以可是黄兴茂他入伍当兵之后就再也没有作品推出了，网络上还说他是被归为国语乐坛新人蒸发实录的歌手之一。乐坛新人蒸发也是啦，因为他只出过三张专辑就不见了。那之后他做了什么呢？黄兴茂去做什么呢？他之后其实就是到美国去深造了，那就读的是美国的名校哦，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取得 MBA 的学位。我记得他好像还跟简曼书有传过绯闻，因为他后来这个生意做得不错，是一个还蛮成功的商人。他离开歌坛以后呢，就往投资界去发展了。他历经过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美商缔结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大家应该很清楚当年的金融风暴，还担任过年代集团的执行副总裁，还担任过美商中金和创投集团的董事长跟总经理。那么现在呢，是任职于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大家可能不见得知道，但是呢，大家可知道的是他所投资的电影。他这个公司投资了 BBS 乡民的正义、杀手欧阳盆栽等等电影的这个影片的制作。啊，原来黄兴茂离开歌坛以后变成一个成功的商人了，那也没有辜负他顶着高学历的这个讨论的热度哈。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回味一下他1990年推出的《曾经有个女孩》以及《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

有没有很怀念？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曾经有个女孩，我觉得这两首歌真的好偶像，好偶像派的歌曲。那我在想说，现在黄兴茂也事业有成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小孩？如果我是他的小孩，我看到他以前的 MV 可能也是会笑出来，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可是他是当时的偶像歌手啊，各位别小看他了齁。那黄兴茂，我刚才听了这两首歌，我觉得还挺怀念的，而且这两首歌我确实都很有印象齁。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这个回忆的是，在1990年到1992年而已哦，在歌坛上面这个出现的这一位歌手叫做方志耀，不晓得大家对他有没有印象。方志耀是一个长得非常斯文的男孩子，他呢被当时的经纪人夏春勇签下来哦，他也是发行过三张专辑，曾经在这个夏歌工作室，就是夏春勇自己的工作室跟飞碟唱片，他总共发行过三张专辑。那他也曾经跟悠悠欢欢的悠悠来对唱过歌曲，叫做泪水滴痛你我的心，我这首歌我不太记得，我不晓得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哦。那么在90年底呢，这个方志耀呢带着一点羞涩跟一点忧郁的气质出道，他当时还在实践专科念书。方志耀长得很俊秀，对，我觉得用俊秀这两个字来形容他是蛮贴切的，而且他还会创作写一些歌曲。那么他唱了当时这首歌我还记得，他当时蛮红的一首歌叫做《我是一个无心的人》。他在唱了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在飞碟唱片发行，成绩还相当的不错，也是当年非常受瞩目的青春偶像之一哦。所以除了黄兴茂之外呢，在飞碟有谁？有方志耀，是一个非常羞涩然后斯文长得很俊秀的一个小男生。他可以说是能唱能写，在飞碟前后出过三张专辑，在1992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给我一点爱》之后，就没有新的作品问世了，一样嘛，又去当兵了，就跟黄兴茂一样。那么在他退伍之后呢，改走幕后制作的路线，当时他还帮这个很红的一个同门师弟，大家一定认得，现在还常常在大陆的娱乐节目、综艺节目里面出现的谁呢？林志颖，他为他的师弟林志颖做了歌曲。听说呢，他这些年来是一直在大陆从事广告方面的事业工作。那么他跟演艺圈其实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在1999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由张艾嘉导演执导的电影《心动》。心动这首歌也很红啊，在那个里面哦，方志耀还唱了一首歌曲叫做 Getting Close to Me。 心动这首歌我是很有印象，但是这首 Getting Close to Me 我也不是很记得了。但是呢，他除了唱了这首歌以外呢，他也为这张电影的原声带做过幕后制作，所以这个时候又让某些人想起了这个方志耀感动人的歌声哦，很清澈又很感动人的歌声。但是呢，非常让人觉得遗憾的就是，方志耀在2002年4月份的时候，因为药物使用过量，这是医院的说法，因为药物使用过量而病逝于中国大陆，享年才34岁耶，是不是好年轻？哇，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觉得不敢相信。他本来就是到幕后制作，我知道他有制作这个参与制作《心动》这张电影原声带哦，但是真没有想到，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结束了他那么年轻的生命。方志耀也是让人非常的怀念啊，因为他的两首歌曲在当时也算是脍炙人口，也是大家都还蛮能耳熟能详的两首歌曲，一首是我是一个无心的人，另外一首叫做我一直以为。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方志耀的歌声是不是真的有一点很清新但是又很青涩的感觉。其实方志耀给人的感觉很像当年就刚出道的这个苏有朋乖乖虎，但是不一样的是方志耀有一点忧郁的气质，就是有一点羞涩的感觉，但是呢乖乖

虎给人感觉就是比较开朗明亮，但是他们两个都还非常有学生气质。方志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非常可惜哦，他哦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那么第三位呢，要跟大家来回味回顾的呢，是这个人，我觉得可能有些人还记得，因为他仿佛现在还有在主持一些广播节目之类的。这个人叫做蔡荣祖，他从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之间呢，也在歌坛里面啊，或是在演艺圈里面都还是有活动的。在蔡荣祖他不是台湾人哦，在80年代新加坡正如火如荼的发展新摇运动。其实什么叫做新摇运动呢？新摇运动其实就跟台湾的所谓的唱自己的歌的这种民歌运动很类似。那么所以当时有不少新马一代的青年就很勇于表达自我，就跟我们一样，就像民歌时代一样，大家都出来哇，作词作曲，一把吉他就唱天下，有没有？就在校园里面传唱。那么新加坡在80年代呢，也发展了出这样子的一个叫做新摇运动。那公开自己的创作啊，属于自己心灵的悸动啊，这些。那新马那一代有哪些人呢？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我现在随便讲一下，大家就会这个有共鸣哦。譬如说巫启贤、李伟松哦，李伟松就是他是新马那边的很有名的作词作曲者，还有谁？黎沸辉。未来我们可能也可以来聊聊黎沸辉，因为我觉得他写的歌好听，唱的歌也很好听。那么陈嘉明这些人哦，陈嘉明也是比较是做幕后词曲的。那么这些创作人都是在这一个新摇运动里面脱颖而出的人，而蔡荣祖呢，则是连续在三届新摇节的发表创作之后受到瞩目的一个人哦。他在新加坡的被新加坡的 BMG 唱片所看中，然后先后出了五张专辑，从这个1990年的《连梦也没有》，那么《忽略》，还有1993年的《你是否记得我》，以及1994年的《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2000年的《这里有爱等我回来》。那么我这里面其实前面那几张我是不是很有印象，但是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这里有爱等我回来这两首歌我觉得堪称经典。我自己觉得呢，这个蔡荣祖他的形象其实跟方志耀有一点点像，都是属于小清新那一种，就是长相斯文白白净净的，有一点学生气质。可是我觉得他跟方志耀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蔡荣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开朗，然后好像比较快乐这样子。那他们两个人的歌声我觉得声线还蛮雷同的，都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干净的声音。如果以现在的歌手来说，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搭起来会让我觉得很像无印良品很像无印良品这种歌声啦，就是很没有杂质，很干净的，很清新的歌声。蔡荣祖也是这样子的。那他现在蔡荣祖在做什么呢？现在蔡荣祖的这个演艺的重心都是在广播主持或者是活动主持上面，所以可能知道他的人，我觉得 maybe 不见得记得他以前出过唱片。可是呢，当时他在出唱片的时候，诶，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也算是小小的有红极一时哦。尤其是他的我刚才说的这两首歌，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可以说是也被传唱的非常多的两首歌曲。我们这个就不啰嗦，马上来回顾这两首好听的歌曲，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这里有爱等我回来。

蔡荣祖的歌声是不是很清新，然后很干净，而且听起来就是男生说甜美有点奇怪，可是他的声音的确是有一点甜甜的。我觉得他不唱歌好可惜哦，唱歌真的很好听，这两首歌也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回忆的这一位就有点特别了，因为他当时他的歌可以算是有曾经红极一时，讨论度也蛮高的，但是这一位歌手呢却从来没有跟观众见过面，是不是很特别的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就是蔡澜清，他在1987年的时候创作了他的这张专辑哦。蔡澜清呢，他5岁开始学钢琴，8个月后就弹完别人得学上1-2年的上下册的拜尔教本，以前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弹过嘛，红色跟黄色的。那满1年以后呢，他就登台表演了，展现出不凡的音乐长才。在16岁那一年，蔡澜清从南门国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入建国中学，所以他也是学霸啦。那么之后又顺利的升上了台大机械系，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说的，他也算是高学历歌手哦。那但是大一下的时候，蔡澜清却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他就办理休学了。在二十岁那一年的1月，他复学台大，重读了大一下。所以你就会发现，蔡澜清他一直不是一个身体很好的年轻人哦，他的身体是有一些状况的。可是他是超级学霸哦，建中、台大，而且机械系算是非常高的分数。那在21岁那一年，蔡澜清就开始创作歌曲。他第一首的作品是为丁晓雯，丁晓雯是一位制作人，大家应该知道，所演唱的。他第一首作品是为丁晓雯所演唱的《不再想起》来这个创作。在同一年开始为首张专辑，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这张专辑，叫做《这个世界》来筹备。那创作的专辑里面，大部分的歌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那在22岁那一年呢，整张专辑完成配唱，等于是22岁那一年，21岁开始筹备嘛。那么等于1年的时间，这个专辑就完成了配唱。但是呢，非常非常不幸的，跟方志耀一样，就是非常遗憾的，蔡澜清却在专辑完成之后的1个礼拜，就因为休克导致心脏麻痹，送台大医院，就这个抢救不治哦，得年22岁又3个月而已。所以是不是非常年轻？所以他的唱片很特别，很特别，是他人已经回天家，就是已经过世了之后，他的唱片才推出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歌手。那么蔡澜清当然从小就是品学兼优，所以呢，他到大学看到了，因为他身体不好嘛，所以他看到了更多不同于自己的生命，当然也看的，在这些修养的时间点，他更看见更深的自己，所以他的创作养分很大，那么大部分都是来自大学的校园。对他来说，音乐不是只是他从小到大的习惯而已哦。因此在这张唱片之前，他对唱片公司说，他不要曝光，不要出名，不要压力，他的这个是他出这张唱片的3大原则啦。也没有想到他就一语成谶了，因为他就离开人世了，他不会曝光，也但是他出了名了啦。因为这个世界在当时真的很奇怪，没有歌手出现，那么也没有这个也就说也我们也没见到这位歌手，因为他已经当天使去了。但是这一张专辑竟然在当时也算是讨论度非常高的一张专辑，而这首歌曲《这个世界》在当时呢也被大家传唱着。

蔡澜清英年早逝，但是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坏，而且他觉得多付出一些关怀，其实

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爱。所以虽然他的身体那么不好，但是他的人生观却是乐观的，这一点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那么除了蔡澜清之外呢，还有一个人我觉得在当时真的也是蛮红极一时的，叫做周秉钧。他呢就比较早一点了，他是从1986年到1989年。那周秉钧是谁呢？他大学的时候就作词作曲出唱片，曾经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校园歌手。他呢因为长得斯文啊，就跟蔡荣祖跟方志耀一样，所以他也在女生眼中也算是大众情人吧。那戴个眼镜哦，在这个校园里面也算蛮有名的。那当时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他常常跟一位叫做杨海威的女歌手来对唱。那他们的风格都比较是走校园民歌的风格，像五年级生一定很熟悉的一首歌叫做《第一支舞》。就是或者是吴苑的青春啊，我相爱过啊，这些歌曲，一直到他出了一张属于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我的爱情没有合约》。讲到周秉钧，或许讲另外一个人，大家就会对他更有印象，因为他后来也是从商了，就是没有在歌坛继续下去，他也去从商，那当然也是做得不错。那么到了香港的时候，就碰到了到香港去发展的这个主播吴小莉，两个人周秉钧对吴小莉一见钟情，两个人也就走入婚姻了。所以这个周秉钧也是个高材生，到 UCLA 去念了 MBA。 那么从商的经历到现在跟吴小莉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所以这个周秉钧呢，我们今天好像介绍了很多都是高材生哦。对，那今天第一支舞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有印象，他跟杨海威一起合唱的。今天我要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是他出的第一张专辑，也是唯一的专辑，就是他从校园民歌踏入这个国语歌坛哦，流行歌坛的一首歌，叫做我的爱情没有合约，1989。今天的岁月如歌就要在这里跟告一段落，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我为大家准备的歌曲，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廖宁又在这儿和您见面了。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来看看哪个人有这种本事，希望我们每